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8点整，我们再次呢和大家来强调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包包啊，您需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才可以看到。今天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啊，说自己所在的地方下雨了，比如说正定啊，还有朋友说西北二环啊开始下雨了。那目前最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有请气象主播天天来了解一下。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本周呢，我省的雷雨天气啊确实频繁，今天大范围的雷雨天气就即将现身。今天白天时段，降水会自西向东的逐渐影响我省，雨量呢也是分布不均。保定廊坊以北的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那我省其他地方主要是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需要注意的是，雷雨时部分地区可能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地区个别地点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强对流天气啊，破坏力强，但是持续的时间呢并不长。大家外出时如果遇到的话，最好是先找安全的建筑物内去躲避一下。到了夜间呢，降水会在我省的东南部进行收尾。明天降雨会暂停，各地恢复晴朗状态。不过12号中北部不少地方还有降雨身影，大家要注意及时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出门最好是随身带上把伞。受降雨影响，今天气温依旧不高，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不足30度，体感是较为舒适的。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黄石高速由于车流量大，在县县西站下道口去往石家庄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同时崔尔庄站怀镇站去往石家庄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高速，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黄石高速崔尔庄站至深州西站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大广高速的饶阳站至枣强站也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太行山高速京豫段张石高速禹县支线沿线的站口现在是双向禁止1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另外呢，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可以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哎，我们会有一个高速的官方直播，那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或者是有应急的情况，想要帮忙规划路线等等，您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就可以直接帮您解答。如果您想预约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节目的稍后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3: 早高峰特别关注，河北高考顺利结束，评卷工作随即全面展开，预计6月25号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1: 992酷评，长途火车跑了7个小时又原路返回，铁路部门通报称由于千里之外遭遇暴雨，需要主动折返避险。稍后992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5: 邯郸武安百里太行画廊绵延，七浦沟飞瀑流泉叠翠，山水相映诗画同行。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驰骋百里画廊，漫步七浦清溪，畅游壮美太行。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7: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7: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6: 又到一年摘星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

0: 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尺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5: 早间的8:07，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我们看一下早高峰的评论区啊，有很多朋友呢依然在跟我们互动留言。今天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这个酷评当中就说到了，有的这个 app 它会偷偷的偷走你的钱啊。你可能觉得我续个会员吧，我续上一个月感受一下，结果没想到后面很难解除绑定了。别问我谁，就发来信息说我有时候特别贪便宜，就想弄一个月的会员，结果记性不好就忘记了，每个月都被扣费，还不如直接包年合适的。
6: 是啊，初心就是说前天看到呢，某个通信公司扣了他1元的增值费啊，他就打了一个电话咨询，说2月就开始扣了，说是营业通开厅的啊，说是营业厅开通的啊，他就投诉了营业厅啊。昨天呢把5个月的退费扣费给退了。这你看这个事儿就没有道理，对吧？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你说给我开通就给我开通。
5: 对，而且这1元的增值费到底是什么费？什么叫增值费？
6: 对啊，这不是霸王条款吗？对吧？
5: 而且1块钱有时候我们很难去发现它。所以说1块钱咱们也不能白白浪费啊，该要回来就要要回来。
6: 是。
5: 还有一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蜗牛上高速，就朋友就说到了，说除了自动扣费之外，还有一种特别烦人的，就是那种打开 APP 开机就是广告，手机稍微一动就自动跳到广告里了，也是烦死了。说了烦，我们再来说开心的事儿。刚才小庆一个话题就是什么事儿让您一想到就能开心一整天啊？其实不用开心一整天，有的时候刚才我说到了，我买个包包我能开心一个月啊。
6: 是。
5: 永恒说到说，如果孩子考上了好的学校，考上985，我能开心一辈子。
6: 因为我是谁就说了，我最开心的就是和朋友们啊，喝着小酒，看着世界杯比赛，或者看看电影，然后外面下着大雨，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啊。
5: 哎，开心的条件还是挺多的啊。还有富贵兔就说到了说，打字666或者一喊666，这人的心情肯定就不错了啊。所以呢，我们那个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购买这个爱商城的这个好商品啊，想逛一逛的话，就直接发送666啊，不仅给您带来优惠，同时也能带来一个好心情。当然现在应该还有一个数字会让大家开心，哎，就是我们的中奖数字。
6: 哎，今天的中奖数字会是多少呢？还是不是 ABA 呢？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数字挺有意思啊。开奖的号码是什么呢？是120。
5: 120。
6: 哎，
5: 相信选择这个号码的朋友应该也不多。
6: 有一位
5: 有没有接近的呢？我们现在是看到有一位朋友中奖了，独得500元。哎呦，这是我们的老用户吧，应该，
6: 哎，
5: 是我们的这个，对，
6: 初心依旧啊，初心依旧这朋友啊，手机号码
5: 是每天都给我们打那个早安打卡，
6: 哎，是都给我们来打卡啊。手机号码呢是137尾号8787的这位朋友，
5: 赶紧联系参与帖当中的预留领奖电话，恭喜您啊，独中500元。那么今天下午16点的18点的开奖的金额呢依然是500元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星儿听一下他的语音。
7: 玉华东路民金河这儿那个发生一起事故，一辆车撞护栏，然后护栏倒那儿。

0: 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可怕，大家注意安全。
1: 好的，裕华东路民心河这儿有事故，一辆车单方撞护栏了，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3: 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为期三天的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昨天呢顺利结束。那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随即全面展开，预计6月25号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早前发回的报道。
4: 6:15，随着最后一门科目生物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河北省高考笔锋落定，顺利收官。考生们走出考场，与考点外驻足等候的老师家人们相聚拥抱。
5: 比较喜欢这个航天领域的一些专业，去天津可以看看理想学府，然后了解一些专业什么的，然后再锻炼锻炼自己的身体，为以后的专业做好身体上的准备。
6: 出去旅游放松一下心情，还打算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比如说考一个驾照，或者是学习做饭，享受一下生活新的乐趣。
7: 通过孩子们的反馈来看呢，他们考得都很不错，考场上发挥的呢也很平稳，心态保持得也很好。
4: 今年我省继续实行3+1+2高考模式，实际有60.98万名考生参加统一高考。考试期间，全省413个考点严格执行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安检程序，实行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严防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弊。教育部门在考试各环节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考试全程规范有序，试卷试题安全，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到位。公安、工信等部门协同开展2026高考护航行动，实现了平安高考目标。
8: 高考期间，省工信部门累计投入保障人员200多人，全省共启用固定监测站220座，移动监测车45辆，便携式监测设备100多套，防范利用无线电进行考试作弊，为平安高考创造良好环境。
4: 今年我省有318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考试部门为他们提供携带助听器、轮椅、大字卷、单设考场等569项便利措施。此外，省市县校4级设立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帮助考生了解政策，指导志愿填报。
9: 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我们的考生，才有了这样井然有序的环境。作为家长，我们非常放心。
10: 很感谢老师和交警的付出，孩子这次考试也能顺利的完成。
4: 据了解，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6月下旬将划定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高考之后，智能参考系统将继续向考生开放体验。6月25号、26号，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全国100多所双一流重点院校在全省同步举办高招现场咨询会，多措并举，服务考生科学填报志愿。
1: 早间的8:14了啊，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刚才呢，我们说到今天的中奖号码是120120，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用户初心依旧是独得500元。我们看到爱自由天也发来信息说，差一点啊，我选的是620，把6改一下就好了啊。
3: 哎，差一点的朋友有很多啊。用户393这位朋友就说，哎呀，只差3个数就中了。
1: 对，在我们的
3: 还能差5个是吧？
1: 互动留言专区当中，小欣欣也说了，说我今天猜的是125，好近好近呢。那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听咱们九九二好多年了，一直不知道怎么抽奖，可以讲一下吗？
3: 抽奖其实也就是今年的事儿啊。
1: 对，然后我们来跟您说一下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我们会有一个好运的回弹帖。您在帖子当中呢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新闻客户端下载完以后呢，您直接再点回这个好运帖，直接进入评论区，随便敲3个数字或者您的幸运数字，就有机会中奖。
3: 是的，再简单一点说啊，就是您先下一个即时新闻，然后呢，然后在我们的平台发好运，然后呢，在这个页面当中显示在 APP 当中打开，打开了之后啊，我们这个帖子下面您就直接留言，哎，就这4步，您就可以参与每天的抽奖了。
1: 当然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如果您已经有这个即时新闻 APP 了，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来留言啊，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您看，加入我们大家庭了啊，他就有机会中奖。
3: 是啊。

0: 因为这个初心依旧啊，就是我们早高峰大家庭的一员。
1: 嗯，
0: 也有朋友问他了，说是不是你呀、啊？是不是你啊？但是我一看就是他啊，
1: 哎，就是他。
0: 好的，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继续发送信息过来。
2: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992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四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3: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2: 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赞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3: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两晚五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2: 618福利加码，咨询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3: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7: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6: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18了，这里是992早高峰。刚才呢，我们说到，今天独得500元的是我们的一个忠实听众啊，用户初心依旧。
1: 嗯，
0: 那我们看到初心依旧也是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说到了，说主持人，我中500元了，这个号码呀，我坚持了1个多月，今天终于中奖了，
1: 哎、
0: 谢谢节目。
1: 所以我们让大家盯住嘛，对吧？你看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初心依旧啊，
0: 对，坚持初心，不忘初心、啊，
1: 对，坚持这个发自己的这个数字啊，今天终于拿到了大奖，而且还是独得啊，
0: 对，
1: 朋友们。
0: 有朋友在下面就是求好运了啊，另外一个朋友给他发的信息3个字，可以啊。哎，如果您也想求好运的话，也可以在这个用户初心依旧下面来留言啊，看看能不能借点他的好运。
1: 嗯。
0: 小胖子也发来信息说，正定露着太阳，现在下着雨呢。确实啊，今天的很多地方都是下的太阳雨，
1: 是，
0: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这两天天气比较多变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了。
1: 而且看了一眼这个空气湿度啊，今天这个雨呢，可能断断续续的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左右啊，可能今天就是这儿下一点儿，那儿下一点儿啊。总而言之，今天可能很多地方都会有一点雨下下来啊，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把雨具带好。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省内资讯。
9: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河北省教育厅日前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快扩大公办学位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度风时期可适当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 我省大规模小麦接收。

0: 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截至6月8号下午5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 13%。 河北省2026年中央特岗计划招聘公告公布，共涉及17个县，招聘885名特岗教师，6月13号开始报名。6月9号，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顺利结束，今天开始将进入高考评卷阶段，所有科目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届时考生可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微等官方渠道查询本人成绩。结合石家庄市近期天气预测，预计今天起连续五天气温将达30摄氏度以上，最高可达36摄氏度。为保障乘客出行舒适，石家庄公交集团拟于今天零时起正式执行空调期公交票价，市区一元票价线路及三区一线拓展公交线路执行空调期公交票价，原市、赵县、新乐等县域线路及西柏坡、机场等公交专线维持原票价不变。近日，石家庄就业服务中心先后走进石家庄幼儿示范高等专科学校、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举办专题职业指导讲座，围绕劳动权益保障与新媒体个人品牌塑造两大热点，为2026届高考毕业生送上法律加技能双重服务，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六辆满载日用百货、电子器件、机械设备、建材等货物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货车日前从石家庄综合保税区鸣笛启程，将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直达莫斯科，再转乘空运至土耳其。这标志着河北首条至土耳其 TIR 多式联运专线正式开通，为京津冀地区外贸和生产企业提供了更灵活高效的跨境物流选择。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6月7号举行，会上集中发布山海关景区、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正定古城、金山岭长城等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同时推出京津冀世界遗产之旅、长城文化之旅、千年运河之旅、古城古韵之旅四条精品入境游线路，发布入冀旅游国际航线与便利化服务措施。
1: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2: 进入到这时段992酷评，我们来说说坐长途火车跑了7个小时又原路返回是什么体验呢？近日，长春开往昆明的直3284列车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这趟全程49小时的超长旅途列车呢，刚开到山海关站就直接折返。对此呢，铁路部门通报称，由于千里之外的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遭遇暴雨，为了规避路线隐患和保障旅客安全，铁路部门主动折返避险。
3: 我们都知道啊，云贵多山地本身路况复杂，暴雨天气呢容易发生安全隐患。那这次事件啊，其实铁路部门的处置已经做到了尽心尽力，给出了人性化的选择。乘客呢可以就近下车安排后续的行程，也可以随车返回始发站，退票改签免收手续费。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呢，今后能不能解决预警滞后、信息和信息不及时等一些问题，在发车前预警，避免旅客折返奔波呢？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4: 史记留侯世家中有一句名言，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句话原指在后方制定战略部署即可决定千里之外的战场胜负，后来演变为汉语成语啊，用于赞扬将帅的卓越军事才能啊。尤其是最早刘邦对谋士张良用上的这句评价，随着这句话成为千里之外决策英明的一种形容。 Z328 车次这次的折返行为，个人评价其实就是这句话。是下暴雨的路段，距离车次还有40多个小时的距离啊。但如果按照原计划继续开行的话，一旦暴雨路段出现大面积山体滑坡等等自然灾害，破坏了铁路道轨，如此情况下势必会影响本次车次的开行和乘客们的出行。许多人说，那距离还那么远呢，没准到那儿都修好了。这些人想象的是平原地带繁华区域啊，要设备有设备，要人工有人工。可是暴雨路段处在湖南大山进入云贵高原的大山深处啊，一旦遇到山体滑坡，先不说给运行车辆造成很大的危险，就是车辆

0: 那还有很远的距离，说前面调设备人员到如此深山区去修复被冲垮的铁路，谈何容易啊！尤其是如果后面堵了大量的客运车辆，你别以为这趟车就这一趟车啊，好多车次呢啊！如此如何疏散这些车辆呢？一列一列的倒回去，倒到这个可停靠的车站。大山深处到哪儿去？哪儿有可停靠的车站啊？咱别说这暴雨这个路段了啊，咱就说繁华如重庆者啊，往中原跑车，这高铁也得两个多小时才开到襄阳站啊，这站内才有相应的几个车道可以用于停车，就更不要说绵延不绝隧道接隧道这个倒车的这个普速列车了。如此各位还不认为折返是一种英明吗？按照一些人的想法，万一真如本人描述这样啊，请问这条车道拥堵状况会给多少乘客带来进不去退不出，吃饭取暖如何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呢？就更不要说山体滑坡泥石流突然迸发带给车内乘客的危险了吧。其次，当然如果这个车次在开行之前就做好这趟车49个小时沿途的全部气象预测啊，出行前就规避掉了这次掉头回返，那当然这是更好的了，也希望今后所有列车开行前都能提前做好这样的工作。但是客观上讲，决策49小时天气再决定车辆是否开行，至少需要提前72个小时对列车全程的天气进行掌控并用于这个决策。毕竟你决策完了还要给铁路沿线的调度留出各地修改车轨这扳道岔，得改啊，这计划得改啊。再说尽管天气预报做到这点并非很难啊，但是山区的天气土壤松动泥石流的预测等等并非现在天气预报可以提前72个小时能做好。如此情况下，显然民众对于以天气预报来规避此类列车折返仍然显得有一些想当然了。我们当然会说希望以后的工作越精细越好啊，但基于现有的技术条件，此次列车折返已经是可以想见的科学决策了。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来到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我们看到有朋友呢想要买刚才我们提到的包包，但是呢发的信息不对，您发了一个扣持啊。如果您想要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扣持包包集合专场啊，30款爆款的样式啊，任您挑选的话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那价格非常的亲民啊，这次我们是直接给大家打折，没有任何套路的。比如说599元的款式来说呢，参与满398元打92折，到手只要551。那如果您是想要购买647元那一款呢，直接享受618元打88折的优惠，到手不到570元，非常的划算，而且礼盒、礼袋、保护袋都给您配齐了，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3: 另外呢，夏天要到了啊，咱们还是把咱们的老朋友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就是商场里面最大牌的那一个啊，款式有很多，有贝雅、云朵、泡芙、小海豚、贝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全覆盖啊。你像平时专柜要大几百的卡洛驰呢，咱们爱商城618福利，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元，大部分系列呢都是179就可以拿下，根据系列的不同呢，款式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好多款式都是任您选择的。那现在前500名下单还送随机鞋花一个啊，全场满额五个，
2: 对，
3: 全场满额就降啊，单笔订单满198打69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全家买上还能享受更低的优惠。大家同样可以发送666，发送36来看到它。
4: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早高峰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个桥就会遇到一波车流，到前方的建设大街，尤其途经玉祥街、高架桥，车辆会入会出，这段需要您多踩刹车，可以选择平行的像苍生路等。 那西二环主路呢，围绕着中山路到淮安路双向，尤其在淮安路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这段呢桥上都是有排队的。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再次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环形。对称的淮安路呢，西行方向同样从建华大街上了桥就要多踩刹车，一直到前方的中华大街，整体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都是有排队，没有上桥的话也可以多请选择桥下辅路。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中段的胜利大街围绕着和平路到新华路之间南北双向，这都需要您等候多个等时。中段的建设大街是在裕华路交口，南北双向都有百米左右的环形。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呢，北行方向进市区，过了玉祥街三岔口到东港路再到淮安路，每个路口这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横向主干道呢，裕华路沿线东行方向过了建华大街到前方的塘沽大街，每个路口这也需要您多点耐心。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来看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程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最近呢天气不错，全省各高速整体运转也是较为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小彤。
2: 嗯，我们再来看星期天这位朋友也是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说到，说打卡打卡了，今天出门晚了也堵车迟到了，哎呀这是为数不多的送孩子迟到啊，
3: 哎，
2: 堵上碰上堵车就真的没有办法了。但是今天天气怎么说呢啊，好像还行，这个温度挺好，但是有人说有地方下雨了。
3: 嗯，
2: 确实是啊，今天是五里不同天啊，有的地方下了太阳雨，有的地方没有下雨。我们看到青年古梨树也发来信息，他说我坐标在新集呢，开始下雨了，雨天路滑，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哎，另外呢，我们刚才说我们今天两款好物，一款是蔻驰的包包，一款是洞洞鞋啊。
2: 对，
3: 用户836问到我们一个问题，他说蔻驰洞洞鞋有男款吗？
2: 嗯，
3: 您说的是这个两个东西个别分别有没有男款，还是问蔻驰的洞洞鞋有没有男款呢？这两个东西啊那另外呢，像这个蔻驰它很多包包它其实都是中性的。
2: 我们这个洞洞鞋的品牌叫卡洛驰。
3: 哎，卡洛驰，
2: 不是蔻驰，蔻驰是包包啊。
3: 蔻驰的包包呢应该很多都是中性款的，您看喜欢哪个款式，哎，您直接拿下就可以了。另外洞洞鞋呢，它很多款式它也是中性款
2: 的，男女其实是同款的，
3: 哎，
2: 您选颜色就可以了。
3: 对，您要是说男款的话也绝对有，因为卓老师都买了好几双了。
2: 是另外我们看到用户349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啊，说今天天气啊又是有云又是有太阳又是有蓝天又是在下雨，
3: 嗯，
2: 不知道一会儿哪个会占上风啊，防晒和雨伞都带着吧，都带好了。
3: 亚斌说啊，昨天刚洗的车今天千万别下雨啊，嗯，哎，今天已经下雨了。
2: 还有用户393就说到，说哎呀车里有蚊子咬我脚脖子了，开着车又不敢挠痒痒，难受死了，嗯，别问我谁也发来信息，他回复了，他说我以前也是被咬了，然后想等个红灯停车再去挠一下，结果嘿一路绿灯。
3: 对，这时候怎么办呢，只能是把窗户打开啊，
2: 看蚊子能不能出去是吧，
3: 对，看蚊子能不能被风吹出去，嗯，
2: 但是那个包还在，痒怎么办，就坚持
3: 蹭蹭。
2: 你知道我们就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什么能让你一下子就开心了，
3: 嗯，
2: 啊，就是一下车挠的那一刻那心情完全不一样，非常舒爽。
3: 我都是在这个等红灯的时候啊，然后跟那个老牛蹭树一样，我就猛蹭啊，猛蹭旁边的那个脚台啊。
2: 好的，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来留言啊，说一说您那边的天气怎么样，有没有下雨呢？找到我们也很简单，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 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来看一下好事成双发来信息，说世通路君乐宝门口堵死了，还有驾校这位朋友听一下他的语音。
7: 哎，大妈堵死了，堵死了啊！马东走高营大街下头这儿，
2: 北三环高营大街下口往东走，现在堵死了，能绕行的赶紧选择一下绕行。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啊，想要跟着我们去新疆玩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发送新疆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能看到我们这次啊这个团期以及天数了啊，到底去几天呢，您可以在我们的海报当中去找一找看一看。好，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
3: 哎，我们来说说刚才我们跟大家说过的一个话题啊，就是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呢，直接扫码缴费啊，本来是这个便利车主的行为。不过在生活当中呢，很多车主遇到了扫码缴停车费的时候呢，就被层层的营销套路给裹挟了。比如说呢，弹窗领券啊，铺满了页面啊，关闭按键的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呢，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之后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的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的问题也是频发。那么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8: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9: 来看一下啊，
10: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9: 加交个费得多久，
10: 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9: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10: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9: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8: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11: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8: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12: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13: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了是吧？
12: 对，
13: 然后您就同意了。
12: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13: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12: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8: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14: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8: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15: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八折还是九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不但没降低我成本，反而增加我的成本。

0: 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1: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2: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3: 眼下呢，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呢就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呢也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的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那么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的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4: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1: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4: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示法、以案请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5: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2: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
6: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不再出现。
7: 说了停车场扫码缴费容易乱跳广告的事情啊，很多朋友其实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心蔚蓝就说到，说停车场扫码缴费确

0: 实挺烦人的。有的广告手机不能动，一动就跳出第三方，跳转第三方了，根本就退不出来。
1: 没错，
0: 确实，还有朋友也说到了，说每次扫码的时候都非常紧张啊，就得看准了点，就怕自己不小心误点什么，造成后方呢就一堆的车都积压住了。
1: 逼逼自己
0: 是
1: 吧？另外，用户256也说了，还有共享电动啊，有一些扫出来之后就有弹屏的广告。
0: 哦，您说的是哪种共享电动呢？我们也避避雷是吧？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讨论啊，说一说这个停车扫码缴费这件事儿的您的经历是什么，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然后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说到停车场缴费的时候容易弹跳广告这件事情啊，很多朋友也是有经历的啊。我们听一下李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11: 我还遇见过停车场扫码支付，他那个广是公示牌写的是每小时2元，然后我停了40分钟，然后正常是支付2元，一扫码支付他就勾选，自动勾选默认什么什么需要什么权益，直接就成3小时了。你还得把那权益的勾去掉才能恢复到2小时，这个套路太深了。
0: 对，
11: 直接强制给你勾选，需要你把那个勾选去掉才是每小时2元。
1: 真烦人这种套路、啊、
0: 对，就直接给你勾选了，然后这样的话有时候你不注意这钱你就交出去了。所以说每次我们在这个要交停车费的时候就要仔细的看清楚，尤其是你要点哪个叉，是里面那个叉还是外面这个叉哈、啊，你都要仔细的考虑清楚了。
1: 对，你像更多
0: 一不小心就弹出广告了。
1: 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扫完之后弹出那个东西吧，比如说还是像刚刚说的，比如说1小时2块钱，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比如说有一回我扫完之后直接弹出一个让我支付15，
0: 哎，对，还有一个让我支付5块钱，为什么呢？让我办会员
1: 啊、对，他就默认把那个会员您勾选上了，就说啊，你这么挺合适，你经常来，
0: 对对对，
1: 你这么着合适，
0: 是是是，
1: 对吧？
0: 是是、
1: 然后你要找那个叉还得找半天啊。
0: 很多朋友都有经历了啊，我们看到北方、南方也是在早高峰的互动专区说到了，说早该整顿这个乱跳广告了，不光是停车场，好多软件现在也是乱跳广告。
1: 没错。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跳一条路况吧，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Bridge 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12: 九九二，
0: 你好。
12: 北二环今天什么情况？由西往东，超级堵，从中华大街高架就一直开始堵。
0: 北二环是什么情况啊？现在由西向东中华大街堵车。
1: 看起来。

0: 是这有一个拥堵的点位，但是好像距离并不是特别的长。您现在有没有到前方呢？看看这个拥堵距离大概是多少？你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对，是不是之前有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清澈了啊。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评论专区，或者呢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啊，来说说新版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国家药监局表示呢，这一次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修订保持与国际的最新理念同步。那么新规将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产生哪些具体影响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药物临床试验是一款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最关键环节，其试验结果是验证药物安全性、有效性和临床价值的最重要依据。此次修订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目标是优化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进一步培育规范高效的临床研发生态，实现支持生物医药研发创新的目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3: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2: 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药监局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副主任崔浩解释，管理规范对各方的责任义务都进行了明确。
4: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2: 现行 GCP 于2020年修订，随着全球临床研发理念和技术更新，以及我国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的显著增加，原管理规范已难以完全适应行业发展需求。业内认为，新版管理规范在监管层面实现了从发现问题后纠正到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的转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说，
5: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2: 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透露，除了自主研发药物明显增多外，我国临床试验数据也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
6: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试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透露，目前全球新药都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
7: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10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2: 蓝公涛表示，新版管理规范实施有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3: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 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1: 刚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想要跟着我们出去新疆玩，该怎么联系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抢位热线电话是400-888-7998，400-888-7998。这次呢，我们是带大家一次性打卡新疆的十大顶流核心景点，比如说我们会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还会去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还有慕士塔格峰，去千年的古城喀什转一转，同时呢还包括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达瓦昆沙漠。而且呢，我们整个旅途都是省时省心的，从乌鲁木齐进、喀什出，一条线贯穿北疆和南疆，全程咱们没有折返的。那么旅途当中呢，咱们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啊，比如说除了新疆的水果之外呢，还有特色的喀什家宴呐、手抓饭、劲道的拉条子、正宗的新疆羊肉串，应有尽有。同时住的也是高端品质酒店，升级两晚喀什五钻豪华酒店，主要是价格非常的合适啊，618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省1800元。下单呢还赠送您达瓦昆沙漠越野车的体验，是限量送出的，先到先得。想跟我们出去玩的朋友，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名额了。当然了，同时我们还有北疆的一个精品环线，还有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火热招募当中。如果您想去看一看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好了，那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了。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石家庄作为华北区域的集结中心，已经开通了18条国际线路，覆盖50多。
1: 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诱导触发跳转。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其中针对当前网络测评测试环节不规范、使用非标方法、资质缺失等乱象提出了明确约束，对产品尤其是食品类测评的检测资质执行标准提出了硬性要求。
1: 5月乘用车零售销售排行榜显示，排名前10的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排名第一的是微型电动车星越，月销38751辆，特斯拉 Model Y 以28911辆位居第二，小米 SU7、领跑 A10、理想 i6 分列第三至第五位。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呢，早高峰的流量是有明显回落，环线方面在逐步恢复平稳。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还是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环线。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中楚桥面到前方市庄路下桥口，再到和平路沿线以及新凯路，每个路口路遇红灯需要您轻踩刹车。东半部分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呢，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黄石高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县县西站的下道口位置去往石家庄方向目前是车辆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那受到车多的影响，从怀镇站一直到黄花岗站沿线站口的石家庄方向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那目前受到降雨的影响，藁城东站至崔尔庄站双向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石家庄东站的黄花方向也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通行。大广高速同样受到降雨的影响，饶阳站至枣强站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京哈高速宝山段的话，目前受到车多的影响，唐山北站的沈阳方向是管控了货车来通行。长山唐津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站口的唐山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高速，并且分流唐岗站去往唐山方向的黄牌货车。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及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10级以上短级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13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2度。
1: 今天夜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因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李先生反映了一条路况，说复兴大街转新城大道的匝道上，现在停了一溜车，出口有点堵车了。大家知道这停的车是什么车型，是什么原因呢？也可以给我们来回复一下。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5: 又到一年摘星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

0: 病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3: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2: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1: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2: 九九二大家帮，
7: 心向阳，天晴朗。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8: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有什么新闻线索，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5: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8: 或者您有图片语音视频的消息的话，就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5: 另外呢，我们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我们的帖子下面跟帖留言。我们特别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阵地。
8: 怎么找到咱们帮个忙呗，给新老朋友们着重来介绍一下。如果说你有即时新闻客户端，你就在首页最上栏的搜索、搜索帮个忙呗，然后收藏起来。或者是新朋友的话，你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评论就可以了。参与咱们帮个忙呗评论的朋友，我们今天依然两个小时节目会选出6位幸运听众，获得大家帮的新文创，就是咱们的大家帮的钥匙扣。
5: 是的，小青年他说大家帮来张车贴呗。小青年，最近这两天没听咱们的节目是吧？咱们的车贴依然有，以后还会发。但是这阵呢，咱们是以大家帮的文创钥匙扣为主。就像有位朋友04155539，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我来了 ，QQQ， 能不能给我一个钥匙扣？”
8: 还有，陈晨说。我在病床上躺着输液呢，能给我个车贴鼓励一下吗？
5: 安慰一下是吗？
8: 这看来也是有日子没听节目了，正在休养，早日康复。现在是扣了，给您个扣好不好？扣人心弦的扣。
5: 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刚刚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7628666，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可不是吗？太新了。他的注册时间是26年6月7号。他发了几个扣？12345689，几个呀？这是
8: 扣扣99。还一位朋友王永军老听友了，他说今天呢，我和张占军大哥还有徐建峰来到咱们血液中心来献血了。他说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献血的队伍当中，也辛苦你们了啊，致敬。同时这个辛苦，我觉得咱们要不要也说给咱们高考的家长？
5: 啊，我还以为说给考生呢。
8: 不说了，也已经给了他们那么多天祝福了，可考完了。所以我想问问咱们那些高考期间也经常参与节目的家长，您这个时候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自己的心态，怎么形容？您真的辛苦了，我觉得你看。可以说18年的全职保姆、专职司机、五星大厨，可该歇歇了。您是不是要暂时卸任一下？
5: 你说的是当妈的还是当爹的？
8: 包括都分工，有专职司机就有五星大厨，这肯定是要分工的。
5: 其实我觉得可不可以要用三个字，解放了。
8: 你这是阶段性的解放呢，还是永久的翻身了，朋友们？
5: 这是一个词儿。如果说用一句话的话，就是说现在让你看看家里面谁到底是大小房。
8: 这可能真的就阶段性的不一样了，排序就完全不一样了。
5: 以前是以考生为主，
8: 对，
5: 围着他转，他是核心。现在再来看看，你再给我甩点子啊，让你看看谁到底是老大。
8: 所以说呢，原来是你想吃什么有什么，现在有什么吃什么，就这样。
5: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但是说，虽然考试已经结束了但是已经开始了进入了一个评卷阶段。
8: 对，
5: 刚刚我们在快报当中也向大家做了介绍了，在6月25号左右，这个分就出来了。
8: 对，
5: 考生呢可以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这个官网、官微等官方渠道查询本人的成绩。那现在呢，从今天开始就进入高考的评卷阶段，而且所有的科目实行计算机的网上评卷。
8: 所以这段时间是放松，作为家长和考生，但是那个放松没有彻底，只有等志愿报了，那个志愿录取结果你查到了，那才是一个彻彻底底

0: 放松。所以朋友们，咱们先飘一波小赞或者辛苦给咱们的高考的家长吧。在咱们河北省就有将近61万的，这是考生，你想他连带的家长，你就乘二或乘四或者什么叔叔阿姨，这些其实都是关注的，这得几百万上千万啊，朋友们，
1: 60多，
0: 你们辛苦了。
1: 60多万的考生，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
0: 嗯，
1: 有多少考生的家长？
0: 对，
1: 或者考生本人也行。
0: 哎，考生本人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能够听到节目。哎，考生们这个时候都在做什么呢？
1: 睡觉呢。
0: 哎，你也可以说说你家的这个考生，你大家给他们排排行吧。高考完之后，你觉得他们做什么最多？咱们排排行，他们想去干什么？
1: 睡大觉，玩游戏。
0: 还有一个，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一个，昨天在我的理发群里头，那些家长们已经开始预约了。
1: Uh-huh.
0: 哎，我们家孩子高考完了，我想约到哪天哪天做头发。终于没有人管这个发型了，要去烫发。女生、女孩，比如说我要烫发，
1: oh.
0: 哎，男孩我要怎么样？
1: Oh.
0: 我发现这也是染发、烫发， 可能也是其中一个热点吧。
1: Uh-huh.
0: 朋友们，所以我们就想问问家长们什么心情，考生们在做什么。如果您知道您家里就有考生，或者您的亲朋好友就有的话，赶紧咱帮个忙里留言，我们想做个小的社会调查。
1: 永恒昌盛他说，好，高考终于是结束了，好，考完了，今天应该是开毕业典礼。
0: 哦、
1: 啊，这是无缝衔接吗？
0: 今天啊，还不让他们睡个觉再说。也是，人家学校那就差不多了，这个完了之后，哎呀，真的是考试落幕，青春也即将分别。好吧，朋友们，哎，那也给大家另外一个特权吧。大家想一想，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高考之后送别的时候，你那个青春的时候听的一首歌是什么？如果有的话，今天也会放给大家听哈。好，我心飞扬说，就是先短暂的放松一下呗。对，这是阶段性的任务了，是吧？好，卢颖说什么的？他说，主持人，我今天早上我切猪蹄儿，我割到手了。
1: 哎呦，
0: 我现在在医院等着缝针呢。能给我一个钥匙扣补偿一下吗？我们这能治百病。是吧？好嘞，好嘞，你先那安心治疗好不好？这不是小事儿，千万别感染了，好好治疗啊！
1: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0: 嗯，
1: 特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帮个忙呗，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
0: 小芳说，高考结束了，中考即将到来，又开始营造紧张的气氛。是的哈，好，咱们中考依然也会是咱们关注的重点。接下来咱们先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吧。正好有朋友也在问昨天这个事儿。邯郸的李先生昨天打电话，他在12123上看到有一个违章，显示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要罚100。他想这是6月5号早晨，大约是9点15分，他是在涉县的龙山大街崇州路的路口，他站的是直行车道，当时对向有个左拐车，他说到马路中间了，为了避让对方，他就向右打了方向，被拍了4张照片，显示他确实那车都横过来了，好像要右转一样。他也去交警大队看了视频，最终呢，他说他其实又调转了车头，又继续直行的。他现在就想提起复议，但是又担心还要再跑一趟比较麻烦，就想问一下有没有线上的这种可能。
1: 对，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邯郸涉县交警大队的法制科，对方呢也是记下了当事人的车牌号以及他的联系方式，表示呢也会调取这个路口的监控视频，然后就是这个综合研判之后再给出一个回复。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当事人李先生也是给我们的记者回了一个电话，说他接到了涉县交警大队的回复，我们来听一下。
2: 涉县那个交警大队给我回复
3: 啊，怎么给您回复的？
2: 这次提出的啊，提出是那个警告。
3: 哦，
2: 啊，
3: 也给您换成警告了是吗？
2: 因为这个的确是不是那个正常，不是按那个说是不让，不是按那个什么，
3: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2: 啊？对，不按车道行驶。然后那个他调那个视频，说是那个的确也是执行了，最后是执行了，因为他后来说那个说速度稍微有点快。这次说就按那个警告处理的，然后把那个到时候会把那个下降，可能是车速快点，然后那个给予警告吧，然后说以后那个过路口的时候慢点，别那么快。
3: 就注意观察。所以就是说就不用你再去现场了，不用再去趟涉县了，是吧？
2: 啊，不用去了，不用去了。
1: 其实啊，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指出了哈，当时啊，李先生过了这个路口的时候，是不是车速比较快？那要不然的话，你想想，您呢是直行，对方呢他是左转，左转车辆一般来讲，咱们可能就觉得哈，车速不会太快。那所以说呢，以后不管是左转还是直行，过路口先放慢车速，保证安全通行。
0: 所以这个警告给的您就是，你过路口你确实这个速度快，另外措施不太得当，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这也是咱们近期回访之后两个警告了，虽然撤销了，但是给你一个警告。那个呢是停车熄火在车上没系安全带的，也是改成警告了。
1: 所以说我们啊，我们一直在强调，其实。

0: 咱们这交警同志有的时候不是说冷若冰霜，
1: 嗯，
0: 还真的哈，就是挺人性化的，
1: 嗯，
0: 就是有些是这个复核在线上，比如说12123上被驳回了，没有通过，真的是难以通过，
1: 嗯，
0: 通过概率很低，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哈，再做进一步的沟通协调，比如说查这个具体的监控视频呢，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扣分罚款改成了警告。
1: 嗯，好，我们接下来说另外的一个事儿吧，也是关于孩子的事儿，看从小到大，这真的是家长操碎了心。昨天是一位张女士，她5月9号晚上9点多带着才2周的孩子，乘坐的是正定南门的那种观光车。她说当时司机开车的速度挺快的，开到路口呢，迎面有一辆电车，为了躲避，然后就来了一个急刹车。因为呢，他们是乘坐在第一排，她说孩子的那个头就撞到玻璃上了，当时据她说是起了一个包，让停车，但是速度还挺快。后来他还提到了一个，他说好像司机有酒味儿，是不是疑似酒驾了还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在一个拐弯处停下来了。下车的这个交涉过程当中，就感觉对方态度也不是那么特别友好，后来也报了警。然后他们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呢，也跟自己联系了。后来这个孩子，我们也问孩子怎么样，说孩子其实去了一下也没做处理，就做了一检查，就在家中观察。但是呢，因为家人要陪护啊，看孩子情况，所以有9天是没有上班的，比如说因此产生的误工费等等，就希望能够赔偿。
0: 对，后来呢也是联系到了这个观光车的这家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对方回复说哈，会开除那位司机，最后说那你就干脆走这个法律程序吧。
1: 嗯，
0: 那现在呢，对于这位女士来讲的话，她的一个核心诉求就是什么呢？治疗相关的费用，包括医疗费用啊，包括公司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呢，诉求呢有一个数额是3到5千元，包括误工费、交通费、医疗费等等。
1: 嗯，
0: 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记者呢其实也是联系到了这家观光车的所属的公司，我们通过公司的负责人再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2: 对，我报了保险了，我们车都有保险啊。
3: 哦，有保险是吧？
2: 经过保险公司了，保险公司也跟他沟通了。
3: 咱们保险公司是哪个保险公司？怎么说？
2: 人保。
3: 哦，人保。
2: 人保。
3: 他需要。
2: 对，让他提供。
3: 嗯。
2: 提供东西啊，他不给人家提供东西，光口说无凭啊。
3: 像误工费这种东西，也需要提供一个单位的证明什么的，
2: 对
3: 吗？
2: 对对，提供对。我们入了300万保险了。
3: 就说并没有说回避这件事儿，但是说是。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保险公司联系他了吗？
2: 对，他当时他这个其实这个人是无理取闹，他当时他跟我说让我这个给他3000块钱，我说凭啥给你3000块钱？他这个说什么什么咨询费什么费，我说行，给你就给你，给你3000块钱就清了，没事也行。他不行，得保他1年什么怎么怎么着。后来我说，他说不行就投诉你，他老是投诉。
3: 您答应过，当时是答应说是3000可以。
2: 我答应过，答应可以可以，他说不行，他又不行，他又反悔了。后来他说行了，他说行，又找我们文旅局，他说又说行了，行了，我不同意了，我都进宫走保险了，我也不同意了，想要多少钱也没事，只要合法。
3: 哎，这个事儿当时也报警了，那个司机后来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报了，都报警了。
3: 嗯，
2: 哎呀，就是你看前面有一个摩托车在路口横绑了，可能司机急刹车了一下。
3: 那个当事人张女士还说了一句，她疑似说那个司机感觉有酒味儿，还是怎么着？
2: 那不可能，有酒没酒，他说有就有啊。
3: 嗯，
2: 你进了宫了，你警察干啥了？
3: 所以警察当时来的时候，那个司机也在场是吗？没有
2: 都在场，都在场。进了那不是有记录吗？进了分，他报了警了都。
3: 嗯，就当时就报了警。
2: 他说有有没有？不可能，我们司机不可能喝酒开车去，都在场，都没走。处理完了又领着他去医院，去医院看，他说。他不看，他不相信我们正定医院。现在我不是不赔他，现在走保险已经进宫了。
3: 保险确定是联系过这个张女士是吧？
2: 联系保险给他打过好几回电话了，让他提供，他啥也提供不了。
1: 嗯，所以随后呢，我们记者就又联系到了当事人张女士，询问一下是否保险公司跟他协商赔偿过，有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我们来听一下。
3: 他们公司说入着保险的，保险有联系你吗？人保
4: 没有啊。
3: 保险一次都没联系过你吗？
4: 他说没有，他后来是说，你看我为什么之前不同意？你说要不然给3000块钱，然后就保险那块就不给了，要不然的话就是我说的是3000给我，现在我接受，但是那会儿我要给他签个合同，我怕孩子后续出问题，因为咱不懂嘛，孩子没事什么都好说，对吧？就是怕孩子有问题，然后他不想给我签那个合同，然后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3: 现在是你们两方就是说的有一个差距，就是对方不是说不承担责任，他说他们走保险，他们入着300万的保险是人保的。
4: 那可不是啊，那可不是啊。
3: 嗯，他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保险公司的人联系您是吗？他们说保险跟您联系好几次了。
4: 他给我

0: 2000块钱，然后那个保险公司呢再赔我大概就9天的误工费1000多块钱，然后呢让保险公司这边也同意给我签一个合，不是不用签，就是保险公司他可以，他说1年2年都行，等意思就是观察孩子，但是呢就是9天的误工费，大概就是1000来块钱，1150吧，好像是说。
1: 哎，这不是保险联系你联系了吗？说了吗？你刚才不是说保险没联系你吗？
0: 您先听我说完呀，后来就保险公司就没有，就说完这个事儿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为什么呢？我觉得他没联系，我还以为是他们那边说了什么。这不是他不是跟您说让保险给我赔付吗？是吗？那我肯定是不愿意的，因为当时我们说的最后的结果是，他给我3000块钱，他给我3000块钱，然后保险公司就不参与了。那不行，我就需要一个月，至少一个月的时间。我说要不然这样事儿，你看他要不说，他说要不就给我2000块钱，剩下的保险公司管，他就不管这事儿了，这是他的原话。这些我都同意了，因为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够一个月了，我知道孩子没有问题就行了。
1: 哎，这个误工费，他们说那个保险找你要一些证明，像误工费啊、交通费啊、医疗费，他都需要一些证明，你这能提供吗？
0: 那我都可以提供，我都给保险公司，我已经发过了，保险公司只要有这个1150算9天的
1: 都提供了是吧？那就按照你这个写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数额给支付，就是你提供的误工费是多少，交通费是多少，医疗费多少，保险公司再去审核。
0: 不
1: 他给我们的回复是他要全部走保险，他这样跟我们说的。
0: 哦，全部给
1: 保
0: 险，保
1: 险给多少算多少，你提供多少证明，人家保险审核以后，人家审批过了就给你，人家是这样回复的。不是说是现在的价格跟你在这拉扯呢，是现在人家说这个责任就全都推给保险了，人家入着保险呢。
0: 行，没事，那他要这么说的话，那就不跟他聊了，那我就继续投诉他。
2: 哎，这有点较上劲儿了。
3: 是呢哈，其实我们理解哈，每一个做家长的，不管是爸爸妈妈哈，师徒情深，护子心切，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事儿出了之后的话，咱们得想办法解决。
2: 对，
3: 你包括这个孩子到底哈伤情如何，去哪家医院做怎样的检查，或者做怎样的治疗。其实对于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我觉得争议本不可以不必这么大。啊，就差异化这么大。比如说能不能去正定当地的某一家医院先做一个临时的检查，看看孩子到底磕着碰着有没有大碍，或者需要观察几天，7天，1周，还说一个月，还说更长的时间。
2: 其实这个事儿吧，我们觉得现在也过去一个月了，我觉得妈妈心里稍微有数了，因为当时怕孩子未来，你现在显不出来，万一将来这个伤情显了呢，现在已经一个月了，作为家长来说无外乎就是损失赔偿，再一个就是跟未来保障的问题。咱们分别说，这个损失赔偿其实个人担，保险公司担，有人赔你就行了呗。就像交通事故是吧，有的人家车主就说我自己赔吧，我不报保险了，但有的就是那咱们就精工吧，让保险来赔。总之我觉得这个数额有理有据的，不管谁赔你得到赔偿就行了。另外一个未来保障，孩子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您可能稍微放点心了。咱们退一万步说，即使对方不签个什么东西，将来万一，我们当然不希望，这就举个例子，万一的有什么症状，如果说能证明是跟这起碰撞有关的，那他也免不了责任。
3: 但是换句话说回来，他刚才用这个词儿，用的是一个合同这个词儿，那肯定是不严谨哈。
2: 对，
3: 那大不了的就是一个协商结果，或者说一个补充协议。但事实上的话，你想想，这么点的孩子，那不可能说保你几年，保你一辈子。这似乎好像
2: 这不好说。
3: 对，
2: 已经一个月过去了是吧，或者说碰撞还能引起什么，他的潜伏期有那么长时间吗？但是话已至此哈，我们沟通的双方就僵到这儿了，都不愿协商处理了。那你再投诉的话，他还是要反到这边的，你还是希望他个人来赔偿吗？那咱们走保险不可以吗？朋友们，就此事儿你有什么看法？要不要劝劝你，或者劝劝张女士，她肯定也在听节目呢，你有什么观点？你觉得怎么现在怎么解决应该是最快捷的？
3: 你看小胖子也在说，他说可以去省儿院呀，比如说省儿院正定院区哈，他说有儿科，没问题。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不好说，他说肯定不会承认的，但实际想法啊就更不好说了。我们看到您的留言了，脱俗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哈，哎呦，多要点就好了，30万起步。那万一孩子承认以后有什么问题呢？这后遗症可咋办呢？可严重呢？那这也不能狮子大张口是吧？
2: 对，就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是吧？你肯定比咱们旁观者要多一份担心，但是呢，就还得是有理有据。
3: 对，小狼就说了，该检查就检查，那还啥都要，这有点说不过去。
2: 告诉小王子说，有保险，那就走法律程序就行了。说。但是呢，一分钱都别垫付。他说：“为什么去年我跑外卖吃过这个亏？有保险，去医院检查都是我付的，对方拿着票据不给我，我垫了3800，最后不了了之。我觉得他是为了别的报销渠道。
3: 哎”
2: 是这样吗？
3: 哦，其实大家伙儿昨天听我们节目啊，包括这位妈妈的陈述，包括今天，我们听到了相关负责人的一个解释。其实我们往往会感觉，针对某一件具体的事儿，往往会形成各说各话。
2: 嗯，
3: 或者说有些出入还是非常大的。
2: 对。
3: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事发的这个那个时候那一刻，或者那短暂的那个时间，那个周期那个时间里边，其实可能某些想法确确实实未必会非常的正确。
2: 嗯，
3: 可能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担心，
2: 嗯，
3: 可能给自己预设了一些不好的一些后果。
2: 嗯，
3: 所以说呢，以此呢希望自己能够站到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这么一个高地上。
2: 嗯，所以朋友们，就是咱们都是旁观者，可能更理性，是吧？咱们在理解孩子家长的心情上，您也可以来说一说，您觉得一个月过去来有事儿吗？就作为家长来说，他该怎么办，好不好？就是大家有什么建议？哎，说到这个呀，高考完了，但是那个给高考让路，然后临时放假的孩子们又开学了。有位朋友说，学院路复兴大街到周峰大街精英中学开学呢，目前堵死了。
3: 嗯，好，说到孩子们已经考完了，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刚才是怎么说的啊。
2: 嗯，
3: 他说对于考生来说，这是短暂的狂欢时段，考完了嘛，睡大觉，玩游戏，
2: 嗯
3: 啊，然后比如说哈，做头发，然后那个玩，
2: 嗯，
3: 打篮球，踢足球。哎，说到足球啊，
2: 嗯，
3: 世界杯马上就要开战了，
2: 哎，
3: 揭幕了。我们这儿先抛出一个问题来吧。
2: 好，
3: 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是哪两个队踢啊？哪两个国家队踢？
2: 哎，
3: 你知道吗？
2: 嗯，
3: 知道答案的话，赶紧把这个答案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
2: 哎，
3: 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来看一下谁第一个答对。好，
2: 哎，
3: 暂下不表啊。
2: 嗯，
3: 我们接着说刚才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他说家长们呢又开始新长征的一个节点了，
2: 哦，
3: 没出分的时候盼着出分，出了分呢又担心这个报不好志愿，
2: 哎，
3: 选好了院校又焦虑，哎，能不能被录取啊？
2: 嗯，
3: 然后呢，再以后收到录取通知书了，还得做好这个新学校的一些功课。等孩子顺利进入大学之后的话，需要的准备好孩子的生活费，
2: 嗯，
3: 啊，以后几年啊，等等等等，这哪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我跟你说，
2: 哎呀，
3: 做家长的，你别想，别想到时候说啊，我就躺平了，躺在这床上睡大觉吧，没有那一天。
2: 啊，
3: 上了大学了，孩子将来毕业之后找工作，娶媳妇儿，生孩子，抱孙子，
2: 好嘛？凭什么这样？子孙自有子孙命。如果这么想起来，那就真的是遥遥无期，一生都是苦役了。所以朋友们，该歇会儿就歇会儿，
3: 该放手时就放手。
2: 对，咱们差不多了。我觉得到十八岁，基本的作为家长的义务尽完了。您该给自己放个假，放个假吧。医生相随说：“哼，我给他报个班，让他继续归笼，歇几天，然后继续。那这个时候报兴趣班呗，是吧？这倒可以，学个画啊，什么学个球啊什么的，这倒还可以。
3: 那跟考前了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2: 对，这完全不一样了。你这个心情哈，考生家长的心情都完全不一样了。哎，要不要给他们报个名去旅游啊？其实出门去旅游，昨天好多的媒体都在采访，哎，你高考完想去做什么？出去走走，肯定这是第一位的。小花问说新疆旅游怎么报名啊？你问着了，您就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咱们九九二严选旅游季618的福利炸裂来袭，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省1800，高端新疆之旅，吃遍西域美味，玩转独家专属体验，甄选的高标准餐食，解锁地道的新疆风味盛宴，还有特色的喀什家宴，经典的香妃宴，还有鲜香的手抓肉，劲道的拉条子，正宗的新疆羊肉串应有尽有，更有沉浸式的维吾尔歌舞晚宴，一边畅享西域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
3: 是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抢位热线，等会儿咱们接着说。
2: 嗯，
3: 4008887998，4008887998，现在就可以拨打。
2: 嗯，专属的重磅赠送福利全新升级了，免费赠送的是达瓦昆沙漠越野车深度体验、沙山漂移、陡坡冲刺，解锁刺激好玩的沙漠秘境，更包含着赛里木湖的深度环湖，还有喀什古城夜游、阿图什天门山特色体验，多重独家的玩法，性价比拉满了。咱们这个618限时特惠，精品团期数量有限，名额爆满就即刻截止了。
3: 除此之外呢，北疆的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高端定制油也是在同步的火热报名中，品质出游就选银坛翠，请记住这个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说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抢占618超值旅行名额。
2: 嗯，
3: 现在哈，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拨打这个电话，
2: 赶紧给咱们高考中考的孩子们预定一个出去远行的机会吧。我们来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受到降雨影响呢，黄石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危险品车。 沧州辖区内由于黄石高速限限期收费站下道口车流量相对较大，所以沿线站口协助管控了西行方向的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3: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这几天啊，这个天气啊，阴晴不定哈、啊，一会儿风一会儿雨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今天就是预报显示雷阵雨转晴，16到28度。
2: 承德今天雷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
3: 张家口雷阵雨转晴，9到21度，西风3到5级。
2: 秦皇岛阴转多云，15到24度，南风3到5级。
3: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
2: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
3: 保定雷阵雨转晴，13到25度。
2: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
3: 衡水雷阵雨转阴，17到26度。
2: 邢台阴转晴，18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
3: 邯郸阴，18到30度。
2: 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6度。
3: 天津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2到29度。
3: 郑州多云转晴，22到35度。
2: 济南雷阵雨转晴，18到28度，北风3到5级。
3: 三下时间每次播报天气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哈、目前大规模的这个机收作业收小麦，咱们来看一下收到什么地儿。比如说过了石家庄了吧，过了新乐了吗？
2: 对，
3: 到过了定州，过了保定了吗？小妹妹，
2: 真的是在慢慢的往北推进。朋友们，现在到您家乡了吗？情况怎么样？又担心雨，又担心风，又担心倒伏，就想着赶紧抢收。6月10号，这确实是个节点，基本上这个时候前后一两天，应该差不多河北的麦子就收了吧？朋友们，您那儿情况怎么样了？能不能给我们来回报一下呀？
3: 好，接下来我们先帮个忙。王女士，她的收亏店了，位置是在新华区的小安社西区，车牌号是 GA992， 嘿，带992。好，谁在附近哈、能不能过去帮忙？对一会儿啊，她电话是，173-3116-6903，再说一遍，173-3116-6903，车牌号完整的 GA9926S。
2: 有位朋友他说石桐路刚出三环快车道上有两车追尾了，大家注意这儿。你说到这个，敦敦提示大家说，桐野石桐路的君乐堡门口修路呢，机动车全部禁止通行。他说不知道路况的还都往里走，堵成一锅粥了。需要经过石桐路君乐堡的，你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而否则的话，你走这儿至少会耽误20分钟。一定要绕开这个路段了。
3: 好的，谢谢提醒啊，谢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即时新闻客户端，很多朋友把这个答案发过来了。每家莫是一杯揭幕战，哪两个国家队？我们来看一下啊。誓言寻梦清欢应该是第一个答对的。10:09:27就把这个答案发过来了。好像没有比他更早的。我们来看一下。哦，没错没错，没有更早的。答对了答对了哈。墨西哥对南非队。
2: 对。
3: 这是两个国家队。心仪帅便哥，小胖子是吗是的高速小王子。还有很多朋友一生相随。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刷屏了。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答对了，韬光养晦。好，谢谢各位，还有沉默时间等等等等。
2: 谢谢韬光养晦又追加了一个问题，说揭幕战北京时间几点开始？哎呀，想看的球迷们早就订好表了哈，来告诉他一下几点开始咱们的揭幕战，说的是北京时间哈。好，继续把这个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呗里边，就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钥匙扣了。哎，这两天已经有不少朋友都已经领到了哈。哎，您领到的是什么？您把它装到了什么上？能不能也给我们来回报一下，晒晒您的图案好不好？可以把这个照片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

0: 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992大家班，
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4: 我们来看一下哈，大面积大规模的机收小麦到了哪一带了哈，我们来看看回忆。他说啊，宁晋县各个村庄现在都是开始收割小麦了。宁晋，邢台宁晋。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韬光养晦，他说我家的小麦昨天刚刚收割的，卖给粮站了，是1.1元一斤。他说想问一下朋友们，你们那边都是什么价格呀？1.1元
5: 粮价啊，麦子的价格。
4: 小麦，对，
5: 朋友们
4: 刚收下来的小麦。
5: 对，咱们问问啊。青春回忆说衡水开始割麦子了，都怕下雨，他说过几天再下吧。还有一声相随是廊坊的，他说廊坊这边的麦子大约一周左右就能够入仓了。
4: 嗯，
5: 差不多都是这个时候哈。
4: 嗯，好，谢谢啊。誓言寻梦清欢他说哈，世界杯的揭幕战准确时间应该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的3点。
5: 嗯，3点开始哈，有多少朋友想看的也可以来举个手吧。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哎，正定这边倒没有开始割呢，是吧？好吧，哎，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一个，不知道现在肯定没有了。原来割麦子的时候，想问问大家，麦收的时候，往地里送饭，最经典的一个、必有的一个是什么？咱们北方地区，哎，有的就是顾不上回家嘛。
4: 你说
5: 大人们
4: 必有的一个工具吗？
5: 不是饭。饭
4: 米汤，
5: 好像我们那儿还不是，就那个东西给人特别印象，
4: 油条，
5: 它是跟麦收相连的，可能每个地方不一样。
4: 馒头，
5: 不一样，说的还不是
4: 得顶饱啊。
5: 嗯，肯定是那个时候的认为比较好的，平时吧不轻易吃的。
4: 咸鸭蛋，
5: 差不太多。
4: 腌鸡蛋，
5: 差不太多。朋友们，
4: 还不够准确是吧？
5: 你们那儿是什么？咱们有麦收记忆的朋友，你还记得这个吗？其实作为小孩啊，你也不是主要的劳动力，更多的在哪儿就是，是吧？插科打诨的，其实是为了那口吃食，甚至有的邻里之间还互相换换。哎，但是呢，更多的我发现哈，都会有那一个东西。哎，是什么？朋友们，
4: 实在想不起来了。朋友们，回忆一下，回忆一下自己的这个，就是青少年时代。
5: 哎，
4: 30-40年以前，那如果说给地里的哈，这个家长们、大人们，如果要送饭的话，那必送的是什么？
5: 必送的是什么？对，一般还真的是一说到他，哦，麦收了，就会想到这个。啊，您继续来回复吧。
4: 你看，难道不是馒头吗？油条吗？烙饼？
5: 不是那些，你平时也吃。
4: 不顶饱嘛，是吧哈？或者说，其实也不是家家户户平常都能吃到的。说实话，是吧？油水比较大的时候，你像原来经济条件没那么富足嘛，是吧？你说实话，油条也不是说啊总是吃。
5: 那倒是，
4: 那得就是支个大锅自己熬油自己炸，或者说在外面买才行。
5: 对，
4: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朋友们想一想啊。
5: 嗯，好吧，大家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位里边。好嘞，马上进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
2: 全媒聚焦路网脉动。权威解读行业新规，实时追踪出行热点，您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城市交通的优化密码。这里是992大家帮交通会客室，您的畅行指南针，立体交通，我们共同构建。
4: 我们说高考结束了，现在进入了评卷阶段，然后再就是出分，出分之后然后再报志愿，然后录取进入大学。当然对于有一部分家庭经济相对比较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大学生而言的话，助学贷款就特别能够解决学费啊、住宿费啊等一些燃眉之急。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交通会客室就专访到了交通银行河北分行个人金融部的产品经理王玉迪，请他呢来重点介绍一下生源地助学贷款的申请以及使用。
6: 什么是国家开发银行？

0: 生源地助学贷款呢？
1: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是国家开发银行与各级教育部门合作实施的一项惠民政策，面向家庭经济困难的高校新生与在校生的信用贷款。在校期间，国家给予贴息，毕业后逐步还本付息，支持按年申请学助费直达学校。国家开发银行不设助学贷款人数和规模上限，并充分尊重学生贷款期限选择，符合条件均可申请，坚持应贷尽贷。全国平均每六名在校生中就有一名选择申请国开行生源地助学贷款。
0: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的优势有哪些呢？
1: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有四方面优势。第一是额度高，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本专科高职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2.5万元，贷款用于学费、住宿费和基本生活费，在校期间每年可申请一次，

国家给予全额贴息，贷款家庭不用支付任何利息。目前贷款利率按照五年期 LPR 减0.7%执行，低于商业银行和网贷利率。三是期限长，切实缓解在校和就业期还款压力，最长期限为剩余学制加15年，上限22年。毕业后5年不还本金，仅还利息，还款压力小，还能随时提前还款，没有手续费。四是申请办理手续简便，生源地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不需要财产抵押，不需要提供家庭收入证。

0: 只要是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预科、高职不成，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我省每年7月15日到9月20日，学生和共同借款人携带身份证、户口本，新生持大学录取通知书，在校生持学生证或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到学生户籍所在的教育部门办理。如有问题，可拨打国家开发银行服务热线955-93，或向户籍所在地县、市、区教育部门咨询。
1: 哎，这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生源地助学贷款的申请以及使用的办法。当然了，很多朋友也在问，他说：“哎，那今年还有咱们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吗？”朋友们，高考现在已经结束了，现在正在评卷啊，以后出分，然后再填报志愿。到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实时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最新安排，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您的。
2: 另外，除了咱们的生源地，其实将来比如学子们考上大学了，你相应的学校也会给你一些助学贷款的途径，或者是勤工俭学的这样的一个途径。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家长们，咱们也不用为这个去发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各地可能不太一样，是吧，朋友们？就是
1: 麦收时节送什么？
2: 这一下，但是也有一样的。哎，好多朋友同时提到了粽子，是因为咱们各地的麦收跟端午确实也比较接近。
1: 哎，对，
2: 所以就这样了。而且呢，就这个粽子，我想问问大家，粽子你们那是吃凉的还是吃热的？我想问问大家。
1: 不应该先问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吗？
2: 这个
1: 吃肉的还是吃枣的？
2: 那个就是对永恒的南北之争。我就问大家吃凉的还是吃热的，我就知道你是不是正宗的自己包粽子的，你还是买粽子的人了。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各位哈，就是五花八门，送什么啊？先来看一看啊。如果说给地里的哈，就是农忙时节的大人们送饭的话，应该送什么？有位朋友他说，麦收特色就是什么呢？散装的冰镇汽水儿。用暖壶或者说大水壶打回来，他猛灌一通，
2: 解渴呀，
1: 非常解渴。还有朋友他说有粽子，有腌蒜，还有馒头啥的。还有位朋友他说有油条，有西红柿，还有很多朋友不约而同都提到了腌鸡蛋。
2: 哎，还有提绿豆汤，还有油炸菜饺，什么啤酒之类的。各地不太一样，肯定都是觉得那个时候最能慰劳咱们的劳动者的。
1: 对，你看，
2: 然后
1: 陈涛丽他说了，小时候割麦子的时候送饭送什么呢？那是绝配。我们来看一下哈，有视频为证，有腌蒜，还有油条，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大饼、咸鸡蛋、咸鸭蛋啊。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小时候收麦子的时候，中午送饭有窝窝头、老咸菜，还有哈，就是三分一个、五分俩的
2: 冰棍儿。
1: 一毛钱一大把的冰糕、冰棍儿、
2: 冰糕。还有朋友说火腿肠，您这都比较现代了。还有迎着风说，我们都是炸方酥、圆酥，提前自己炸了麻花，到时候呢也省得做饭。雨诺说了，大饼、腌鸡蛋，人工割麦的时候是最好吃的喽。我公布的答案是腌鸡蛋。
1: 腌鸡蛋。
2: 其实伟龙刚才也提到了，
1: 哎，
2: 那个时节它就是出油的，它是跟季节有关嘛，就是也省得再去炒菜。而且呢，那个时候腌鸡蛋，毕竟还是觉得不是时时都能够吃到的，而且它咸呢，是吧？它补充盐分，一个腌鸡蛋咱能吃几张大饼？这是我麦收记忆当中最好的一个吃食。
1: 提前腌是吧？
2: 对，
1: 正好麦收时节的时候可以用得上，吃得上。
2: 是。

0: 还有你看也有朋友说到了，他说那个煎饼卷大葱和西瓜，您这靠近山东那边了，我估计是。
1: 西瓜有的时候在田间地头，比如说街坊邻居或者谁家要是种西瓜，从那儿买一个或摘一个，
0: 对，随便拿一个，
1: 或者人家给送一个就行。
0: 对，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老家是内蒙古赤峰的，我们在地里中午不回家的时候，饼干、面包、煮点鸡蛋，鸡蛋自家产的，再就是白面烙饼。他说那个时候东西很少，白面也是平时吃不起的，
1: 哎、
0: 每逢啊、这样的特殊的节日才会有白面吃。
1: 是呢，是呢，是呢。
0: 嗯、
1: 哎，我们特别想问问大家哈，现在都已经是大型的联合收割机了，收麦子特别快，就哈就是半天的功夫啊。这个如果说地块不是特别大的话，就收完了。
0: 嗯。
1: 现在是不是就没有送饭这一说了？
0: 估计是吧，
1: 对吧？就没有送饭这一说了吧？
0: 嗯，就最就是您家可能有的地多，最晚就多长时间？有半天也就收完了吧？
1: 嗯、
0: 如果轮到咱们家的话，现在我觉得什么熬夜浇地呀，什么这个是吧？就是起早收麦子呀，送饭呢，可能这些估计随着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的变化，可能都会没有了吧？
1: 那都是一种回忆了。
0: 对，真的都是回忆了。好，朋友们继续回忆啊，我们看一个路况。一路平安说，992邢台东吕高速山东方向382公里左侧超车道有个白色水桶。他说半个小时前不知道有没有人清理，过往的车辆特别注意，来避让一下。我们也跟咱们当地的高管部门、路政养护部门来通报一下吧。
1: 嗯，好的，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舍得也是发来语音，我们来听听哈，他们三下时间送什么？
0: 嗯，
1: 舍得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在这里。
2: 那必须是凉粉儿，
1: 凉粉儿，
2: 来点凉粉儿，搞点蒜，放点醋、香油，放点盐。那时候就用那个井水一冲一喝，倍儿得劲儿，
1: 倍儿得劲儿，倍儿解渴。
0: 嗯，
1: 毛毛，我们来听一听。
3: 啊，确实是，小时候确实是往地里送粽子、夹子，
1: 嗯，送粽子
3: 都是吃凉的，
1: 嗯。
0: 都吃啊，你说吃凉的是吧？对，其实这个粽子我们那边讲究是吃凉的，就是你煮出来之后、
1: 嗯、
0: 你要焖，焖熟了之后要把它放到凉水桶里、
1: 哎、
0: 要这样的话才好吃。
1: 是、啊、
0: 不像现在反倒我们还要微波炉热一热、
1: 嗯、
0: 或者是蒸一蒸。
1: 六喜儿他说冰镇啤酒、
0: 嗯、
1: 谁研究着呢哈，到嘴里就得劲儿哈。还位朋友他说玻璃水瓶还放粉条呢。哦，对对对，有的、
0: 哦、
1: 有的小孩放粉条，
0: 怎么还有这种吃法？
1: 放那个花生豆啊？
0: 哎，那豆就是甜的，里边加点料。
1: 其实啊，就是原始版的这个珍珠奶茶。
0: 哦，
1: 你想想是不是哈？
0: 哦，我们那阵是吃什么呢？刨冰也是原始版的、
1: 嗯，
0: 那个冰啊，都是一些冬天存储到什么地方的，真的就拿着那原始的大冰块给你刨，放点那种。红的黄的那种甜水也不知道是啥，也觉得挺好吃、
1: 嗯、
0: 还有朋友说我们小时候收麦子的时候就是馒头抹点酱然后喝地里的井水，就简简单单的干活为先。
1: 嗯，所以说多辛苦啊，原来、
0: 嗯、
1: 想象不到吧，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小孩小朋友们根本想不到，
0: 粒粒皆辛苦，真的是这样的。说到回忆，咱们听首童年纸飞机吧。

0: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九九二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四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1: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0: 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1: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两晚五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0: 六幺八福利加码，咨询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1: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九九二大家帮。
4: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位李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李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4: 您说有什么事情？
5: 嗯，就是那天我是一个那个网约车司机，我那个晚上8点多，我往那个景行那个滨河西路那儿送了一个客人。
4: 嗯。
5: 送了客人，我就去附近那个公共厕所去了一下，这出来没有5分钟就给贴了个条，他是44给我发的短信。
4: 嗯，
5: 但是是昨天那个交管局那个43已经录入我违章违停。
4: 哦，
5: 当时我是在那个公共厕所旁边打着那个双审，我就去那个厕所一下出来就贴了条了。
4: 嗯，
5: 我就是特别不能理解，我给他们那个交警队那个违章办打电话，他说是嘛，他说是交通严管机，我说严管机我也是那个嘛，我也没压盲道，我就在马路边打个双审是吧。
4: 嗯，
5: 这有3级嘛，我就说去个厕所一下，这而且还是晚上8:40多，快9点了，我就不能理解，你说大晚上的是吧，他老是说这个严管机，我说我就是没有5分钟我就出来，这就给我贴个条，我说你要不调一下监控，我要是长时间在那停的是吧，在那停着我也无所谓，
4: 嗯，
5: 我要占盲道也是，
4: 嗯，
5: 我就是没有5分钟的事儿，这出来就给我贴个条。
4: 嗯，想问一下，就是那条街，它是咱们的一条主要的路段是吗？算是正行？
5: 也不是主要路段，它就是一个挺
4: 窄吗？
5: 窄的那个街，
4: 哦、窄啊、嗯，所以说它平时就是严管的，就不能随意停车的啊。您就赶上这么个路段，但是您认为那个时间段或者说时长都不影响交通是吧？
5: 对，你想想吧，它一个县城，它就是晚上9点了，我就是靠边没有5分钟的事儿，就这么快，也赶了挺寸的，
4: 嗯，
5: 挺不理解这个。你像我去正定送客人是吧？人家交警就在马路边等着，人家那个时间长了，人家我就出来，人家赶紧给我摆手，我说明白，我赶紧
4: 走
5: 了，这人性化执法，对不对？你说这么近那么美。
4: 嗨，咱们想问您、啊、李先生，您是那个刚才说的是到底是9点还是8点，具体时间是几点？
5: 晚上20:43。
4: 43啊，然后在这边是在非机动车道上停着吗？
5: 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啊，挺窄的那个道上，
6: 是机非混行的一
4: 条路。混
6: 行啊，嗯，
5: 对。
4: 啊、嗯嗯，好，靠边停着，您认为没影响交通？那你说一下您车号。
5: GADD。2863，
4: 你有那照片吗？违法照片你也发给我们一下，我们看看那个周围的路况好吗？
5: 哎呀，我没有那个照片。
4: 你是公司车啊？
5: 他那个啊？
4: 你是公司车吗？
5: 对。
4: 哦，你2123上没法看是吧？
5: 对、
4: 哦、
5: 没有，他就是只是短信发了一下，我就赶紧出来了。出来以后，他已经贴上了。
4: 嗯、
5: 他发短信是44分。
4: 哦，知道了，就是
5: 20:44发的短信，
4: 嗯、
5: 但是这个给我发的短信说43分，20:43已经录入什么违停了。
4: 嗯，明白了。
5: 他这个 顶算是先录入以后再给我发的短信。
6: 嗯，我们想问问，就是20:44给您发的那个短信，并不是说让你尽快驶离的短信，而是说你已经被录入的、被拍的这么一个违停的这么一个短信通知而已，是吧？
5: 对对对，已经让我什么违章处理，
6: 哦、
5: 我也没那个嘛。
6: 他那个不算是提示短信。严管街有些地方哈，咱们先不说晚上白天有些路段，特别是严管街，它其实它是不提前给你发一个尽快驶离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消息的。没事，这个车牌号我们已经记下了，稍后呢我们也再帮您问一下警情交警大队这边，看看要不要酌情考虑一下，好吗？
4: 对，
6: 您注意听节目好吗？
4: 哎，我想问问您，您的处罚扣分吗？
5: 对对对对，
4: 因为你像石家庄要是严管街，你即使人在车上你停的话，它会扣分的，其他路段可能只罚款，你这个是什么处罚？
5: 处罚他就发了短信，我这不是公司车，公司车我也没法查，我只能是去交警队查去。
4: 哦，还不知道。
6: 就是短信上没说是扣分几百，哦，是吧？
5: 对对 对， 对，
6: 嗯，行，好嘞，没事。
5: 你要说那个吗？
6: 那我们先问一下交警这边吧，好吗？
4: 啊，我们问问情况。
5: 行行行
4: 啊，好嘞，再见。
6: 嗯，好。那警行的朋友哈，帮我们来看一下哈，滨河西路是不是特别窄的一条路？
4: 嗯，
6: 严管街，那比如说真的是人有三急，
4: 嗯，
6: 那作为网约车又打双闪的，我肯定我不如厕，我干嘛呀？我打双闪在这儿，
4: 嗯，
6: 时间又不长，前后不过5分钟。说实话，要是我也觉得不人性。
4: 而且又这个时间段，
7: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就刚才李先生所遇到这个事儿哈，朋友们哈，你怎么看？另外呢，他刚才说是发的短信，还是说是人工贴着条？那如果说交警要到了现场是贴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能不能喊一声？
2: 对，
1: 是吧？你看打着双闪呢，那就是在洗手间的旁边。
2: 是
1: 严管间，没错，知道是严管间，能不能喊一声？
2: 如果已经声了是吧，咱就先别贴，手下留情。如果说他真的停在这儿去干别的了，那你再贴呀。但是有朋友也说了，说这个道路监控监管路。

0: 啊，这是交通参与者，或者说您作为一个执法人员，您是一个交警同志，再或者说您换一次考虑，问题迎刃而解。
1: 但伊克罗斯丁也说，大哥，你这样想，如果把自己憋坏了，就不只是100元的事了。对，你这么想，这是最终的一想法，就是还想问问，就像这种能不能，就是说，咱们有几个警告了吗？是改成警告了？对，如果真的能够通过监控视频能看到人家真的是几分钟就出来，真的是去如厕了，行不行？
0: 但是话说话说，有句话叫做事不过三，你看零售改成警告了，摄像这个改成警告了，警行这个会不会也改成警告，不好说。
1: 我们不是说请，我们就是想看看，就是他会不会实际问题实际分析，还是说像这种严管路段不用说啊，就是严管，我们一会儿问一下吧，先看整体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呢，市区环线方面整体来看是平稳的。来提示下医院周边，像自强路、黎明大街、中山路这段呢，临近省三院，整体来往车辆相对较多。包括东半幅的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战鹰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尤其往东走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表现相对平稳，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先来看一下哈，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啊，全省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沧州、石家庄及以南地区局地有10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13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2度。
1: 今天夜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因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
0: 石家庄今天预报显示雷阵雨转晴，16到28度。
1: 我们再来看今天6月10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4和9，河北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
0: 有位朋友他是沧州的朋友，他说我也是沧州的啊，孟村的。我们这边还在路边停了没有1分钟就给贴条了，太无语了。关键他说我也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哈，乘客丢手机了，去行堂送了一趟手机，路边停车等乘客，也是直接罚款100元。他说这一趟亏大了，不发短信直接罚款。
1: 所以哎，你说这个短信提示呢，它是一个算什么的，算是一个便民的措施，它好像不是一个必须的。所以有朋友会说，有的时候那个发短信的系统它滞后了，其实你已经被拍上了，或者说已经被贴条了，它这个才到，它就，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个别的情况。
0: 但是大家细琢磨一下，其实也有矛盾的地方。那比如说这个洗手间这个位置，它为什么在严管街的路边呢？你设置在严管街的路边，那除非说是我让我骑车我步行，我要上趟洗手间。那如果说开车的人，我发现了这么一个洗手间，我急呀，我去一趟，难道我就不能把车停在这儿吗？临时停一下吗？
1: 还是说那就是原有的设置？但是现在，哎，你会发现现在确实有一些原有的那些卫生间，它也有取消的，也有新建的。卫生间现在建的，说实话是越来越好，但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方便的是吧？没有停车的顾虑，这确实也是。但有的地方，我们问问大家哈，有的地方是不是有这样的专属停车位？他就给划那么2、3个，是吧？让你几分钟即停即走，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如大家所言，那条街特别窄，机会混行，是严管街，我估计也没地儿划停车位。
1: 对，那所以怎么只能说我们未雨绸缪，就是差不多别憋着，真的是咱们的职业司机提前，就跟咱们说疲劳驾驶的话，提前咱们就找卫生间，找那个好停车的地方，宽阔点的。
0: 是呢啊，有位朋友心旷神怡，他说啊，罚款的目的是什么呢？严管路段啊，也应该有人性化的这种执法的态度和方式。好啊，各抒己见吧，朋友们。那稍后呢，我们再问一下警情交警大队这边啊，来看一下哈，这个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
1: 对，哎，在问之前啊，我们看一下天涯海角峰问大家，哎呀，这关于麦收的吃食欲罢不能，他转换了一个话题，说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管浇地流水的水沟叫什么名字？
0: 菱沟。
1: 朋友们，你们那叫什么？
0: 我们那好像叫菱沟。
1: 我们叫龙沟。
0: 龙沟。
1: 朋友们，你们那叫什么？回复一下。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

0: 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哎，真的是哈、哎！你看，好多朋友跟你那一样，灵兽森林说灵狗，菱角的灵这个发音。小魔女说轮狗。还有 Mr. 刘说龙狗，大致就是地方的发音。还有北方南方说林狗，它也是，它是林，森林的林。
2: 翟先人后他说应该叫水渠啊，这是书面语，
1: 你这太书面语了。哎，现在这个是不是也挺少的，都是喷灌了吧，可能比较少了。好，我们厂编辑啊已经联系到了咱们警情交警大队违法办，我们咨询一下。您好。哎，正在接通。
3: 哎，你好。
1: 哎，警情大队违法办是吧？
3: 嗯，对，
1: 咱们这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这不刚刚李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他是在咱们辖区呢，他是网约车司机上卫生间，然后五分钟的时间也是就是生成了一个违停，他想问一下、这个看看还有复合的可能吗？还打着双闪呢，然后五分钟就出来了。他说呢是48点晚上哈，8:44接到的那个提示，然后其实呢那个43分那个条已经贴了。是在咱们的滨河西路那个地方。
3: 对，那个路段是交通严管路段，不是说临时停车几分钟以内驶离，它就是严管路段，不是不允许临时停车啊，不允许停车。
1: 就停都不行是吧？就急停急走也不行的是吧？
3: 嗯，不是，它严管路段肯定是要是人在旁边肯定不能贴条，对吧？估计人家巡逻正好到那儿，他在那儿停着车了。
1: 那咱们是什么原则？比如说他公厕设在那儿，就其实这个严管街上也不能停车去上厕所是吧？应找别的地方的，
3: 不是你得有车位啊？不是有车，你把车不是不能影响别人通行吗？把车停到车位里边。
1: 好像这边您了解有吗？就是滨河西街这边比较窄。
3: 嗯，滨河西路。
1: 嗯，
3: 应该有停车场吧？那个公厕旁边就有停车场。
2: 哦，有吗？
1: 哦，有停车场、啊
2: 哎。那这样，我们先把这个车牌跟您说一下，然后您再、
3: 下车牌号吧，
2: 对，您看后台有没有它的相关图片、或者其他信息好吗？
3: 行，可以。
2: GAD 啊，新能源车 GAD 啊。
3: 嗯。
2: 后面是 B。就是那个 AB 的 B
3: 啊 ，GADB
2: 啊，对，后面是2863，对，我再说一遍啊 ，GADB 2863。
3: 行，我可以，我看一下他们后台，我跟他们的部门说一下。
2: 另外呢，我们作为一个外行人啊，作为一个交通参与者，我们看看能不能就是向您请教或者沟通探讨一下。比如说，你看旁边有一公厕洗手间，人有三级嘛，是不是？他又是打着双闪呢，他既然打着双闪，在这个地方，你想想。他何必呢？他知道这个严管街对吧？
3: 对，
2: 看看要不要咱们实际问题实地分析一下，好吧？
3: 行，
1: 好嘞，
3: 我看一下那个时间啊。
2: 好，
1: 行，
3: 好。
1: 那到时候不行的话，你还需要咱们车主这边有一些什么
3: 电话吗？我可以联系他啊。
1: 也可以，可以。好，那这样让我们厂编辑来接一下您电话，把车主电话告知您一下，您随时跟他沟通吧，好吗？好嘞，厂编辑来接一下就可以了。
2: 好。听着话头我这话不能说的太满啊，不能说的太满，也盼望着盼望着，这个违停改成警告吧。
1: 好吧，但是警官也说了，好像附近是有停车场，咱们警情熟悉这边路的朋友，您该说说，就说的那个滨河西路。但也有朋友在这调侃呢，也知道您觉得不得已哈。有位朋友就说了，说那如果是严管路段的公厕是不是上面要挂一个提示牌，就是驾驶员禁止入内。你一旦把车停到外边，可能就被抓拍了。那就是开玩笑，咱们尽量的哈，看看拓展一下道路资源，有没有可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有那么一两个临时的，哪怕3分钟5分钟急停急走的，就是给这个啊如厕的人准备的这样的厕所，这样的停车位是不是可以？
2: 好，再来看一下哈，老张他说哈，我们那儿叫垄沟啊。还有一位朋友万千路。他说灵狗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在这儿轮狗，还有叫羊狗，
1: 羊狗，万千路说叫灵沟狗，嘿，您俩山洼吧，这个
2: 叫灵狗或者灵口、
1: 好吧，你说他这个，哎，这个卖书的记忆真是，说他这个轮狗，哎，咱们一般的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累嘛，你会坐着那个小板凳去弄一些什么东西。大家跟那个小板凳，我说的是那个小的啊，可不是高的，就是矮矮的那个小方板凳，叫什么呀？
2: 哎呀，这个叫法肯定不一样，
1: 太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忽然想起来，我都差不多都忘了。我要说出我们那边的叫法，
2: 你先说，
1: 木床
2: 啊，我们老家叫搬床。
1: 哎，你说怎么跟床有关系呢？木床，朋友们跟那个叫什么？您回复一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线上有一位韩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韩女士。
4: 哎，你好。
1: 哎，您有什么事儿？
4: 哎，我是那个什么，我是想
0: 找咱们节目求助一下。我那个2023年的时候是吧，我有一个重型挂车，在咱们那个石家庄瑞星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初次上线，初次上线，然后他有那个核查报告，一头一挂的核查报告，然后我现在我那个要用这个核查报告，但是他那什么，他那个公司现在已经停业了，联系不上他们了。
1: 你再说说原来他在哪个位置，叫再说一下叫什么名字，是瑞金还是瑞新？
0: 瑞新。
1: 新哪个新？
0: 就是三个金那个新。
1: 啊、瑞雪的瑞，新三个金啊。好，他在哪里？
0: 在，应该是在原市。
1: 原市，哦，原市。
0: 原市县基村镇，基村那边，就在那块儿。
1: 哦，原市县基村这边。
2: 嗯。
1: 那他就是说，应该是归原市的车管管了，有这种。哎，为什么那个表当时都是要留存到他们那儿，不给自己吗？
0: 对，那时候当时初检嘛，就初检的时候，初次上线的时候，他才有那个核查报告嘞。
1: 那个现在需要他做什么呢？这个报告。
0: 现在就是他那现在已经停业了。
1: 不，我说您需要这个报告做什么呢？现在用处？
0: 我需要这个报告，因为我那个车现在那个要那个提档过户到咱们鹿泉区，需要这个核查报告的原件。
1: 哦，过户的时候提档过户需要。
0: 对对对，提档就是落车需要落到鹿泉这边，他需要鹿泉这边这个运管处需要我提供这个车的这个核查报告。
1: 你说的是运管需要还是车管啊？
0: 运管
2: 。
0: 就是落车的时候需要这个原件。
2: 嗯。
1: 哦，好，也就是找不到这个企业了。你比如说他不经营了，换地方了，他把这些资料送到哪儿了？是运管。既然你说的这个报告，你这个报告你再说一下叫什么报告，什么初检，一罐儿什么？您刚才
2: 说一头一罐儿，车
0: 头
2: 车罐，
1: 一头啊、哦、
2: 一头
1: 一
2: 罐，
1: 一头一罐是吧？
0: 核检报告，
1: 一头一罐。那他会不会交给原市运管部门了呢？
0: 不会，应该在他们那封存着呢。因为这个，你看我那个检车那个又换了一家，因为他停业了，我检车换了一家。但是我给那家打电话是吧？他说你初次上线，你得去哪儿？你不在我这儿，我也给你提供不了。他说一般这个你们要的话，我们都能给你提供。
2: 哎，我们想问问韩女士，有没有问过车管所呀？
1: 对，
2: 车管所会不会有这个底儿啊？有，您问过车管所吗？
0: 车管所人家就说，人家在网上能调到，但是你拿不到原件。
2: 对，我就是原件在车管所那儿有没有封存？有没有流档？
0: 没有，就在，因为他们提交的都是电子版的，就在这个检测站。
1: 但是我觉得车管所，你看平时的这个机动车检测站，它的上级审核部门就是车管所，包括它有没有资质，它关停，车管所都被按它那。他在关停之前，如果他关停了哈，没有挪地方，他应该把相关的一些资料交接呀。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路径，问一下原市车管所或石家庄车管所，一会儿我们帮您问。你要不然您把那个车号留一下好吗？
0: 车号。
2: 对，
0: 你就车管所他们这个档案，应该那天我问这个检测站别的车，他们说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停业了，但是这档案还在他们这个。
1: 哦，明白了，就找他们的人也是一个路径，通过咱们的节目，谁在咱们原市基村那儿的瑞新机动车检测站工作了，有没有知道负责人的电话，就这个后续的事怎么交接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能联系上他这个
1: 人
0: 服务站就行。
2: 行，那这样吧，那从我们的节目寻呼一下，什么原市瑞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好吗？你也注意听节目，然后我们这儿一旦有了消息，我们也会跟您联系的，好吗，韩女士？
0: 对，他那个全名叫石家庄瑞新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2: 具体的这个地址，这个路段，您再说一下，在什么地儿啊？原来？
0: 他那个地儿就在原市基村那边。
2: 基村东西南北哪个方向？具体的？
0: 哎呀，我也没去过那个地方。
2: 基村就是那个女字旁那个基，是吧？那边姓鸡的特别多，对。
1: 哦，好嘞，
2: 好，
1: 行，我们知道了。
2: OK，
1: 我们找找啊，找找。
0: 哎，好嘞，谢谢啊。
1: 哎，咱原市的听友就在鸡村那儿有一个石家庄瑞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23年还经营着呢，现在没了，他去哪儿了？是搬迁了，还是说停业了？你认识不认识他的负责人呢，或者工作人员？急需您提供一下，因为这个纸质资料的话，就在他们那儿呢。 估计韩女士说也没有上交到什么车管运管，就想找找他们的人把这个资料给他查一下，要不然呢这个过户交易完成不了。朋友们，如果认识这儿的人的话，赶紧给我们留个联系电话吧。
2: 好啊，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您直接发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样的话，大伙儿都能看到。
1: 哎，今天帮个忙吧，里边大家都是回忆啥是吧？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参与节目的朋友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新闻状钥匙扣，我们一组是三个大。家和帮，您得到的是哪个呢？第一个我们送出的，您得到的第一个肯定是盲盒随机送的，后面你就可以提出您的要求了，您有什么了没什么啊，您就可以来集齐一组了。
2: 是的，还有新老朋友都有机会哈，咱们哈就是如果说特别想得到我们的大家帮的钥匙扣，您就发送扣一个字，
1: 对，
2: 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
1: 哎，大山说了，用木头做的，低的叫板床，高的叫屋子，高的长的叫板趟。哦，还完全都不太一样。
2: 对，屋子，小时候你忘了吗？小时候然后上学的时候还自己背着屋子，扛着屋子，对，高的，
1: 高的叫屋子，
2: 对对对对。
1: 哦，我们那个就叫板凳，
2: 你知道吗？
1: 低的叫屋床。
2: 有一特别有趣的往事
1: 啊，
2: 就是因为家里面其实也不是说家家户有好几个屋子的，也不趁，没那么多，没那么有钱，没那么那个富户哈。我记得我上大概高年级的时候，还上初中的时候，好像小学高年级的时候，还专门让亲戚给我打了一个屋子，
1: 那是都是手工打，
2: 对，
1: 木头，
2: 对，让姑父是个木匠，对，就专门给我打了一个屋子，背扛着一个崭新的一个屋子，
1: 那别人是都羡慕你，
2: 刷的是那种就是那个暗红色的那个漆，刷了好几层漆，底漆是绿色的，这个外面是红色的啊，就是洋洋得意的背着一个崭新的屋子，然后
1: 别人肯定都羡慕你。
2: 对对对，
1: 哎，那这个老物件真留下来都应该。现在想起来，原来那个长板凳、小凳子，哎呀，复古风。你现在把它那个颜色刨一刨，重新上个漆是多好，那才真是真材实料呢。前年古丽叔说，赵县小凳子叫椅物，椅子的椅，你看都不太一样。椅物，好吧。还有那个逐梦者说，麦秸编的、圆的、做的那个叫啥？问大家，他说我们老家叫。铺墩儿，好吧，你看又来了一个下。哎，龙是不是？哎呀，它是小板凳是吧？
2: 小板床。
1: 哎，
2: 对。
1: 哎呀，这可是有年头了。
2: 对对，是的。
1: 漆都剥落了，但是真的是真材实料的木头的。
2: 一定要传下去啊！
1: 啊，这个真的是啊，传家宝。
2: 特别想问问大家，想给大家做一个画像。男女老幼，那性别我们通过名字有的时候不太好分辨，但是大家一回忆。我们觉得大伙儿年龄好像
1: 都差不多，
2: 都小了
1: 啊。对，反正四五十岁的居多啊。我们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看看咱们的老听友们到底多大年纪。当然，更小的也有，更大的也有，但是更多的就是中间力量嘛，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听咱们的节目的比较多。好，大家继续发送咱们的参与，或者说您刚才跟那个麦子编的小圆墩叫什么，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好，我们先进段广告，稍后马上回来。
4: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992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四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5: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4: 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5: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两晚五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4: 618福利价码，咨询可享最高

0: 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1: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3: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5: 去哪儿报名？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6: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2: 哎呀，这两天的天气啊真是多变。河北省气象台刚刚10:15又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会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会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还会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13: 对，天气变化莫测，希望大家及早预防。另外我老是觉得好像咱们现在华北，咱们这边河北这边的天气越来越像南方了，就是是吧，
12: 像云南那边
13: 对，
12: 不管是云还是这个晴雨的变化都特别像，
13: 就是有的时候来得快去得也快，就一阵儿的事儿。
12: 哎，那南方那边的天气呢，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我们想问问。还有一条亏电的求助大家帮个忙，杨先生的车是在省会的联盟路农机街的交叉口，车号是 GAU168N， 电话是18131116231 18131116231。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位听友捡到东西了吗？哎，您好，赵先生。
14: 你好，你好。
12: 哎，您是捡到东西了是吗？
14: 对呀、啊，我夜班捡到了一个车，一把纪念钥匙和一个那个昨天晚上捡到了，还有一个充电宝。
12: 哦，啊，您先把那收音机稍关一下，要不听不太清，好吗？
14: 啊，好，我关了，我关了。
12: 哎，你关一下。哎，这是同一个人的丢的吗？还是说不一定？
14: 同一个人丢的，应该是同一个人丢的。
12: 哦，
14: 我把照片发到咱们那个992大家帮那个微信里边了吗？
12: 哦，我们看一下，哎，是那个哈佛的钥匙吗？哈佛车钥匙？
14: 对对对，是，对对对，还有充电宝，
12: 充电宝，哈佛车钥匙上还应该有个家门钥匙，这是挂着一个紫金葫芦吗？这是好像是、
13: 小葫芦，
12: 小葫芦是吧？
14: 是，对对对对。
12: 哎，咱们夜班有没有印象？大致印象，它是就是哪单的？大致从哪到哪还有印象吗？
14: 没有，我问他了，他说他没有，他说他今天早起收车的时候，在这个车的这个

0: 后座上捡到的。
1: 后座，
0: 让我白天务必拜托咱们大家帮给寻找一下失主。
1: 好嘞，好嘞，
2: 好的，谢谢您。
1: 我们看看有个有找的，咱们赶紧对接一下。
2: 好，也谢谢咱们的夜班司机啊。
0: 谢谢
2: 啊，咱们是哪个公司的呀？啊，您是哪个公司的？
0: 我们是蓝鹰。
1: 蓝鹰，
2: 蓝鹰的
1: 啊，
2: 蓝鹰大公司啊，老牌的公司。嗯，
1: 行，谢谢您，您先妥善保管，我们看看如果说有丢东西的，在咱们这对接的，我们再赶紧跟您联系，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1: 哎，
0: 谢谢，谢谢，
1: 哎，谢谢您，
0: 谢谢，
1: 哎，得谢谢您和夜班司机。好了，再见。
2: 嗯，好，
0: 再见，再见。
2: 嗯，谁丢了这么一把哈？哈佛车钥匙，另外呢还有一个充电宝啊。我们来看一下充电宝颜色，就是算是白色吧，
1: 白色的，
2: 啊，
1: 最一般的那种哈，两根线的这个充电宝。另外这个哈佛车钥匙挂着一个小紫葫芦。紫红的，上面还有一个家门的钥匙。咱们看，哎呦，晚班啊，真有可能就是喝多了，是吧？哎，大概率有可能，是吧？就扔到这上面了。然后现在说不定还不知道自己丢了呢。
2: 嗯，真有可能。
1: 所以说我们寻呼一下，万一的今天哈，咱们有丢东西的，咱们在这对接一下。另外就是我们还得拜托袁氏的听友，好像没有人知道这个检测线。
2: 没有，
1: 袁氏基村的瑞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或者咱们曾经在这儿的工作人员，你听到咱们的节目也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目前啊，这个善后的事儿谁能管？就那些纸质的资料档案原来的放到哪儿去了？咱们肯定有很多的车涉及到这个问题，咱们也得有个交接。咱们谁知道哈，相关的解决办法或者线索也赶紧给我们来留言来提供一下吧。
2: 好，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的平台上阿大他也是提到一个路口，他说建华大街和光华路这个路口哈，天上一个红绿灯，地下一个临时的红绿灯，观念不一致不同步啊，所以说开车路过的时候呢有点懵，不知道到底看哪一个。
1: 嗯，
2: 那看来估计啊肯定是那个临时的后来放的吧。咱们先参考天上那个啊，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普通的这个行不行？我们也通知一下，这应该是长安大这个辖区。
1: 对，
2: 赶紧的过去看一下啊，把那个临时的，要不要及早撤一下？
1: 对，肯定是
2: 关一下。
1: 那个正式的，那空中的那个，它的效力更大，但那是修复了，是吧？忘了撤了，好吧？我们再来听一下。哎呀，好多朋友在发来语音，张说什么呢？
3: 他说别人都叫铺墩儿，叫铺墩儿，
1: 铺墩儿，杨小胖，
3: 小的就大串儿，高一点的反正就。板凳
2: 啊，板床、板凳。
1: 我觉得您可能是鹿泉平山那边的口音哈，听着是有点像的哈。
2: 哎，扬帆起航，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
4: 联系伟龙，就是光华路和建华大街那个十字路口
2: 啊。
4: 他那个红绿灯应该是坏了，加了个临时的。现在临时的那个信号灯嘛，跟那个上面那个固定的
2: 不同步，
4: 都有。上面那个好了，好了以后，他那个两个灯不同步，不知道以哪个为准，有的车都不敢走，可能要堵车。
2: 好的，好，谢谢。
1: 嗯。
5: 上午10:30，
6: 992，半点导航。
2: 好，谢谢哈，启航扬帆，谢谢这么多的朋友。路上有什么临时路况呢？或者说哈，这种天上地下不一致的，我们及时啊，第一时间转告给咱们的辖区的交警大队。
1: 对，所以朋友们，就是您自己打个12345也行，或者你知道辖区交警大队自己通报也行，告诉路上的交警也可以。当然，最保险的就是把这样的信息汇总到咱们96992，我们第一时间跟咱们交管局的指挥中心也会能及时的通报哈，他们能及时的收到咱们的信息。你看，帅辫哥说空中大于地面啊，这个时候先要按空中的，咱们再说。大山说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呢要不上班，没准还在睡觉呢。他说没准还不知道丢东西，大概率是。
2: 对对对，
1: 要不这么重要的东西是吧？肯定早就发现了。好，我们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7: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前期黄石高速对危险品车的管控已经解除，现在道路恢复了正常。来关注一下京东的唐山辖区，那受到车多影响呢，京哈高速和唐京高速的沿线站口是协助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儿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6到28度。
1: 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
2: 张家口雷阵雨转晴，9到21度，有西风3到5级。
1: 秦皇岛阴转多云，15到24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
1: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
2: 保定雷阵雨转晴，13到25度。
1: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
2: 衡水雷阵雨转阴，17到26度。
1: 邢台阴转晴，18。 8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
2: 邯郸阴18到30度。
1: 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6度。
2: 天津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2到29度。
2: 郑州多云转晴22到35度。
1: 济南雷阵雨转晴18到28度，北风3到5级。
2: 再来看下十点，石家庄 PM2.5指数5，PM10指数21，空气质量优。
1: 今天中奖的是咱们的一位老听友吗？我看他也是发信息了。今天好像早晨的那个是120，好像是这个号是吗？
2: 一人独得500。
1: 一人独得500。初心依旧啊，是您吗？您这是一直坚守着这个号是吗？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好，那咱们想参与咱们的即时好运的朋友，我们再来跟您说一下992即时好运。您只需要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好运这两个字，然后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咱们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没人中会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您来拿。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的，也祝愿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2: 另外呢，我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992烟香旅游季6/18旅游享狂欢来袭，河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10大核心景点，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探秘雄奇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还有卡拉库里湖，还有慕士塔格峰，漫步千年喀什古城，驰骋辽阔的达瓦昆沙漠，一条环线可以说串联起了北疆的绝美风光和南疆的厚重人文，包揽了新疆所有的浪漫和雄阔，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驰骋云端纳拉提空中草原，沉浸浪漫的薰衣草的花海。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纯玩沉浸式的出游。
1: 咱们都说热，但是那边的热它不太一样，它真的是那种干热，它可以承受的这种。而且呢，这个季节啊，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景点也是最好的时候。618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最高可省1800，下单就赠送您达瓦昆沙漠越野车的体验，限量名额，先到先得。同时，北疆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火热的招募。品质出游就选瀛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新疆锁定名额，618的福利限时抢，售满5。
2: 我觉得高考的家长们考生的家长可以考虑一下。6月25才出分呢，还有半个月呢，是吧？
1: 来得及是吧？先放松一下。
2: 咱们这是8天7晚是吧？
1: 对，你现在光等着是吧？你更焦虑。你其实一边玩是吧？有一些咱也心里有数，也可以一边玩一边琢磨着是吧？我看了看初心依旧，刚才问他您为什么选这个120这个号，他说我孩子在医院工作。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号，一直坚持着。然后人家就中奖了。他说我大约坚持了有1个月了。以前也中过别的号，可惜没有坚持。所以您的这个独家秘籍就是说坚持。我就是这一个号，我一直坚持几个月，就临时别老换，老换的可能这个有的时候就会擦肩而过。好吧。
2: 你看，咱们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的，比如说一些3位数的号码。120。出现最多的应该是122。或者119。我再跟大家说一个3位数。121曾经是什么号你知道吗？
1: 我就121是跑步的。
2: 不是，它真的不是齐步走。不是。
1: 另外我再问问大家，我记得原来有个那个对报时的对时间的那个还有吗？
2: 也是3位数吗？
1: 三位数。还有没有？我给忘了，是116是119啊，是118呀还是。朋友们这还有吗？121也是一个号是吗？
2: 对。
1: 嘿。
2: 就是打固话的时候，打这个电话就可以那啥。
1: 现在也能用是吗？
2: 好多年没用过了。
1: 我以为齐步走的。
2: 不是，现在用不着了，用不着打这个查那个了。
1: 朋友们，这是什么121？您赶紧把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们里边。
8: 又到一年摘星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

0: 装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3: 哎，我们来看一下网约车司机李先生哈，这个事儿哈，在警情就是上了个洗手间这事儿怎么样了？哎，李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怎么样？他们交警大队给你回复了吗？打电话了吗？
4: 回复了。
3: 啊，怎么说
4: 了？人家就说这有车位。我说有车位，我说我当时大晚上的，我说就近解决一下算了。你看这个贴了条，他说啊，附近有车位。我说我一个网约车司机，我也不知道哪有车位。我说当时是他那个厕所南边，我跟他说了，他说厕所南边是有个空地儿，有个空地儿，但是他用那个反光锥，那个用那个线拉着那个条嘞，就是意思不让停呗。
5: 嗯，
4: 我跟他解释了一下，人家说那严管机什么怎么着，反正就是说这，
3: 就是撤不了这个违章，
5: 就是说可能严管这个就得严，是吧？好吧，
4: 好啊，100块钱，咱也不差这100块钱，对不对？就说这个事儿嘞，能不能人性点执法，对不
3: 对？
4: 你
3: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特别想问问，就是，你刚才说洗手间南边那个空地上，他那块是画着白线，是个停车位吗？
4: 没有画线，绝对没有画线，但是他是用反光锥。他这个反光锥上头用那线拉着嘞，
3: 哎，就这是为什么呢？
5: 当时是有在修吗？那路面有什么？
4: 没有。
5: 哦，
4: 没有，
5: 所以也没法停进去。
3: 其实你当时看到那个空地了，是吧？
4: 对对对，他用反光锥，反光锥上头不是用那个嘛，他用线拉着嘞。
5: 嗯，
3: 所以你看。
4: 对，
3: 是，其实刚才很多人啊都站你这头，都觉得你看人有三急嘛，是不是啊？我是打着双闪呢，我把车停这块儿来讲的话，那我除
4: 了要是
3: 明白，
4: 我要是
3: 明白
4: 这个真正违停了，你我绝对没话说，对吧？
3: 明白？
4: 你看人家正定那边
3: 啊，
4: 人家
3: 李先生，对，确确实实啊，就是各地的有的时候感觉执法的这个尺度啊标准啊，他还。不尽相同，不太一致。
5: 对，咱也不能说人家错，他就是从严管理的。就这样吧，既然是吧，交警给出了回复，咱以后呢，就是怎么说，还是未雨绸缪。刚才说了，就觉得哎，想去卫生间了，咱们就提前找那个稍微宽松点的那个地方，有停车位的，有临时停车位的，是吧？非严管路段。
4: 行，没事
5: 啊。好嘞，好，再见。
4: 辛苦主持人了。
5: 哎，没事，再见啊。
4: 好嘞，再见、啊。
3: 果然事不过三。
5: 你谁让你这么说呀？
3: 哎呀，零售的改成警告了，
5: 你但是
3: 射线的改成警告了，警行的没改成。
5: 应该摸摸木头。一克罗斯丁说：“哈哈，他说大哥还挺高兴。哎，大哥心态好是吧？人家觉得这个事儿，我该说的理由陈述了，但是是吧？人要从严管理，咱也接受，人心态好。
3: 咱们这位网约车司机哈，就是自始至终心态都挺平和的。说实话也很难得，因为。”开网约车嘛，包括咱们的这个巡游出租车，
5: 对，
3: 天天在路上跑，难免可能是心烦气躁的。
5: 嗯，
3: 所以说更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首先，安全是第一位的，这是首要的。
5: 嗯，
3: 其次呢，咱们不少违章不违章。
5: 对，
3: 再有啊，咱们注意身体健康。
5: 嗯
3: 啊，你包括吃喝拉撒，
5: 对
3: 对吧？咱们自己照顾好自己。
5: 嗯，话说回来，要是身体特别难受的都已经不行了的。那得罚就罚呗，是吧？那只能是这样。其他的时间，咱们还是那句话，就提前做安排。果粒树他等于把大家综合了一下，他说117是时间，121是天气预报。
3: 哎，没错。
5: 哎，我怎么没打过那个呢？
3: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打吗？当年、
5: 为什么呢？
3: 因为，哎，说来话长。
5: 哎，你是不是你需要连线去？
3: 不是。
5: 啊，还不是。
3: 那更早。我要说的这个时间节点更早
5: 啊，
3: 因为原来最早的时候呢，就是河北师大有广播台，这个你知道是吧？
5: 哦，知道。
3: 每天早上起来跑操的时候呢，要为大家播报这个天气预报。
5: 嗯，
3: 那很早嘛，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什么日报呀、晚报呀，还到不了自己手里呢。
5: 对，
3: 往往是哈，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才会到。
5: 嗯，
3: 但是这个时候就往往把这个天气预报给错过了。
5: 嗯，
3: 所以说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拿到当天的天气预报。

0: 只有打这个121这个电话查天气预报，对方是语音播报的，还不是人工的。
1: 啊、记
0: 对
1: 对，
0: 我一边听、一边记，记在自己小本本上。然后呢，早上起来大伙儿出操的时候，通过大喇叭给大家预报当天的天气预报用。
1: 哎，那你那个固话肯定是用的系里的吧？
0: 不是，
1: 自己的
0: 系里大门也进不去呀、啊，你忘了吗？咱们在那门口里、
1: 哦、
0: 还没卡呢，
1: 没卡电话。
0: 门口不是有个小卖部吗？
1: 嗨、
0: 哦，小卖部的公用电话。
1: 你看，
0: 自费打电话。
1: 你看，微风往事说：“伟龙老师，你真奢侈，固定电话查天气，除了基础通信费，还有加收信息费。”
0: 那没办法呀。
1: 你像咱做的是这个工作呢，
0: 哎，为大家服务吗？
1: 哎，你哎，那个时候广播站，哎呦，你说起来，对，广播台，那个中午经常会放一首歌，有的时候还会放那个就是同学们去唱的那个歌，录好了的。哎，那个经常有一阵儿放齐秦的《太阳女》，是你这班吗？
0: 忘了，说实话。
1: 你看，帅变杆说，这爱下天，爱下太阳雨的天，午后还得下一场太阳雨。你们能不能来一首齐秦的《太阳雨》？
0: 行，
1: 这真的是那个时候的歌了。行，我们听一段好不好？
0: 有求必应。
1: 还真的是特别好听哈。

0: 太阳雨。二福说，我那时候就可盼着下雨，天气预报不准呢，因为我是建筑行业，如果下雨就可以不去工地，然后还给寄考勤，就能够稍微的歇一歇，偷偷懒了。
1: 其实原来天气预报好，早年间真的是，我觉得两个途径吧，一个就是报纸，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电台啊，广播电台，因为它特别及时。
0: 是
1: 报纸哈，可能相对来讲哈滞后一些，但电台呢特别及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提的那个方法，就是后。当然呢也是有赖于座机普及之后拨打那个121自主查询。
0: 所以有的时候你想，现在一部手机替代了多少啊，现在手机上随时可查。
1: 沧海桑田啊，变化太快了，太大了。
0: 我们听乐乐说什么。
2: 以前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拿手机拨打121查天气预报的。后来有了智能手机了，上面都有天气预报了。
1: 对对对。
2: 后来那个

0: 变化的没有了。
1: 是呢，是呢，是呢。
2: 可是，
1: 但是哈，不管什么时候这个时代如何变化哈，就是这个 AI 智能新媒体哈如何发达，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这个永远是挡不住的。就像哈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那个警情的那个严管街上，他为什么有锥桶，有那个所谓的那个警戒带围起来了？
2: 对，
1: 你看真的无所不知哈。钻石这位朋友他说那个空地呢是洒水车取水的位置，所以说呢。它不是一个供大家停车的位置。
2: 你看这个问题就解决。但是还有朋友我觉得说的，他说执法有力度更要有温度，也是说的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或者说对执法的这么一个角度。
1: 这都是亘古不变的。
2: 对、
1: 啊。啥时候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温度和这种沟通往来确确实实。它变不了啊！
2: 哎，就跟大自然的这个温度、阴晴的变化一样，是吧？你都喜欢晴天，然后你总喜欢对方也能够春风和煦，能够听你解释，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然后去判断、去执法。但是这个事儿呢，基本尘埃落定了，人家就是严格执行的啊。好，我们看一下线上还有位王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2: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3: 就是金星矿去。董威路跟康盛街那个经常有摆摊的在马路上面摆，就是俺们打过电话，就是他们说五点半以后大家可以摆摊，为了烟火气，对吧？但是你上马路边儿，你上便道上边摆的可以，你不要占马路啊，太影响交通。
2: 您说的那个路是比较主要的这个城区的路吗？还是靠边的？
3: 对，最中心的地儿。
2: 最中心的地儿。
1: 哦，
3: 对。
2: 它是允许在那个地方，在不影响交通的地方有夜市有摆摊，这个允许吗？只不过他们可能挪了地方。
3: 允许可以。就是说允许这个可以摆，对吧？俺们也理解这个情况，大家你看都是为了生计，为了生活。该摆摆，该卖卖，有烟火气倒好。你上便道上摆了，对吧？咱不要影响交通。你本身他们上了马路，那个又卖他们东西的，他们也来站的，基本上把那个人行道不是自行车道全占住了。卖东西这个人们都上了机动车道了。这家堵了这机动车，要万一你发生交通事故了，你说这算谁的？
1: 是，这有点过了，是吧？
2: 咱们那边那个
3: 正常的，
2: 几车道啊？咱们那边机动车是几车道单向？
3: 两车道。
2: 单向两车道，一共四车道是吗？
3: 对，不是单向一车道，
2: 就一共
1: 双向才两车道，
2: 那有点确实是。他们这都是卖什么的摊儿？你刚才说五点半以后，还不是那种夜市，他是卖什么的？生活用品吗？水果、蔬菜啥的？还是
3: 他们是有这个边上是有夜市，夜市是来马路，那个就是边道里固定摊位。这个是夜市上的，然后是这些是散摊儿，
2: 散摊儿
3: 卖嘛的都有。
1: 哦，明白了。
3: 对，小吃
1: 就是说
3: 都有，
1: 就是在什么马路的一边，它是一个划归的一个夜市的一个片区一个区域，但是呢，对过很多的摊点也摆出来，而且是摆到了大马路上来了，是吧？
3: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好嘞，那这个你看，一般摆摊设点归城管管，但是呢，它影响交通了，交管也应该可以管。也就这些，你感觉它不是那些有固定摊位的，就是搭这个夜市之便啊，也在周边，但是呢，影响安全。哎，你看到过，就比如说它有夜市，看到过管理人员在那边吗？
1: 对啊，看到过城管的吗？
2: 对，
3: 见过城管嘞，城管里来了，他们就走，城管里走，他们就来。
1: 知道了。
2: 啊，你就是打游击战嘛。但是
3: 夜市的，俺们给夜市的主管的这边说了，人家夜市这边说，人家他们管不了这个，人家他们也没法。
1: 想问一下王先生，您是经常从这儿过呀，还是说您是那个夜市上的经营者之一啊？
3: 不是，我是岗场的，俺们经常从这儿。
1: 啊，经常从这儿走是吧？
3: 对。
1: 几点以后就有这个摊了，就摆到大马路上来了？
3: 5点多点。
1: 五点多那儿还大亮呢，天气。
2: 现在8点才黑呢。
3: 5点都开始掰开了。
1: 那么早啊？
3: 对。
2: 那我们不行的话，一会儿也跟咱们的城管呐，或者交警大队啊，也再沟通一下这个事儿，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效的管理。就等于他现在他占非机动车道，也占到了机动车道上，是吗？
3: 对，他占是非机动车道，但是卖东西的
2: 哦，明白了。
3: 人们那个自行车、电车。我停到机动车道上了。
2: 哦，好的，我们知道这。

0: 情况了。我们也跟咱们辖区两个部门沟通一下，好吗？
1: 行，
0: 好嘞，
1: 好嘞。
0: 啊，你看看效果啊。好，再见。
1: 好嘞。
0: 那看来就是夜市的一个带动，我觉得在这儿是吧，能蹭个借个光，是不是销售会好一点？但是咱还得有个原则呀，得有一定之规。要不然的话，你尤其是五点多，那正好是晚高峰呢。那个时候你给很多的车造成了一些不便。
2: 对。
0: 是吧？那一会儿咱们不行，给交警大队呀，给城管呢，咱们都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针对性的再来管一下，或者疏导一下。如果有这个需求，就那个夜市，咱们再往边上范围上再扩大一点，把它给收编了，能不能让他们也在这个固定摊位上、固定的位置去？有没有可能？
2: 对啊，刚才那个关于这个上洗手间那个是景行县城，这个是矿区，
0: 这是矿区，都是这边，看这个能不能严管一点。就其实有的时候你看这位朋友，我没能听出来他的善意，他就觉得对，有烟火气，大家都是为了谋生，不是说不允许，能不能把这个道让开，
2: 别太过分，
0: 看行不行。对，对，就这个要求不过分哈，经常从那儿过的比较麻烦。交警大队的电话好像打不通，咱们看看矿区城管吧。
2: 对，
0: 好，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团果这位朋友也是再次提醒刚才那位网约车司机，他说那个空地儿啊，为什么拉警戒线，就是因为哈洒水车它是一个取水的地儿，所以说不能随意占用，不能停车，而且哈斜对面有一家商场，免费停车3小时，另外呢还有公共洗手间。他说那条街真的不能停。好的，谢谢您的进一步提示，谢谢。
0: 好吧，我们就确认了。再一下看一下，这是
3: 哎，
0: 你好，是咱们的矿区啊，是交警大队是吗？矿区交警大队，咱们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有位王先生刚打来电话，说到咱们有一个路段啊，大约晚高峰5:30之后，咱们的非机动车道上全都是摆摊的临时摊位，然后呢，好多的非机动车都走到机动车道上，就是隐患挺大的。咱们看看能不能会同城管呢，也关注一下。我给您说说这个路段行吗？
3: 行，您说。
0: 是中纬路，东向西和康盛街的这个附近，它。本身附近有一个，对，它本身附近有个夜市，但人家的夜市呢都是固定的摊位，会有好多的临时摊位会摆在非机动车道上。
3: 临时摊位？
0: 对对对，挺影响交通的。
2: 占道经营影响交通。
3: 5:30是吧？
0: 5点多就开始出摊了。
3: 临时摊位，中纬路与康盛街是吧？
0: 对。
3: 行行，
0: 您看能不能去现场看看，跟咱们城管的一块儿，规范一下，让他们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好吗？
3: 行行，好的，
0: 好嘞，
3: 好的，
0: 好嘞，再见。
3: 再见。
0: 好的，
2: 好。这个事儿呢，咱就拜托咱们的矿区的交警大队。
0: 对，大家也看一看这两天经过治理之后哈，有没有效果？倒计时3分钟。大家如果想得到咱们大家帮的新版原创的钥匙扣，赶紧再帮个忙吧，里边发扣还来得及。
2: 我发现现在大家都不发一个字儿扣，直接说扣扣扣，对，直接
0: 扣扣扣，
2: 对，习惯了就是发3个字，大家帮扣扣扣，发一个字，发3个扣都行啊，您先发着。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有位朋友814-2955，他也是提到小事儿往这个麦田里面给家人哈、送饭，他说啊有什么呢？还有送一些水果啊，包括黄瓜呀、西瓜呀、西红柿啊，放到那个桶里面啊，在这个井里面打上来的冰凉的水，还有是送什么呢？这个包括这个煮鸡蛋、腌鸡蛋、烙饼什么的，还有这个啤酒啊，还有一种饮料叫做枣花家。他说邻村有卖油条的和卖烧饼的，也去这个田间地头去叫卖。烧饼是2毛钱一个，那个时候特别便宜。但是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再问大家一个考古题啊。
0: 好吧，
2: 接着光考古了
0: 啊。然后抓住这个机会，朋友们，
2: 家里边老式的那种哈、铁制的那种水桶，老家你们当地叫什么？
0: 烧，你们叫什么？
2: 我估计很多地方都叫这个
0: 啊。是吗？
2: 啊，你看814-2955也是这么说的
0: 啊。是吗？哎呀，但是这些你要是不说真是考古，
2: 想不起来，
0: 忘了，完全忘了，
2: 对吧？哈，
0: 好，
2: 对，哎，还有别的不同的叫法吗？就是那种长口的，上面就这个粗，底下细的那种，就是铁制的铁皮水桶。
0: 他为什么叫那个呢？你说，这考证一下，烧。这个怎么写呀？
2: 或者说哈，老式的有些农村哈，平原地区更多一些，用那个挑子挑两个水桶嘛，对吧？
0: 好吧，朋友们，你们那儿叫什么？抓住最后一波获奖机会。咱们的618年终大促好视力也正在进行活动呢，上半年最大力度了，河北独家福利，十分钟拨打4006986992，来购买，就直接买一得四，都是什么呢？当场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整盒的蒸汽眼罩，一副智能健康手表，里面附赠的价值78元的眼贴，你是先试用3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上半年的抄底福利了啊，错过再等一年，4006986992，4006986992。我们赶紧公布咱们的幸运听众
2: 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啊，咱们倒着说吧哈。最后一位幸运听众是来到了随风1976，好，恭喜恭喜。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倒数第二位，他的名字在这里叫做胖侠，恭喜胖侠。还有第三位是岁岁如烟306，还有下一位是誓言寻梦清欢。好，最后一位了啊。老男孩，
0: 哎，名字都挺好听的。好，等待我们的小编联系您，稍后是正在说车，再见。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六成。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约谈每一家总部。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四条环线整体来看是一路平稳的，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段东行方向在明义立交桥建设大街二层转盘，这段呢需要年度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

0: 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留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全省阴，北部和东部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想参与节目互动、想抽奖的朋友，依旧是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我们的回弹链接，在问车吧里面进行留言互动啊，我们也会从一个小时的互动留言当中来抽取幸运听众，因为参与我们的汽车新闻客户端的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由石家庄裕华汽车园、河北众志、荣威、名爵 4S 店提供的品牌定制保温杯一个。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在即时新闻的 APP 啊，直接点开之后在搜索框搜索问车吧啊，点开链接也可以来互动交流。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话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2: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4: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5: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3: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上午的11:08，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点击回弹链接就可以来提问交流互动啦。当然各位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啊这三个字，点开回弹啊链接啊，叫什么叫欢迎来到问车吧啊，就可以来进行交流互动啦。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已经早早的就来打卡互动了，自己代言。这位朋友说多互动多留言，争取再得保温杯啊。这位朋友应该是前两天刚得到一个保温杯了哈。风行烟鸟说祥子老师好，大家好，又来蹲保温杯来了哈。自己代言说祥老师，我上周得到保温杯了，但是还没有等到人联系我啊，没关系，我下节目的时候我给你
1: 通知一下他，让他跟你一对一联系一下子。
0: 老师迟到，这位朋友说保温杯今天有我份吗？今天就一个啊，看谁能抢得到。来吧，我们先出问题了哈。每天都有非常简单的脑筋急转弯啊，有的朋友说哎呀，你出的这个问题全都是幼儿园的问题啊，能不能出点小学水平的？
1: 怎么着，幼儿园的问题你得到保温杯是咋的了？
0: 你不还没得到吗？来吧，今天上点难度啊。依旧啊，脑筋急转弯，什么针不会扎人？哎，各位，什么针不会扎人？哎，就不会啾，哎，就扎你啊。你是这个医生的这个针管的针呢？啊，还是这个缝线的这个针啊，还是什么针？它不会扎人啊！各位啊，有知道的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当中就可以了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姐说了，说这个魏牌的高山巴家用，偶尔旅游给指点一下啊，可以买哈，不太在乎保值率的话就可以买哈，其他方面都还不错啊，家用商用都可以。来吧，很多朋友啊都在关注啊。其实一说这个汽车价格大战啊，这几年一直在进行当中啊，我们也是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想问问各位，你们觉得汽车大战啊，不是汽车大战了，汽车价格大战要停了吗？我感觉是不是该搂住了？价格都这么便宜了，别降了，再降我这二手车也没人要了。 持续了三年的啊，我们说新能源车大战也好，价格大战也好，还是燃油车价格大战啊，最近好像有的他踩刹车了啊，不少车企还都开启了悄悄涨价的模式，这你说气不气人？时间我们倒回到2023年，一场大范围的降价是拉开了序幕。我依稀的记得好像是2023年1月初，先是谁带的头？特斯拉啊，带头降价。那特斯拉 Model 320多万的车， Model Y 20多万的车一降，吭哧吭哧降好几万。紧接着众多的新能源车企也是纷纷的跟风，后来燃油车市场也被卷入其中啊。原本大家以为啊，可能就是哎呀短时间进行一个促销啊，那个时候车市比较淡，没想到这场价格战这一打就是整整三年呐。不过打了三年的价格战呀，不少问题也慢慢的暴露出来了。有调查是显示了，现在更多的消费者对频繁降价持负面的看法。与此同时呢，为了压低售价，部分车辆也爆出了质量相关的问题，让不少车友心里也是犯嘀咕：我是买还是不买？我买一个二手的老款，我又不想买二手车；我买一个新车，我又觉得这质量会不会不过关呢？进入到2026年，今年哎呀，这已经半年过去了啊，再有半年又要过年了。行业处境变得更难了啊，包括我们说国际的影响下哈，一些事情啊导致这个油价走高，包括车规级的芯片啊，各类金属原材料啊，物流成本也是全线上涨，再加上相关补贴的一个调整收紧，车企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从今年3月开始吧啊，国内反正至少15家车企的新能源车

陆续调价了，它不是降价，它是有的在涨价，有的是取消了限时优惠，收紧购车的福利，还有的呢是调整了购车金融的一个政策。啊，涨价的形式它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朋友说啊，涨价了，那不行，我赶紧买吧。买什么买？我刚讲了一点儿。我还是那句话，各位，车的价格已经降下来了，你认为它还会涨回去吗？大概率没戏。我们都知道现在迈腾、帕萨特、雅阁、凯美瑞、天籁都12-13万块钱一个了，再给你涨到20万一个啊，我们不能论个啊，一台的时候你买吗？你肯定不买啊，对吧？现在沃尔沃 S60 优惠完，全优惠完14万多，以前你24万你还得找人，现在奥迪 A4 19万，路虎揽胜极光 L 17万，凯迪拉克 XT4 14万，宝马三系23落地，奔驰 C200 经典款24万落地，就这个价格，过几天我跟你说啊，现在奔驰 C 得34万落地，你买吗？你肯定不买啊。所以车的价格只要跌下来，它就涨不回去了。当然了，价格战带来的这种后遗症的也是肉眼可见哈。靠低价换销量，看似市场一片火热，但实则呢，它是透支了大家的一个购车的意愿。很多消费者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基本上该买车的朋友就已经去买车了，包括不少打算买车的朋友就索性变。

再往下掉，你新车卖不出去，那就变成零公里的二手车，对吧？自己上了牌之后批发给包牌的零公里的二手车，太便宜了，那开了一两年的二手车跟他一个价，那谁还买那一两年的二手车呀？那最后亏的是谁？亏的就是近几年买车然后要卖车再去换新车的人。他这个时候就嘀咕了，说哎呦，我这车买的时候不少钱，卖的时候没人要啊，有人要的话也是有人要，因为我们讲的一个道理叫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那作为买家来讲你是合适了，那作为我一任车主卖家来讲光为你背锅了。所以大部分啊，现在很多朋友的车就想着就一直啊开到天黑了。包括如今的新能源车啊，比拼的早已经不是我们说之前的硬件呀、啊、智能辅助驾驶啊、车载系统啊、云端服务啊等等，要比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所以各位，你们近期有没有想换车的朋友呀？我建议各位啊，想买燃油车的啊，还有想买新能源车的，都等到七月份之后。为什么？七月一号是个坎儿啊，七月一号新的国标啊，双国标对于新能源车的政策啊就落地了，而且今年的七月一号之后，国六 A 排放标准的燃油车就不能上牌了，所以说近期会有大批量的国六 A 的燃油车。就是曾经的一些库存车没有卖出去的车要上牌，上了牌之后它就不能在 4S 店售卖了，它就会批发给下游的二级经销商以及二手车商，也就你们会在二手车商下个月和下下个月的时候看到很多没有上牌的二手车。当然了，它就可能跑了几公里几十公里啊，就是这么来的。包括一些新能源啊也会出现在明年啊，我预测一下，在明年七月一号之后会出现今年国六 A 燃油车类似的情况，会有一大批新能源车也变成包牌包税的车辆啊，这个是我预测的明年七月一号之后哈。但我要说的是，今年七月一号之后，同样它也会有很多包牌的资源车出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所以说您不管是想买新车还是想买二手车，都要参考下个月和下下个月在二手车市场大面积出现的零公里二手车的价格，做一个参考就可以了。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有的朋友刚才听到路虎了，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这位朋友就说了啊，大路虎20万就落地了。哎，我是这样说的啊，我说的是路虎揽胜极光 L 啊，你要听把揽胜那俩字儿去掉，其实就是路虎极光 L， 就那小路虎，那咱说那也行啊，那也属于超豪华品牌啊。那曾经这小路虎得卖多少钱？第一批进口到国内的时候，这车60多万呀、啊，现在17万，算上税、保险，落地19万多，可以了。一出去一说也是买了个新的路虎啊！你管它是大路虎、小路虎的，它也不是人人都能买得起大路虎180万那个呀，对不对？可以了，曾经你花18万、19万能买啥？最低配的本田 CRV， 没天窗的荣放。那不就是这个了吗？现在 CRV 卖多少钱？现在 CRV 13-14万，那你再多花4万多块钱，你不就能买路虎了吗？所以啊，尤其是大家花在15万到20万这个区间，千万别乱买，能买豪华品牌一定买豪华品牌啊。家有贤妻这位朋友说，祥子老师嗓子没事了，又开始嘚瑟了，你这听着舒不舒服吧？迂着。有的朋友说，哎呀，祥子老师，你这从育红班直接这变成大学问题。其实不是大学问题啊，很简单，这转转脑筋。很多朋友都说对了哈，什么针它不会扎人呢？那不就是指南针吗？指南针扎过你不？来吧，咱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哈。就平时有的朋友出门会戴个帽子啊，戴个遮阳帽啊，是吧？或者戴个这个鸭舌帽啊，或者戴着比较嘻哈的这个帽子，就是想问问各位啊，还是个脑筋转弯，什么帽不能戴？什么帽不能戴？各位就赶紧，有知道的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在我们的问车吧的这个链接里面回复啊。有的朋友说，哎，那个怎么答题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点开回弹的链接之后就可以来进行互动交流了，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这三个字，也可以找到我们的链接。点开链接之后，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评论区已经开始互动交流了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帽不能戴？

云霄说，祥子有情况啊，这温柔的歌不像你的风格哟。有什么情况？我又失恋了，被踹了。那不能吧，我听点这歌咋了？这位朋友说，下周准备提车本田的 A

HRV 中配 MAX 版纯油 12.5 贵吗？我们先抛开这个价格的问题啊，就 HRV 这个车你现在没提，就我问问各位啊，各位在路上见过本田的 HRV 这个车吗？本田有保值的，丰田也有保值的，但是他们也有同样不保值不受待见的车，你还直接给踩中了，你是排除法吗？人家都买个 CRV 买个 XRV， 您可好直接来个 HRV。 这位朋友说宝马530领先 M 运动，这个落地多少钱？三十出头。现在宝马的525就是二十大几万的一个裸车价哈，落地就是30了啊。

0: 那各位啊，看看有没有知道这个问题答案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基础的问题了吧，是吧？就是什么帽啊，咱不能戴。北方南方说，翔哥听你说啊，我也心动换路虎了。就是心不心动哈，放一回事儿。如果说真的有需求要买车的朋友，尤其要买燃油车的朋友，十几万二十万的预算，真的就是如果你是十小几万，那没办法，那我们就只能看看什么大众本田丰田这样的车了。如果你是十大几万的车，各位真的要去看看豪华品牌的产品啊。我给大家说几个啊，路虎揽胜极光啊，现在17万多裸车价。之前很多朋友啊，咱们听友应该都买了捷豹的 XEL， 因为大家当时都是十几万的预算嘛，对吧？16万的裸车，18万落地啊，捷豹就买了。现在停产了，也就意味着你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下一代的捷豹 XEL 和 XFL 了，你永远就是最新款了。因为 XFL 那个 C 级车，那个中大型轿车卖多少钱？23万多落地。它的级别和 A6 和5系是一个级别的，它的底盘用料还更好啊。当然了，这两个车现在在咱们国内基本上已经是卖完了哈。能买到还能买到什么？十几万沃尔沃的 S60 啊，这个车跟三系啊，跟这个 A4 跟奔驰 C 一个级别的，但它是沃尔沃。你需要讲求它这个用料，还有这个安全，豪华品牌啊，进到车里之后没有味儿啊，甲醛这个抑制很达标啊，你需要这样的产品可以去关注一下。15万9千9的现在是官方指导价，就是优惠完之后15万9千9，它现在还有优惠是14万多，落地过不了17啊。这样的车你都可以去看。还买什么二手 BBA 呀、啊、还买什么二手二线豪华品牌呀、啊、直接买新的。现在雷克萨斯 ES200 也清库了，20裸车价，对吧？落地多少钱？落地23。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
7: 上午11:30。

0: 92.2，半点导航。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京哈高速和唐津高速沿线协助管控了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沧州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黄石高速怀镇至县县西段东行站口关闭，另外沧渝高速沿线协助管控了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啊。刚才在半点之前，我们问到朋友们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帽咱不能戴。很多朋友都说那个你们同事大帽不能戴。认识点人给你们能的，又给我提人是不是？还拿大帽老师开上玩笑了，你说说，看不给你们告状的。有的朋友说笔帽不能戴，哎，好像还真是。有的朋友说绿帽不能戴，你还整这带色儿的，你看那个带人的带色儿的，咱都不说了啊，什么帽不能戴？啊，我这直接公布答案吧。今天的标准答案是螺丝帽不能戴。我看挺多朋友都答对了哈，这个运河外滩啊、小幸运啊、张晋啊等等等等一系列朋友，大征啊，都说对了。有的朋友说高帽不能戴，这个确实不能戴哈。对，给谁戴？别给我戴啊。来吧，咱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应该也是比较简单的。哎，这我猜应该是幼儿园或者小学水平的啊。什么马它不会奔跑？哎，您知道答案的话，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平台直接搜索问车吧啊，就可以看到链接了，点开链接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汽车两个字哈，也可以看到回弹的链接，点开回弹链接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来进入我们的互动留言专属区了。什么马不会奔跑啊？我先帮你排除一下啊，不是宝马哟。刚才不是有朋友说那个本田的 HRV 吗？有个朋友我看你是真损啊，比我还损，老是迟到这位朋友说让他买本田 S7。 你真是一辈子不想让人换车了，你这是啊，还不敌那 HRV 呢啊，别瞎买啊。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6: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7: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5: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客户端怎么进不去呀、啊？
1: 那您就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APP 当中打开之后，直接在搜索框搜索问车吧这三个字，你会看到有一个链接叫欢迎来到问车吧，这样的话就直接进来了。旭瑞说，祥子老师，天意能买吗？不是，你们是不是这都自己开着现在的车问我这车能买吗那车能买吗？我怕我说了之后你中午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啊。你要没买那就是不能买，你要买了那就是好车啊。斌说了，哎呀，宝马525现在真便宜啊，我当时买奥德赛要想办下来还小30呢，真是早买早享受。哎，后面不说了，后面我帮你说啊，晚买享折扣。你知道你现在这奥德赛最低配的多少钱吗？啊，算了，中午吃个好饭啊。所以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前几年买车，包括我也是前几年买车，那对吧，那赔老了，或者我们说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往下走的一个贬值率啊，或者我们在想，哎，可能我当时那车我质量好啊，以此我们来安慰一下自己。你看我多好啊，整天乐呵的，就是早买早享受。哎，一说到这个早买早享受了，你看今天是6月10号，马上就到618了哈。这个618期间啊，咱们现在爱商城是全场满额就降啊，这个也是早买早享受，对吧？单笔订单啊，满198咱们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咱们打88折。当然了，不止这些啊，进店还可以享受免费的抽奖，6到8折的优惠券啊，咱们等您抽。超值专区直接抵用，优惠是折上折。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什么呢 ？Coach 啊，这个包包集合专场啊，绝对也是为各位量身定制的哈，足足精选将近30款爆款的样式哈，什么水桶包啊，这个菜篮子包啊，托特包啊，马鞍包啊，等等等等，你想要什么包都有。刚才我们也说这个打折的事情了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包的价格是多少钱啊？现在确实价格也很合适啊，因为原价很多都是上千啊，甚至是大几千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拿599的啊来说啊，这个参与满398啊打92折的优惠之后，到手只需要551块钱啊，还有600多的啊，700多的啊都有，啊有30款啊，各位直接发送3个数字啊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款式了。进入到6月啊，确实也是持续的高温，不少开车的朋友也是反映，白天上路阳光刺的眼睛，也是感觉睁不开，戴墨镜也会感觉有点这个眩光、晕光啊、刺痛的这种感觉。车里你一吹空调，那肯定就是凉飕飕的啊，就是热浪一扑啊，就是一冷一热的，你眼睛也是反正不舒服，就冰火两重天。这次咱们也是618这个年终大促哈，这个好吃力拿出上半年最大的一个力度进行优惠，而且是全国独一份河北独家福利。现在打电话前10分钟400-6986-992啊，咱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直接买一得四啊，当场咱们就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一副智能的健康手表，也可以让您先试用3天啊，咱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上半年抄底福利价格啊，电话400-6986-992。否极泰来这位朋友说，祥子你这嗓子好了之后，这声音听着就是爽啊，哎，不光是听着爽，我这说着也爽，感觉。勇闯天涯说，老师想问一下，途观 L 7座版本大约多少钱新车？我个人建议是不买哈，你看一看它这个版本停留在了什么时间？它这个版本停留在了2022款，2022款基本上都是2021年出的车。那你说现在都已经2026年，都已经过了一半了，对吧？再过半年，咱们就到2027年了。就这个时候，你还再去买一台2021、2022。

款的产品吗？干嘛呀？别了吧。而且你说这途安 L 这个七座的产品，它跟五座有啥区别？它第三排你觉得能坐人不？它确实是有座位，就是能坐人，能几个人也行，但是很难受。你说谁坐第三排啊？你自己都觉得，哎呦，这车太小了，买它干啥呀？然后买它，买个五座的就行了，七座的第三排你让谁坐呀？

0: 张峰说，老师，浩博 HT 哪个配置适合买？一年50,000公里，高速30%。不是你们平时听我的节目不？还有人问出这个车呢，你是故意气我的吧？别瞎闹啊，挣个钱都不容易啊。咱们有句话叫什么，咱不针对任何品牌哈，就是我们说你的钱，所有人的钱它不可能是大风刮来的，但是你的钱有可能会被大风刮走，那懂这个道理不？来吧，各位想参与节目互动的啊，发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这三个字哈，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帖子了哈。我们的帖子的名字就叫欢迎来到问车吧，各位直接点开链接就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了哈。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同样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会从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的听众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把我们的保温杯送给他哈。刚才我们又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马不会奔跑？我先为大家排除了一个啊，就是宝马啊。有的朋友说什么？有的朋友说海马，有的朋友说二维码。哎，你挺会玩啊你哈。还有的朋友说沙琪玛，行，你这可以哈，可以。但是今天哈，这个相对标准的一个答案是什么？是木马啊，对吧？这不是幼儿园题、小学题吗？对吧？你不带着孩子去做个旋转木马吗？所以啊，是木马，来吧，没关系啊，咱们继续来互动交流啊。今天第四个问题。这大家说打个什么东西啊，都挺这个费劲啊，打拳啊，或者打什么东西都挺费劲的啊。就是现在问问各位，就是打什么东西是毫不费力的，或者说不太费力气的，打什么东西它不太费力气啊？您如果知道的话啊，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的平台当中。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小马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问车吧当中啊。刚刚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的问题，让我来刷新一下哈。有问题的朋友，那个这样吧，您再发送一下吧。这个问题太多了哈，我这已经看不过来了。来吧，先关注其他朋友发来的一些问题哈。这位朋友问到了，说想买一台奥迪的 A3， 自己目前是看了一个2022年的车，它的要价是9万多块钱，一台白色的车，左前大灯有过更换，一台黄色的车是原版原漆，我应该买哪个会更合适一些？都是2022年的。
1: 哦，2022的是吧？我以为他说的2020年的呢，九万多，9万多是一个正常行情，就不上10万块钱。22年的车上牌的话，9万多块钱，我觉得是一个正常行情。你都甚至可以买到主流的白色的了，就是喜欢颜色个性一点的吗？除了这台黄色的，他刚才说还有一台吗？是，
0: 他说黄色的是原版原漆，说那个白色的是有一个换灯。
1: 哦，换灯是吧？
0: 换了左前大灯。
1: 看你自己喜好吧，这个怎么去分、啊？
0: 对于开肯定是没有影响。

0: 他可能想表达的是，对于就是他以后过个两三年再去卖，就是还是这两台车目前的车况，只是公里数增加的情况下，有没有一些价格上的差异？
1: 因为我觉得不分上下
0: 啊，不分上下。
1: 我觉得不分，对，就是颜色的影响，其实对于车的价格，二手车里边还是有一个较大的比重。尤其这样的车，其实白色的会好卖一点，会怎么卖？但是你换了件儿之后，可能跟着。这种车况上的这种差异，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啊，这俩车不分上下。就现在你的抉择很艰难，但是回头你卖的时候，作为商家来说，收你这样的车，他可能也会很艰难。那我觉得价格上不会有多大的差异
0: 啊，不会有多大差异啊。
1: 对，如果说要是对于颜色没有要求的话，就是自己开嘛，反正也自己开的嘛，尽可能挑个车况好一点的嘛。
0: 啊，那其实就是原本原漆的那个，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这是我，这给我的感觉，还是从车况上优先，优先考虑一下。
0: 嗯，尤其像这种小车，它可能却不像一些大车，就是特定的必须得是黑色的，或者是必须得是白色的，它和普通就是它和其他比较个性的颜色会差开价格，像这种还相对好一点。
1: 啊，对对对对对，小型车颜色艳丽一点，个性一点，我觉得也不是问题啊，我觉得影响不是很大啊。
0: 520-1314这位朋友，哎呀，爱意满满是吧？他说想问一下老师，我在这个就是某鱼平台上，这是一个软件上哈，看了一个车是2014年国五的马六，他说13000，我想10000，他不想卖。你们还有来有回是吧？过招，他说这个是京牌外迁山东，目前是鲁恩车牌，这个车能入吗？
1: 2014年的10000多块钱
0: 啊，
1: 2014的10000多块钱，这13000就不贵了呀。
0: 是啊，
1: 你还10000，对，你还想10000卖？
0: 嗯，
1: 我觉得你有点过分。
0: 但是这个车况方面，就是我们说正常的2014年，正常手续啊，私家车手续的这种，国五的马六一般要多少钱？
1: 我觉得咱抛开颜色不说，红色也好，灰色也好，白色也好，抛开颜色不说啊，这个年限的车颜色其实也不重要了，主要是车况。我觉得10000大甚至20000都有可能。
0: 哦，是吗？
1: 2014年国五的马六，对，10000大就是一打头的行情吧，就是16000-89000，我觉得都有可能。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对方的要价13000，对于你来说，我觉得这不贵。而且如果说你要只看马六，你比过的话，你心里应该有底，他的13000已经是便宜的了。但是你就是再找一台这样的价格的，可能也就正常车况啊。
0: 嗯，
1: 正常车况，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很好找。你看他里程跑多少了？说了吗？
0: 嗯，没说。
1: 没说。
0: 嗯，
1: 没说是吧？
0: 他反正京牌外迁
1: 10多万。
0: 外迁鲁恩，反正我看，反正好多鲁牌的有一些可能会涉及到，营转非，包括有故事的一些车，哎呀，就是具体的城市我们不说哈，就是反正有一些这种情况，可能是不是要排除一下？
1: 对，我这其实祥子也提到了，是我觉得就可以再跟他把车辆的一些手续或者是。
0: 车况、
1: 车本、登记证书什么的，对，我觉得可以再要一下车辆的，就价格来说，我觉得你不要再纠结了，价格上并不是很贵，剩下就细化一下车的手续和车况的问题了。
0: 嗯，
1: 啊，
0: 嗯、
1: 这是你首要做的工作，我觉得。
0: 嗯，
1: 啊，
0: 嗯。就各位再去关注二手车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城市的价格是会低到离谱，有一些城市的价格会低一些。它都是会有一定的问题，导致和正常的行情是不一样的。因为国五的车，目前如果你不是京牌的车，是肯定进不了北京，对吧？其他的车你都可以去流转哈。所以价格上就这种本身就是10000大和10000小，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相当于就是。同样的年份，同样的车况，一个卖19万，一个卖13万，对吧？它这价格还是差的比较多的，你再考量一下。因为山东有一个地方啊，它是有一个早市儿，就咱们这边早市儿是卖的什么？可能豆浆、油条、豆腐脑，卖菜这些东西。山东有一个地方，它的早市儿是卖车。成批量的各种各样的二手车，可能就是几千块钱、10000块钱，就是车况是不可能保你的，就是你爱要不要，车就这辆车，你愿意检查就检查，不愿意检查拉倒，反正就这么卖。有一部分这样的车，你从网上搜索一下哈，祝你好运。

0: 来吧，继续关注 GJN 说到了斯柯达心动19款手动标准版49700公里，马上50000，还能卖多少钱？想问一下。其他的不太，反正就是19年吧，咱们就按手动标准。
1: 那就按19年的来吧。这个新车也不贵啊，应该买的时候5-6万块钱。6年车龄，现在我估计19年年限不长，4万多公里，里程也不多，我觉得奔着2万块钱卖吧。就是不会太高了啊，2万上下的一个行情啊，参考一下。
0: 2万上下的一个行情。
1: 对。
0: 好。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路虎发现四3.0T 15年限量版本的车型，当时落地是105万，最顶配的那个叫 XXV 的版本，银色的车，自己的一手车，但是之前有过越野，是拖过底，换了排气管，这个中后段，其他的没有问题，目前行驶了11万公里，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15的是吗？
0: 对，15的应该叫XXV，就是 XXV 那个版本。
1: 对，它这个是比较这个配置比较高一点的。其实正常现在15的行情，我估计15万左右，正常行情15的。然后呢，你说拖过底，如果是只是排气啊，只是排气，我觉得可以忽略不计，你可以不用纠结这一点啊。这可拆卸的，这排气前段、中段、尾段，这都可以这个随意换的啊，都换几遍都没有关系。但如果说你拖了底了，比如说下边梁变形了，以及你的悬挂可能出现一些更换维修，甚至损伤，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这个可能对于车架上有一些影响。所以在15万的基础上啊，11万公里其实并不是很多，在15万的基础上，我觉得你适当的往下做一个调整就行了。只不过现在这种大排量的豪华品牌可能在卖起来就是有一些吃力，挑一些客户群体，所以您做个参考吧。
0: 需要挑的就是那种真正喜欢这个车的人，而不是单纯真正只是看他一个品牌的人，他可能要在品牌这之后我去挖掘其他东西。一，可能你这个限量占了个头，二，你这个年份占了个头，基本上就是末期的发现四了，又是带大梁，然后又是硬派，包括这个颜色银色其实路上也比较少，人家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会给你有一些溢价，但是可能我们讲的是需要碰人的这样的车，是吧？
1: 对，现在的这种豪华品牌，你觉得在街上你对它的溢价你还会看得不太一样吗？我觉得现在社会很少了。尤其是你是就是老一代的产品嘛，
0: 除非是你是花百八十万啊，或者1-2百万买的新车，那肯定还是不一样，对吧？
1: 对，年款上是能看出区别的。
0: 对，所以说可能我们讲就是大家现在也多多少少都认识车了，从年款上一看啊，也知道你可能限值应该没有太多了啊，但是可能新款的一些车型啊，一看啊，知道这东西还是很值钱的东西，对吧？这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来吧，咱们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打什么东西毫不费力啊。咱们马上就用到一小段广告之后啊，咱们今天怎么送出哈？就是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啊。在广告结束的时候啊，我们挑选最后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啊，我们把东西送给他。什么东西啊？打起来毫不费力啊！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当中啊，就是我们的帖子叫欢迎来到问车吧。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
8: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0: 哇，超多！

0: 兰之谜精粹水六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发送过来了留言啊，说什么的都有啊，打哈欠啊，打喷嚏啊，打赌啊，打盹儿，有的朋友确实说对了哈，有的朋友也说打瞌睡。没错，那我们就把我们刚才最后一位啊，到我们广告结束的时候啊，回答正确的这位朋友。啊，他说的叫打瞌睡，评论人叫帅变哥玉富贵兔啊，这位朋友手机尾号7182，啊，恭喜你。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吧，继续关注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宝马的3系320Li 19年的车，想问一下目前的价格能卖多少钱？目前行驶了30000多公里，没有怎么开，白色的。
1: 嗯，哦，里程非常少是吧？因为19年的车你是正好赶上三系的改款。如果说你是老一代的啊，就是之前的那一款的话，我估计19年的30000多公里这个里程，我估计奔着8万多不上9万。但如果说你要是新款的啊，就是现在看的这街上比较多的这一款啊，那可能卖个11，这大概差个20000块钱左右啊。
0: 哦，其实它已经是完全换代了，就是已经能看出来这两个就不一样，对吧？
1: 对对对，这个大概价差就是20000多块钱，一个9万多，一个11万多，不上12吧，算在这样啊。
0: 好。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了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畅通的状态，像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都可以正常选择。南北穿行的话，西半部分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呢，在西美花街商圈周边受到地铁施工围挡的影响，这是一段鸡飞混行，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彤，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再见。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会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呢会有十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请您注意防范。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

0: 至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十二号的夜间到十三号，全省阴雨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限行提示，今天是六月十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四和九，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九九二。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八点、十八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享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各位午间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你收听幸运992，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最近呢下了几场雨，气温确实降下来一点儿。晚上有的时候睡觉啊，你开开窗户都觉得不用开空调了。今天呢10号，我们河北省还将会有一次比较大范围的雷雨和强对流的天气。别看现在外边天晴啊，不一定下午什么样的。这种比较凉爽的天气大概还能持续个几天，这几天里呢，希望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呢，咱们还是要好好珍惜这几天的凉爽，因为根据预报，到了12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5到38度。在这个气温和天气都比较多变的季节，提醒大家记得多关注天气预报，做好各种准备。也欢迎大家现在立刻马上旋即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呢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啊，我们已经把今天的话题更新好啦，请你打卡留言互动哦。接下来要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招考公告，河北省2026年军队院校的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将于今天开始。志愿报考军队院校而且符合条件的考生，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政治考核。政治考核的起止时间呢是2026年的6月10号到24号。高考结束之后，填报志愿高考院校军队院校的考生呢，可以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下载打印政治考核表，也可以到高考的报名地、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的人武部或就读的普通高中领取填写政治考核表，6月25号的18点前公布政治考核结果。未参加政治考核或者是政治考核不通过的考生，不得参加体格检查和面试。记者从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石家庄市高考英语的口试报名已经开始了。考生呢可以在6月11号的17点前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按照报名缴费流程进行报名。那么按照安排呢，6月13号到15号，考生可以打印准考证进行考前的模拟演练，6月16号到17号进行考试，6月25号是可以查询成绩的。石家庄市具备独立开展食品从业人员的健康体检项目能力的医疗机构名单日前公布了。此次全市一共有74家医疗机构入选，包括39家公立医疗机构和35家民营医疗机构，涵盖了中西医结合医院、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专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等。今年我省着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持续推进重点行业的环保绩效创 A 扩面提升，引导钢铁等重点行业增加创新能力，降低能耗水平，全面提升竞争力。全省绿色转型不断实现了新突破，截止目前全省重点行业的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到了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是全国第一。昨天我到了医院看望我的家人，最近这个有家人在一个医院进行调养。出门的时候呢，就他不是一个停车场，但是他在这个路边啊给你贴了个那个就是条嘛，就是他不是罚单，就是大家缴车费的那个，你知道了吧。我扫了一下，

早了我才知道，我的家人这么长时间都没交过停车费，就在路边停。停车费152，昨天。然后昨天在扫的那个过程当中，冰了邦浪，冰了邦，你知道吧？你们懂吧？啊！今天说说停车费的事儿。现在啊，进出停车场扫码缴费，本来咱们是为了省去找零的麻烦，对吧？提升通行效率啊，减少人力资源的这种是吧？消耗。可是不少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糟心的经历，我跟你说说，你看你有没有啊？扫码之后并不是直接进入付款页面，反而被各类弹窗广告层层阻拦。你关注这个吗？你要这个券吗？你这样吗？你这样你做个任务吧。哎呀天呀，我要出去。而且弄的那个钮你都看不清，哪个是叉，哪个是关闭，哪个是同意。真的，我跟你说，就是主持人讲究的什么，就是念稿的时候，此时此地我就是真听真看真感觉，我真的有了真感情。就那个真假关闭按钮让人难以分辨，我跟你说，就这新闻说的我特别有共情。有的强制要求关注公众账号，注册会员，不仅广告骚扰不断，还存在着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等问题，是吧？简单的缴费流程变得还不如有个老爷爷收费呢，繁琐又闹心，着急出去呢，赶紧的吧，一会儿杆把车砸了。有车主吐槽，停车缴费就像层层闯关，扫码之后的页面被领券的广告占满了，广告按钮做的比缴费按键还要醒目，关闭键却设计的又小又隐蔽，有的时候啊，你着急出去，你眼花，岁数大了，你还看不见那个叉在哪儿，那个跳过，你有的时候一跳过，你就邦啷，你就进了拼多多了，你就进了那个京东了，有吧？一不小心就误点了转跳到其他应用，反复操作不仅耽误时间，原本图方便的便民服务怎么就成了处处的提防套路呢？这类问题当然不是我有，也不是您有，是大家都有，所以引发了大量的投诉。有车主参与领券活动，优惠券到最后没领到，账户却莫名的被扣费，还有人被优惠券诱导消费，算下来花费比直接缴纳停车费还要高，种种套路让各位是不堪其扰啊。来讲一下，其实这类营销行为已经触犯了法规的红线。按照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弹窗广告必须明确标注广告字样，设置清晰的关闭入口，做到一键关闭。相关业内人士表示，停车场扫码缴费的时候出现的强制弹窗、诱导点击、强迫关注公众号、违规采集个人信息等行为，同时违反了弹窗管理规定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针对这样的民生痛点，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出台了举措，集中整治停车场的扫码乱象。上海率先推行停车场的纯净码，要求设置专门二维码，设置显著的直接缴费字样，车主仅需输入车牌号完成缴费两步操作，全程十几秒就能离场，无需登录账号、授权手机号，这个码那个码那个码这个码，你烦不烦呢？严格遵循个人信息最小化的收集原则，对不对？四块八块的事儿，干嘛？家里几亩地，人均几头牛，都得跟你说清楚啊！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成都也在6月1号发布了合规的提示，画出了经营红线，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套路营销、诱导消费、强制注册会员等行为，规范停车缴费的页面，守护车主的合法权益。那珠海呢，则是推出了行业自律公约，先组织多家停车场企业签约践行，还对于全市的上千家备案停车场、数十款的计费小程序完成了摸排统计，逐步推动自律公约的全覆盖，从源头整改问题。专家说了，停车场服务带有公共属性，理应以服务大众为初衷，依托扫码缴费设置经营套路，甚至变相欺诈的行为违背了便民本意，必须严格监管整治。如今多地陆续落实了新规，推行纯净码，也希望各类停车场经营方依规整改，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的一个本质，好吗？酣畅淋漓呀，播的我。来，各位啊。

啊，这种问题你有没有遇到过啊？你有哪个软件让你觉得一直跳跳跳跳跳？我先说一个天气通，我跟你说，我这个天气通啊，哎呀哈，我就想看一个天气，我又得去京东，我又得去拼多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那个就跳过来，噔，它就出来个那个。来吧，朋友们。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一定要留言哦，今天互动哦，留下你的评论哦。

0: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我是马杰。今天说一说这个有什么这个 APP 一直转跳让你特别崩溃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欢迎光临，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关注欢迎光临。家有贤妻说，你好，恭喜你被抽中积分兑停车费，请输入手机号后四位兑换本次停车免费。对对对，特别熟悉。然后你就整半天呀，你就整啊，那油就在那儿突突啊，是不是？92严选旅游季就没那么多套路，618旅游狂欢来袭，河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十大顶流核心景点，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探秘雄奇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漫步千年喀什古城，驰骋辽阔的达瓦昆沙漠，一条环线串联着北疆绝美风光与南疆的厚重人文，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驰骋云端那拉提空中草原，沉浸浪漫薰衣草花海，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纯玩沉浸式出游。618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块体验，限量名额先到先得。同时呢，北疆的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火热招募，品质出游就选瀛台翠，抢位热线。

0: 0800-888-7998，欢迎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就可以锁定专属名额，这是618的限时福利，欢迎大家踊跃的抢购哦。也欢迎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看到今天的留言帖打卡互动。向着太阳迎着光说，为了流量和收益不断的叠加广告转跳入口，反而本末倒置，忽略了用户最基本的使用需求。我就想交个停车费，不是来逛广告大世界的。还有很多来打卡的，好好爱自己，电影直通车啊啊，8144-6557都收到了，都收到了。周先生车亏电了，需要您的帮助。他的位置在石家庄市的汇华路东三角街地下洗车场，车牌号呢是 GADB3216，他的电话是17703211390，17703211390。现在其实很多的那个 APP 你一进去就各种转跳，我能理解是吧， APP 要生存是吧，天天让你看天气预报啊，人家靠什么发工资呢，人靠啥给你收集信息呢，但是可以有，不要一直有，也不要就是把那个叉弄得那么小，对不对啊，你设计弄半天也要绞尽脑汁呢啊、哦。
1: 12:30，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啊，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跑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发送欢迎光临，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来参与今天的留言帖打卡互动。接下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前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的总值是20.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5月的当月，我国进出口是4.45万亿元。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的规划建设，这也是6张网建设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统计数据，2025年国家质检中心通过提供技术服务、减免检测收费等途径，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了降本增效额，总额达到了28.87亿元，全年服务相关企业超过了70万家。记者昨天9号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的1到5月份，全省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导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水上出行线路持续火爆。海事部门对于重点码头、热门航线实行了全过程跟踪，实施一航线一方案，保障旅客的水上出行安全畅通。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弹窗乱跳的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的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针对于相关的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者是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的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的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了违规的行为，将会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方式。

里是正在直播的新一992，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中国篮球协会今天10号宣布，曾经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为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经过相关机关的调查，张韩博出生日期呢为2026年3月19号，与李怡泽出生日期为2008年3月27号，其实是同一个人。李怡泽真实出生日期呢就是2026年3月19号，存在着与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这份通报当中说呢，经过调查，在2021年到2022年期间，有关的参赛单位在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篮球赛事，为运动员张韩博报名参赛。在2024年到2025年期间，同一参赛单位等在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篮球赛事和其他全国性的篮球赛事当中，为运动员李怡泽报名参赛。所以，李怡泽在代表上述参赛单位参加2024年到2025年期间的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篮球赛事当中，存在着虚报年龄的情况。经过核查上述参赛的情况，有关参赛单位以及他的领队、教练员、助理教练员对于李怡泽虚报年龄参赛应该负有责任。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不到2周的时间，义乌商家凭借着提前将近1年的备货与从贴牌代工到原创主导的产业升级，已经拿下了全球大约70%的赛事周边的商品份额，球衣、旗帜、喇叭等产品提前3个月完成核心备货，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球衣等创意品类更是火爆出圈。19岁的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在2026年 F1 摩纳哥大奖赛当中包揽了杆位冠军、最快圈速，并且全程领跑，以19岁9个月13天的年龄刷新了 F1 史上最年轻的大满贯纪录，同时将赛季连胜扩大到了5场。文化方面，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开馆1年，接待游客超过了100万人次，馆内展出了202块长城砖，刻着55字铭文的最唠叨撑砖成为了互联网上最受关注的展品。2026中国电影节8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拉开帷幕。电影节期间呢，将会展映《长安的荔枝》《长安3万里》《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多部中国电影，以及中俄合拍电影《红丝绸》。不知道有一个品牌啊，你曾经有没有关注过？我是真的去关注过，并且动心了，但是最后那个价格就是让我望而却步了。最近知名的保温容器品牌魔善师在全国啊多国开展大规模的产品召回，核心原因呢是部分食物的这个罐子的密封塞儿存在着弹出风险，已经在海外造成了多起伤人的事故。5月29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魔善师中国正式召回2011年到2023年生产的2个型号2款高空不锈钢食物罐，本次召回总量将近是400万件呀。根据了解呢，这款产品如果长时间存放，容易腐烂的食品、饮品罐内就会产生气体，那开盖的时候密封塞可能就会突然弹出，极易撞击到人体，存在着明显的安全隐患。海外市场早已出现多起意外，美国就收到了27起相关的受伤报告，其中3名消费者因为瓶塞击中眼部造成永久性视力损伤。目前澳大利亚、美国等多地也同步启动了大规模的召回。那魔善师中国方面回应说呢，截至到目前，国内暂未收到相关伤人投诉与事故报告。即便如此，品牌依旧本着防患于未然的原则，展开了召回工作，并且有就此事件向广大消费者致歉。需要提醒大家，美国同步召回的一个保温瓶早在2016年就已经全球停产，而且从未进入国内市场，不在本次的召回范围之内。
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啊，这个买东西啊，如果你发现一次两次它有一点问题啊，那么立刻停止使用原有的密封塞，尽快的联系官方完成召回更换，避免更多的安全风险。

0: 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关头，将会在2到3天之内达成协议。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8号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文件。声明称，考虑到消息可能会被提前曝光，因此呢，决定主动对外公布，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等美媒的报道，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部长当地时间6月8号在一场发布会上宣布了多项推进营养学教育的新政策。他警告说，不健康饮食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挑战，更是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大约77%的美国青少年已经不符合服兵役的条件。根据法国《费加罗报》的报道，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职工将会在当地时间的10号举行全国性的罢工。此次罢工预计将会造成法国全境铁路交通的大面积中断。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网站的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8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该部门拒绝了一名原定执法世界杯比赛的索马里籍的足球裁判入境，理由是审查方面的担忧。联合国8号发布的第3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指出，人为和自然因素正是海。

0: 洋的生态系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压力。报告敦促各方将最新的科学评估转化为切实行动，通过加强各种合作等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不知道您有没有观察到，平时外出就餐啊，特意经常会有人嘱咐商家店家别放香菜，不少人是特别抗拒这种食材的。那上桌之后呢，还会把里面的香菜全部挑出去。其实啊，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七分之一的人不爱吃香菜，甚至呢，从2016年开始，每年的2月24号还被定为了世界讨厌香菜日。很多人因为独特的气味排斥香菜，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种备受嫌弃的食物却是厨房当中性价比非常高的天然抗炎食物。多项权威研究证实说，经常吃香菜、薄荷这类辛香蔬菜能够帮助人体对抗慢性炎症。虽然它的好处也很多啊，但是它并非适合所有人，有几类人群食用的时候要多加留意。首先是过敏体质和光敏体质的人群，容易诱发皮肤的泛红、瘙痒、长斑等问题。那长期在户外工作的人群也要控制食用量。还有什么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炎药物的朋友要注意呀。小小的香菜有着大大的健康价值，下次的时候您可以关注一下哦。也欢迎您关注九九二爱商城里面有哪些好物啊，比如说 Coach 的包包，你能想象 Coach 它只要500多块钱吗？我们为您汇集了30多款爆款的样式啊，它是599起，您具体的可以看一下。另外呢，现在商城还有活动，比如说满198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啊，这个优惠力度您可以具体的来看一下。还有卡洛驰的洞洞鞋也是一个合集，139到299之间，然后还可以打折哦。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我是马杰，明天中午时间再见。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
7: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
7: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多情，你竟和我一样。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0: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1: 去哪儿报名？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2: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河北省教育厅日前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快扩大公办学位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浅挖扩容，杜峰时期可适当的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严控66人以及以上的超大班额，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石家庄市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安排6月8号公布，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于2026年7月4号正式进入暑假假期，高中阶段学校于2026年7月11号正式进入暑假假期，全市中小学秋季学期正式开学时间为2026年9月1号，幼儿园参照执行。河北省2026年中央特岗计划招聘公告公布，共涉及17个县，招聘885名特岗教师，6月13号开始报名。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6月8号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安排970亿元资金对城市更新予以专项支持，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
0: 992整点导航。

0: melted.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1: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6月10号早上10点15分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下午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请注意防范。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个别地点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13度到22度，其他地区23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4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全省阴天，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

0: 96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7: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8: 这地方美得很，
1: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9: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7: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8: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1: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0: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7: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7: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发送吃喝玩乐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一起聊一聊天了。992乐行天下和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断，音乐不断啊！想给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吗？或者是单纯的想跟大伙分享一下你心里的歌单？大家都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您回复000啊，三个零就点击评论帖。此外呢，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就可以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了，一条龙全部搞定。我们呢将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播放你喜欢的歌曲，点到的歌曲，并读出的留言，帮你实现点歌心愿。各位马上可以回复000啊，点出你喜欢的歌曲，我们马上跟各位来放。看到青竹啊，他说

我大茂，昨天下一个节目那首歌曲也没有，今天有吗？哪首歌曲啊？你再说一说呗。海雨星辰也说打卡打卡，欢迎各位，下午快乐。9921严选旅游记，618旅享狂欢来袭，河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十大顶流核心景点，带着各位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探秘雄奇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等等等等。此外呢，也带着大家漫步千年喀什古城，驰骋辽阔的达瓦昆沙漠，一条环线啊，串联了北疆绝美风光与南疆的厚重人文，包揽了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了，带着各位可以去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驰骋云端那拉提空中草原，沉浸浪漫薰衣草花园，全程没有隐形的消费，精华景点全部覆盖，纯玩沉浸式的出游。618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省1800块钱，下单即赠达瓦昆沙漠越野车的体验，限量名额，先到先得。同时呢，北疆的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火热招募当中，品质出游就选银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名额了。

各位有任何的想点的歌曲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留言互动，下方的留言帖直接留言就行了。各位在微信平台回复666就有一个跳转，各位直接点击进去互动都是可以看到的。

纸鸢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留言，他说呢，来一首《飞天》吧。是哪其实哪位歌手的飞天呢？因为很多人呢，这个飞天的歌曲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凤凰传奇的、张艺兴的、韩笑的等等等等啊。你是想听哪个歌手的飞天呢？你补充一下子啊，咱们更精准一点。各位边点歌啊边听，我来跟大家推荐我们河北的一些新的玩法。因为最近呢，咱们河北创新文旅产品呢供给新场景、新业态、新玩法层出不穷，让很多游客呢真正的游进了场景了，火爆互动，潮玩到底。比如说去到镇内古城，可以跟着赵子龙一起擂鼓出征；如果说去到了邯郸啊，可以在邯郸道赴一场成语之旅；如果说再去到沧州的话呢，可以到吴桥杂技欢乐城沉浸式的感受杂技江湖的盛景。总之来说，各种玩法层出不穷啊，总有一款是适合各位的。那今天呢，也稍微简单的跟大家来依次介绍一下，比如说邯郸道啊。

这一座等了各位3000年的城，邯郸，各位最近有去玩过吗？国潮音乐会、漫画成语互动，真的3000年文化玩出了新的花样了。如果说你漫步在邯郸道上啊，真的可以感受这千年文化带给你的震撼和魅力，再加上此时此刻呢一些时尚元素的一些注入，让你会觉得更加的有沉浸式的玩法了。当地的文旅部门的负责人介绍说呢，说现在邯郸道呢是引入了成语聚游，包。

包括旅拍的妆造、非遗工坊等30多种的新业态，让游客呢可以走进剧情、参与场景。那今年五一呢，海南岛接待游客155.4万人次，同比增长41%，旅游花费增长97.65%。听听这个数字，是不是作为邯郸的朋友来说非常自豪呢？同样好玩的地方啊，还有唐山的河头老街啊。这里呢，以唐山特色文化为主线，以盛唐气象为基底，融合了吃、游、购、娱、体展、演多元的一个业态，烟火气啊，这种体验感直接拉满了。这不嘛，省文旅厅呢不久前也是推出了首批10个河北文旅超级 IP 天团，包括河头老街、唐山宴啊，还有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的邯郸道，还有秦皇岛的阿那亚等等等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IP 的注入、烟火气的营造、潮流化的改造，就这些核心密码正在持续的引爆咱们河北线上流量和带动河北线下的一个消费。而且最近呢，唐山的河头老街包括唐山宴也是推出了什么呢，就是不满意直接退款，怎么样，是不是震撼到了？人家说了，不需要什么理由，只要你说你不满意就可以全额退款，10分钟之内直接团这个款项就退到您的原账户里了，这得多霸气啊。为什么这么霸气？我们能想到这就是底气在那儿放着呢，因为咱自信自己的这种服务质量绝对会让咱们的很多的游客都会满意的，敢这么做就是有底气啊。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在回复000啊，三个阿拉伯数字000。没错，您回复000呢，就有机会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您直接留言您想点的歌曲，在微信上面点歌是不行的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金竹他说呢，大茂就是乌兰图雅的套马杆。哦，我想起来了，昨天啊是放的是那个乌兰托雅的，你要听这乌兰图雅的，那不一样的歌曲吗？还想再听一下子是吧？没有问题，满足各位的任何的一个需求，只要我们库里有这首歌曲，都给大家去放的。另外呢，刚才我们的纸鸢也想点一首《飞天》，就想再确定一下到底是哪位歌手的《飞天》，抓紧时间，咱要排队的啊！你要是晚了，可能这首歌就得往后去放了啊。好了，乌兰图雅的套马杆送给各位了。

此时此刻正在播放的是乌兰图雅的套马杆，是我们的青竹暖灰羊点的这首歌曲，也送给各位啊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们。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直接会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帖上直接在下面留言啊就可以了，点出你喜欢的歌曲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九九二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四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2: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1: 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2: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两晚五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1: 六幺八福利价码，咨询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2: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

现在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纸鸢点的，来自凤凰传奇的《飞天》啊，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任何想点歌的朋友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000，会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在我们的回复的帖子下面回复直接您的歌曲就可以了。还有您的任何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4点，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点歌不断，音乐不停。想给你心里的那个人点歌，或者是单纯的想跟大家分享，都可以直接回复00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进入到互动专区了。

同时也邀请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去问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我们的点歌正在继续当中，各位可以直接回复000，在我们的回弹的帖子下面留言就可以了。

刚才那首歌曲呢是纸鸢点的飞天啊，来自凤凰传奇，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各位有任何的想点歌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000啊，会有一个回弹的即时的一个帖子，您在下面留言就可以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微信上看不到啊。

0: 半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6度到18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1度到24度；张家口雷阵雨转晴，9度到11度，西风3到5级；秦皇岛阴转多云，15度到24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5度到24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15度到17度；保定雷阵雨转晴，13度到15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15度；衡水雷阵雨转阴，17度到26度，邢台阴转晴，18度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阴天，18度到30度，北京雷阵雨转晴，16度到16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18度到17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天，12度到19度；郑州多云转晴，22度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晴，18度到18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9， PM10 的指数为23，空气质量属于优。我看到啊，有朋友小雪他说呢，哎呀，我回复000了，这边这即时新闻我打不开呀。您直接在您的那个软件上面，您搜索软件这个商城啊，你直接搜索即时新闻啊，您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呢，进去啊就可以点到我们那个帖子，你再跳转就可以了啊，没有问题的。任何点歌啊，都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的回复000啊，然后直接就可以了啊。很多朋友还不会点歌呢。每天下午2点到4点，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呢推出点歌互动环节，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看看大家即时新闻上面的留言和点歌，把歌曲送给各位了。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8点10分，关注一组快报。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6月7号举行，会上集中发布山海关景区、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周围的寺庙、正定古城、金山岭长城等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同时推出京津冀世界遗产之旅、长城文化之旅、千年运河之旅、古城古韵之旅四条精品入境游线路，发布了入境旅游国际航线与便利化服务措施。 6月8号，张家口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草原天路道路优化、市场环境提质、文旅业态创新、乡村风貌等情况，发布草原天路夏季旅游情况，诚邀全国各地游客来张家口相约草原天路，拥抱21度的夏天。初夏风暖，西湖解锁限定夏日浪漫，断桥、曲院、风荷等地首批荷花悄然绽放，粉苞映碧叶，荷影摇曳，暗香浮动，满池温柔诗意。由知名艺人薛之谦创立的上上签火锅品牌近期彻底退出市场，此前陈赫等艺人联合创立的火锅品牌咸合庄等均已闭店。第一财经评论，明星 IP 衍生生意若想长久，需摒弃快速收割心态，专注于核心产品质量，与专业团队合作才有机会成功。
8: Everybody hands up，
9: 生活的压力，
8: 说句再见；
9: 工作的重担，
8: 下周再续。
9: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8: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9: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8: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9: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8: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9: 992旅行小作文，
8: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九九二乐行天下和九九二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2点到4点，2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想给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吗？或者是单纯想跟大伙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都可以拿出手机微信回复00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搞定。我们呢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你实现点歌心愿。九九二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袭！河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十大顶流核心景点，带着各位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探秘雄奇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漫步千年喀什古城，驰骋辽阔的达瓦昆沙漠。一条环线串联北疆绝美风光与南疆的厚重人文，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驰骋云端那拉提空中草原，沉浸浪漫薰衣草花园。那全程没有隐形的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纯玩沉浸式出游。618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省1800元，下单即赠送沙漠的越野车体验，限量名额，先到先得。同时北疆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火热当中，那品质出游就选银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2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名额了。

好吧，点歌继续。其实平台上的暖回阳他说，大茂凤凰传奇的中国味道点一个呗，没有问题，接下来就安排这首歌曲中国味道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有任何想点歌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000，在评论帖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刚刚收听到的是呢，凤凰传奇的中国味道，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听友暖辉阳点的这首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西游记》的主题曲，名字叫做《敢问路在何方》，是我们的听友这位朋友我看看王先生啊点的这首《西游记》的主题曲，也送给他，也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们，非常经典。

这首非常经典的《西游记》的主题曲啊，是我们的王先生点歌的。各位有任何的想点歌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啊，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帖下方去留言互动点歌了。我们每天2点到4点两个小时的时间，跟各位啊音乐不断啊，点歌不停。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那英的《春暖花开》，是我们的艾欧尼亚动物园留言点的。他说：“大帽大帽，来一个那英的《春暖花开》吧，没问题，送给各位。”包括暖回阳，他说：“大帽，成都这边的大乌云还有大风特别冷啊，注意添衣保暖啊。”

此时此刻各位收听到的是来自艾欧尼亚动物园点到的那英的春暖花开，送给各位春运在路上。有任何想点歌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回复000，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我们的回弹的即时新闻帖下面留言，都是可以看到的。

点歌不断，音乐不停，轻轻地蒙上你的眼睛。他说寒冷的天气不错啊，天空很蓝，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呢，就来一首凤凰传奇的天蓝蓝吧。没有问题，这个时候马上安排上。

0: 听歌的同时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啊，在我们的爱商城里面去选购好物。618期间呢，全场满额就降，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啊，还有很多的优惠在等待着各位。比如说 Coach 的经典包包集合，现在呢到手啊，价格非常的合适啊。
1: 敞开你胸膛，寻找传说的愿望，往云霄望。
0: 因为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呢，今天只要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特别香。参加完满减额度折扣活动更超值，各位回复666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137他说呢，哇，好听的歌曲太好了。然后动物园他说呢，哈哈，这个环节好好玩呢，那必须的嘛，咱们就是陪各位出行在路上聊聊天听听歌啊，开开心心的每一天，顺便跟大家再说一说我们旅游方面的任何的一些优惠啊。随缘他说呢，来一首许巍的无尽光芒吧，没有问题啊。金主暖回羊他说，大茂来个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吧，你这个留的有点晚了，时间来不及了，但是你之前已经点过歌曲了，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吧。下半时段啊，那个下个时段一个小时我们点歌会依然继续的。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巍的《无尽光芒》，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这也是我们的热心听友随缘点的这首歌曲。各位不会听到许巍的歌就不想上班了吧？

0: 这首歌曲呢来自许巍的《无尽光芒》，各位听怎么样啊？有没有就是听完之后就想出去玩的？也欢迎大家呢每天下午2点到4点我们一起互动点歌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三个阿拉伯数字000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即时的一个互动帖，您在下方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而且只有在这里留言我们才能点歌啊，各位抓紧时间回复了。虽然说上这个时段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但是下个时段我们点歌继续。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下个时段我们再见了，拜拜。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瓶魔法药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会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区域会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最高气温张家口城的北部13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城的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4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城的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全省阴，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4和9。除此之外，河北省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一路乐行，运动相伴啊，歌声相约啊，相信大家在最近这两天的节目当中，从2点钟开始要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啊，刚刚过去的九九二乐行天下，在听我们九九二阳光体育。哎，大家说哦，这两个节目联动起来，当然要联动起来。我们在说，大家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啊，都会有一些体育的运动啊，我们要参与一些体育运动，其实也是跟旅行相关的啊。所以说，体育跟旅游是绝对不分家的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午后的时光当中，能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关于旅行还有体育方面的更多的这个资讯和一些线路的一些推荐，包括运动项目上的一些推荐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再说，不管是旅行也好，

也是节目客户端，也是我们的一个互动帖，一路乐行，运动相伴，歌声相约啊。现在我们的留言区已经有很多朋友现在正在留言，当然轻轻蒙上你的眼睛还在打卡当中，我们也欢迎继续打卡，每天晨骑20公里，今天已经是第52天了啊，已经伴随我们节目已经打卡52天了。还有一个朋友说叫点歌连山的下班了，3点多就下班吗？说是送给大帽。一会儿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看能不能安排上哈，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点你自己喜欢的歌曲。当然这个歌曲你是在运动的时候喜欢听，还是在旅行的时候喜欢听，还是在一个人静静躺在床上的时候喜欢听，你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这首歌要送给谁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当中来告诉我们。稍后我们将会安排上自由飞翔哈。当然这个阳光体育跟运动还是必须要贴合的啊，运动跟歌曲都要有啊。说到我们夏天的运动呢，当然游泳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它不仅会让人感到出汗，又可以解暑，还可以锻炼到全身的肌肉。有一项研究就显示说，游泳在增强心肌力量方面是优于跑步的，能够更有效地促进我们的心脏的健康。还有研究就发现说，这个游泳的好处其实有很多，而且还会有大家在游泳之前啊，他会给你提供一些游泳前、游泳中和游泳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要重点来分享一下哈。在国外的一个杂志上，就研究了说，有三组啊，将实验组分成了三组，一组是不运动组，一组是跑步组，一组是游泳组，并进行了为期8周的训练。结果就发现跑步和游泳都能够提高最大的摄氧量。其实跑步运动跟游泳都是非常不错的运动，但是只有游泳组出现了显著的心脏结构的变化，包括心脏的重量和左心室重量的增加。研究人员分析就说，游泳能够更好地去调节和控制我们心脏内微小的核糖核酸，这些分子在心脏细胞生长，包括心血管形成，还有细胞保护和收缩功能调节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个教授就认为说，虽然跑步和游泳都能够改善心肺，保护心肌啊，但是研究发现游泳在心脏更强健和高效方面是更胜一筹的。当然这个研究呢，具有非常强的科学价值跟临床的意义，不仅揭示了不同运动对心脏影响的这种机制差异，还为心肌的恢复，包括心脏的康复等领域，也提供了一些新的科学依据。游泳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首先就是增强你的肺活量。游泳的时候，呼吸的频率跟动作要有节奏的配合，迫使每一次呼吸都要吸得更深，这就增强了我们肺组织的弹性跟胸廓活动的一个能力。那还有一个就是合理的，大家会你发现游泳的时候锻炼四肢嘛，游泳的是人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这个四肢力量它会推动人体去前进，腰腹的力量去保持你合理的泳姿。所以说游泳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全面锻炼身体各部分肌肉的。游泳的这些人，大家去看这个游泳健儿，哎呀，这个身材都相当的好，这个肌肉也很结实。当然它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改善你的平衡能力。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调查了1700名老人在4年间发生的摔倒和跌倒情况的一个调查。与进行其他形式锻炼的老人去相比啊，游泳的这些老人发生跌倒或者是摔伤的概率会低33%。在姿势摇摆测试当中，游泳的老人的成绩会更好，他们身体的平衡能力是更强的啊。当然还有一个，有利于减肥嘛啊。东南大学附属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就介绍说，通常游泳消耗的热量是陆地运动的2倍，
比如说游泳一小时可以消耗400到700大卡的热量，并且能够让身体多个部位得到锻炼，具有良好的减肥的效果。其实游泳啊。

是非常能够减肥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增强抵抗力，游泳的时候由于冷水的这个刺激，使人对这个气温变化的适应性是增强的，人体免疫调节的能力也会提高啊。当然还能够健脑。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游泳可以增强大脑的血流量，有益于大脑的健康。当然还有一个，它可以缓解很多人这种便秘的情况，长期坚持游泳锻炼能够促进我们的肠蠕动，来缓解腹胀，还可以来辅助治疗便秘的情况啊。当然其实说到游泳现在在我们河北各地市游泳馆越来越多了啊，尤其是省会石家庄有很多很多的游泳馆，包括酒店里面是有游泳馆的，还有全民运动中心也是有的啊，当然也有很多开的很多的这种游泳健身的一些连锁啊。一层可能就是健身，二层也是健身，到负一层呢就是游泳啊。石家庄其实有很多这些地方，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哈。您身边有没有一些好的游泳的地方？哎，这个池子不错，水质也很好啊，当然水质也很重要哈。您平时游泳吗？您一般游泳的时候都会选择什么样的泳姿呢？可能北方人学游泳最早学会的应该就是蛙泳，蛙泳学的最快，还有一个就大家说狗刨。但是那个狗刨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我确实给忘了啊，都大概就是是不是头是狗刨是要头一直露出来吗啊。有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游泳的时候我必须得扎进水里然后再起来，我要头露在外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都感觉我会沉下去。但你会发现到泳池当中有很多人他真的是脚动跟手动，然后头就一直飘在外面。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啊，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您的游泳姿势，您平时游泳的时候都用什么样的泳姿呢？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回复000之后，在我们的计时互动帖当中一起来点歌了啊。有朋友一直在点到自由飞翔啊，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泳池当中像鱼一样自由的去飞翔啊。

20年前，00年代啊，这首歌就是新时代啊。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会收到一个即时新闻互动帖的一个链接，您点开之后跳转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点。

0: 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是客人，孰不客人？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 大家继续关注992阳光体育，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相信在昨天晚上，很多朋友应该都观看了这场比赛。就在昨天晚上，中国男足迎来了邵佳一上任之后的首个主场的比赛，结果在全场射门高达24次的情况下，仍然是一球未进，最终和泰国队0-0战平啊。说到本场比赛之前呢，中国足协为吴磊举行了国家队出场的百场的纪念仪式。在中国队全队的列队欢迎当中，吴磊和家人从球员通道当中走入场内，随后中国足球协会的主席宋凯为吴磊颁发了百场纪念奖杯。其实在2010年2月14号日本举行的东亚杯的足球赛上，当时18岁的吴磊在中国队同中国香港队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上演了自己国家队的首秀。而在今年的6月5号，中国队客场2-1战胜新加坡队的友谊赛当中，吴磊同样在下半场替补登场，完成了自己国家队的100场的里程碑。那在随后进行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开场仅3分钟，张玉宁的射门就击中了立柱弹出，此后球队不断地向泰国队的防线发起冲击。上半场呢，国足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1次，泰国队只有1次，所以说还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下半场呢，国足的攻势不减，完成了13次射门只可惜准度没有那么准他们始终没有能够攻破泰国队的球门，最终遗憾在主场和对手0-0握手言和。当然在主场跟泰国队仅战成平局，这个结果肯定不能够让人满意，但是好的结果是让国足保住了目前国际足联的排名。本场比赛过后，国足扣除掉0.04个技术积分，泰国队增加0.04个技术积分。由于8-0输球，国足的国际足联排名上升2个位置，位居第92位。泰国队则下降1位，位居94位。国足还有90多个要追进步空间还有很大要继续努力所有的比赛都是老带新，都能够带出好成绩。希望国足老将带着新手，也能够再取得更好的成绩。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射箭世界杯土耳其 安塔利亚站。中国队派出以老带新的阵容来参赛，在国际赛场积累参赛经验，为名古屋亚运会，也就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的席位赛之一来练兵。反曲弓方面呢，中国队派出了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老将李佳曼和王岩带领新生代的选手出战。28岁的李佳曼在安塔利亚完成今年的国际赛事的首秀，与他并肩作战的是3位05后的队友。26岁的王岩呢，曾经在今年的首战世界杯墨西哥站登场，不过他缺席了上一站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他将和3位新秀来携手征战男子赛场。虽然阵容呈现年轻化的特点，但中国队表现呢依然是令人期待的哈。因为在今年前两站的世界杯当中呢，中国队收获很不错，不仅在于竞技成绩，更是小将崛起带来的这种惊喜。在普埃布拉，中国队斩获了3金1银2铜，像朱静怡、黄雨薇和雨琦3朵小花，不仅斩获了反曲弓女团的金牌，还包揽了女子个人的冠亚季军，相当不错的成绩啊！首次亮相世界杯的05后的选手，孙景轩和朱静怡搭档，还摘得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在上海站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中国队延续出色的表现，在传统强队韩国队进前主力的情况之下，收获了2金2银和1铜。22岁的小将李梦琳为中国队也时隔11年再次摘得了世界杯反曲弓的男子个人金牌。他还跟黄雨薇在混合团体赛场搭档，为中国队实现了世界杯该项目的2连冠。复合弓方面呢，上海站男子团体季军成员刘锦一包括石金宇将继续征战土耳其站。他们在上海站与齐祥硕搭档，在复合弓项目进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帮助中国队首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收获了奖牌。说到1999年出生的石金宇呢，这次比赛呢将会带领05后的2位同事刘锦一和廖家豪在男子赛场上亮相。女子赛场将会由00后的马舒佳、王悦和韦方瑶出战。今年首次正式组成中国复合弓队，大赛经验还有欠缺，每一站的世界杯其实都是见证他们积蓄力量不断成长的一个舞台了。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到2026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暨亚运会国家队选拔赛。在6月6号到7号，这个比赛呢在广东省的东莞市黄江小轮车体育训练基地举行。

啊，我省运动员也有参加。我省的运动员啊，孙思贝凭借出色的发挥夺得了精英女子组冠军，直接锁定了亚运会参赛席位。啊，这个比赛真的也充分彰显了我们河北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的一个强劲的实力。这站赛事呢是国家级的自由式小轮车的赛事，不仅是国内顶尖选手同台竞技的舞台，更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国家队选拔的重要的赛事，参赛成绩直接关乎国家队最终的名单。所以说这个比赛其实也吸引了全国多支代表队啊，也是齐聚赛场，比赛相当的激烈哈。为期两天的赛程当中，精英成年组、青年组和少年组依次亮相，各组的对决也是精彩纷呈。在6月7号举行的精英女子组的决赛当中，啊，孙思贝呢在两轮比赛当中分别获得了92.66分、94.33分，最终以最高分94.33分夺得了精英女子组的冠军。啊，那河北自由式小轮车队的主教练黄恩也表示说，这次参赛呢，他发挥得很稳定，敢打敢拼，专项呢功底很扎实，包括线路的编排很流畅，动作完成的质量非常的高啊。那另外在青年女子组的比赛当中，河北队的高三亚两轮分别取得了82.33和84.66，平均分83.49，位列第四名，也是不错的成绩。啊，陈可欣的两轮平均分拿到了68.16分，位列第六。可以说年轻运动员通过全国性的这种赛事与各地的优秀的选手同场竞技，也积累了比赛经验，提升了临场的应变能力，也为今后进一步的专项水平啊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好，刚刚我们就是关注的关于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继续回复000，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我们的互动点歌帖当中啊。那刚才有朋友点到了一首歌，说还想听一听，还专门打电话过来要听一听《西游记》的歌曲啊。那我们就来找一个最新的《通天达道宽又阔》。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
2: 这就是半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求助啊，赵女士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建华大街省儿童医院的北门，是一辆白色的本田啊，省儿童医院的北门，一辆白色的本田，电话是18932544119。18932544119，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火。白色的本田在省儿童医院的北门。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6到28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张家口雷阵雨转晴，9到21度，西风3到5级。秦皇岛阴转多云，15到24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保定雷阵雨转晴，13到25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衡水雷阵雨转阴，17到26度。邢台阴转晴，18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阴，18到30度。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6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12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晴，18到28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9， PM10 的指数为23，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6月18号是一年一度买奢侈品最划算的这种黄金的节点了。如果您想买一只耐看耐用、不挑季节、不挑穿搭的大牌包包，预算有限，又想买廉价的平替，想要正品的质感，想要品牌气场啊，当然还要高性价比啊。大家说啊，是不是要求有点多，很难满足？只要听我们的节目，一定通通满足大家。今天我们会为大家准备一场Coach的包包的集合专场，绝对为您量身定制。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安排上的是Coach的经典包包的豪华合集，足足为大家选了30款的爆款的样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包括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还有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式各样的这种款式，风格也很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啊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而今年的618呢，我们没有套路哈，不用大家去凑啊，负责复杂的这种满减呢、啊，根据自己不同款式的价位有相应的一些折扣，比如说单笔订单满198元就可以打96折，单笔满398元就可以打92折，单笔满618元就可以打88折，优惠力度绝对绝对是拉满的，奢侈大牌，只要亲民的价格，你比如说我们拿599元这个款式来说，你就可以参与到398元9.2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551块钱。647块钱款式的这个647的可以享受到618元8.8折的优惠，到手不到570块钱啊！建议大家买这种超过618元的折扣更大啊，真的相当的划算，而且礼盒礼袋都是给大家备齐的啊，买的多省得多，多选多省，越买越划算。当然除了轻奢的包包，今天的618的好物还为大家安排了一双能够让你上山下海、逛街遛弯、下雨不怕、晴天更帅的神器啊，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次也是多款的合集，上脚就是这种云朵般的，哎，特别的舒爽啊，轻盈不压脚，自带这种足弓的支撑，不管是疯跑打闹一整天，还是逛街遛弯、暴走出游，双脚都不会累不酸胀，而且材质它会带那种抗菌防臭 防水速干的一些特性，专属的一些透气孔的这种设计，全程不闷脚不捂汗，夏天再热脚丫子也都是那种干爽清爽的状态。假如说你要不太喜欢说哎呀我直接穿上不太习惯，穿袜子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像周末的时候，包括我带着这个孩子出游啊，去玩水也好，或者是我们在去正定那边去逛也好，都是穿着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相当相当的方便。当然了，它会有几个系列，包括贝雅的、云朵的、泡芙、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全覆盖，专柜平时大几百的一个卡洛驰。那爱商城618福利，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元，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元都可以拿下的，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哈，很多款式任大家选。奥莱之发现在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限时来赠送随机的鞋花五个，这鞋花随机的很漂亮啊，你其实你可以自由的去 DIY 穿出专属的个性的风格。而且618期间的全场是满额旧降，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正好可以给全家都买上，还能够享受到更低的一个折扣。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九九二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0: 由九九二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红的发紫最初夸的是衣服吗？
4: 夸明星人气旺，常说红的发紫，这紫色凭啥比红还高级？因为紫色曾是顶流官袍色，唐代官服颜色等级森严，三品以上穿紫袍，五品以上穿飞红袍，小官若立大功升迁，就可能从穿红进阶到穿紫。红的发紫正是形容人地位飙升，快接近权力巅峰。宋代也延续紫贵传统，成语满朝朱紫贵就是写照。后来这色彩等级制虽废除，但紫的尊贵烙印留在了语言里。原来红的发紫是古代职场升职记的生动总结。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1: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6: 去哪儿报名？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7: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9: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或者是你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你也可以直接搜索000，就是动动动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了啊。一路乐行，运动相伴，歌声相约啊，我们大家可以聊一聊旅途当中的趣事，来感受一下运动的快乐。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写下你想听到的歌曲，那就可以送给你的亲人朋友和爱人，想送出什么样的祝福也都欢迎大家啊，我们会在尽量在节目当中去满足大家点歌的这个需求哈。一首歌一份情，其实我们将要过的这个午后，让音乐陪伴你的美好时光，尤其在运动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不管是早上大家跑步也好，还是到健身房里边，每个人都会戴上一个有头戴的耳机，有那种夹耳的耳机，还有游泳的时候还会有那种运动防水的耳机哈，都是在干嘛，都是在听歌。所以我们也希望除了我们听到更多的关于体育方面的消息之外呢，也能够有更多的音乐能够陪伴大家的运动的旅程啊。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在我们客户端上的留言，有朋友还说了说，想听一听黄家驹的《早班火车》啊，我们一会儿看看能不能够安排上哈。当然，还有朋友还问了，说了一下说，看了看，应该是昨天晚上国足跟泰国队踢了0-0，还好没有看啊，但是这个射门的次数很多啊，还是非常的有进攻性的。那我们因此呢，排位也上升了啊，92位了。还是想点一首世界的世界杯的歌曲吧，很早以前啊，或者是后来的哇卡哇卡哈。马上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始了啊，一会儿我们也会关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信息，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来准备上世界杯的歌曲。其实你说到刚才你提到哇卡哇卡这首歌应该是在2010年的世界杯了，很早很早了。但是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依旧能够感受到当时大家在赛场上的这种热情哈啊。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平台来回复000啊，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稍后我们要为大家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48强完整的参赛大名单近日也尘埃落定了。各组的名单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了，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球员，一共是有1248名球员集结完毕。那扩军之后的世界杯不但实现了参赛的地域俱乐部来源是空前的拓宽了，也形成了80后的老将坚守，90后挑大梁，00后新锐登场的这个格局，足球的版图迎来了全新的面貌，也兼具了多元性和传承感的这个足坛盛宴即将揭幕了。 扩军到48支球队的足坛盛宴迎来了史上的阵容是相当的丰富地域覆盖最广的参赛阵容。来看一看1248名球员来自全球71个足协下辖的联赛449家俱乐部，足迹跨越了六大洲。再加上289名规划球员驰援参赛的球队，对比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831名球员42个参赛联赛的这种数据，本届赛事的参赛联赛的数量增幅高达62%，并实现了六大洲俱乐部全员输送球员的历史性的全覆盖，让世界杯进一步成为汇聚全球足球力量的一个体育盛宴。有人说，哎，没有中国队，有我们中国的教这个裁判员啊，还有我们中国人在关注啊。其实从球员联赛归属来看，欧洲足坛依旧牢牢占据着世界足坛核心的地位。欧足联旗下联赛合计输出了855名参赛球员，占总人数的68.7%，这是大部分都是他们的。那其中呢，英超以205名球员领跑，德甲是108人，西甲和法甲各86人。无缘决赛圈的意甲呢，仍送出了71名球员。五大联赛的人才储备厚度是一览无余。其实说到足球，它是一项凝聚人心和带有复杂情感的运动。你会发现一代又一代的球员，他一直在传承守护着这个球迷的情感的寄托。本届的世界杯呢，80后传奇坚守，刚才也提到90后他是中间扛顶，00后新星崛起，三代球员同框征战世界杯，成为本届赛事的又一个标签。本届世界杯当中有357名球员

此前至少入选过一届世界杯的阵容，891名球员是首次参加世界杯。同为1985年出生的 C 罗跟奥乔亚将开启他的第六次世界杯之旅，包括还有43岁的苏格兰的门将戈登是本届世界杯最年长的球员，43岁啊。梅西啊，当然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度过自己的39岁生日。本届世界杯当中呢，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这批球员大约占参赛球员总数的 15%， 他们也是纵横足坛21载，也揽尽了这些荣光，也承载了很多球迷的青春记忆。我们再来看2026年的美加墨，他们如何用脚步去奏响最后的离别的乐章。其实当他们登上场的那一刻，我们大家说啊，我们的青春又回来了。当然90后也是本届世界杯的一个中坚力量，他们已经是各支球队当中的一些绝对的主力了，也遍布各大联赛当中的这种中生代球员，也撑起了各队的攻防的骨架。这一代的球员不乏球王的接班人，其中那就包括内马尔。不过他压哨入围巴西队世界阵容世界杯的阵容，甚至出现一些争议，多少也感受到了有一些无奈。尽管部分球迷的质疑其在近年的国家队这个出勤偏少，竞技状态不复巅峰，但主帅最终依旧将他纳入到了26人的大名单当中。当然年少成名的姆巴佩已经是当今足坛的翘楚了。上届世界杯随队获得了亚军，俱乐部层面呢又屡次与欧冠的桂冠失之交臂。那这一次踏上美加墨的征程，他的发挥真的也牵动着很多人的目光。同样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登贝莱，毕竟他是唯一曾同时荣膺世界足球先生跟金球奖的90后的球员。除了成名已久的哈兰德，包括恩佐，还有亚马尔，以及维尼修斯，还有大量的00后的球员跻身本届世界杯的名单，这也正是足坛新老交替的一个直观的体现。新生代球员势必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迎来井喷式的这种爆发。世界杯开赛呢，仍有22名球员未满20周岁。那其中2008年10月14号出生的莫拉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虽然还不满18岁，但是在墨西哥联赛已经连续两个赛季出场，场次超过了两位数，并已经坐稳了主力的位置。哎呀，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当然前浪还在沙滩上，还在我们的足球场上。此外呢，还有很多的小将也跨过了联赛历练的门槛，将在本届世界杯上来站到这个全球最高的竞技舞台。2026年的世界杯的大名单既是全球足球人才版图的一个缩影，更是从80后到00后三代球员的一个传承的盛会。当老将用阅历去守护梦想，中生代去扛起夺冠的希望，那少年怀揣的憧憬奔赴赛场，一场跨越代际的这种绿茵盛宴已经蓄势待发了。今天已经10号了，马上世界杯就要开始了哈。当然因为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300000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有朋友也点到了说想再点一首世界杯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来播放一下这首歌曲《哇卡哇卡》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这里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有朋友就问到了关于郑钦文的消息，说他是不是参加比赛了？确实是在八号的时候 ，WTA 就是女子网球选手协会的一个比赛，女王杯草地赛首轮比赛，中国网球名将郑钦文是4-6和6-7不敌罗马尼亚的选手，杰奎琳。那首盘的前四局，双方战成了2-2。在第5局的时候，郑钦文发球遇到了一些麻烦，接连丢分，被对手拿到了3个破发点。随后他又挽回了一个破发点，在接下来发球是双失误啊，被对方破发。世界排名第38位的对手呢，之后呢也守住了领先的优势，以6-4拿下了首盘。第二盘的郑钦文和对手战到了抢7局，他在3-4落后时候发球也是双误，导致陷入被动，最终也是告负。中国老将这个张帅呢，通过资格赛打入到正赛，他将在首轮对阵世界排名第33位的菲律宾选手亚历山德拉。稍后我们也将会继续来关注女王杯网球赛的一些情况啊。有朋友还问到了，说哎呀，最近这个悠悠啊、小爽都去哪儿了啊？怎么也听不到他们上旅游跟体育节目了呢？现在您只要进入到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就能够看到他们。因为现在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大家锁定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平台，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都可以。你看查高速的一些路况啊，比如说你是电车要找充电桩啊，受应急的提醒啊，包括你想去到某一个地方一些线路的规划呀，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问答啊。主持人悠悠和小爽以及我们的省交通运输厅的值班员啊，也都会随时为大家来进行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也能够收到这些直播平台的二维码，您扫码直接关注就能够来观看直播了，或者是您可以提前预约啊，过了2点到5点之后您可以预约第二天的直播啊，大家在高速出行的时候都可以来关注这个直播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3个0啊，继续来点歌了啊。今天节目当中呢，很多朋友也都在点歌，我们看有朋友还点了一个黄家驹的歌曲啊，我们点这首歌曲，稍后呢我们将会来满足你啊。大家在节目之后呢也可以继续来进行留言，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明天2点到4点9.2乐星天下和9.2阳光体育节目当中也都会来跟大家的留言及时的去互动啊。各位在旅行当中，在运动的时候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要送出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就可以了。好了，看看今天的时间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宝团。

上靠。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今天开始进入高考评卷阶段，所有科目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
2: 石家庄公交集团于今天零时起正式执行空调期公交票价，市区一元票价线路及三区一线拓展公交线路执行空调期公交票价。
1: 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

0: 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
1: 五月乘用车零售销售量排行榜显示，排名前十的车企全部为新能源车，榜单当中纯电、增程、插混各占一席，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1: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呢是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15的时候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的下午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有雷阵雨，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请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高温的预警，12号到13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4到38度，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关注上午11点的时候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个别局地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承德北部是13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32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北部呢是4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20度。
0: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 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0: 12号的夜间到13号，全省阴天，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再来关注现象信号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10号，周三，我省的邢台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现象尾号呢是4和9。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的各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现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特报团。
2: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
5: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5，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新亮。
0: 今天说话的时候有一些犹豫，欢迎关注收听，大家不觉得少点什么吗？因为虽然我们广播节目从前都是说欢迎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1: 今天也能收看啊，但是可能得等一会儿，因为今天呢我们准备在即时新闻的 APP 上进行视频直播，因为最近大家用即时新闻的 APP 比较多嘛，
0: 对，
1: 也比较普遍，所以我们想试试看看在即时新闻的 APP 上直接直播，这样大家通过帮个忙互动帖参与互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看我们的直播了。但是目前

0: 这个飞跃和发展啊，我们从广播节目到视频直播，到现在多平台直播分发，
1: 即时新闻这个 APP 呢，也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今天上午呢，就有两位听众获得车贴，然后来我们这单位门口领取了。
0: 嗯，
1: 我们的同事呢也把这个车贴发给他们了啊，而且呢有一位还是拿到了我们这个也不能算是绝版的吧，就是我们打版的这个
0: 1.0 版本吗？
1: 不是，它是那个咱们2.0版本的打版的为数4张的那其中一张。
0: 它没有什么区别对吧？
1: 其实有一点区别，但是区别不大。
0: 哦、
1: 但它那个就是更算是更稀缺的吧，就是那位朋友就意外的获得了这个更稀缺的这么一版车贴。
0: 嗯，对，大家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待会儿计时上呢测试成功之后呢，我们到时候那个图片的 logo 应该就是跟我们车贴是一样的，只是颜色呢有一些不同。
1: 还有人在我们的这个帮个忙的互动帖留言说好啊，他说我特别喜欢真实的王三美啊，
0: 真实的不美，一美都不美。
1: 对，还有人说都是以后不在抖音上直播了吗？也不是啊，到时候我们争取就是几个平台我们同步直播，大家看用哪个比较方便就用哪个看我们的直播。
0: 嗯，抖音平台我们也好几万粉丝呢，
1: 对，
0: 就是那个是我们不舍得阵地啊，肯定不会放弃大伙的。
1: 是我们今天只是说试一试在即时平台上进行视频直播，看看大家方不方便，就是用即时新闻的 APP 来观看我们的直播。这个直播的感受啊观感啊是什么样的啊，一会儿
0: 应该可以
1: 好了，现在可以了
0: 啊，是的，
1: 哦，你看这个状态就是这样的，我已经给你看了。
0: 嗯，也还好，就是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特别没有精神，因为没有美颜的加持。
1: 你该画画眉毛。
0: 嗯，对，我还该修修眉毛，就是一看就觉得自己哪哪都是问题了。
1: 纹一个去吧，
0: 纹一个，
1: 我给你推荐一个纹眉的地儿。
0: 我不，我眉毛可好，
1: 半永久的。
0: 我眉毛可好呢，我只需要修眉，我不需要，我就是不缺，我只是多。
1: 你不想纹是吗？
0: 当然了，我这么天生丽质，我不需要进那些人工干预，真的，眉毛很，就是想修什么型都可以
1: 啊。大家现在已经可以在即时新闻上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很简单，你就是打开即时新闻。我教一下大家怎么用这个即时新闻看直播啊。
0: 哎、好的。
1: 因为我一般有的时候也会用即时新闻看直播，包括未来的马上要到来的世界杯。
0: 我以为你要给某品牌做广告。
1: 不是，世界杯我们在即时新闻上也会有直播。
0: 哦、
1: 啊，到时候我也会在这个即时上陪大家说说球可能。啊、
0: 哦、真的吗？
1: 对。
0: 你懂球吗？
1: 我不太懂。
0: 哦、
1: 啊，但是陪伴伴随型吗？
0: 就是瞎说是吗？
1: 陪伴型。
0: 哦、
1: 啊，我不是特别懂。啊，就是肯定不是特别懂，但是可以陪着大家聊一聊。
0: 哦、
1: 就是你现在打开即时新闻啊、大家现在打开即时新闻，从下往上看啊，最下面不是有几栏特别大的这个字儿吗？
0: 嗯，
1: 然后从左往右数，第二个就是直播，第一个是首页，然后第二个就是直播。你点这个直播，点开以后，然后它上面有一个正在直播992特报团一个特别大的 logo，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做的一个992特报团的特别大的 logo，
0: 嗯，
1: 你点开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即时的直播间了。很简单啊，就是可以在即时上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咱们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可以留个言啊，如果你在即时上看到了的话，是吧？你可以留个言，你说我已经看到了啊，能正常的直播，可以看到直播了，大家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帮我们留个言。
0: 哎，对，我们抖音也开了，就是现在呢是属于抖音，可能今天在整个设备的调试过程当中，收音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对啊，就是帮我们看一看这个即时上的声音收音效果怎么样。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目前这套设备它是当时抖音直播的时候搭建的，大家帮我们听一听，就是通过即时直播的时候这个声音效果，收音效果怎么样啊，音质怎么样。
0: 没有插着，就这个线是需要插上。
1: 插上，对，这个线得需要插着，要不然大家
0: 看一下这根线啊，
1: 啊，就听不到一会儿这个连线的声音了。
0: 对，如果我现在插上之后，大家看看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这也是有一个调音台的。
1: 对，我们把这个麦克风的线啊给它插上。
0: 嗯
1: 啊，有人说看到了已经。
0: 哦，
1: 声音怎么样啊？声音效果怎么样？
0: 嗯，因为在即时上的话，我现在没有办法实时看大家的评论，
1: 嗯，
0: 所以就一直就处在特别茫然的状态当中。
1: 我这儿能看到，
0: 没有及时回馈。
1: 我这儿能看到他们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留言的一些评论。
0: 嗯，
1: 有人说了，他说我在即时上打开一个直播，然后点进去是一个这个高速的直播，
0: 哦、
1: 那也是我们的一个直播间，就是每天下午2点到5点啊，我们在这个高速的一个直播间，大家有任何高速路况也可以到那个直播间去留言啊，他们主播后台也都能看到啊。如果有任何消费维权的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留言。
0: 嗯，抖音也在开啊，抖音今天的音质可能会稍微差一点。总之欢迎大家吧，其实即时上朋友们也是可以给我们来留言的。
1: 嗯，
0: 我们的留言方式呢，就是你打开帮个忙吧，你在那边私信，不能私信，就你在那边我们可以看到你的手机号啊，你就直接说你的问题就可以了。
1: 对，
0: 那么现在目前即时是我们收集大家直播的一种平台，那么在我们的

0: 抖音上也有，大家可以私信给我们。另外就是打电话96992，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1: 我想试一试，就是用计时看我们直播的时候，能不能同时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我看一下这个计时的直播能最小化，或者是能悬浮这个橱窗或者悬浮窗口吗？
0: 计时看直播可以直接留言吗？
1: 可以留言啊，也可以直接的留言，但是我们在后台的这个直播画面应该是看不到的。对，
0: 好，欢迎朋友们来关注收听收看啊，今天也是有这个收看的渠道的，只是我们抖音稍微缓一缓，欢迎朋友们的加入。
1: 我试了，可以悬浮小窗口。哎，你把这个直播的窗口悬浮了以后，就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跟我们继续留言互动了。
0: 今天的表情一直有点懵啊，请大家海涵。
1: 大家可以啊，在即时新闻上，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你可以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啊。如果一直还没有这个应用的话，没有通过帮个忙的互动帖来跟我们互动过，你就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就可以了。
0: 即时就是河北时间这两个字啊，就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新闻。然后你下载这个 app 之后，它里面的新闻节目其实内容非常多，服务性非常广。
1: 对，有人说他说声音好多了，他说插上刚才那根线以后，声音大多了。
0: 所以这个平台，这个挑音台，它就是整个视频画面输出的音质。平台
1: 对啊，还有人说，他说王哲在计时的直播上面显得特别白
0: 啊，就计时上能调的美颜没有什么，就除了把自己调白一点，没别的了。
1: 啊，能调白是吧？
0: 对，没有什么用武之处了。就
1: 对，但是他本来也挺白的。
0: 是呢啊，看看素颜的我吧。
1: 还有人说，他说我在计时上点进去特宝团这个直播，他说为什么一直不显示画面？您重新退一下，然后重新打开一下。他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系统正忙，你重新退一下，重新。开一下啊，应该就可以了。
0: 那我们设备调试以及跟大家提到啊，最新的直播阵地啊，那在计时上朋友们知晓之后呢，可以参与进来。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线索啊，线索内容是在昨天关注到了刘女士购买的一台东风风神的车啊，这个车呢是库存车。他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这车吧2018年买的，到现在为止每年都要换一个电瓶，就开了多少年换了多少个电瓶，那现在也已经出保了，他呢就是还在一年一换的电瓶，甚至呢就在家人生病住院去医院的这个当下准备用车的时候，电瓶亏电开不走。在这种情况之下，刘女士都没有想过啊，到底他为什么一年换一个电瓶，根本原因是什么。他现在呢也不太想换车啊，除了一直换电瓶之外呢，终于想要让我们帮帮他，看看到底电瓶怎么了。
1: 我们一会儿来尝试连线一下刘女士，因为昨天时间有限啊，昨天节目快结束之前，刘女士一直说还是希望我们看看能不能跟 4S 店沟通一下啊，就是 4S 店能不能帮他维修维修或者检查检查，看看他这个车有没有什么存在线路上的面的问题，比如漏电呢、或者其他的问题。
0: 抖音直播间卡了，对，因为抖音直播间就温度过高啊，所以限制了，因为这个手机在充电。
1: 你手机温度过高，
0: 对，因为在充电，它就在充你的、
1: 该换手机了。
0: 你的这个移动充电可能放在后面，所以温度有点高。
1: 该换手机了，提醒你。
0: 我跟你们讲，我的手机现在还是 iPhone 13。我已经忘了，反正就是
1: 17了已经。
0: 很多年，马上就要出18了。
1: 勤俭之家嘛。
0: 对，我已经这么久都没有换过手机了，真的，我为我自己感动。
1: 还有人说，他说计时上怎么看呢？在哪儿看啊？你就在计时新闻上啊，从最下面你找这个入口啊，从左往右数第二个就是直播，你点进去啊，有一个特别大的 logo， 就是我们九九二特报团的一个 logo。其实你只要是点进去都能看到，你点开啊就可以看这个直播了。
0: 还有不少朋友在抖音上。也在计时上给我们发了一下节目的截屏。好的，也让我终于看到我自个儿了。
1: 你看有人说啊，他说有画面了。他说你跟抖音上没有什么区别啊，他说只是
0: 就差一个纹眉了。
1: 他说就是瘦脸可能有点区别啊，他是这种感受。
0: 就不够瘦。
1: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看跟大家看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0: 你看，就要么就是说这个人一出镜吧，他就没有思想了，因为你的重点全部都在于你长得好不好看了，就于我而言都没法免俗。
1: 你看好多人说，他说能看直播，他说还能小窗口小屏幕，他说然后呢也可以评论啊，都可以啊。好
0: 多
1: 人说，他说你不开美颜也挺好看的
0: 啊。谢谢大家给我的这个
1: 鼓励。
0: 对，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来看一看朋友消费者关注到的问题啊。刘女士跟我们提到了她的电瓶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了。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昨天连线之后，我猜呀，你应该没什么进展，对吧？因为我们也没有连商家。
2: 没有。
0: 你把那个电话还有4S店的名字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来打一打电话好吗？
2: 4S 店的名字是定州云通东风风神 4S 店。
0: 云通东风风神是吧？
2: 对。
1: 你给了我们一个售后的韩经理，你是一直跟他在沟通吗？
2: 对，因为是他一直跟我沟通的。
1: 就是联系这个韩经理就可以是吧？
2: 对，应该可以。
1: 我们场外导播来给这个云通 4S 店的韩经理打打电话，因为昨天节目有限也没有打电话。你那个车还是放到他们这个 4S 店的是吗？
2: 现在就是因为是就近嘛，所以他们是厂家直接让拉到石家庄这边的，就是东风风神的 4S 店了，就是售后部了。
1: 车
2: 不在石家庄这边呢？
1: 不在人家定州那儿了？
2: 没有，因为当时我说是让定州那边把我车给拖过去，然后检测。后来他们给我的说法是得需要就近原则，然后石家庄这边给拉走的。然后石家庄这边给的我这个电瓶的这些老化啊什么这些问题，
0: 石家庄这边也是你的品牌 4S 店是吧？
2: 对。
0: 那我们给石家庄这边打打电话，车在哪儿先问哪儿吧，好吧？因为你去哪儿修，你现在不是都得出钱吗？对吧？
2: 对对对。
1: 那这韩经理是石家庄的呀，还是定州的呀？
2: 是定州的，但是沟通这些事儿都是定州那边沟通，然后石家庄这边就是人家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些事儿，他说只是就是定州委托他帮我检测一下这些问题，然后但是一直沟通啊，包括我买车都是定州这边，然后主要沟通也是和定州这边沟通。
1: 我们场外导播应该是打的是定州的售后的韩经理的电话。
2: 行，那您对就定州那边吧，因为石家庄这边可能具体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1: 但是好像没有打通，我们场外导播来示意一下。因为只给了我们这一个电话，就是定州的 4S 店的售后的韩经理。
2: 我这儿好像有一个他们的门店的电话。
0: 韩经理吗？电话接进来了。
3: 啊，对，你稍等，我这儿有一个会议，我想把会议退出来。
0: 哦，电话会议是吧？
3: 对，您说，现在退出来了。
0: 好的，我这里是992啊，河北交通广播，韩经理，您是定州的这个 4S 店是吧？
3: 对，
0: 刘女士，她说在这儿买了一台东风风神，2018年，每年换一个电瓶，到现在为止年年换。我们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她这个车虽说出保了吧，可是年年换电瓶，这个也挺麻烦的。
3: 是这个情况我了解，然后她是因为她现在我们系统只有2021年有过一次救援记录。
0: 你看这也是个事儿呢，人家韩女那个刘女士说在你们这儿都每年换一回，换过这么多回了，怎么就只有一次救援的记录，换电瓶的记录有吗？
3: 因为系统升级了看不动，当时他上周六也来我们店里了，这个问题也谁、也和他让他看了，他也看了，当时确实点不开。
0: 这是你们店里头的问题是吧？系统升级的问题？
3: 不是，这是厂家系统升级了。
0: 哦，厂家系统升级之前用户的信息就不保留了吗？维修记录
3: 他保留，他保留就是点开之后，比方说他做了一个保养，他点开他保养的什么项目咱们看不见了。
0: 那你对于他这台车为什么每年都要换电瓶这个问题了解吗？
3: 这个具体因为他这个车现在在石家庄，石家庄工程店给他检查的，现在检查是第一是他的后备，他在外边换过后备箱锁块，后备箱锁块有时候他老是这个提示，他关闭后备箱关闭之后，他可能给的信号不对，一直显示是开启状态，就是说白了就是咱们整车休眠不了。
0: 哦，虽然熄火了，回家了，人回家了，但这台车后备箱因为他更换的这个模块一直在运行是吗？所以在耗电。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们是怀疑呢，还是说敲定了这个问题根源了？
3: 现在已经是能判断出来，石家庄那边判断出来了。
0: 哦，之前你们没有给过这种判断是吗？
3: 他一直就没有进店记录，
2: 因为
3: 2021年以后就没有进过店了。
2: 我这个后门锁
3: 是今年换的，也就是说他出保了之后就没有因为这个问题再找过我们。
0: 所以出保了之后的这些信息你们都不掌握？
3: 对，我们掌握不了，因为他没有进过店。如果说，比方说他2021年他有过救援，2022年他又因为这个事情出现过问题了，他找到我们4S店了，这个我们是有记录的。
0: 那他在出保之前在店里头就只有一次救援的记录，换电瓶又因为你们厂家系统升级，所以这个记录也没了。
3: 对，不是我们不提供给他，是点开之后看不到。
0: 那现在呢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就是石家庄这边给出了一个结论是吧，他们判断出这个问题所在了。
3: 对。
0: 哦，那接下来怎么办这个车？
3: 就是他电瓶也有问题了。
0: 嗯，
3: 电瓶也要更换，然后他后备箱锁块也有问题，也要进行更换。
0: 嗯，你们跟刘女士说过吗？
3: 客户的诉求是啥？就是说，这个换电瓶可以换电瓶，也可以换这后备箱锁块，但是他要我们给他出一个证明，就是证明以后这个车不能再出问题了。如果说再出问题，就退一赔三。
0: 刘女士，你搞笑呢？你这车这么长时间了？
2: 退一赔三是因为我当时他们给我买车就是给的我是有问题的车，不是说我现在才出的问题，因为他们一直在欺骗我，所以他们给我的就是给我的结论让我很接受不了。
0: 不是，你现实一点
2: 说的，
0: 刘女士，你现实一点，你这车可是2018年的车啊，你到现在都89年了，你要退一赔三？
2: 我后来也理解这个问题，后来我沟通的时候，我也跟他们沟通了，就是周六的时候，我去店里的时候，然后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把我，因为去我的车肯定不是电瓶的问题，但是我这几年频繁的，我自费换电瓶，我说你需要把换电瓶的费用退给我，然后把我这个车辆现在的问题给我检测出来，然后给我出一个我这个车辆具体什么问题的原因的报告，然后他们那边说出不了。现在就是这块也出不了。
0: 报告这个事儿，报告这个事儿不重要，反正如果说查出来问题了，对吧？你接着修就完了。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估计根本卡在哪儿啊？就是说出保之后换每一个电瓶，你都需要他们来给你报销了，是吧？
2: 对，因为他们一直跟我说的是我的电瓶的问题，但是其实就是我现在
0: 好，停下来啊，我知道你的意思。这昨天你可没这么跟我们说啊，刘女士，昨天就说你特别喜爱这个车，就想把这个电瓶这个事儿根源找着了，它为什么亏电？今儿一听好嘛，这89年的车了，你要退一赔三，你没吓着我。
2: 这是最开始的想法，但是后来我不是这样说的，我后来跟4S店和厂家已经沟通了，但是他们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复。
0: 嗯，我们先说啊，那韩经理是知道他这个车目前是因为后备箱什么，你把那个名字再讲一下来，韩经理。
3: 后备箱锁块。
0: 嗯，这是为什么换？谁换的？
2: 这个是我去年换的。
3: 这个、在外边换的。
0: 我在外面换的，那去年之前不也是
3: 没有在店儿的话，
0: 但是去年之前
3: 不是原厂配件，是副厂件，
0: 这个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他去年之前依然每年一块电池在更换呢，对吧？你要说
3: 现在查出来的，你说，
0: 我觉得那你们查没查到根儿上，你现在查出来是最近换的这个什么后备箱等等导致的电瓶亏电，
3: 这个、
0: 那过去九年那
3: 个
0: 亏电怎么解释啊？
3: 这个、是什么时候换的？没有提供刘女士是什么时候换的，只是我们现在查出来，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查出来是他后备箱锁块是有问题的，具体他是哪年换的，因为当时因为沟通的不是很顺畅，这个问题也就没有细问。
0: 你们不相信他是刚换的是吗？
2: 主持人，我跟他说过是
3: 沟通的不是很顺畅，因为他刚开始的诉求，
0: 一个人说一个来，
3: 也就不多了。
0: 你先讲，韩经理。
3: 因为他刚开始刘女士的诉求是，第一，他是买了个库存车，他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之后，因为他车在石家庄，我们是定州，可能离得比较远，我们就安排石家庄去过去了，把车拖到店里给他检查。检查的是电瓶亏电，也电机板毁坏，然后这个测放电量是后备箱显示是后备箱锁块异常。然后当时就给客户就和客户沟通了。
0: 现在就是说把这个后
3: 也一直
0: 客户一直没有同意是吧？你们的方案在这个双方探讨的过程当中谈不下来。
3: 对，因为当时诉求比较高嘛，第一是退一赔三，然后给他补偿费用。
0: 你们这边能给出的方案是什么，韩经理？
3: 能给出的方案就是换电瓶，然后把这个后备箱锁块换完之后再进行验证，看看他的这个放电量是否正常。因为周六他进店，我们也沟通了，我说如果说你不相信石家庄，你可以把车开回来之后，我们再和他做放电量测试，确定是哪儿的问题，
0: 然后你们再决定怎么修，是吗？
3: 对，
0: 刘女士，你就是不答应是吗？
3: 就是我的意思，因为现在我的意思就是现在石家庄已经查出来是后备箱锁块和电瓶有问题。
0: 嗯，
3: 客户换了。

0: 放了之后，当然我们不能说放了之后就马上能走，我们肯定还会进行一个放电量测试，就彻彻底底的把他车的问题解决好。
1: 现在是已
0: 当
1: 经
0: 然
1: 换了
0: 他在
1: 吗？
0: 石家庄修也可以，在定州修也可以。
1: 提到这个修车的
0: 当
1: 费
0: 时
1: 用
0: 给
1: 了
0: 的是
1: 吗？
0: 这种方案。
1: 那修车的费用说没说啊？怎么办？
0: 费用当时和客户说的是自费，本来刚开始前期，因为他有过和厂家投诉嘛，厂家的意思就是免费给他换了电瓶，然后给他换了这个后备箱锁扣，但是一直没有达到一个一个，没有达成和解，
1: 就是刘女士现在的要求是
0: 就
1: 说，把电瓶免费换了，然后后备箱这个锁块免费修了，你们是也没答应，是吗？
0: 当时是我们主动和客户说，我们可以把电瓶给你换了，然后把这个后备箱锁块给你换了，但是客户是不认可的。
1: 客户就是说退一赔三。
0: 对，
1: 刘女士
0: 没有，
1: 啊。
2: 主持人是这个意思，因为当时的时候，我这个车就是我从。因为之前他们一直在刻意隐瞒他们这个车的问题，说他们这个车电瓶是电瓶的问题。其实这个车本身有问题，就是现在咱们聊到现在也能知道，他这个车本身线路是有故障，是有问题的。但是从我买新车的时候，他们一直隐瞒这个情况，一直跟我说电瓶的问题，电瓶的问题。等出了三包以后，他们又告诉我说你这个车质量有问题，这是他们告诉我的，说你这个线路有问题。然后，但是现在告诉我说你这过了三包了，我不能再给你赔付了，所以我当时特别的气愤，
1: 韩经理，
2: 因为他们，
1: 韩经理，
0: 你说我
1: 这
0: 在听。
1: 车人家在质保期之内，是不是也是一年一电瓶换一个？
0: 不是，当时因为刘女士可能有录音，当时我也听了。我当时和她说质量有问题，是因为她有过索赔，就是说因为三包法嘛，她的车可能比方说别的地方有问题了，但是没有涉及到她的这个电瓶。
1: 所以，韩经理，
0: 我
1: 你
0: 只
1: 的
0: 是和
1: 意
0: 他
1: 思
0: 举
1: 是
0: 例
1: 说，
0: 子，我说在三包法，
1: 我这么来问你
0: 对，
1: 吧，
0: 他
1: 韩
0: 可
1: 经
0: 能
1: 理。
0: 误解我的意思了。我说你在质保期给你换的备件，因为你在质保，他可能是有质量问题才给你换的，他可能就认为我的车就有质量问题，也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清楚。
1: 你确实表达不清楚，韩经理，我问你，就是他在质保期之内换过几个电瓶，一共？
0: 记录上没有。
1: 你记录上没有，你不说是厂家系统出问题了吗？
0: 对啊，
1: 你这个要调一下，你这个都要问一下。
0: 他有过索赔记录，但是我看不到。
1: 你看，你现在不是要自证清白吗？对吧？刘女士说，我每年都换一个电瓶，
0: 对，
1: 你又不能否认他没有换。你们这个维修记录又厂家系统升级查不着了，这说来说去不还是你们有状况吗？对吧？你如果能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换过，是不是每年一个，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那需要这个问题怎么来明确？跟厂家要一下这个数据，升级之后，
0: 可以，
1: 对吧？你这就真相大白了呀。如果说刘女士她在质保期之内没有换过电瓶，那这是对你们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是吧？你质保期之内没有换电瓶，你出了质保之后，这不属于质量，即便属于质量问题，它不在三包赔付范围之内了。即便你们现在说，我给你免费换个电瓶是吧？我给你修修什么后备箱什么这个模块，那也是你们属于友情提供，对吧？
0: 我让厂家调一下记录，看看他的索赔记录，看都换的是什么，
1: 对，刘女士，你每次来维
0: 看
1: 修
0: 能不
1: 的
0: 能
1: 时
0: 调出来。
1: 候，刘女士，你每次维修的时候，厂家没有给过你这个维修的工单吗？比如说我修了什么，对吧？几月几号，因为什么问题进的电，修了什么？
2: 没有，因为他们跟我说。口头告诉我，因为是不能上厂家的系统，所以给不了这些单子。
1: 你每一年换一个电瓶，每年都不能上系统。
2: 就是我在三包期内的时候，就是21年之前，18年到21年，我换了得有2个电瓶。换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的是，因为不能上厂家的系统，
1: 为
2: 所
1: 什
2: 以。
1: 么？为什么不能上啊？
2: 我当时我也不我不理解，但是那会儿其实也不太懂，就是本身其实我对这些事儿不是很了解。然后他们说我给你换电瓶吧，那个检测了没有问题，因为在他们那放着不是时间挺长的了。然后他们说检测了没有问题，但是那个因为你这个电瓶过质保了，或者是你这电瓶那个刚坏，我给你换块电瓶就行了。
1: 就你当时就是什么事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说换电瓶就换电瓶，你也没有要什么维修记录啊，这个电瓶有
2: 没
1: 有换呢，你也不知道。
2: 对，没有。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很气愤，就是在这一点，他们从刚开始我买新车就一直在刻意的欺骗我这个，所以我才接受不了，我才说出来退一赔三的问题。因为他们当时确实是拿这个电瓶的问题来敷衍我，然后等现在我去给他们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你这个车已经过三包了，那个就算是有问题也不可能会赔付。
1: 你看啊，你听我讲啊，刘女士，你这车89年了吧，对吧？
2: 嗯，没事。
1: 当年你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怎么维修不知道，换没换电瓶不知道，上没上系统你也不知道。
2: 对，是真的是不知道。
1: 换几个，
2: 我们说可以。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换了几个，其实你也没有证据，对吧？
2: 我这儿有，因为我这儿有和他们的聊天记录，因为当时是2020年8月份的时候，我跟他们就是聊天记录的时候，我专门提到过，我说我换了有3块电瓶，我说我这儿有录音，就是和他们的聊天的录音显示的，然后我还专门说了，我说我这个车在你们这儿放过超过20天，至少放过2次，我说你们给我检测出来是不是没有问题，他说对，检测没有问题，所以然后他们自己跟我说的是那个不能上系统，所以我给你换了电瓶了，因为你跟我说了，所以我给你换了3块，这是他们有录音，所以我最记得清楚的是至少换了2块以上。
1: 89年的车了，那刘女士说每年换一块电瓶，在89年之后突然之间经过石家庄四 S 店查出了问题所在，现在刘女士提出的是退一赔三。当然啊，玩笑话也好，是气话也好，四 S 店给出的方案好像说电瓶也可以换，是吧，你这个维修呢也可以出，但是这么多年换了这么多块电瓶，这个责任谁来负担？
3: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帮个忙的互动帖上，趁着广告的时候留个言啊，可以来说一说你的这个观点啊、看法呀。我们先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吧。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发布了全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呢是16度。
1: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高32度。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省会石家庄的是晴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9度，最高温度呢是29度。
1: 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
3: 张家口是雷阵雨转晴，9到21度，有西风3到5级。
1: 秦皇岛阴转多云，15到24度，南风3到5级。
3: 唐山是雷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
1: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
3: 保定雷阵雨转晴，13到25度。
1: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
3: 衡水呢是雷阵雨转阴，17到26度。
1: 邢台阴转晴，18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
3: 邯郸的阴，18到30度。
1: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6度。
3: 天津是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8到29度。
3: 再来关注郑州，多云转晴，22到35度。
1: 济南雷阵雨转晴，18到28度，有北风3到5级。
3: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后半段。
4: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5: 啥呀？
4: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5: 哪儿来的呀？
4: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5: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5: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7: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8: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6: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7: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6: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7: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6: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9: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1: 产品质量、
10: 汽车三包、食品
12: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10: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3: 我们看一些朋友的评论啊，有人说，他说这个退一赔三呢，肯定是不现实的。
1: 嗯，
3: 他说我觉得吧，现在呢把车修好，电瓶呢换一个原装的，费用 4S 店出。他说这么多年的电瓶啊，他说按一个400块钱算，他说八个大概是3000多。他说店里面能给真金白银最好了。他说给不了也别费精力啊，不行的话 4S 店给一些对应价值的补偿就行了。
1: 四S 店压根儿不承认质保期之内换过电池，他的
3: 八个
1: 电瓶，对，
3: 你怎么算的八个？你的意思是出了质保以后，他换了八个电瓶是吧？你就算是让四S 店赔，那你作为车主是不是你也得给他提供换电瓶的这个证据啊？人家四S 店才有可能给你赔啊。
1: 哦，就是是吧？
3: 对啊，
1: 那个收据啊，
3: 你不能说我换了几个就是几个吧？啊，
1: 刘女士，您说呢？
2: 可以，我现在其实就是。最主要的是，就是其实赔付这个吧，倒不是我主要。我现在主要是，如果能把我这个车辆这个电瓶的问题、亏电的这问题修好，是我现在最根本的要求。
1: 嗯，
2: 就不是说换电瓶的事儿。其实如果说是它能检测出来，我这车到底是哪儿漏电，哪儿的问题，能做好，能给解决好，是最主要的。换电瓶这个倒是次要的问题，因为如果真换了电瓶，它这个本身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它可能明年还出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最顾虑的就是这一点儿，就是需要他们厂家和 4S 店。
1: 来，这位经理韩经理，你是怎么想的？
13: 对，
1: 你看刘女士她的意思也提得挺明白，就找到根儿上就得了。是什么意思？
13: 就是在周六的时候已经跟他说了。
1: 怎么说的？
13: 解释过这个问题了。我说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可以让石家庄给你修。如果说你不相信石家庄，可以把车开到我们定州来，我们定州给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
1: 费用谁出？
13: 我给你换。然后这个现在后备箱锁扣有问题，后备箱锁扣我也给你换，然后我再去给你测咱们的放电量。
1: 这不挺明白的，对呀。
13: 确定后期不出问题。
1: 刘女士，行啊，
13: 毕竟他这个车也八年了。
1: 是，刘女士。
2: 但是我现在是我不敢开到定州，因为现在这个车辆是一直亏电，如果说我是怕如果开高速，
1: 那你在石家庄修行吗？
2: 我没问题。
1: 好，
2: 但是
1: 费用的问题，对吧？
2: 没问题。
1: 来，韩经理，在石家庄修的话，这个费用你们能不能付？
13: 我先联系石家庄嘛。
1: 对，你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提嘛，就也不用就是非得狮子大开口。本着一个能谈成的这样的一个基准原则，是吧？无非就是说，从石家庄开回到定州，刘女士是不放心的。那么，如果放在石家庄修的话，费用谁出？根源上就在这儿吧，刘女士。
2: 对对。
1: 哦，那你交给韩经理，你们再尝试沟通，因为韩经理他们四S店就是电端对电端，他们沟通起来也比较简单。你说呢，韩经理？
13: 可以可以。
1: 你们先看看，就是如果石家庄这边修，你们能不能费用看看承担？其实这种的话，费用应该更好讲一些，是吧？如果不行的话，再说这个车是怎么从石家庄去定州。哎呀，去定州也没多长时间，刘女士。
2: 确实没多长时间，但是我现在主要是害怕嘛，因为他就怕万一路上给一下给亏电了，动不了了，然后高速上也没有办法。
1: 不会。车一直开着不会这样的啊！你要有问题的话，你让韩经理跟着你，或者说怎么着，对吧？你这一个小时都不到的路程，没有必要把它想的那么严重。你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把问题搞大。
13: 当时周六的时候，主持人你好
1: 啊，你讲韩经理。
13: 这个当时周六的时候，他已经和这个刘女士已经和石家庄联系过了。石家庄给的回复是，只要打着火就可以开到定州来。
1: 这个常识应该有啊，刘女士。亏电的话，亏电是因为车放的时间长了，所以亏电。你开上之后，哪有说开着开着车突然熄火了，因为电瓶亏电了，哪有这种事儿啊？
2: 我主要是担心，如果
1: 你不用担心，你听我讲啊，你是没有常识，我把这个常识告诉你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好吧？
2: 行。 行
1: 啊，希望这个问题能够从根源上解决。
2: 对，我们也希望能圆满的解决。
1: 嗯，好，韩经理，你这边也可以跟石家庄这边多进行技术沟通，如果。

0: 需要节目我们给支持的话，我们也有专家团队，好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你们随时联系啊，在哪修，怎么开，你们商量，不是什么大事儿，好吧，刘女士？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连线就先到这儿。
2: 嗯，再见。
0: 嗯。
3: 你看有人啊评论，他说我感觉呢，车主现在主要是想说说以前心里面有多委屈。
0: 嗯，
3: 但关键以前吧，你不是8年前给我们打来的电话，你说要是车刚买了是吧？刚买没多久，这电池就亏电了啊，发现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给我们打来电话，这个还好说啊。关键是现在他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现在说以前的委屈，
0: 那他的生气也好，委屈也好，是因为自己当时太无知了吗？
3: 嗯。还是说当时 4S 店就是各种方面服务啊、售后啊不到位，
0: 嗯，
3: 是吧？让车主觉得心里面特别委屈。
0: 8年了，你多大的委屈啊？那8年之后还想滔滔不绝的向外来倾诉，没有必要啊。
3: 嗯，还有人说，他说王哲，他说这个油车电瓶亏电啊，是可能会把你给扔在路上的。他除非是完全充不上电了。就是这个发动机已经没有办法给这个电瓶充上电了，
0: 它充不上电不叫扔在路上，
3: 嗯，
0: 是吧？它停着的时候你完全充不上，哪有说我开着车突然之间充不上电了。
3: 嗯，还有人说，他说其实开始换第二块电池的时候，电瓶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的检查检查。
0: 刘女士要么没说实话，要么她这个脑子啊，我就觉得她应该好好的就从这个思维上呢就再进步一下。你想想每年换电瓶，一年一块换的还挺开心，换到第8年的时候，家人看病都耽误了之后，依然很开心，依然很爱这台车。我也觉得他对这台车的真爱我也理解不了啊。
3: 嗯，就是可能当时考驾照的时候只有这个驾驶技术的培训嗯，但是关于车呢确实是一窍不通。
0: 嗯，
3: 所以说是不是其实车主啊更多的应该对于自己的车，
0: 应该去四 S 店打打工是吗？
3: 就是在驾驶技术之外，你对于这个车也有一定的了解。
0: 嗯，
3: 你比如说现在啊，它有很多这个车企，它如果让你使用它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之前呢，它是会有这个线上的培训学习，你培训学习过关之后，它才允许这个驾驶员然后使用这个辅助驾驶。辅助驾驶有可能它对于你驾驶员的要求素质反而会更高，因为你得有一定的学习能力，你要掌握它的这个辅助驾驶的使用，它才允许你用这个辅助驾驶。
0: 就要不然你都学不会是吗？
3: 你考试不过的话，它这个车的辅助驾驶是没有办法开启的。
0: 哎，大家有没有就是可以跟我们评论说一说。

0: 啊，你没法上路的，对吧？你基本常是对这台车性能啊、质量啊、零配件呢、啊，都从哪些角度？你这个太难了，
1: 太难了，是吧？
0: 你第一个就会不会换玻璃水？
1: 就能难倒一部分人。
0: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我会，但是我确实没有亲手换过玻璃水。然后第二个问题，你刚刚说什么换备胎
1: 啊？补胎。换备胎，
0: 这个
1: 会用千斤顶吗？
0: 这个我不敢说，女生会不会，就男生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会，
1: 也不一定会，是吧？
0: 啊、
1: 哦，嗯。
0: 第三个，你刚刚说，
1: 我刚说什么来着？就是你会不会补胎？
0: 这个不用会啊，这太难了。
1: 更不会会了，
0: 对啊，你还让不让人家街边店干活？人家生存了，
1: 对，
0: 把生意都抢了。
1: 就是大部分朋友可能就只能开、啊，或者说只会开。啊，除开之外的其他的一切事儿都得交给别人了，交给这个维修的工作人员。
0: 就开的时候你应该要有一些常识，你比如说从石家庄到定州啊，一个来小时吧，到吗？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啊，开车一个小时，
1: 70公里吧、嗯。
0: 你怎么可能说他我的车开着开着在路上高速行驶当中，电瓶突然之间咔吧没电了？
1: 嗯，你看有人说，他说就算是车的电瓶比较小，一点也充不上电了，他说你开着的情况下它也不会熄火。他说你停到路边熄火了，有可能打不着了。
0: 对呀。
1: 他说你一直开着的话，绝对是没事儿。
0: 这是个常识啊、这个希望大家补充起来。
1: 对啊、包括这个车主哪些啊、应该掌握，哪些不会，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些人啊，在我们的这个帮个忙吧互动帖留言，他说我这些啊、都会。他说除了补胎我不会，但是其他的那些我都会。
0: 哦，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1: 嗯，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如果是女生，那就更了不起了
1: 啊。
0: 但是这件事情上还给大家一个提示是什么？就是你如果有过维修。你一定是应该有那些单据留存的维修记录、保养记录，他应该给你写一个单子啊，让你来签字，然后给到你，这样才对。
1: 对，
0: 你不然的话，以后有什么问题，你是死无对证的，空口无凭啊。
1: 还有一些简单的啊，比如说这个车会换的、雨刮，会换吗？
0: 不会，
1: 不会换。雨刮也得交给这个修理厂的人换。
0: 这个我真不会，但是我知道应该很简单，是不是？
1: 雨刮其实比较简单的
0: 啊、
1: 因为它有那个就是快拆的设置，就是大部分雨刮它都有快拆的设置，就是你可以自己一键的完成更换、比较简单，因为它不是说你整个杆儿，它是上面的那一段啊，你把它那个插销拔下来，然后把新的给它插上就可以了。
0: 嗯
1: 啊，还有人说都是空调滤芯、空气滤芯这些，其实也都可以自己手动更换。就是空调滤芯、空气滤芯，
0: 就是这个的话呢，可以学一学，因为它应该会省一笔费用，对吧？
1: 对，它肯定，你要是别人给你换的话，你得给人家服务费用啊，人家不可能免费给你换呀。还有人说，他说我个人觉得理儿是站在 4S 店这边的啊，他说9年了，为什么现在才来找这个事儿呢？他说一年换一块电瓶，很明显的这车不正常啊啊，他说况且这个事儿你怎么证明呢？他说这么多年了，人家 4S 店还管、就不错了。
0: 嗯
1: 啊，能给免费的维修是吧？就挺好的了。
0: 你知道我那个车，就是后来他自从在疫情期间亏过一次电之后，也基本上就是一两年要换一次电瓶，就那个越野车。
1: 嗯，
0: 你知道我是怎么处理的吗？
1: 嗯，
0: 我加了个开关。
1: 哦，
0: 嗯，
1: 它没有漏电的地方是吧？检查了，
0: 检查也没有查出来，然后就加了个开关，就是每次熄火之后把那个开关就是一推。一拿就每次都这个样子，
1: 对，就也可能是像刚才韩经理提到的，就是你车虽然熄火了，但是可能这个车机电脑它默认你还是一个开启的状态，它肯定还是在慢慢的漏电，那否则电瓶不可能一两年一换。还有人说，他说我开车6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呢也不会换备胎啊，也不会换空调滤芯啊，这些都不会。
0: 6年了，其实也还好。只能说不是纯新手，对吧？你如果说开车6年就对自己提这么高要求，我觉得不至于。我开车16年了。
1: 还有人说，他说雨刮条比备胎、轮胎好换多了啊，确实是挺好换的。就这些，你要是从高到低有一个顺序排序的话，或者从简单到难的话，其实换玻璃水啊、换雨刮呀这些，
0: 排第二，
1: 这些都是特别简单的啊，就基本上就有手就会啊。
0: 我玻璃水。好久没有换，要不是这两天老下雨，我都是拿一瓶矿泉水开车之前先倒前挡风上。
1: 还有人说，他说作为司机啊，他说会看仪表盘的图标啊，认识一些非常重要的图标。他说知道这些图标亮了以后啊是什么情况、什么故障啊。他说这个还有就是能辨别出一些异常的这个声音。
0: 声音有点难。
1: 嗯，
0: 但是图标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成问题了。
1: AI。
0: 对，你就拍张照片问问他，我觉得他给你能解释的明明白白的。
1: 还有人说，他说现在很多车胎啊、都没有内胎了，确实他都是那种缺气保用胎了。就是你都不用学什么补胎的这个技术了。
0: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节目继续啊，即时在直播啊，992特报团的节目在即时上，怎么搜来着？
2: 你就
1: 打开这个计时的首页、
0: 哦、
1: 啊，打开的计时的首页，它最下面。

0: 面有一栏就是有
1: 直
0: 播
1: 两个字，
0: 你点开直播，然后目前正在直播的一个特别大的图标，就是九九二特保团的，你点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即时直播间了。
1: 对，一眼就能相中我们啊，大家都是老朋友。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2: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5: 去哪儿报名？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6: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8: 食品安全。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还有人说，他说开车时间长啊，不一定动手能力就强啊，确实他这个不一定成正比，是吧？他还提到了，他说你必须得多开老车、旧车啊，他说有可能才能增强你的动手能力啊，就是车必须得出问题，出了问题你得解决嘛啊，经历过几次的话，可能你这个能力就提高了、提升了。
1: 也没有自己就是非得逼自个儿什么都会干，
0: 倒逼自己一把，
1: 没有必要。你就是能开到4S店，就是心里头有谱，是吧？我这哪坏了，你给我个单子，至少这一点大家能做到。
0: 咱也不用都得去4S店上班，是吧？
1: 对，
0: 我们看还有线上的，这是焦女士啊，我们上周五连线过这个焦女士，我们问问她，看看这个周末两天过去了，这是装修公司的人有没有跟她联系啊？焦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她那个设计师后来跟您联系了吗？
10: 没跟我联系，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
0: 他不接您电话了？
10: 啊！
0: 哎呦，咱周五的时候不是跟他说了吗？说让他帮忙跟您沟通一下这个事儿，看看有没有什么推荐。
10: 那个叫赵志强的，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
1: 这个是设计师吗？
10: 啊，对。
1: 哦，那个店长呢？
10: 店长，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0: 就把你拉黑了，整个。
10: 没拉黑，就是不接。
0: 就是不接你电话。
1: 嗯。
0: 你换过电话给他们打吗？
10: 没换过，就是我的手机号，就是别的电话号，估计他更不接。
1: 嗯，来，我们先给那个韩店长打电话，场外48旧房翻新快装门店店长啊，这是唐山的这个门店店长是吧？
10: 你们联系不着那个。韩总的情况下可以联系波总啊，我那个总公司的人呢。
1: 我们一步一步来，你都联系到哪一步了？
10: 我联系就是波总也不接我电话。
1: 从上到下，就从老总到设计师到店长，没有一个人搭理你现在。
10: 就是那个韩总吧，他那个不接我电话，你给我发一篇信息什么的，他说他不装了。
1: 也没有解释原因和理由，就是不装了，不干了这活儿。
10: 就是。
1: 来场外。我们给他们这个。
0: 韩经理。
1: 韩经理打电话。
0: 我们试试打打他们这个店长电话。您这个单子就是这个韩店长接的是吧？
10: 是设计师赵振强带着他过来接的。这个单子的派送是48快装总部派送的。
0: 我们试试啊，看看这个韩店长的电话能不能打通。
11: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0: 我们周五打好像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啊，也是占线，后来才联系到他们这个设计师的。

0: 对，设计师说这个事儿已经交给他们店长来处理了。
1: 嗯，
0: 啊，他说他其实就负责什么出个图，而具体的事儿他也不管，具体到什么程度。
1: 嗯，说还得联系店长。
2: 他前期负责就是说，总说那个，钱少，没钱怎么给我装？
3: 通话中。
4: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stay on the line.
1: 嗯，估计打不通这个电话。
3: 嗯，请不要挂机。
0: 嗯，正在通话中，场外来试试他们这位博经理的电话，
1: 我们看看能打通这个博经理的电话吗？
0: 嗯，这个博经理，你之前跟他沟通过吗，焦女士？
2: 我整月的时候给他打过一次电话，
0: 他怎么说？
2: 打过一次，他说呀，
1: 韩经理打过来了，我们试一下。
0: 嗯，喂，你好，四八快装韩经理吗？
5: 你好，
0: 哎，我河北交通广播，我河北交通广播992。
5: 嗯，
0: 你是四八快装韩经理对吧？
5: 啊，现在不是了。
0: 离职了吗？
5: 对。
0: 哦，那你们之前没有干完的活儿，这个事儿谁来对接，谁负责呀？
5: 我现在跟他对接，我说退给他钱。
0: 嗯。
5: 我们一开始找好了一个，然后他说嫌太远不行，然后他又非要重新找。我说不行，我们合作的，你要是不行的话，我们就把钱退给你。
0: 是为什么不干了呀，焦女士？这个房子
5: 我们一开始找了一个全屋定制的，而且是工厂的，然后他怎么也不，他就是人家也是图也给他出了，然后回头人家也耐心的给他解，我都有聊天记录，人家也耐心的给他解释这些品牌乱七八糟所有这些事儿了。
0: 嗯，
5: 然后他就是最后就说不行，人家也派人去量尺了，人都弄好了，然后他说不行，他不想找这么远的。
0: 这么远，远是远在哪儿啊？是工厂？
5: 厂家是山东的嘛？
0: 但是他山东那边生产完了之后，是在这边装到他家里头，对吧？
5: 对啊。
0: 哎，焦女士啊。
2: 哎。
0: 山东的怎么了呀？你又没让你过去。
2: 山东的他，为啥我让他？我是跟那韩总商量好的，我说你能不能在咱们当地市里，或是说。
0: 你这
2: 缝纫这块给找一家装修的定制的，
0: 他答应你了是吗？
2: 因为他给我的那个卫生间那个吊顶，上着那个排气，那卫生间里不都有排气的管子吗？往外，他排气管子都没给我装，他上山东定制去，山东定制去，他量尺，我觉得我那量尺肯定准不了，再说他这个活地呀。接个这儿缺一块，面个那儿缺一块。当时我是跟他商量的，我说的是，你能不能在当地，找一家？他答应了，答应的非常痛快。
0: 好，焦女士，我问你，焦女士，我时间马上来不及了啊。就是说，他答应在当地找，结果没有在当地找，然后找到山东的这个生产厂家，你不答应，你就不想要了，是吗？
2: 我就不是我不想要，是我跟他商量好了，我说你能在当地找一家，他答应了，说市里找也行，在那个缝纫这儿找也行。
0: 你们所以所有的问题，听我问题，你们所有的问题就卡在这儿吗？到底是山东的还是本地的？所以这个活就干不下去了，是吗，韩经理？
2: 不是，他年前他找了一家好莱克的，我也
0: 韩经理啊，
2: 我也选了，啥都说好
0: 了。你跟焦女士够。
2: 他就那个，
0: 我先把江女士切出去啊，他讲出来我们这个节目没法结束了，你跟江女士沟通一下，你们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是怎么回事儿。
5: 一直在跟他
0: 啊，能干还是不能干，要是不能干的话退钱退多少，对吧？无非就是这些事儿吧。
5: 我们一直在跟他说。
0: 好，那你们线下沟通，明天我们再连线好吧。
5: 好嘞。
1: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稍后下班回家路上，九点晚高峰陪着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关注一下淮安路，目前有一个堵点啊，淮安路的东向西，在建设大街的东侧，看起来桥面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方堵车呢已经过了体育大街了。如果在淮安路东向西通行，大家提前从淮安路的桥下万达那块别上桥，走桥下辅路稍微的畅通一些。再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目前我们省内的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孟江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那么大广高速的京城段呢，是沿线的收费站口是受到降雨的影响，滦平站、巴克士营站、富营子站、承德站、承德南站、滦河站双向是禁止了危险品车辆及七座以上客车上道。章程高速的承德段也是受到降雨的影响，凤山站的承德方向、龙化站、红旗站、双滦北站双向是限行了危险品车辆上道。那么大广高速的固安段呢，沿线的站口呢也是受到了降雨的影响，限行了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具体的管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直播间来详细的咨询。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近期呢，我省的雷雨天气啊，很是频繁，强对流的出境率非常高。像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的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那我省其他地方是以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为主。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地区局地有十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雷雨暂停，各地呢是以晴或多云为主。不过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这一带呢，会再次出现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强对流天气啊，来得突然，它是有一定的破坏力。咱们在户外如果遇到的话，要注意及时找安全的地方去躲一躲。气温方面，明后天气温开始回升，尤其是后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是能够接近或者是达到35度左右，邯郸就有37度。午后的热意开始显现，咱们外出的话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和防晒的工作。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呢又会有随后几天的升温天气过程，这天又热了起来。稍后呢，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有一道关于在这样炎热天气很多人都爱喝的啤酒的相关的题目，说啤酒瓶瓶底啊设成了凹凸状，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目的四个选项，您挑一个。 A 选项呢是为了美观， B 选项是增强瓶身的抗压能力， C 选项防滑， D 区分啤酒的品牌。如果你想参与到九点晚高峰互动连帖上的打卡答题，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点开链接，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爱生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两瓶，给您包邮到家。
1: 但是呢，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即时好运的互动当中，您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那在稍后的18点，我们会进行今天的第二轮开奖。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了。
1: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9: 9点晚高峰，本时段省会市区的路况再次提示大家，环路东向西，在青儿街的西侧这儿，桥面是有特殊情况，应该是有事故发生，但是现在还没有听众朋友在现场给我们传来现场的事故情况啊。后方的堵车呢，已经堵过了体育大街，再往后了，大家走环路东向西通行，您从万达的上角口就不要上环路高架桥通行，走桥下的辅路更加顺畅一些。
10: 同时要提示大家，目前南二环在建通街桥上也是出现。

0: 了拥堵的情况。现在呢，如果说向东通行的话，大家到了这个弯道，过了平安大街桥上再往前走一点，基本上就是走不动了，而且呢堵车的距离相对来说比较长。这个队伍的开端是从建设大街桥上开始的，也请大家帮我们确认前方是否有事故发生。
1: 再来听一下彭龙传递的语音。
2: 记者二，报个路况啊，北岸广安东向西，快下铁道大学街道桥的这个位置，慢车道是第右座车道，有四五个人拎着行李，顺着慢车道由东往西在二环主路上走。
1: 哎呦，
2: 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北二环的东向西铁道大学街道桥那儿有行人啊，拿着行李在这个机动车上走着。大家在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避让。我们也向交管局指挥中心反映，能不能把这几个人抓紧时间劝离。还有金豆传递的语音，
3: 七九二报个路况，南二环由西向东建设大学桥上有事故，
1: 事故
3: 避让后边已经塞到政府站桥的桥那边。
1: 确实像牧羊刚才猜测的一样，南二环这块是事故导致的啊。环路目前是不是有事故，大家还没有确认的信息。在环路高架桥东向西青山街西侧堵到前面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现场的事故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快要清澈了。后方呢没有上桥的朋友，提前走环路的辅路来通行。
0: 那此时此刻呢还有一个堵点要提示大家注意，就是在西二环玉华路的桥上，目前呢向北通行也是排起了长队。那大家从这儿走的话，可以先走桥下的辅路，避开这个路段再上桥行驶，要好走很多。
1: 稍后的时间，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在您回家路上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稍后您将听到河北今天起将会迎来强对流天气，我省的中南部谨防雷暴大风冰雹的出现，明天夜间我省的西北部将会再次迎来一轮降雨天气过程。
0: 石家庄从今天起公交开始执行空调期票价，市区以及三区一线的线路调整为2元的票价。
1: 多部门发文促铁旅融合，预计到2030年全国将会打造160列以上的旅游铁路列车专用车组。
0: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新增5+3临床医学一体化培养。
1: 买国债再也不用跑银行了，电子式储蓄国债今天起发售，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投资范围，可以享受稳健的长期收益。
0: 国际油价、金价双双大跌，纽油突跌破90美元，黄金一度跌近2%。
1: 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大增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数据出现翻倍。
0: 再来关注热搜点击，鹅腿阿姨承认售卖实为鸭腿，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核实是否涉嫌虚假宣传。
1: 员工持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被公司开除，法院判公司违法解除合同，赔偿员工10.8万元。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12号开赛，首次扩军至48个队伍，央视全平台免费直播。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

下班路上，让我们一起抛开烦恼，在九点二晚高峰的互动连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九点二晚高峰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两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第一道互动题目，我们要给您说出答案了啊！这个啤酒瓶的这个玻璃瓶，为什么它的底部是凹凸状的呢？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二个选项，增强瓶身。

0: 的抗压能力。由于啤酒它属于碳酸饮品，内部呢存在气压，在运输和堆叠的过程当中，瓶体呢也要承受额外的压力。凹凸状的这样的拱形的纹理结构，可以使内部的气压和外部的气压均匀分散，显著提升瓶身的结构强度，避免瓶子变形甚至是爆炸。这个设计的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瓶身爆炸啊，增强瓶身的抗压能力。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很多朋友也都答对了。继续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将会为您刷新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想答题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打卡两次，在互动留言帖上，无论您答对与否，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奖品。下一道题目就是：天热了，很多人容易犯困打哈欠，那请问人打哈欠的时候听力会暂时下降，原因是什么？ A 打哈欠的时候耳道闭合， B 鼓膜受力变形， C 神经短暂休眠， D 血液循环变慢。人打哈欠的时候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听不到声音了呢？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才是正确答案？
1: 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今天呢，只要是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区进行留言的朋友，不管您是答对了答错了，答的是不是我们的问题，都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玻璃水两瓶。稍后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992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四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3: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2: 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3: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两晚五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2: 618福利加码，咨询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3: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5: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7: 去哪儿报名？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8: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9: 是客人，孰不客人？
10: 怎么了？
9: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0: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11: 买一
10: 得四，
11: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0: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3: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正在为你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有位听众朋友剑随风舞啊，传来几张图片，我们看着像在淮安路高架桥上，是有事故发生了吗？但您这声音特别小，我们再尝试听一下，能不能听清啊？
1: 没有清
0: 澈哦，能听清。淮安路的事故没有清澈的，他发来图片显示淮安路东向西确实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看着像是在左侧车道，左侧车道有一个是灰色的 SUV， 还有一个是白色的小轿车，在淮安路东向西青山街的西侧这一块，导致了淮安路东向西现在堵车严重。再次提示，从万达那个下桥口，咱能下桥走走桥下，千万别上淮安路高架桥，要不然您没到体育大街这块就在桥面开始拥堵了，需要往前过了事故点位之后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2: 还有一位朋友呢，在微信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说今天早上在建华大街，中医院门口捡到了耿先生耿银斌啊，他的身份证是1974年出生，登记地址是在藁城市的东城北街。如果您认识这位朋友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拨打96992。
0: 接下来在您回家路上，九点晚高峰来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先来提示大家天气情况，有可能您下班路上还会遇到强对流天气。河北今天下午到夜间强对流天气是比较强的，我省的北部及渤河海域还会有降雨，中南部多雷暴大风冰雹的出现。明天呢，我省的东南部降雨将会渐渐的停止。明天夜间到12号，西北北部将会又一次的迎来一波降雨天气过程。
2: 今天5号，省会石家庄全市范围内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多留意临近的预报。
0: 从今天的零点起，石家庄市区的一元票价公交线路以及三区一线拓展公交线路执行空调期公交票价，原市赵县新乐等县域公交线路以及西柏坡机场等公交专线维持原票价不变。
2: 6月10号，商务部、文旅部、国铁集团等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15项举措，
0: 其中包括推进车站旅游化、适老化改造，设游客专属候车区以及便捷换乘通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开发银发旅游、研学旅游、康养等主题的旅游列车，鼓励企业与铁路部门联合设计地域文化主题专列、入境游专列以及常态化的旅游专列，
2: 盘活铁路博物馆等资源开发主题线路和文创，强化铁路与城市公交景区专线接驳，优化行李托管、运动装备运输以及宠物托运，推进高铁及普速铁路移动网络的连续覆盖，到2030年在全国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激发消费。
0: 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
2: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
0: 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2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2: 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
0: 今天最新一期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发售，从6月起该类国债被纳入到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参保市民可以直接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在网上来进行购买。
2: 目前工行、民生、兴业等多家银行已在手机银行对应专区开通购买入口，市民也可携带证件前往线下网点办理。至此，个人养老金可投产品增至5类，储蓄国债依托国家信用，风险低，收益稳健，适配长期养老计划。专家建议投资者可结合自身年龄与风险偏好搭配设置，临近退休人群可提高国债、存款等低风险产品比例，兼顾本金安全与稳定收益。
0: 再来关注国际油价现价双双大跌的消息，昨天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显著下挫，国际原油盘中一度下跌近6%，最终纽约 WTI 原油收跌3.4%，收至每桶88.20美元，布伦特原油收跌2.97%。 最终收至每桶91.45美元。国际金价同样受到美元走强以及美联储紧缩预期的压制，纽约八月的黄金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盎司4230美元附近，跌幅近2%。白银期货跌至每盎司66美元，跌幅超过4%。市场预期短期内金价跌势或将持续。
2: 中汽协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连续两个月保持在90万辆以上。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0: 今年的1到5月份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到汽车出口总量的45%以上。中汽协表示说，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车机、智驾、座舱相互适配海外需求，形成了我国汽车的核心竞争力。
2: 我们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6月9号，曾在北大清华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陈秀凤发布公告称，因被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并说明原材料是鸭腿，以后都会为大家写清楚，介意请勿下单。称鹅腿阿姨叫了10几年，不存在欺诈。其丈夫表示，若鹅腿货源好，会恢复使用。
0: 陈秀凤已经注册多枚鹅腿阿姨的商标，法律人士指出，长期以鹅腿的名义销售鸭腿，而且没有主动澄清材质，可能构成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甚至是民事欺诈。北京的街道办以及监管部门表示说，已经接到群众反映的线索，正在核查管辖范围内是否构成虚假宣传的情况，将依规依法进行通报和处理结果。
2: 6月10号，中国篮协发布通报，运动员李怡泽因谎虚报年龄、伪造身份参赛被重罚。经查，李怡泽真实身份为张涵博，出生于2006年，其使用虚假证件将出生日期改为2008年，与虚假身份参加 U18 赛事并入选国青男篮集训。
0: 依照相关规定，篮协对李怡泽处以3年限制参赛处罚，4名相关责任人同步被禁赛3年，同时取消3家涉事单位的多项赛事名次，并且限制相关单位3年内的注册资格。此次事件也暴露了青训年龄造假的问题，篮协表示将会开展专项排查，健全信息核验机制，严肃整治各类违规行为，维护篮球赛事的公平秩序。
1: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先来关注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南二环上这起事故应该是清澈了，看起来这个影响的这个范围有所缩窄，但是呢环路东向西依然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这两车也不走啊。你要是轻微事故，你拍了照片拍了视频之后啊，你就可以从这现场你就赶快驶离。看起来这个现场呢，这个人员都是在这个车旁边，他们也没有把车给挪开，就导致了目前环路东向西还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再次提示大家，环路东向西呢东侧的队尾已经排过了建华大街，大家提前从建华大街西侧的万达出口，如果能出环路高架桥主路的话，赶快出主路，走桥下的辅路会更加顺畅一些。
2: 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和平路西向东在平安大街下桥口的这个位置又开始排队了。现在呢，后方车辆排队已经到了公里街桥上，而且呢，到北新街桥这一段呢，车也开始逐渐变多了。大家如果要选择这段通行的话，可以先不要上桥，走桥下的辅路要快很多。
0: 张老师说，玉华路中华大街东向西路北侧的自行车道，这段时间那万象天城桥下的便道一侧停满了机动车，影响了非机动车的通行。这块是不是有那个美食节？前段时间好像有什么汉堡节，就是那块在晚上有摆夜市啊，或者晚上有去逛街的人。但是您不能把车就停到了这个非机动车道上。万象天城那个停车场还是挺大的，有地上也有地下的。另外，再来听听胡顺给我们传递的语音信息。
4: 就说啊，就说啊，从货站下了高速往市里边走，这个快速路上面有骑电动车的。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在西柏坡高速连接线啊，往这个西北二环走的这个连接线上，现在有电动车骑到了这个机动车的这个连接线上，这也是快速路，非机动车啊，您不能够上快速路通行。这是大家传递的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天气预报显示，省会石家庄明天晴转小雨，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9度。
2: 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1度到24度。
0: 张家口雷阵雨转晴，9到21度，有西风3到5级。
2: 秦皇岛阴转多云，15度到24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
2: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15度到27度。
0: 保定雷阵雨转晴，13到25度。
2: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25度。
0: 衡水雷阵雨转阴，17到26度。
2: 邢台阴转晴，18度到26度，东北风3到5。

0: 级。
1: 邯郸阴天，18到30度。
0: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晴，16度到26度。
1: 天津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
0: 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12度到29度。
1: 河南郑州多云转晴，22度到35度。
0: 山东济南雷阵雨转晴，18度到28度，北风3到5级。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二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0: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4: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5: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6: 我们来了。
7: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刚刚呢反映说在玉华路和中华大街东向西路北侧的自行车道有违停的车辆的这个情况，我们说是不是晚上正好有夜市啊，或者是到附近去逛街的朋友就把车图方便停到路边了。这位说呢，他分析啊是旁边有写字楼，这些上班族的车停到了这个非机动车道，说附近有大型的停车场，但是呢

0: 可能是为了节省停车费，都把车停到自行车道上了，导致了这块自行车通行的很困难。您这个情况我们先后将会让交警来进行详细的反映，大家稍后在这通行也帮忙确认一下现场违停的具体情况。
1: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晚上下班的时候要注意啊，能早点回家就早点回家。今天河北省气象台是发布了雷电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十号的下午到前半夜，全省的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会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局地会有十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
0: 经历了这几天的强对流天气，同时要特别提示您，从12号到13号，也就是后天开始，一直到13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将会再次迎来一波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度。所以说最近啊，又有强对流，然后同时呢，高温天气又时不时的来造访一波，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0: 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彰化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如果有交通出行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您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登记我们的信息拨打电话9692，请工作人员详细登记您的反映问题。
1: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彰化在线。
0: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彰化警官，张警官你好。
2: 你好，
0: 首先有听众反映说啊，最近几天石青路和渡北街这块路口的信号灯不亮，已经好几天了，说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总是隔三差五的出问题，是不是电力系统供应有问题，不太稳定？
2: 渡北街和
0: 石青路，
2: 石青路，
0: 嗯，这个路口看着不是一个标准的十字路口，是一个畸形路口。
2: 那个地方应该不是，
0: 不是市政的这个信号灯是吗？
2: 那个地方应该是市政点。
0: 哦，市政的这个供电，但是说这几天不亮，不确定今天亮不亮。这是昨天有听众说，昨天这个路口还不亮呢。那我们一会儿再让听众确认一下今天亮不亮。
2: 我跟大家同志反映一下，咱们抓紧时间过去看一眼吧。
0: 好嘞，嗯。
3: 还有一位朋友要查询一个违章，您帮他看一下 GAF， 然后字母是 G 勾啊，3578 GAF 勾3578。5月18号的时候，在淮安路潭固东街这儿有一个占用公交车道的抓拍。GAF 勾三。
2: 有一个5月18号的。傍晚6:44。
3: 嗯，他的理由是呢，他当时要靠边停车，打了转向，经过公交车道，应该是要去路边的位置。像他这个情况，可以申请复印。
2: 路边的位置。
3: 他说他要靠边停车。
2: 路边不能停车。
0: 他这个是虚线的位置，旁边那个公交车道应该也是虚线吧？
2: 不，他这个公交车道在那个中间呢，没在最外侧啊。
0: 但是他是要跨过公交车道，到那个公交车道的外边去停车。
2: 那不能停车，
0: 就不能停车是吗？
2: 它不是停车位。
0: 但是他的理由说，抓拍的那个位置，它显示公交车道上也是虚线，然后他的这个车道线也是虚
2: 线。你走了公交车道了，
0: 但他是要穿过公交车道，他不是在公交车道上长时间的占用。
2: 因为那边的话，我。

0: 着啊。
1: 嗯，这个您看一下他现在这个理由啊，他说他不是占用公交车道直行，然后呢也不是说要街道右转，他是要穿过公交车道要到路边上停车。
0: 环东西方向，只在环安路上。
1: 嗯，
0: 环安路辅路上。你那边不能停车，那没有车位，这不
1: 让靠边，
0: 理由啊、哦，
1: 不让靠边停车
0: 啊。
1: 嗯，那行，那您这个明确了，就是占用公交车道了，这个靠边停车不能成为您复议的理由。还有一位听众，他说是公司的车 ，G A D D 新能源车0271。
0: DD 是吧？
1: 两个 D 新能源车。
0: 0271。
1: 对，第四个字母 G A D D 0271，说是2026年3月21号的抓拍。玉华路塘沽南大街
0: 违反禁止标线指示，
1: 他压线，他的理由说是前车有故障，说前车打着双闪呢。他发来的图片、啊、由于是公司的车，他也是翻拍过来的图片，我们看不太清。您
0: 我这儿也看不到他开双闪，
1: 看不到前车打双闪，
0: 看不到。四张照片里面，三张照片吧，第四张特写了，都没有这个黄闪的迹象。
1: 那他的这个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过去了，将近三个月，那他行车记录仪应该也没有保存了。
0: 对，也不一定，如果您有记录仪的话，您可以申请复核。
1: 那咱们交警那块的那个视频，应该三个月也差不多没有了吧？就是辖区交警那块的流程。
0: 不一定。
1: 也可以到辖区交警那问一下，您看您记录仪有没有，或者到辖区交警大队，您看看能不能查到这块的行车记录，就是抓拍的那个视频。如果这视频里面显示前车确实有故障的话，然后有可能申请复议。
0: 对，为什么我说这个没有看到这个双闪灯的危险报警灯啊？您这三张照片啊，您的车是有位移的。
1: 哦，您是问前车模式的？
0: 对，它是有时间跨度的，这个之间，双闪的频率没有那么长啊，间隔。
1: 嗯，
0: 这三张图片都没有体现出这个双闪的闪烁的迹象。
1: 嗯，前车没有双闪灯。
0: 对，那您要是有记录仪的话，您可以去，或者去大队吧。我看啊，有这是中山路立康街桥西。
1: 嗯，去桥西大队去咨询。
0: 玉华路塘沽南大街，这是长安
1: 大队啊。
2: 还有一位朋友的违章，您看一下 GAW3383。对，他在6月6号的时候，红旗大街景园路有一个抓拍。他说呢，当时前面有辆大车打着双闪不走了，他可能是坏了。后边呢已经开始堵车了。他说其他的车呢也都是从他的左右两边过去的，他这应该也是一个压线。6月6号。红旗大街景园路，红灯绿灯，他说这个红绿灯变灯之后，这辆大车也没有动，也没走，后方的其他车辆呢就从它的两侧都开过去了。您看看它的这个图片上能显示到它前方的这辆故障车吗？
0: GAW3383是吧？
2: 对，3383，
1: 红旗大街景园路，
2: 在6月6号，几天前。上周，这应该是上周了。
1: 当时他发来图片，我看前面路口啊是堵着，就是在他的这个前面那个大车，他之所以不走，我判断那个大车啊，是不是他在等着前面路口有几辆其他的大车，他过不去，然后那个大车他就在停止线后等着。他正确的做法是不是应该在后边再等一等？他说那大车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往前走。
0: 应该不长。
1: 嗯，
0: 那个大车确实是绿灯啊。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长的。
1: 但是这绿灯前车不走，他占用非机动车道超车。
0: 那不行，您这理由不成立啊。
1: 嗯。
0: 对，因为我看到，因为这个虽然是图片啊，但是路口是动态的。
1: 嗯。
0: 可以估摸出时间来，那个不是时间绝对不会太长的。
1: 嗯，应该是堵车了，那个前面大车他也过不去。然后他说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车从他的这个大车的左边又超车的，就除了他从右边非机动车道超车之外，您看一下左边抓拍这几张图片里面显示有超这个大车的这个车吗？
0: 那边应该还有一条车道的吧。
1: 哦，人家是正常走那个车道，跟那个超不超车没关系。
0: 大车的那个下边那个缝隙那个地方能看到两个车顶。
1: 嗯，
0: 那个应该是还有过车道，
1: 而且
0: 您不能这么街道啊。
1: 嗯，而且判断这应该是个直行加右转的车道，人直行堵车，人过不去，在这等一等，您右转不能占非机动车道怎么成？
0: 对，您这样的话侵犯了非机动车的路权了。
1: 嗯，好嘞，回复您这个复议程。

0: 的可能性并不大。
1: 还有一位朋友他咨询一个问题啊，他说我第一辆车在名下放了十几年，后来把这辆车卖掉了，他近期呢又买了一辆二手车，就是第二辆，他用的还是原来的第一辆车的号牌，但是呢这个号牌他这买了这二手车没多长时间，还不满一年，他想把这个二手车再卖了，再重新买个新车，那他原来这个号牌还可以接着使用吗？是不是？
2: 不行
1: 不行，也得在这个二手车上再挂一年才能保留这个号牌。
2: 对对，您再等等再卖，买了一年之后您再卖，您就可以又可以给您保留了。
1: 哦，是就是重新挂到这辆车之后，就又重新开始计算了。
2: 对对对。
1: 嗯，好的，那回复您陈先生您的这个问题啊。
0: 还有一位张听众给我们反映的情况说，玉华路中华大街万象天城这块东向西在路北的自行车道这儿，说最近一段时间啊，万象天城一直到玉华路那个地道桥桥下的便道上。就是自行车道上停了一溜的机动车，他分析他感觉是附近写字楼的上班族为了节省这个停车费，本来桥底就有大片的这个停车场是收费的，他们就把车停到非机动车道上了，说一停呢停一天，就导致这块非机动车就每天在这过特别费劲，能不能治理一下这块的违停？
2: 马上跟大家同事说，那个万象天城地下车库的车位也不少。
0: 对，
2: 然后那个咱们那坡底下就是中央大街玉华路底下那个停那两个停车场挺大，都挺大。
0: 都是有这个正规的收费车位，大家别想着这个你买车这个开车出门这个停车费也是一项这个规划内的支出啊，千万不要想着这个节省车费就随意乱停车。
2: 对，问那个万象天城那个地下停车场应该是够用的。
0: 然后包括万象天城、
2: 万象天城停车场那是咱们石家庄第一个专门设置女性停车场的就这么个车场。
0: 对，它会有一些加宽的车位，停起车来还挺方便的。
2: 没问题啊，那我马上跟大家同志说，你这样可不行。
1: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胜利大街昌顺路这个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在最左侧车道，现在呢是左转单左转，他说这块能不能改成直行加左转，因为他感觉左转的车辆不是特别的多。
2: 哪个方向？
1: 南向北。
2: 南向北。
1: 最左侧车道，现在是单左转。他的意思是能不能改成直行加左转？昌顺路南向北。他反映的就是有时候到了，跟前儿，如果说是想这个直行的车，可以向右边变道，有的时候觉得有点晚了。
2: 行，我跟大家同志反映一下吧。那里边反正确实，那个在往西走没什么了，就有一个小区，铁路的个宿舍那是。
1: 就是。
2: 就一个小区，别的没有新小区吧？应该是没有。
1: 看能不能。
2: 我跟大家同志反映，咱们实地看看有没有必要把它改成那个减一下左转。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的交通建议，这位说建设大街玉环路口北向南最左侧车道是一个左转车道，他说呢这块这左转车道能不能在停止线后面空一块掉头的位置，他说建设大街北向南但玉环路这儿有点这个掉头的需求，但是掉头的车呢跟左转车在一个车道里边，而且这个左转的车经常会排队掉头，在这个路口就变得特别的困难，能不能在停止线后没到路口的位置让这些车能够在允许的情况之下能提前掉个头，这样左转的和掉头车就不用在那个路口那么挤了，然后相对来说利于左转和掉头车的这个疏导。建设大街北向南玉华路口
1: 这段是不是现在是一个这个新的电动的那个
0: 可变的那个
1: 可变的
0: 护栏，但是好像它是电动的，
1: 是没有启用
0: 电动的高峰时段像东界道的那个情况还是比较少，我是路过了几次，可能不是高峰时段，没有看到它那个隔离护栏的挪动，就是借对向车道北向南来扩充左转车道的这个情况。
2: 对，我也在想这个。
0: 而且他的掉头，他说要到这儿掉头，一般呢不都是在北边那个四中路北边那个路口就掉了头了，或者说在那个范西路的那个路口，是不是就在那儿掉头了？他到玉华路这掉头，他会不会是四中？
2: 有可能是去那个
1: 北方设计院
0: ，
1: 或者加油站，
0: 或者加油站，
2: 对，加油站也得从那儿掉头，加油站他不能直接过去。
0: 他说这个掉头能不能在停止线后把那护栏拆一段，空一个掉头的位置，虚线的位置？
2: 行，这个我跟 这回乔西也乔西，这我跟乔西同志反映一下吧。
0: 嗯，好嘞。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反映说，在建设大街苍风路这个十字路口这儿，现在因为有地铁施工，好多车呢就不按地面标志走。这儿呢有一条单独右转的车道，经常有直行车在这儿占用这个右转车道，说这儿能不能加强一下治理？他没说方向。
2: 丰路应该，他应该说的是东西方向吧？您那四号线是东西方向，在这个位置。
1: 嗯，应该就是施工的旁边这块。
2: 对，在四号线施工的是东西方向，站的是苍丰路。行，我跟咱同事让他们过去实地看一下吧，看看这个地方什么情况。
0: 嗯，同样也是地铁施工导致标线有点混乱的朋友，他反映说是和平路建华大街这块也是修地铁，他说现在修地铁啊有围挡，现在经常在高峰时段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困局呢，就是在这北向南和南向北左转的车，他们跟麻花一样就在路口给卡住，就是两个左转他们不是互相那个左转那个轨迹让开，是两个左转在这给兜住了，然后呢说每天在这儿这高峰时段就容易这个彻底堵死，说是能不能加个左转的辅助线，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征集这个意见之后，另外的一位丁先生说他每天也走这儿，这块还是在地铁施工围挡当中，说呢你要在中间再画上乱七八糟那种辅助的虚线的话，走到路口就更乱了，说只能是现在在地铁施工期间只能是目前的一个现状。
1: 他说就维持现状也行。
2: 这也是多少线？
1: 嗯，
0: 哦，这也是地铁的
2: 线，对，
0: 那这要不高峰时段看能不能加强警力了，有个人工的疏导，就是
2: 北这肯定有，
0: 哦，应该是有这个警，
2: 这肯定有，早晚高峰肯定有人。
0: 那怎么防范一下？就是北向南的左转和南向北的这个左转，他们在路中间，他们两个左转打架的这个事儿，让他们岔开左转的轨迹。
2: 我跟钟队长反映一下，让钟队长找一下那个施工单位，看看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能这个围挡能收身。不，现在估计收不了。
0: 嗯，因为他那个施工工期还没到呢，
2: 没到早呢，还有，还有好几年。
0: 对。还挺长的呢啊，
1: 还有
2: 我们钟队长反映一下吧啊，
0: 好嘞。
1: 还有一位朋友的违章，您帮忙看一下 GAY60，然后是勾五 GAY60勾五，没说日期，是一个不礼让行人的违章。他说前面呢有一他的右前方有一辆车的车头挡住了他的视线，他自己呢也是一直踩着刹车的，他说我隔着一个车道没有看到右侧有行人通过。
2: 这个拦不住您，那个挡不住您啊。
0: 您需要临近斑马线就减速观察，您没有减速观察，
2: 他确实踩刹车了。您看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和您已经过了斑马线的时候，您的刹车灯一直亮着呢，您是一直带着刹车，可是您的右前方不远处就有一个抱孩子的老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0: 嗯，
2: 这个您注意不了。
0: 嗯，那
2: 这个挺明显的啊，
0: 确实没有礼让，就是您带着刹车是不行，您看到行人要需要立刻的停车来进行避让。
2: 对。
0: 还一位听众朋友反映说，在鹿泉区的学府路、石家庄工程职业学校的门口，还有附近有金石中学，还有石家庄财经职业学校的门口，说这三个学校的门口呢，它一方面反映的就是有一些非正规的营运车辆，这属于运管的管辖范畴。然后，但是呢，他说这些黑车呢是在这三个学校的门口啊，天天占着道，堵着这块不走，能不能对于他们这个违停，在这进行一下管理和抓拍的处罚？
2: 学府路。
0: 对，说学府路、石家庄工程职业学校、金石中学、财经职业学校这三个学校的门口。
2: 那哪有学府路啊？
0: 就是北边吧，就北边是学府路，这块是
2: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吗？
0: 对，还有石家庄工程职业学
1: 院，金石也在那儿。
0: 学府路上，就是北边那个校区，学府路上校区，财经职业学校。和工程职业学院他们差不多斜对门，在学府路上，在我看一下，这是学府路的靠西边了。
2: 啊，你是绕城高速那儿吧？
0: 对，绕城高速的东边，然后在友谊北大街学府路交口的西边这一节。
1: 财经学院在这个路南，然后工程职业学院在路北，他俩这是门对门。
0: 然后呢，金石中学也是在北边。
2: 哦，
0: 就在这一片这几个学校的周边，
1: 那应该是学生出行的打车的这个需求。
0: 对，然后他说这个有这个非正规营运的车辆，这个非正规营运是属于运管的管辖范畴，但是学校门口这块他老违停，在那等着拉客， 这个情况能不能在学校门口加大一下处罚？
2: 我想想啊，这两个学校，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想那个曾经学校是在那个哪儿，在石碇那儿还有一个这个
0: 对，它有不同的校区，
2: 好几个校区，它这个学校它应该是在，如果说在学府路上呢，它应该是在它校门口，就像咱们那个河北师大，它校门口有一个小广场。
0: 哦，就是能在那个广场上停车接送学生是吗？
2: 如果说是在那个地方接送的话，那就得跟学校的保卫部门联系了，看咱怎么管理。他要是在路上，那肯定是不行。
0: 估计他说的是路上，说是在路上，在路上说是有违停的这个黑车。
2: 行，我让大家从过去这个巡逻的时候过去看一眼吧，看一下吧。
0: 好嘞。
1: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了一个路口，他说在工农路前进街这儿，两侧的违停车辆特别多，他给我们发了张照片啊，看的这儿是堵的，反正水泄不通的，机非混行也比较严重，这个好多电动车就在车辆之间来回穿梭。我们一会儿把这个照片传给您，看这儿能不能加强一下治理。工农路前进街交叉口，
2: 帝景城的
1: 对，应该底商的位置。
2: 反正他这个地方那个，哎呀，怎么说呢？就卖吃的比较多。
1: 我们看这照片里好，反正好多都是外卖员啊。
2: 对，就这个意思。你行，我跟那个大家同志反映一下吧。
0: 还有这位王听众，他反映的是非机动车停放比较乱，影响到交通秩序的这个情况。这是咱们交警，这是得跟街道办、居委会咱们商量，附近能不能规划一些非机动车的停车位。说在长安区啊，有一条路叫贤明路，贤明路这块有这个融创都会中心和远洋盛庭两个小区。说这个两个小区的门口啊，非机动车都停到了机动车道上了，就导致这块通行秩序混乱。那非机动车的违停，我特别问了一下，是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那种非机动车，还是居民的电动自行车和非机动车？他说是居民的，不是共享单车的那个企业的。
1: 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2: 朝阳大街到太空大街。
1: 对，这两个小区为啥这个居民的这个非机动车都停到外面了？就是说小区，还是说是底商所属是谁？为啥都停到外边来了？
2: 对呀，我就琢磨这事儿呢。
1: 对，应该按理说小区的居民的话，他应该把车就是停到小区里，会有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停车区域。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非机动车？
2: 小区不让进电动自行车吗？
1: 应该按理说不会。我们也问问收音机前，就是这两个小区的居民，就是为啥这个非机动车这么多？融创都会中心和远洋盛庭这两个小区门口，
2: 但一共是有四个小区吧，算是。那个融创是分成南北区，然后那个远洋那个是在路北，这还有和平世家。这四个小，这个贤明路上基本都是小区，没有企业。
1: 对，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非机动车辆？问一问大家啊，收音机前有没有在这附近居住的？他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是怎么产生的？
2: 对呀，小区不让自行车进吗？这四个小区它不是特别新的小区，但也不是特别旧，就是和平世家可能时间长点儿，但也不是特别特别长，就是特别老旧那种小区。
1: 有朋友跟我们反映说小区不让进电动车，但是没说是哪个小区。
2: 小区电动车不让进楼这是没问题的。
1: 说电车不让进小区，车棚也都在马路边上，所以都停到外边了。这是另外一位朋友说的。那看来是，说这几个小区是电车不让进吗？说有的小区不让进。只要有一个小区不让进的话，那路边可能这个这几个小区其实体量不算小。
2: 不小。
1: 对，它就可能会造成路边的这个拥堵。这个是能跟这个小区或者是。居委会协调一下，
2: 我跟那会儿跟那个长安大街同志反映一下，让他们实地看一眼，了解情况。如果确实这种情况的话，看看能不能找那个塘沽办事处，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电动车不让进楼，这是毋庸置疑的啊，这是肯定是不能进楼的，不能进电梯的。但是小区里边您不让进，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1: 朋友们反映啊，说远洋盛庭和都会中心都不让进电车。
2: 你看，就是那和平世家让进，和平世家比他们比这两个小区老。
1: 对啊，那就是这两个比较新的小区是不让进的。那我们回头再看看，咱们跟哪个部门会商议看一下啊。
2: 张先生，我跟赖同志反映，找那个盘古西街。办事处长，
1: 好的，
2: 什么情况？为什么不让进啊？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服务就到这儿了，超时了，辛苦了，张浩警官，好，再见。那么我们也来补报时一下，现在是傍晚的18:02。
3: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九点晚高峰整点路况导航之前呢，先来公布一下18点钟我刚刚出去给大家抽出来的3位幸运数字，参加我们骑车好运的朋友们也请注意啊，您核对一下自己在上午的8点01分一直到今天下午的18点钟之间评论的数字是否是以下的3个数字。第一位数字是6，第一位数字是6，第二位数字是2，第二位数字是2，第三位数字是7，第三位数字是7。如果您是中奖的听众，请您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抓紧时间联系帮主抛压确认领奖。联系方式您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详细查看。本活动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2: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么到了抽奖结束之后，我们大家呢现在可以开始发送新的数字了，也请大家敬请期待明天早上8点钟的开奖。
1: 再来关注其他听众朋友传递的最新路况。呼吸的鹰说，
3: 这个复兴大街迎南马北这个隧道，徐安路这个隧道，
1: 徐兆通
3: 刚过隧道，第二条车道俩车追尾了，现在这隧道里边有点堵车，排队。
1: 复兴大街徐兆通隧道。刚出隧道，然后左侧车道第二车道是有追尾事故发生啊！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传递的最新的路况信息。还有其他听众在路上通行，一旦看到了最新路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
2: 还有刚才呢，好几位朋友在讨论啊，我们说远洋盛庭和这个都会中心这附近咸明路上为啥这么堵？好几位朋友都跟我们反映说，因为这两个小区电动车不让进小区，这个车棚是在马路边上充电的车棚，然后有其他朋友就说了，说简直有点离谱了，说大家这业主才是小区的主人。说这个你不让上楼充电那肯定是对的，但是应该给业主提供一个这个合适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区域才对呀。
1: 这个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问题，张华警官也表示啊，辖区的交警也会联系这个街道办居委会，然后包括联系各小区的物业，能不能给小区的居民们想个办法啊？相信大家也都不是故意想把电动自行车扔到这个机动车道上，可能是附近真的是找不到能停电动自行车的地儿了啊。经常在附近住的居民朋友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看怎么样在哪儿设置一些非机动车的停车位，能够利于大家在这个路段的出行。
2: 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咨询的其他问题以及交通建议，我们也会进行登记汇总，等到明天节目的时候再帮大家进行咨询。
1: 再来看一下目前省会石家庄市区二环以及二环以内的路况情况。现在呢，南二环的西向东又是老堵点，从石通路一直到中华大街都是在缓慢通行。然后呢，再往东，相对来说今天这个南二环堵的距离比昨天短了很多。您只要过了石通路到中华大街拥堵的路段，过了中华大街再往东就能够好走了。另外呢，淮安路目前拥堵的比较严重，这淮安路东向西七万街那个事故啊，那块应该是处理了，但是后边这个堵车的距离还是挺长的。

0: 青二街那起事故应该没事了，但是后方桥上这个车辆都在缓慢通行，这是东向西的方向。那淮安路的西环之后，在红旗大街附近桥面就开始缓慢通行，市区弯道这块更堵。然后呢，您过了建设大街再往东，然后呢会稍微好走一点，在体育大街的桥面又开始缓慢通行，到宅印大街这块又是缓慢通行的路段。然后剩下您过了东二环之后，您再走淮安路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1: 那这会儿呢，到了18点钟，大家陆陆续续都下班了，路上的车也开始逐渐变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纵向的主干道，现在呢在东二环上通行的朋友要注意，您在淮安路桥上往北，以及在和平路往前一点向北通行，都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堵点，要稍微的排队等候。虽然说呢堵的距离并不长，但是这会儿的车流呢还是比较密集的，走的速度稍微慢一些，大家也千万别着急。
0: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最近呢是强度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992爱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

0: 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喽！
3: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4: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3: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4: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广告回来之后，先来通报一个好消息，复兴大街南向北学院路隧道附近的追尾事故车辆已经驶离了，现在这个路段正在恢复畅通，目前看起来复兴大街南北双向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南向北呢，您路过这个车辆缓慢通行的路段减速慢行就可以了。
5: 还有朋友呢说在北京密云已经下冰雹了，5点多的时候刚下的，
1: 你看强对流来得快去得也快，
5: 对啊，那这个乌云可能一会儿就飘到咱们这儿来了。就说到这个强对流了，那前两天的时候不是打雷特别大一声吗？
1: 对，
5: 我正好在外边，头顶好大一片乌云，然后呢我就赶紧就说往外走，要逃出这个乌云的范围，总觉得好像那个亮的地方离我不远，结果走了半天一直还在乌云底下，然后回来淋个落汤鸡。一下的事儿啊，大家今天就下了班别在外边太逗留太久。
1: 气象主播也特别提示啊，最近几天的天气特点一就是强对流，河北省气象台又继续发布了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到今天的晚上前半夜，我省的部分地区还都是有雷雨天气，而且部分地区的短时大风可以达到10级以上，其中就包括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所以说这个强对流还是挺可怕的，一旦你看那狂风大作，来了乌云下了大雨，你就找个地儿躲一躲。它强对流天气啊，它强度大，但是它来得快去得也快，等到强对流天气之后咱们再走。另外一个重要的天气提示就是高温，后天开始12号到13号最高气温石家庄以及沧州以南又会达到34到38度以上，又会迎来一波高温天气，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5: 同时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的这个幸运数字啊，我们再次提示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来找到好运帖来进行留言，才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抽奖。那么我们这一轮18点开奖的号码是627，本时段呢一共有2位朋友中奖，两人呢将平分这500元的现金。我们恭喜手机号139尾号8516的这位朋友，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刚发的啊，16点多的时候。还有第二位朋友153尾号2010，这是在晚高峰时段发送的数字，恭喜两位平分500元的奖金。
1: 等活动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愿所有的听众都能够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今天没中奖的就是您的吉时还没到，明天继续参与。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来公布啊，我们在打卡墙上刚才公布的这个最新的问题，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看到了正在进行答题。那么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打卡墙互动的话，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打开即时新闻，在评论区进行互动留言。
1: 如果您没有获得我们的节目送给您的现金奖励，在即时好运的环节没有参与数字，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连帖的趣味生活题目的问答。无论您答对与否，只要在九点晚高峰的节日播节目时段您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奖品。上个时段我们出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夏天天热容易打哈欠，打哈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突然就听不着声音了，为什么听力会暂时下降呢？正确的原因是第二个选项，由于打哈欠的时候人的鼓膜受力变形，所以说导致我们听的声音啊，听力就会减弱。打哈欠的时候口腔张大，咽管鼓张开，气管的变化使得鼓膜的形态改变，所以说一般打哈欠的时候就听不着旁边人说话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给您出了下道题目，稍后呢天越来越暗下来了啊，这个太阳下山之后就会天黑，你有没有发现夜晚的时候你如果在车里边开灯，你就会看不见外边这个路啊，就是在车里边就不能开灯。夜晚的时候为什么不适宜在车里边开灯照明呢？ A 选项耗电， B 选项挡风玻璃成像干扰你的夜间观察视线， C 选项车里边开灯影响车灯的亮度， D 选项夜晚的时候车里边开灯容易招蚊子。这四个选项哪个是晚上不能够在车里边开灯的最主要的原因，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还有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和打卡帖上来进行留言，说哎呀盼着这场雨呢，说这个一年到头忙活这半天了，靠这点雨啊浇一浇这个地里的收成。那么也提醒啊大家呢，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其实我们带好雨具啊，今天也别着急洗车啊，等这场强对流天气过去了之后大家再洗车。
1: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4: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3: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

0: 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6: 为您直播的92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位说我今天所有的互动题目都达到了，就没有机会获得玻璃水的奖品。无论您答对与否，都有一个抽奖的机会。稍后您在18点半的时候，注意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旦您中奖的话，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公布您的即时新闻端的网名以及您即时新闻端注册的手机号。您听到自己的手机号码之后，来到微信平台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就可以了。
7: 还有朋友呢，也在我们的微信上继续在发送路况，说这会儿呢在路上感觉怎么还是这么堵啊？那这会儿呢，北二环上其实已经是恢复了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双向都是比较好走的。但是呢，淮安路今天特别的繁忙啊，应该说整体往东走，基本上是不间断的会遇到堵车的点位。那往西走呢，从体育大街开始一直往前都不太好走。所以说呢，这会儿如果您要选择东西向穿行的话，尽量的别走淮安路。淮安路这会儿呢，确实压力非常的大。反而呢，今天玉华路上其实是非常好走的，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堵点。
6: 夏天来了，很多人都犯懒啊，就希望在家里待着，一出门啊又热，然后呢很多人都说啊，一天之计在于晨，早晨去锻炼好不好。最新的中医医师提醒大家，看太阳判断晨练的最佳时间。太阳是自然界阳气的主要来源，日出之后人体的阳气随之从闭藏状态转为活跃状态，此时运动是顺势而为，借天地的阳气帮助自己的身体把内在的阳气调动起来。反之呢，如果啊您不按照太阳用的节律来锻炼身体，对身体不利。日出前露水重，寒气寒，然后呢，若在室外大口呼吸，容易诱发咳嗽、哮喘、鼻炎等疾病。建议最早你要这个想早起锻炼的话，也是在太阳完全升起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后再进行晨练。你别等着天还黑着呢，你就从家里边跑出来就去晨练去了。其实这样对于身体的健康并不是太好。
7: 还有呢，就是最近天热了啊，就是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了。我昨天路过的时候，看到一辆车拉着西瓜就已经到了6毛钱一斤了啊，
6: 便宜了。
7: 对啊，最近便宜了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买西瓜啊？大家最近买的这个西瓜便宜的几毛钱一斤了啊？也欢迎大家在互动帖上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我们来判断一下你最近买西瓜买贵了吗？
6: 反正吃西瓜对于身体还是挺好的，有很多的好处。最新的研究报告说，西瓜是保护血管的天然帮手，经常吃西瓜的人往往整体饮食更健康，而且吃西瓜比较多的人，心脏和血管功能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7: 那最近呢有一项这个随机的双盲对照实验结果发现啊，说连续2周饮用西瓜汁可以在血糖波动的时候有效保护血管功能。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西瓜富含的2种天然化合物能够促进人体内一氧化氮的形成，帮助血管放松扩张，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
6: 此外，常吃西瓜的人饮食质量整体更高，其中西瓜里面包含膳食纤维、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营养物质，这些摄入对于人体都是更加的有好处的。所以说夏天多吃点西瓜吧。

0: FM992，半点导航。
1: 关注半点路况导航之前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西瓜的事儿啊。有听众说他昨天买的西瓜8.6毛一斤，你怎么买那么便宜？
2: 我昨天晚上看到的6毛。

0: 品种不一样啊，我们听一下他的语音。
1: 嗯，
2: 我刚在学府路买了西瓜，普通的才5，我是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
1: 你好像有点贵，反正你比莫阳还有刚才那位听众8毛多的都贵，你1块1块多。麒麟瓜那么贵吗？麒麟瓜1块3，
0: 麒麟瓜本来就是要贵一些，冬天的时候买5-6块钱一斤呢，买一个西瓜得将近我记得我那天去超市啊买了，就是冬天大概过年那会儿吧，过完年我当时拿了个西瓜去称，然后称完了之后我没有看，我就去结账，人家结的时候说你这一单就是300多，我说300多我买什么了？我一看那个西瓜100多块钱，我说 我这个能退吗？他说可以，然后我又把那西瓜给退了，确实挺贵的啊。
1: 是，然后来听听这个西瓜到底多少钱买的合适啊？这位就说，
3: 西瓜这东西一分价钱一分货，6毛钱的给你7-8升，8毛钱的可能给你8-2升，1块钱的给你2斤的秤。
1: 就除了它的报价之外，你还得看它秤准不准，还得看西瓜的品种啊。
0: 嗯，
1: 就大家这个买瓜，咱去就是正规的那个摊位上，就排除那个路边的摊贩有可能这个秤上不准的这个情况之外，它的正规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现在是大概多少钱？你最近买的西瓜是多少钱？
0: 嗯、
1: 我们来互相对齐一下这个价格。
0: 对啊，大家先发展啊，我们先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看我们今天爱商城又从哪儿能省点钱。马杰你好。
4: 哎呀，我刚才听了那个就是你们说的那个西瓜。

0: 不好吃？
1: 嗯，我也没吃，我不爱吃西瓜。
0: 没吃着。
2: 对，哎，但那个说一块的、八毛的，他们都怎么来那么便宜的西瓜？
1: 我现在对那个六毛的很感兴趣，我已经想了，六毛的就算有一半都是皮，又怎么了？
2: 他好歹六毛的便宜啊，所以说这个。真的，这个价格是特别主要的因素。那我们的爱生城最近六幺八的时候，价格方面又给大家打了哪些折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没有西瓜啊，都是高大上的路线啊。
2: 爱生城不卖西瓜啊。
1: 对，咱们买点好吃的包包，好不好？我们是一个
2: 买个包装西瓜。
1: 买个包，哎呀，能买好多西瓜呢啊！3.5块的都能买好几个啊！咱们是一个包包的集合专场 ，Coach 大家都很知道。我跟你说 ，Coach 他已经到人证接知到什么地步，你都不用问我老头，你问我公公，他都知道 Coach 啊！我们这次是足足惊。

0: 穿就穿经典的，钱也没差多少。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像什么小鲸鱼啊、云朵，我们各种系列都有，贝雅、小泡芙啊、芭蕾，反正你就不用管，你就去挑啊。它那个不同的样、不同的色儿、不同的那个高度，它是不同的系列啊。专柜平时有的可能要大几百新款，但是我们爱商城啊，这个618的福利，成人款是139到299块钱，大部分都是179的，男女都有，色儿也特别的全，而且还送那个鞋花，你可以自由的网上给订你自己的专属的鞋啊，单笔订单满也会有打折。另外呢，孩子也有一些小小的那个卡洛驰，你也可以看一下，139块钱起啊。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啦，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嗯，好嘞，感谢马吉啊，我们找到这个跟你一样啊买西瓜3.5块的朋友了，所以也不能算是你一个人这个买贵了。
2: 嗯，有这样的价啊，你那品种好。
0: 让我跟他隔空干个杯，来说
2: 起来的。行行，好嘞，谢谢马杰，
1: 再
2: 见，拜拜。
1: 嗯，
2: 为什么现在这西瓜的价格这个差这么多、
1: 我觉得是品种的不同、但是我觉得麒麟那个品种确实就是好吃，脆甜脆甜的，
2: 还有那个小吊瓜我觉得也特别好吃。
1: 小吊瓜最近买的应该是2块钱或者1.9块，
2: 对，那个、更贵是吧，那个小吊瓜它皮儿薄，而且呢我觉得一个人啊，你要吃一个大西瓜吃不了，包括你切一半你还不新鲜，你就吃一个小吊瓜还是挺好的。
1: 还有朋友说呢，说我这个应该算是价格比较合适吧，我在正鼎果农地头上买的是1.1块一斤，
2: 西瓜地里摘着。这位说邢台我家门口超市1块2块，那1块2块这差了一倍啊，2块是什么的，1块是什么它2块的是冰糖籽的小吊瓜2块，然后呢甜王西瓜是9.9毛，也就将近1块啊，1块2块是品种的区别啊。
1: 还有朋友说今天在栾城看到的，说买西瓜2个以上是5毛钱一斤，哎，看到比我这个买的更便宜的了。
2: 西瓜也搞批发价呀是吗？看来这西瓜真的是目前这个价位都不太一样啊。还有大家就是刚才说了自己生活的经验，路边摊上那个摊位，包括有些车拉着卖的那个，一定要问他一下那个秤准不准啊？有的时候那个秤啊，它可能价格报价特别便宜，那个秤根本就不准。还有呢，有的那个钱数啊，比如说它是9.5毛，然后他把5写的特别大，9写的特别小。就类似的这个套路，就你看着好像是挺便宜的价格，但实际过去一问，它不是你看的以为的那个价，你到那儿具体的问一下啊。
1: 还有朋友问说，你们那1.5块的麒麟瓜都在哪儿买的呀？我买的4.多块一斤呢，说买了半个西瓜花了我30多。
2: 对，这怎么现在这个西瓜差价这么大？所以说提示大家，这个买瓜的时候咱们问问价啊，货比三家，咱们比比，别被坑了，买完之后再觉得太贵了啊。
1: 还有朋友就是纷纷报价了啊，我目前看到的最便宜的是5.9毛。在邯郸的朋友，
2: 另外呢，这个瓜呢是本地瓜更贵还是外地瓜更贵？按道理说应该本地瓜便宜，因为本地瓜它没有什么运费呀、
1: 因为本地瓜现在还没大量上市呢。
2: 哦，它
1: 现在是不是都是运过来的？
2: 物以稀为贵是吧？外地瓜你从外地运过来，还是路上还有路费什么的呢？
1: 对，
2: 是吧？
1: 好多朋友说现在卖的就是比较便宜的，应该是甜王这个品种，大概就是8-9毛一斤。
2: 哎，刚才差不多，那位这个家里面超市卖的9.9毛的那个，证明你那个超市标价还是正常的啊。
1: 有朋友说了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嘛。
2: 那个3-4块的，我估计就是大棚种出来，温室大棚里边那种，就是那个麒麟瓜。
1: 我现在在想，我过年退了那100多块钱那西瓜，是不是真的就有那么好吃？然后大家说，你看，你这就是你买东西不看价。我当时心想，一个西瓜能有多贵？
2: 还有现在大家去买冰棍什么的，也千万要问问价啊。还有大家去那个这个医院皮肤科去点痘的时候，我这个经历告诉大家，人家说打一个痘多少钱，一个痘30，你回头应该让他估一下大概有多少个痘啊！你别跟我似的，打完了之后跟我收那么多钱，我说有那么多痘吗？我说你这是点一下激光就算一个痘啊，还是怎么着？他说他那记着数的，所以说后来就是
1: 买东西要问价啊，就是需要花钱的地方都是需要问一下价，算一算账的。
2: 然后还有那个，就算明码标价，你得问一下。估摸着我这得有多少个啊，你别到时候回头打完了这个痘痘一下子出来一结账吓一跳啊。
1: 有朋友跟我说呢啊，说这个同样是麒麟西瓜，也有不一样的品种。
2: 好
1: 也不一样，
2: 咱们不能多说了，这个买瓜这事儿大家这个看着这个风险由人，这个品种自选，但是你要看那个报价特别贵的，你得加小心点啊。另外有个出

0: 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大家不都是想看我们视频直播吗？目前已经上线试营了视频直播间，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网络平台都可以同步看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间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有什么问题视频直播间直接给您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1: 现在呢已经到6月10号了，992严选旅游季的618旅享狂欢开始了。超高口碑伊犁南疆独库高端定制游，高品质住宿，舒适出行，一站式贴心服务，让您轻松玩转大美新疆。线路科学规划，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旅途呢是省时省心，全程甄选高端品质酒店，专属升级两晚喀什5钻豪华酒店，而且呢尊享高品质的住宿体验。
0: 独家安排七座小车带着您穿越独库公路，从容解锁一天四季的绝美秘境，全程配备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每排呢是3个座，超大宽敞空间，自带 USB 充电，长途旅途舒适不疲惫，旅途细节更是拉满，全程免费给您提供矿泉水、酸奶、新鲜水果、零食、干果、洗漱湿巾，还有金牌导游、专业领队，2个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全程的贴心护航，出行安心又省心。
1: 618年度福利报名现在立减300元，最高立省1800元，专属赠送达瓦昆沙漠越野车体验，稀缺名额爆满即止。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高端定制游同步热招当中，品质出游就选银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锁定行程名额。
0: 我们要来公布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单，今天互动留言帖上的幸运听众，您的用户编号是585-2930，手机号是159，尾号是9244，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已经给您回复了，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内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另外我们也要来公布上一道趣味题目的答案，为什么晚上开车在车里边就不适合开灯了？这个四个选项里边应该选第2个，因为挡风玻璃成像原理干扰视线。为什么呢？因为晚上啊外边特别黑，车里边如果开了灯的话呢，挡风玻璃就会变成类似镜子这样的一个物体，它就会在镜子上形成一个虚像，就会把镜子里车里边一些人员啊还有一些视线啊就虚到这个挡风玻璃上，这个时候你在车里边车里开了灯，你再看外面路你就看不清了，严重影响您的观察视线，会使驾驶员驾车的风险迅速增加。所以说特别提醒啊，这个晚上的时候在车里边就不要开行车灯了。
1: 但是呢也提示大家，今天已经是6月10号了，那么河北的分数高考分数会在25号左右公布，高考结束，家长的应账刚开始，那也欢迎大家来参加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您会收获清华、同济、港中深、河北科大等省内外名校教授亲自讲透大学4年怎么规划，保研、考研、就业如何提前准备，帮孩子看清 AI 时代哪些专业是长线风口，不同的分数段怎么选最划算，还能学到充文宝的志愿填报技巧，现场预约高招大会门票和高报师面对面答疑，1天7场讲座，帮孩子少走1年弯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613来进行报名。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0: 有位听众说买西瓜便宜的地儿啊，稍后路过您可以买一个。他说清源街东风路交口有个卖西瓜的，是论个卖，他不腰，大的10块钱，小的6块钱。他回家称了称，他合5毛多1斤啊，这块论个卖，那他秤肯定是做不了手脚了。如果您这个路过清源街东风路，可以买一个去啊。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动率 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六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刚才呢，大家听到了618旅享狂欢解锁暑期清凉的促销活动。现在呢，去新疆玩，草原绿了，湖水蓝了，独库公路也开了，还有喀什的瓜果也开始飘香了，是非常适合去新疆旅游的时候。今天呢，特别为您请到了瀛台翠文旅资深旅游策划师王倩老师，带我们走进今天要给您介绍的伊犁南疆跨越南北的高端定制游线路。王老师你好。
6: 哎，主持人好，河北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新疆线路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伊犁南疆横跨南北这个线路是什么意思，大概这个线路融合了哪些景点。
6: 嗯，好的好的。其实啊，我们目前河北交通联合瀛台翠推出的这条路线，乌鲁木齐进喀什出，不走回头路，从赛里木湖到纳拉提，从独库公路到喀什古城，让您一趟集齐雪山、湖泊、草原、峡谷、沙漠、古城，通通给你安排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南北通透的这条线路，完全不走回头路，是我们畅销4年的王牌线路。首发团已售罄，目前呢是紧急加推的一个状态。
0: 嗯，首发团已经售罄，目前又紧急加推了一个团期，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就可以参与到618的特惠活动，领取最高1800元的立减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刚才说到了，咱们要到独库公路的时候，就是换成小车。为什么要换成小车呢？独库东公路那段这个大车走不了吗？
6: 嗯，是的，其实独库公路哈，真的是一年只开放几个月，目前是6月1号才放开。也就是说一年哈，只有夏天这几个月我们可以欣赏到它四季皆美的风光。由于它呢山高路险，我们可以上到2000多米的地方，我们是从草原到雪山里面都可以看到，大车呢是进不去的，不安全的。所以到独库呢，我们是全部给大家换成7座以下的这个小车，让我们每个团的每个团友呢坐小车在独库深度游览。
1: 嗯，那说到出去玩啊，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我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条件怎么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6: 嗯，好的好的。其实哈，我们首先说住是我们瀛台翠高端旅行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全程给大家筛选的这个酒店哈都非常不错，尤其是喀什，我们是升级了2晚的豪华5钻酒店啊，比如说喀什饭店、天元国际等等。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湖北朋友，我们说到吃，我们就更喜欢了，因为我们新疆其实也是纬度偏北，然后呢，我们全程是拒绝用这个团队餐厅的，我们吃的全是地道的新疆美食，比如说喀什家宴、香妃宴、手抓肉、拉条子、羊肉串等等等等，还有维吾尔族歌舞晚宴，让您一边吃烤肉一边看舞蹈，氛围感是拉满。
1: 嗯，我们前面啊在介绍的时候，大家对其中的一个项目特别感兴趣，就是这个沙漠越野车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今天大家拨打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个618的特惠活动，可以领这个最高1800元的立减福利，而且呢名额也是有限的。大家呢可以发送新疆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获取我们的行程罕报。那大家特别关注的我们说赠这个沙漠越野车的这个体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我们现在打电话，比如说现在锁定名额的话，有哪些优惠可以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6: 嗯，好，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是，可能是大家也最想知道的。我们目前是报名就立减，最高可以省下1800。 那么这个活动呢，也是我们六幺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刚刚主持人问到这个大家很感兴趣的我们的一个新项目沙漠越野是怎么一个玩法，其实如果之前的朋友去过迪拜啊等等。

0: 人哈都会知道，当地呢就有一个挺著名的一个自费项目啊，在沙漠冲沙，坐这个越野车在这个沙漠里翻上翻下哈，那种感觉呢真的是气势磅礴、惊险刺激，但其实呢也是特别安全。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项目搬到我们的行程中，让大家在新疆玩可以在沙漠中尽情的领略沙漠冲沙带给您的这个刺激和惬意感。那么这些呢全都是包括在我们团费中的。如果现在大家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锁定名额，我们现在是要送这个沙漠冲沙的项目的。
1: 除了沙漠冲沙的体验，还送您喀什古城的夜游，还有维吾尔族的姑娘机场切机，还有戴小花帽等等一些特色服务，仪式感拉满，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现在去新疆天气情况怎么样，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现在新疆的温度真的很好，白天大概是20到30度，伊犁草原呢稍微凉一点点，穿短袖或者那个要加一个外套。到了那个喀什，白天呢也和我们这差不多，也是很暖的，早晚有温差，凉一点点。到了独库公路可能会遇到雪，备一件冲锋衣或者薄薄的羽绒服就行了。另外呢，像太阳镜啊、遮阳帽、防晒霜是一定要带，因为那边的紫外线比较强。我们呢会给大家发详细的行李清单，您跟着收拾就行了，不用自己操心。所以呢，现在感兴趣的朋友马上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就可以参与我们的618特惠活动，最高领取1800的利益减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哟。
2: 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来获取我们的行程海报。那说到了去新疆，我们都知道新疆非常的大，分南疆和北疆，那么我们这次的线路如果说要带上老人和孩子，这个路途还是比较长的，时间也比较长，累不累，适不适合带老人和小孩呢？
0: 其实非常适合，我们目前的行程是市场上目前最优化的一个行程，乌鲁木齐进喀什出，是最省体力的一个设计，全程是不用走回头路的。另外呢，我们每一天给大家乘坐的这个豪华座驾是目前哈中国市场上最豪华的旅游大巴，是那种2+1 VIP 空调座。这种座位呢和普通的旅游大巴不一样，普通的旅游大巴车呢是4座，横着一排是4座，我们这边呢它只有3个座位，比较宽。而且每个座位呢是可以130度调节，每个座位上面还有这个充电插口等等等等，就真的是非常方便。每天您就在这个移动的城堡看每天的风景。
1: 另外行程里面有一个帕米尔高原，有听众在关心啊，到这个帕米尔高原会有高原反应吗？如果是出发的话，咱们的旅行社方面有哪些特别的预案没有？
0: 有的有的，我们是有非常专业的预案的。首先呢，就是在我们的行程中，我们的大车上每天是有配备氧气瓶的。另外呢，其实到帕米尔高原已经是行程的后段了，我们会从低海拔慢慢的往高海拔走，您的身体呢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导游每天会提醒这个注意事项，不要剧烈运动，多喝水，保证睡眠等等。所以呢，绝大部分团友到了这个帕米尔高原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2: 我们刚才说大家发这个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详细的行程了。有朋友说呀，这个价格我们是需要自己买机票吗？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团费是不是一价全含的？是不是包含了我们所有的这个交通和其他的费用呢？
0: 对，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您看现在我们如果是买散客机票，从这个本地飞到乌鲁木齐，然后再从喀什回来，往返的机票都是2-3千了，也真的是不便宜。但是呢，我们这个一价全含哈，我们不但包括来回的机票，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各种仪式感满满的细节什么沙漠冲沙我们的吃住行等等全部包括在内。所以呢，我们跟着这个河北广播出发，住在酒店吃当地特色，也不用你自己做攻略，所有的安排我们来负责，特别省心的。所以今天呢，建议大家拨打我们的这个4008887998，4008887998，就可以参与我们的618特惠活动，领取最高1800元的利减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哦。
1: 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报名利减300，最高可以节省1800元，还包含了吃住行玩所有的旅行费用。那么也是非常的划算，同时还有专业的领队和导游一路陪同，非常的省心。很多的团期都已经售罄了，目前又是加推了团期但是呢，加推的团期位置也是有限。

0: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目前咱们加推的团期的这个情况，还有整个一个抱团的一个情况怎么样？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其实除了我们伊犁南站的这个线路哈，目前我们的这个黄金线路啊，建议大家拨打我们的这个4008887098，会有旅游管家一对一的详细关注后面的团期以及余位。其实除了这条线路哈，我们还有新疆北疆的喀纳斯和睦8天10天的行程，我们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希尔顿5星的行程。像现在我们去甘青也是非常好的季节，我们的甘青大环线，还有云南泸沽湖等等等等，适合夏季出游的线路，其实现在都在火热的报名中。不管您是现在出游，还是准备之后再出游，都可以拨打4008887998，我们有专业的客服一对一的给您服务，提供计划以及搭配您适合的行程团期，有优惠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各位。
0: 感谢旅游资深规划师王老师跟我们详细介绍到的这一次新疆游的情况，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2: 再见。
0: 我们再次给您强调一下，这一次的伊犁南疆横跨南北高端定制游，北疆风景以及在家南疆的人文景观一次都可以看个够，吃住行全是高配，吃住行玩一价全含，618旅享狂欢，拨打电话4008887998 4008887998，可以参与到618的特惠活动，领取最高1800元的立减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两个字了解行程海报。
2: 还有刚刚的周女士打来电话，说自己今天下午2点多在石家庄中山东路和珠峰大街交口的长城医院附近丢失了一把吉利车的车钥匙，上面呢有一个黑色的皮质的小马挂饰，希望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拨打96992。
0: 由于在互动留言帖上刚刚中奖的这位听众呢，并没有来到微信平台发布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所以说今天我们玻璃水的奖品啊，我们挪到明天，明天有两位朋友将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奖品。明天欢迎您锁定收听92晚高峰，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应该是今天是小鹿
2: 来了
0: 好，
2: 再见。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转点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4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9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石家庄西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3度。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全省阴，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后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

0: 水六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II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欢迎各位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锁定收听 FM 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哎呀妈呀，今天路上车真多呀，这一路上给我跑的真的是咔咔跑哈、啊、我真的就在思考，我说这不是高考结束了，路上咋还这么多车呢？问问各位哈，此时此刻您现在在哪儿呢？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您前方车多吗？我倒是看看刚才究竟是谁在一路上跟我争位置。今天有视频直播哈，如果有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以及新闻线索爆料，还有及时的路况，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或者呢，你也可以拨打场外的帮忙专线96992。第三种方式，抖音搜索“这儿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啦。来关注王金峰在后台当中留言，他说：小鹿啊，昨天晚上月色说你失恋了，是真的吗？是因为失恋才上的节目吗？说实话是，但我今天上节目的原因特简单，跟我失恋没关系，就是因为听说月色跟你们造谣说我失恋了。哇，难得有一次我如此迫切地想上他的节目，甚至都算主动请缨了，生怕就晚上一天这谣言坐实了。哎，真累呀、啊、辟谣辟出了一种马拉松的感觉，与其说今天是上班，不如说是一场有关尊严的发布会。目前单身啊，可以排队，谢谢大家。虽然没谈上，但是咱当军师的经验很丰富啊，这么多年呢，我真的是孜孜不倦地给身旁的朋友出了很多的烂主意。你们可能有所不知，每一个女生都有好几个闺蜜群，随时待命。你们以为自己是在跟一个女孩明目传情，但是你不知道背后有多少个微信在垂帘听政啊，兄弟们。有时候你知道吧，他不是扁担不想绑在板凳上，他是其他扁担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这就是为什么有女孩总说我们一个人要活得像一支队伍，因为他们真有啊。辟谣结束，进入正题哈。这几天明显感觉气温还挺高的，我是一个特别怕热的人，我办公室呢就是空调就不太给力，哇，坐在那儿哐哐就开始冒汗，经常就感觉自己好像被困在空气炸锅里。有一次呢，我跟几个同事从办公楼出来，走在外面，热得实在受不了了，我就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说这么热，咱不如就跑起来呢，跑起来有风。

约瑟听了之后就跟我说，他说小鹿你就是傻，我听了以后我感觉这东西怎么那么眼熟呢？还是你见过电风扇呢？但我刚才说的这一刻又想了想，我说这不就是我替他上节目的现状吗？啊，小鹿努力奔跑，月色生活美好，我们跑得拼了命，月色说今天晚上喝得不尽兴。今天的互动话题哈，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周三晚上吃什么的问题。现在已经是夏天了，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的傍晚吃什么最幸福呢？可以推荐一下你最喜欢的餐馆。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抖音直接搜索这有一只鹿，看到直播进行留言也可以。如果您真的实在是就是生活匮乏到无任何餐馆可以推荐，没关系，咱也不嫌弃。你给我唱首歌好吧，夏天您会想到听什么音乐，也可以直接发送语音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一段歌曲之后一起来听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3: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4: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夏天适合吃什么？各位有哪些比较好的美食的店可以推荐呢？直接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放完了片花以后，咱们先来听一段语音啊，断了线的风筝。
1: 小鹿，小鹿，哎呀，美女，咱有点追求行不行？咱换个平衡行不行？人家大腕强的，还有家里人家都自己录的片花，咱自己录一个不行吗？咱长得这么漂亮，不可能不会录个片花吧？
0: 我不干。我都已经辛辛苦苦把这片花做出来了，我还要自己录片花，这显得我也太可怜了。 Angelina, 我就是要拥有别人给我录的。还有 Yesong 他说，该说不说啊，月色的这个 slogan 是真的敷衍啊，连想都不想直接照搬。还有 H 海洋说，小鹿啊，你是大家帮的那个主播吗？对呀、啊、咱就是说都已经上了三周了。还有 ZZW 他说，排队排队排到第几名了？稍等我看一下号啊。还有健康小博士发来了一段视频，我们来听一听。
2: 小鹿来了，小鹿小鹿你最棒，小鹿小鹿你最强。
0: 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播了。感谢你的重金，如果可以的话能把这个做成一个音频吗？让我好歹节目里面能播播。

0: 钱花到刀刃上呢？或者直接把钱给我，我倒是也不介意。关于夏天到底适合吃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音。他说当然是火锅啦。另外想问一下哪可以看直播啊？还想吐槽一下石家庄晚高峰，怎么七点多了还这么堵？你想吐槽的这个问题也是我刚刚一路上想的呀。省会的富强大街往北行进，在玉华路的位置，我整整排了十分钟啊，朋友们。玉华路究竟有谁在呀？哪儿看直播？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然后火锅哈，夏天的时候吃火锅，哎，吃火锅的朋友还挺多的。有朋友也是给我们拍来了一张图片，这应该是那种川式的火锅是吧？感觉牛油还挺多的。还有朋友也在说夏天适合吃什么呢？适合吃凉皮儿、凉面，可别冻着了呀。还有朋友说夏天啊适合吃西瓜，西瓜倒是也行，但是提醒需要减肥的朋友，夏天的时候这西瓜还是少吃，因为西瓜里面糖分还挺多的。但话这么说，我也吃。还有朋友在说小鹿啊，现在掌柜都上二休一了，这待遇挺好啊。准确的说是他的嗓子现在开始上二休一了，他嗓子现在已经过上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了。还有金梭银梭，他说夏天啊当然是吃食堂了，不用做饭，很美，吃完了以后遛狗，他说只要不加班就是很美的，我喜欢听舒缓的歌曲，欧美经典音乐当然更好了。哎，我刚才问到你喜欢听啥歌这一环节了。可以唱一下哈，各位夏天的时候适合听什么音乐，也可以发送语音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虽然今天是周三，但是我们的 KTV 环节依然存在，如果你想唱一唱的话，夏天适合听什么音乐也可以唱出来。还有微微发来了语音，
1: 夏天烧烧火车留下小秘密，压心压心的不能忘记。
0: 我发现这小朋友现在们真的是就是年纪挺小，会的歌挺老呀。还有独撑小梅，他说小鹿啊，把你的车牌号公布出来，让大家以后看到你就给你让路。我觉得比让路更早可能出现的就是大家发现我开车确实也不咋地。不行，我也是要面子的人。还有小孔，他说大饼、凉拌菜、啤酒，酒后别开车啊。还有朋友在说夏天必须要熬菜，我觉得这是不是特别有的地域特征？比如说像很多北方的朋友，尤其是河北的朋友，可能就会比较喜欢吃这种熬菜呀、炖菜啊等等。但是南方的朋友，他们好像是不是吃的就是相对来说清淡一点，或者是更加喜欢吃烧烤那味呢？还有朋友在留言说今天晚上不吃饭了，要不你送给我吧，玉华东路63号。我倒是还能吃一吃，今天还没吃呢。还有陈爱说小鹿我再唱首歌吧。好的，我都点开了你的微信，你倒是唱呀。哼，渣男的套路。还有雨后彩虹，他说小鹿啊，2026年的3月18号是个重要的日子，你知道的。我知道啥了？你跟我说说。还有雅琪，他说哎，雅琪。他说夏天适合吃什么？夏天适合吃烤鱼。然后我要吐槽小鹿，他跟我说雅琪姐啊，有个烤鱼特别的好吃，但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怕你自己先吃。 严格的来说不是烤鱼，是一个石锅鱼，确实特别好吃啊，各位，就是在那个万达的山后面有一个石锅鱼，而且很清淡，特别适合减脂的朋友们来吃，但我确实也不能告诉你们店名，因为我怕雅琪姐偷吃。毫不夸张，这辈子有点心眼子全放在这儿了。还有董成小梅，她说夏天晚上最好的伴侣就是啤酒加烧烤，小串一撸，小酒一喝，不好的就是长肉。我觉得不好的是虐狗。最好的伴侣，伴侣哪儿呢？伴侣呢？还有朋友留言说我在北京天天堵，我说啥了？北京这个点还堵吗？北京的朋友吃什么呀？还有柳，他说我就喜欢反着来，夏天吃火锅，冬天吃烧烤。哎，挺倔强。还有小七宝宝，他说夏天适合吃什么呢？夏天适合吃麻辣小龙虾啤酒。我发现这东西上岗率挺高啊。但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如果吃这东西的话，你身边就是得有个朋友，或者是说是一个男朋友，不然这东西谁包啊？反正今天唱歌的朋友比较少是吧？夏天的时候适合吃些什么比较好吃的东西？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推荐一些当地的美食是吧？您可以推荐一种大概的类别，比如说烧烤啊、小龙虾啊等等。当然，你也可以推荐一些比较好吃的店，直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如果您真的是什么都推荐不出来，没关系啊。唱两句是吧，关于夏天的歌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刚才我们也在抖音后台当中跟大家来征集了，说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下夏天的时候适合听哪首歌呢，发现这首歌上榜率还挺高的。首先呢是它的声音很清爽，就像充满了薄荷感的夏天一样。另外呢就是它的名字，可能听到了以后就会让你想起那些有关于夏天的回忆了。

0: Angelina, baby, please. 半年导航也没半年导航了，我给你们导一段吧。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9点半了。此时此刻呢，现在省会市区的各地车流密集度都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省会的快速路上，横向路段需要您注意的是省会的和平路，从西向东的方向，是从胜利大街一直到前方的建和桥，都是有间断的排队的。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呢还是有点大的，所以提醒大家通行呢这儿您需要有点耐心。另外对称过去，在省会的环路主路西向东的方向，是从盘固大街一直到建华大街有间断的排队，这路段呢大概排队的距离是有2公里。横向路段唯一需要您注意的呢，是在省会的平安大街依然是往北行进的方向，第一个堵点呢是在和平路的交口，另外您继续向北，在一塘三岔口的位置也是要排队的。除此之外，省会市区其他的路段都还是挺好走的，您可以放心来选择。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呢，石家庄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9度，承德晴，12到27度，张家口晴，16到26度，秦皇岛晴，15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16到28度，廊坊晴，19到32度，保定晴，17到30度，沧州晴，19到32度，衡水晴，19到31度，邢台多云转晴，19到30度，邯郸晴，22到32度，北京晴，19到32度，天津晴，21到30度，周边省城市太原多云，16到30度，郑州多云，24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0度。还有朋友在留言说，小鹿视频号什么咋没搜到呢啊？首先打开 APP 抖音搜索，这儿有一只鹿，这儿有一只鹿，带儿化音啊。还有独行者发来语音，我们来听听。
1: 遥远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遥远的寒雨跟眼泪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形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
2: 刽子手把我出卖，
1: 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宰，悬崖上的爱还是愿意接受最初的意外，最爱的女孩。
0: 妈呀，真痛啊！但是问题是，咱这个主题不是夏天的时候适合听啥歌吗？人家分手总在雨季，你分手总在夏天。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夏天啊，适合来河北唐山丰南河头老街吃酸辣粉、孜然羊肉口味的锅盔、枣肉炸糕，喝免费的绿豆汤、柠檬水，香美嗨。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唐山丰南河头老街您推荐的这俩，这是唐山特产吗？唐山特产不是麻糖什么的吗？这东西酸辣粉和孜然牛肉口味的锅盔，我怎么感觉我在石家庄也吃过呢？

0: 还有朋友发来语音。
1: 老说那些别的干什么？大象不是最适合吃西瓜吗？
0: 太可爱了，你说什么都对。哇，太甜了。还有柳，他说，哎呦，小鹿真好看，小鹿只是我来的，你这说的。如果后半截去掉的话，我可能会更开心一点呢。还有令达，他说夏天啊，适合吃冰镇的西瓜，还有冰冻的荔枝。哎，你们有没有试过一种方式，就是说据说啊，就这个荔枝它蘸酱油吃，一点都不是黑暗料理，而且反而有一种很独特很鲜香的口感。另外还有一种方式也还挺好吃的，就是那种冰冻的荔枝，您把它放在那个把它先冻好，然后再放到凉雪碧里，也非常好喝。但是如果你肠胃炎的话，别赖我啊。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酒后喝点疙瘩汤，吓得我赶紧看了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9:35，现在已经到酒后开始解酒这一时段了。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哦，刚才唱粉红色回忆的那位不是小朋友，是一个小姐姐。所以看来就是声音甜美是吧，它其实是不分年纪的，但是唱歌难听也不分人，比如说月色跟军儿哥一起死吧，平等唱死所有人。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高考成绩怎么查询啊，高考成绩，高考不是刚考完吗？我穿越了。高考成绩是六月底的时候可以查询哈，一看您家就没考生，那还查啥呢？可以关注一下，一般每年基本上这个时间都是一样的，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还有微信公众号当中也是发送了高考成绩查询的相关的新闻，您可以多多留意。还有细雨无声，
2: 我能学一起心跟心
0: 没了，这一句话呀。各位啊，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夏天的时候您适合吃夏天的时候您喜欢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跟夏天的晚上更配，或者是大家可以唱一两句跟夏天有关的歌词是吧，一两句，它的重点就是在于一两句，咱半句可不行事儿啊。还有朋友发来了语音，
2: 好冷雪已经积得那么深， 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好冷，整个冬天在你家门。

0: 余生，你的笑描出我的心疼。
1: 我现在有点茫然，朋友们。首先，我分不清现在今夕是何夕。有朋友现在已经开始问我高考怎么查成绩。然后咱的互动话题呢是夏天你适合听些什么歌？现在给我唱雪人儿。我有点懵了，各位。咱但凡审审题呢？互动话题哈，夏天您适合觉得夏天的傍晚吃什么东西最幸福，直接发送文字语音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但如果您那么倔强是吧，我就是想发冬天吃什么更幸福，我就是想发此时此刻我这冬天过雪更幸福，没有问题哈，只能说就像汪峰一样，你走你的路。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0: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1: 去哪儿报名？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2: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
1: 来，关注有朋友在后台问说，哎，小鹿来了，小鹿都要走了。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夏天的晚上感觉跟西米露更配。纯吃西米露啊，你牙口有点好呢。还有快乐说，小鹿啊，问你个事儿，你为什么长得这么好看呀？每天我对着镜子的时候，我也曾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呢。还有朋友留言，快乐他说，夏天的时候啊，最喜欢吃我自己做的手擀面，芝麻酱、蒜汁儿、黄瓜丝儿、香菜，太好吃了。哦，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吃一些凉面是吧，老北京式的，或者是那种荞麦的那种酸甜口的凉面，确实都还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嘉诚，哎，嘉诚，我们同事们来听一下语音。应该不是他，不能够开车，别玩手机啊，注意安全，兄弟。还有独行者。

0: 带不走青春的梦。
1: 夏天的歌，这能跟我解释一下吗？夏天为什么听这个呢？我是这样，我发现了，就是以后我不能给大家这种开放性的题目，是吧？因为你们倒是回答我了，但是我感觉就是八卦每次都只听了一半。现在上这节目对我一点都不友好，每次我上完节目以后回家我都抓心挠肝，我在每个深夜我回想起来大家跟我说的这是个问题，这是啥？他怎么了？他的故事？这节目不能老上了，这么下去对对八卦不好。还有朋友的语音。
2: 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
1: 这样咱就是说先别唱了，我建议你现在赶紧花钱买个新手机。咱这扬声器实在是不咋行了。还有朋友留言说希望放一首孟蔚的《盛夏的果实》。上次咱们上节目的时候有朋友已经唱过了。还有锤大本事。
3: 寒风苦杯，酒酒杯酒，雷声杯不杯，街边酒菜不菜，我去盖地马楼，人不该等候，北方狗不该有狗，夜家生怕多有。
1: 你给广东话 ？No no。Angelina, baby, please。这我怎么说呢，就是我虽然我粤语也不行，但我刚从香港那儿读完书回来呢，这我听还是听得出来呢，建议再练练吧，要不还有一点一滴。

0: 这歌我喜欢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不得不说，下班回家确实挺美好。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坐标啊，河间市河间开始下雨了，雨天路滑，又是傍晚时刻，光线不好，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好嘞，谢谢千年鼓励树。还有朋友在说近视眼吗？啊，会不会就是太努力分辨你们究竟发了些什么语音，太努力想听明白这个八卦了。还有朋友说刚听你的广播到家啦，到家准备吃什么呢？哎，互动话题接上了。还有朋友在说今天月姐没来啊，没有，月色嗓子又倒了。提醒大家年纪大了确实注意身体吧。还有朋友在说，说这个时间段又多了一个有趣的灵魂。没事，我也可以只做一个好看的皮囊，重点是好看。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前两天刚听广播普及了，说公文字不吸血，只喝露水。听听咱上午的节目吧，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不光普及了公蚊子不喝血，不吸血，只喝露水，而且公蚊子呢，它其实是不咬人的，它不会吸血，所以您见到公蚊子高抬贵手，放它一条生路也未尝不可，因为它也不会嗡嗡叫。真正就是需要打死的是雌蚊子。一个小小的常识送给各位。哎，说我就觉得我自己太渊博了呢。还有小金发来语音，
1: 回家吃西瓜，回家吃西瓜，夏天吃西瓜。
0: 夏天吃西瓜，好的。还有朋友也在说，说夏天的傍晚喝啤酒小烧烤最配了。发现这个上榜率真的还是挺高的，是吧？啤酒小烧烤，那么问题就来了，其实可以增加一个衍生的问题，就是一般大家吃烧烤必点的三个菜到底是什么呢？我发现男生女生或者是南北方其实真的还挺不一样的。比如说之前我在南方上大学，你们能想象吗？各位，就是那个玉米呀，烤玉米，咱们都是一节儿一咕噜那个玉米直接烤上来的，南方它是真按粒儿啊。我第一次跟我南方的同学们一块出去吃烧烤的时候，他们说你吃几个玉米，我说几个，我吃一个就行了。他们说真的吗？我说真的，直到他真的上来了五粒儿。我那一刻可能感觉人设崩了。可能他们也在纳闷呢，现在女生都已经开始就是小鸟胃到这个地步了。还有朋友在留言说月色又吞蛤蟆了，差不多吧，曾志伟又回来了。所以真的是建议大家哈，夏天的时候可能气温会骤冷骤热，或者是您从室内到室外的时候，空调房天气也会猛的变凉爽一些，所以提醒大家您一定要注意保暖。另外呢，还是夏天天气比较干燥，少吃一些比较辛辣的食物，避免上火，以免变成月色了。这是来自一个替班同事的悲切的提醒。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小鹿，我想推荐餐馆，可是你来不了啊，我是江西九江的。江西九江有什么比较好吃的当地的特产吗？你也可以推荐。我们相信收音机前可能也会有一些江西九江的朋友，或者准备去那儿游玩的，或许您的推荐在他下次过去游玩的时候就可以用得上了。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想问一下旅游，九九二严选旅游季是吗？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我们每次的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了。比如说我们每个团期呢，它都会是有不一样的团，您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另外，河北交通广播就将吉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块钱等您拿。具体的玩法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好运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了。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本次活动呢由吉利银行 M7 赞助支持，祝福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那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交给雅琪继续陪伴您在周三出行的路上，拜拜各位，下次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重要天气提示：一、强对流。河北省气象台6月10号10点15分呢，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下午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有雷阵雨，雷雨时呢，部分地区还会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会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请注意防范。还有高温，12号到13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来关注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晴。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会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会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4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9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石家庄西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3度。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2号夜间到13号，全省阴，北部和东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和0，我省其他地市啊是均不限号的。具体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我们看到微信后台有位朋友李毅达，他说抖音怎么搜索不到小鹿来了啊？小鹿的抖音账号是这儿有一只鹿啊，应该是，您搜一搜。一般的主持人们呢，如果要是上这个什么什么来了节目，都会开视频直播啊，大部分是在抖音，所以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呢，您可以看一看当天是谁上啊。如果月色的话呢，那你就搜他的账号，如果是小鹿的话呢，你就可以搜小鹿的账号啊，既可以听广播，又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同样992教育时间啊，也有自己的这个视频账号，那是视频号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那也可以啊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那雅琪呢不是每天都直播啊，因为只有我们的嘉宾来到了直播间，我们会请这个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直播，跟您分享教育相关的话题。您像今天啊，我们特别为大家从外地邀请到了一位老师，来做客节目，所以呢，这位老师是电话连线啊，今天就没有办法视频直播了。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我相信大家也会非常的感兴趣啊，就是如何从我们孩子自身的性格特点来判定他将来适合选择什么专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如果家长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稍后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志愿填报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高考结束，家长的应仗刚开始。来参加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你将会收获清华、同济、港中深、河北科大等省内外名校教授亲自讲透大学四年怎么规划，保研、考研、就业如何提前准备。你会帮孩子看清 AI 时代哪些专业是长线风口，不同分数段怎么选最划算，还能学 到充文宝的志愿填报技巧，现场预约高招大会门票和高报师面对面答疑，一天七场讲座，帮孩子少走一年弯路。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613报名吧。稍后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0,000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3: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7: 去哪儿报名？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8: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生获得成功与喜悦。
9: 天下武功的武钻研翻译师。
10: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2: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3: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4: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3: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

0: 资热度、分数排名，但是呢，往往忽略了最核心的底层逻辑，就是性格决定适配度，天赋决定成长上限。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别邀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心理研究生、中国心理干预协会会员王新民老师，从专业的心理学角度啊，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适合自己的专业和职业的方向。我们简而言之吧，就是今天带领大家啊，一起向内读懂自己，向外找准方向。首先，让我们来欢迎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大家好，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王老师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做好职业规划啊，有的时候还真不是我们家长说，哎呀，孩子你要学这个，这个不错，你要学那个，那个不错，还是得适合我们的孩子，是吧，王老师？
1: 实际上呢，职业规划不是我们家长希望孩子干什么，而是这个孩子他天生适合做什么。
0: 王老师，那个您调整一下哈，这个信号稍微有一点不好啊。
1: 哦，那好的，我调整一下。
0: 然后呢，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啊，就是剖析孩子们的性格特点，做好职业规划。那首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啊，你看我们其实家长算是比较了解孩子了，但是一说给孩子选专业选职业，家长有的时候又比较迷茫，不知道孩子将来他的这种性格特点适合选什么专业。那目前啊，我们无论是高报老师还是说我们专业的心理老师帮孩子来确定的时候，一般会从哪些角度来考虑呢？或者说用哪些工具呀、软件呀帮孩子们来进行判定呢？
1: 现在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三类，最常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MBTI， 第二个呢是加德纳多元智能论，第三个呢是我们的，稍等一下啊，这个霍德兰，这三个
0: 霍兰德职业测评，
1: 霍兰德职业测评，这三个比较常见，那么这里面呢。加德纳主要是打破唯分数论，他给主要是我们看，天赋、音乐呀、体育呀，而打破了我们常说的就仅仅是分数论，就让我们都有不同的赛道、不同的特点，从这里面呢来。
0: 王老师啊，这样，那个我们导播也帮我们。我们的王老师啊，确实信号有一点不太好。然后呢，关于这个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呢，其实我也了解一些啊。我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刚才呢，王老师说到的啊，这个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呢，其实非常简单啊，它是每个孩子身上呢有八种不同的天赋：语言、逻辑数理、空间艺术、运动、人际、内省、自然观察和音乐智能。你像有的孩子啊，他可能对音乐呀、绘画呀等等有天赋，那如果你让这样的孩子坐办公室的话，可能就太枯燥了，所以他的这个艺术特长得不到发挥，他可能就通过我们的高考去从事一些绘画、音乐等等这方面的富有特长的专业，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方向呢，也是从这些角度来进行出发的。那还有的孩子啊，他可能

0: 我们的家长，您可以给孩子选择比如说播音主持专业，或者说一些这个教育学习。那还有一些同学呢，他可能在逻辑呀、数理方面啊比较有天赋有特长，那这样的孩子呢确实适合静下心来做研究，我们可以给他选择一些理工类的科目。那同时还有一些孩子啊，肯定就是这个运动方面啊，运动方面非常的有优势，我们可能就是走体育方面，当个体育老师或者是成为运动员。还有一些同学可能平时这个成绩啊不是说特别的理想，但是这样的孩子特别善于交际，如果进入到社会当中，可能他学的这些专业啊不一定是他最大的优势，反而是他这种人际交往能力成为了他最大的优势之一。所以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呢，家长呢也可以去测一测或者是看一看，通过我们的简介啊，或者您直接呢就是有一些这种专门的测试网站啊，让孩子测一测，看看哪方面是他最大的一个特长啊，等到您亲自试完了之后，就会发现哎，孩子呢找一个最擅长的方向，相对应的专业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继续有请我们的王新民老师啊，来跟我们聊一聊第二个吧，霍兰德职业测评。王老师。
1: 好的，刚才雅琴呢给大家介绍了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那第二个呢是霍兰德的职业测评。霍兰德呢主要侧重于兴趣、性格、职业赛道。他这个呢分为现实型的、研究型的、艺术型的、社会型的、企业型的、常规型的这六大类。他这里面呢就能筛查出孩子内心真正感兴趣的、做着不抵触的方向。避免家长啊仅凭这个薪资热度强迫孩子学医学工，因为有的家长啊觉得现在学医很热，考公很好，进工厂很好，但是孩子是不是适合呢？我们想的还有一句话，是要我们的面子呢，要我们的想法呢，还是孩子终身幸福呢？这一点希望大家去思考。同时还提醒大家一句啊，所有这些测评仅仅是参考模板，不能一锤定音，不能定终身。这是提醒大家的，只是一个参考。并且呢在测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一定说哎呀我这个答错了，不会，一两道题不会影响你整体的一个测评，只是一个参考，不要过度迷信，是希望提醒大家的。
0: 对，因为我们做这个霍兰德职业测评呢，它一般都有非常非常多道题啊，就从你的内心出发，不要觉得哎，我这样答可能父母认可，或者是符合大众主流观念，不要，就遵从您的内心出发啊。到时候呢，一般这个霍兰德职业测评，因为我们之前做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也讲过很多次了，做完之后他会给你一个数据分析，可以说是六边形啊。你往往哪个方面突出，比如说现实型、研究型，那我们的孩子就适合选择理工科做实验；比如说社会型、企业型，那他其实适合这个考公、考编啊，将来呢进入到我们的社会当中，比如说从事与人交往，或者是啊跟其他人共事的时候有良好的处理能力，那这些非常的重要，您也可以去测试一下，做一个参考。那其实今天我们的王新民老师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MBTI 是吧？
1: 是的，因为这个 MBTI 呢，一个是我用的比较多，关键是啊它是在这个世界上比较通用的，是用于各类的人群，包括我们的中学生也好，包括我们的成人也好，都可以进行测试，还相对于来说比较准确。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因为很多朋友知道，但是还有一部分朋友不了解什么是 MBTI。
1: MBTI 呢，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人格指标。它用四个维度、八个倾向组成16种人格。这里面呢就是什么呀？就是说，这四个维度都什么呀？有四个关键的判断标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大家可能听说一个人内向外向，我们叫 I 人 E 人，这个大家听说的比较多，
0: 对，
1: 是吧？那这个什么是 I， 什么是 E？ 我们一般说呀，外向的孩子、外向的人叫 E， 内向的是 I。那么这个怎么来判断？不是说这个孩子啊不说话就内向，说话就外向，不是这样子的。有些孩子他在熟人面前也夸夸其谈，也非常。

0: 常的开放，但是他不一定是外向的。他标准在哪儿啊？标准在陌生人。
1: 嗯，
0: 在一个陌生的场合里，一个外向的他会非常兴奋。我们有一句俗话叫人来疯。
1: 嗯，
0: 他在这里面是特别愉悦的，特别兴奋的，特别有能量的。而有些孩子呢，遇到陌生人会紧张焦虑，只有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才舒服。就是说呀，所以说我们内向和外向要用能量来源，就是说你这个人呢，人多的时候要快乐有能量，会更兴奋更有力量，那就是外向的。而这个人呢，只有独居的时候自己思考的时候才能赋能，那他就是内向的。根据这些呢来判断一个维度，内向外向。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我们的实感和直觉。
1: 嗯，
0: 就是孩子认知方式，就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我们怎样的一个方式。有的孩子呢就实感的，就是 S 型的，
1: 嗯，
0: 他呀是注重观察，他看特别仔细，就注重我自己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我只相信这些。而有些呢他是分析判断，他这个有我们老百姓讲的第六感，
1: 嗯，
0: 他有预感，我感觉怎么样，直觉。哎，直觉的呢就是嗯，实感的就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有的什么我就看到了，就是我看不到不是，而有的呢我觉得它就是。
1: 嗯嗯，
0: 根据这些呢认知方式来分为实感和直觉。
1: 嗯，
0: 那么这些实感的孩子呢，我们可以让他去走技术，因为他善于观察呀，是吧，善于这个那个看呀，对不，看并注重实际。而那些灵感呢可以走人文，都当作家呀，是吧，当这舞台剧呀之类的，啊，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维度呢，就是看孩子决策方式，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理性和感性。
1: 嗯，
0: 理性呢就是说是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是一，二是二。那这个时候呢适合什么呀，就是审计法官，对吗？而感性的呢觉得人大于这些法，不是人大于法，就是感觉像我们更应该有温度。
1: 嗯，
0: 这样的呢当老师当咨询师，对吧，用温度，这是第三个这个决策方式。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孩子的生活模式。有的孩子他善于做计划做规划，我就想着我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他做的特别有理有条，有理有条理，就是有自己的规划有自己的目标。而有的孩子呢就想着随心所欲，我想怎么来怎么来。
1: 嗯，对，
0: 所以对，
1: 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嗯，我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观察过您身边的朋友，有一些朋友你比如说你今天要约他出去玩，你必须得提前约他，然后你们规划好。
0: 嗯，
1: 我今天去哪个地方，我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我们今天去到那个地方整个的流程是怎么安排的，然后我们几点走。
0: 嗯，
1: 几点回来，就必须得安排的详详细细啊。
0: 是
1: 这个才行。
0: 是，
1: 但是还有的朋友呢。嗯，你可能身边会有这样的，哎，你说哎呀你看今天这个落日晚霞真不错，咱们去西山看晚霞吧。
0: 啊，
1: 朋友说，
0: 嗯，
1: 走啊，这个随时随地就走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也是不同的一个方式。那刚才按照您说的啊，
0: 嗯，
1: 一个是孩子的能量来源分为 E 和 I。
0: 嗯，
1: 认知方式分为 SN， 决策方式啊，
0: 嗯，
1: 分为 T 和 F， 生活模式分为G 和 P。 那说到这儿呢，
0: 嗯，
1: 很多家长啊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现在反正考完了啊，也是这个休闲啊放松一下，那您可以让孩子做一做这个 MBTI 的测试。现在网上啊非常非常多的平台，我们建议大家呢您可以找一个尽量是不收费的啊，但是呢，
0: 嗯，
1: 也有就是您可以找一找然后来进行做。做完了之后呢，他往往会得到一个四个字母的一个组合，比如说我自己啊，就是 ESFG 啊，执政官啊，这个稍后可能，王新民老师也会跟大家进行讲解。那讲完 MBTI， 王老师，您给我们一句话做一个总结吧，啊，就什么样的孩子适合走什么样的道路？
0: 嗯，是这样的啊。实的孩子适合走技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实感的，就是这些他观察能力比较强的看这些的。而那些灵动的要走人文，而那些理性的孩子搞硬核，就是说我们搞这些法律啊审核。感性的孩子搞温度，做咨询，是吧，做老师。而生活模式呢，稳的孩子走体制， 这个孩子呢有规划计划，就刚才说的这个，我是按照一板一眼的这个走体制。
1: 嗯，
0: 而那些活的孩子呢，非常就是我想说走就走的这样的孩子走创意。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内向的孩子，我们可以啊，他不愿善上交往，可以走科技，走研究；而外向的孩子呢，可以走销售，是吧？走着这些那个领导都可以。那么，所以根据孩子这些性格特点呢，来给大家来决定，来我们究竟选什么样的赛道？
1: 嗯。那说到这儿呢，稍后啊，我们会跟大家详细的来做一个分享。我们家长呢，您可以认真的听一听啊，因为很多孩子他其实做过这个，就是我们的 MBTI 的性格测试，我们呢也大致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您孩子可能没有做过，但是您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基于对孩子的了解啊，也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推荐的这个相关的赛道。那王老师，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吧，四大主流性格的孩子啊，精准的一些职业规划。
0: 嗯，好的。第一个呢，就是务实踏实型。SDS 我们知道就是实感，就干什么呀？就是这个，他观察能力比较强。我就相信自己的观察，我就相信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受到的。
1: 嗯，
0: 这样的孩子，同时呢，他又有自己严格的规划。我就想着今天上午学习，下午出去玩，明天和老师沟通。那么这样的孩子呢，他是听话的，踏实的，记忆力好，不爱折腾，他特别稳，按部就班，是吧？那这样的呢，咱们刚才说了，就是什么呀，首选的这个赛道呢，就是会计、审计和那个法律，对吧？包括金融，这些都是比较稳的。那么因为他呀就注重这些规划，注重这些的东西。同时呢，像一技的、护理的、口腔的，这些需要一点一点的去研究去做的，因为他呢必须看到你看到的、听到的，而不是想象的。所以一技的适合这些。包括一些工科的，机电呀、土木啊、智能制造啊、车辆工程啊，这是 SJ 的这些，也有一些包括一些师范类的中小学生，那么这因为他呀是踏实的、记忆力好的、不折腾的、做事稳的，按部就班的，所以就适合刚才讲这四个赛道，就是医护类的、财会、审计，是吧？工科的。包括示范类的。
1: 对，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啊，可能没有给孩子做过 MBTI 性格测试，但是如果您家的孩子，哎，您一听，确实也像我们王老师刚才说的，孩子呢非常听话、踏实啊，不爱折腾，但是记忆力也不错，做事儿呢比较稳，然后也按部就班，那其实就适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稳定刚需的赛道，比如说成为老师啊、医护人员，或者是财会、审计以及工科类的，你像机电、土木、智能制造啊等等。当然也推荐这样的孩子干什么呢？就是考这个事业编、公务员，
0: 对，考公。
1: 对，所以我们的家长啊，就是您看看您家的孩子是不是这个性格特点，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在给他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可以往这些方向来发展一下啊。那说到这儿的话，我想问一下啊，就是王老师有没有一些避雷的啊，就是这样的孩子他其实不太适合往哪些专业来做发展呢？
0: 因为他擅长的是观察、是听，但是呢不擅长的想象，所以现在传媒了、策划了、创业了、艺术了，这些纯文的、纯理这些他不适合。那么这类孩子呢，适合安稳一生，不适合大风大浪，是吧？像这网红之类的呀，这些容易废掉。所以千万千万，这样的孩子呢，不要去学传媒、学策划、学创业，而是呢，最好呢去考公啦、考会计啦、考审计啦、考医学类的，这些是最稳的。
1: 其实我刚才说我就是 ESFJ 的性格，确实你看我虽然是一个主持人，但是也是很多年前吧，我的领导就跟我说，哎呀琪啊，你真的太像一个老师了啊，你去做教育节目嘛，然后呢就给我策划了这个教育节目，然后我就接档了。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啊，真的有的时候可能领导他在这个识人看人的时候，哎，不自觉的也会就是采用一些 MBTI 的这种方面。所以我们的家长啊，您可以真的给孩子做一做， 做一个测试。我们今天说的第一种类型啊，务实踏实型的，如果没做过，您也可以看看考虑一下啊，因为18年了您。

0: 对自己的孩子肯定是非常了解的，哎，想一想，哎，孩子适不适合走这个方向啊，可以做一做。然后我们特别提示啊，就是年纪特别小的小朋友，比如说还在小学阶段啊，他其实不太适合做 MBTI 或者说做这个霍兰德职业测评，因为他可能对社会的认知还不完善啊，对职业呀，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可能从来都没有思考过。我们建议孩子呢是到初二初三啊，高一的时候，尤其是选科的时候，您都可以提前给孩子做一做，做个测试，最起码呢为我们的选科将来的志愿填报做一个提前的规划和辅助。说完了第一类啊，第二类是什么呢，王老师？
1: 啊，第二类呢是一个理性逻辑型的，
0: 嗯，
1: 理性对吗？第二个呢，而且自己也有想法，这个比较，按说呢就是说，理性的呢应该是感性的，应该是有直觉，而是这个理性呢，他又有理性，而且呢还思维特别的奔放，对吧？特别的飘逸。那这样的孩子呢，脑子快，爱思考，但是呢，因为他理性，所以他爱抬杠，
0: 嗯，
1: 他逻辑性强，对吧？理科悟性高，不服管。这样的孩子呢就适合做什么呀？做这技术科研高新工科，
0: 嗯，
1: 就是这个 TN 型的，啊，理性还有直觉。那这里面的赛道呢，就是一个是计算机，
0: 嗯，
1: 对吧？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适合。第二个电子信息软件，是吧？包括这些法学知识产权。为什么知识产权呢？跟法学不全一样，知识产权这一块呢，就是说他这个想法特别多，能够给你想的比较周到。
0: 嗯，
1: 因为这个比较，这个一直有各种的各种的想法出现，对吗？同时呢，因为他比较理性，所以像这精密分析、风控、数据岗位，哎，包括这些金融分析，啊，都是他的优势。
0: 嗯，
1: 所以这类呢是踏实肯学，只要踏实肯学，高薪不可替代，越老越吃香。但是呢，因为他呀爱抬杠、爱思考，所以有的时候容易发飘。这类孩子一定要。他的缺点在这，所以就是什么呀，要让他踏下心来，只要踏下心来，他肯定是不可替代的，肯定是越老越吃香的。
0: 嗯嗯，其实这样的孩子我们平时见的也非常多啊，尤其是理科生，大部分呢是这种 TN 思维型的孩子，他们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啊。我因为平时做节目呢，就是经常采访过一些，比如说考入985名校、清华北大，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啊，请到了这种考入世界名校啊牛津大学的同学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就会发现他们说话的时候啊，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呢，可能他们比如说在这个就是情感类的方面，比如说尤其是这个作为服务岗位啊等等啊，或者是需要共情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考虑的那么多啊，基本上就是基于这种严谨的逻辑性的来进行思考。所以这样的同学们啊，其实您可以选择的，刚才王老师说了，有一些计算机啊、电子信息啊等等啊，这些我们可以重点的来关注。尤其是现在大热门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 AI 算力啊，这个相关的专业家长重点关注，另外一个是机器人的，比如说人工智能、具身智能这方面研究机器人的专业，这类孩子可以多做一个选择。当然现在国家呢也提倡，比如说能源类的啊，像我们的新能源、储能等等，这些同学们也可以来进行参考啊，这是理性逻辑型的。那说第三类啊，王老师您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嗯，刚才这个先说第二类，这个刚说雅琪说到这儿了，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增加一点在哪儿呢，就是说我们所有这些，第一就是你们感觉是适合的，那假如说你觉得我刚才说的不符合你，我就愿意做这些事情也没问题，也没问题。但是我刚才给大家分析了，你有优势有壁垒，
0: 嗯，
1: 那你在这里面你多加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刚才雅琪说了，他这个主持是吧，教育，那么他呢有个严谨，那他在这里面也是一个优势。那所以呢，在我们现在呢，希望大家呢在这里面是扬长避短，
0: 嗯，
1: 对吧？假如说你现在不善于思考，你可以往这边多下下功夫也没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只是一个参考，
0: 嗯，
1: 我们要大家呢要扬长避短，这给大家补充一点。
0: 就是你会发现啊，很多人他 MBTI 他这可能今年测，可能再过几年测，它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经历了这个世事变化，心理的这种情感的变化，包括一些心境的变化等等之后，他对事物的看法

0: 认知有了全新的改变，然后测出 MBTI 也不一样了。有的孩子可能在上学的期间真的是沉默寡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突然不一样的机遇或者是改变了想法，可能进入到社会当中侃侃而谈，所以这样也是有可能的啊。那这是一种，
1: 嗯，
0: 那第三类是什么呢？
1: 是温柔共情型的。
0: 嗯，
1: 第一个呢是感性的，第二个呢是直觉。
0: 嗯，
1: 他比较容易共情，这样的孩子一个直觉呢，他直觉还有一个词叫敏感。
0: 嗯，
1: 他会比别人更捕捉一些信息，那么他更容易捕捉到别人性别人的感受，通过共情感受呢，这类人呢，那么他心软善良细腻，但是呢也容易内耗。
0: 嗯，
1: 因为共情能力强呢，这些孩子啊最适合做心理学。
0: 嗯，
1: 那么这些孩子呢还容易什么呀，容易恐学，他不容易厌学，容易恐学，因为他想的多，特别难受，他想去上学但是去不了。
0: 嗯，
1: 对吗？这个时候呢，因为自己有过这种痛苦的经历，他才更容易理解，所以这类孩子呢你更容易是吧，更擅长做心理学。
0: 嗯，
1: 那咱们举个例子啊，像三天正马，他就巨痛苦是吧，他就是这个感性和直觉型的。那么三天正马呢，让自己严重的强迫症抑郁症，那正因为他特别严重了，最后呢自己久病成医，他能走出来才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0: 嗯，
1: 所以呢这种感性和直觉的孩子呢，尽管你容易内耗，但是呢你也适合做心理学，做家庭教育，做青少年。所以这类孩子呢，你共情能力强，你就适合做心理学，做家庭教育。
0: 嗯，
1: 此外呢包括汉语言、新闻传播、新媒体，
0: 嗯，
1: 那么包括艺术设计，就播音、编导，像雅琪这样的是吧？这种职业都适合做，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品牌策划、文案等等等等，这些呢，就是说这类孩子呢，他不是靠硬技术吃饭的，是靠自己的感知、自己审美、自己的共情，是自己的表达，他容易让别人知道，哎呀，他是一个非常暖男，一个暖女，就是特别温暖和人在一起，他会非常懂你，一种知音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因为你呢有这样的一个擅长的点，所以呢建议呢首选是心理学和家庭教育这一块，加青少年辅导这一块。
0: 嗯嗯
1: 嗯
0: 嗯。那如果我们的孩子们啊，就是属于这种温柔共情型的，您不太建议他选择哪些职业类型呢？
1: 那就不愿意让他学机械、土木、计算机，因为这些呢他特难受，他想跟人打交道啊，而这些不是跟人打交道的，是吧？他会内耗。
0: 嗯，
1: 因为在这里面呢他不喜欢这样的，他就会自己跟自己较劲，自己跟自己难受，学不进去，就业不幸福，100%会内耗痛苦。所以这类孩子呢不建议去学机械、土木、计算机这种硬工科的。
0: 嗯，
1: 是吧？要学那些是吧，和人打交道的。
0: 对，你会发现很多孩子啊，就是家长现在一般的这个概念就是，哎呀，你一定要学理科啊，你看将来好就业，尤其是我们的工科啊里边的这个专业门类是非常非常多，可以说是最多的啊，理科也还行。然后呢就是如果你要是选择历史组的话，可能将来的就业面就会窄一些了啊，除了财经类的，然后除了法学类的，剩下的就是一些这种文化传播类的，可能很难就业。
1: 嗯，
0: 但其实我们有些孩子啊，他可能小的时候看着他，你觉得他是伤春悲秋，其实他内心是非常丰富的。而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在这种诗歌、音乐、绘画、美术当中，他能够更好的与作者共情，他也能创作出更有温度的这种作品。但其实呢，这样的孩子，你比如说让他硬去这个学习数学，或者是我们土木啊、计算机啊这种需要逻辑思维，然后强这个非常有逻辑啊，包括这种专业性的啊，大脑里边需要紧密严谨的思考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哎，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限制了。所以我们的家长啊，如果您家孩子是温柔共情型的，刚才我们介绍这几个职业方向：心理学、家庭教育、青少年辅导、汉语言、新闻传播、新媒体、艺术设计，包括我们啊现在所在的这个岗位，播音编导、幼教、特殊教育、社工、公益、品牌策划、文案、内容创作等等啊，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那刚才我们说的第三类、第四类是什么呢，王老师？
1: 第四类就是灵动型的。
0: 嗯，
1: 就是啊随心所欲，我想怎么办怎么办，没有计划，没有规划。
0: 嗯，
1: 就像刚才雅琪说的，我想去看夕阳，

0: 就去。这样孩子呢是聪明好动，不死板，不喜欢被管控。所以现在我做咨询的时候啊，好多孩子一说不愿意上学了，厌学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屁型的。为什么呀？他不愿意受管，老师管得严了，他就去受不了。他不喜欢被管控，思维比较跳跃，他不想随着老师的这个节奏来，他创意无限。所以这样的孩子啊，你会发现他在新媒体、创新、商业这方面呢比较合适。好多这项就是我们所谓的问题孩子，调皮捣乱的孩子，实际上呢，在新媒体上，他能够闯出一条非常那个好的一个道路来，让自己呢，让大家眼前一亮。所以这类孩子呢，不喜欢被管的孩子，做新媒体、做短视频、做运营、做编导，是吧？这是一类，还可以呢，做艺术设计，对吧？做个动画。做市场营销，什么做商务，对吗？包括我们做活动、做公关、文旅，这些呢，他都适合，他会在里面如鱼得水，对吗？自由的发挥。所以呢，这类孩子，你要他，假如让他去考公的话，他肯定坐不住。这样的孩子千万不能让他考公，是吧？让他死板呀，让他当会计呀，当公务员啊，天天坐班呀，这些呢，他就肯定受不了了。所以这样孩子，你就家长我们要看，让他去做，根据他的特点。假如你的孩子是这样的话，千万不要让他去考公。
1: 也可以啊，就是考什么呢？考这个文理方面的啊，因为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因为刚才您一直在说的时候，我身边一直在搜索啊，我身边哪个朋友是这样的？我想了半天，我觉得啊，我们上一个节目主持人月色，他就是这样的，他非常适合做新媒体，而且他脑子快的啊，就是你说完上一个，他下一个就是能给你接住，所以呢。他真的就不适合坐在办公室里哎写这种报告啊、策划等等。但是你要是让他哎发挥自己的这种创意的想法去做新媒体，然后做节目，大家会觉得哎月色真有意思。所以您看啊，就是我们的家长可能今天您没有机会或者还没有时间给孩子做 MBTI 的测试，但是通过我们的介绍，我相信我们在说的时候啊，你的脑海当中其实已经把自己的孩子对号入座了啊。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四个，就是非常热门的一个类型，当然还有一些变化，因为它不是说固定的。四大主流孩子性格，一个是务实踏实型的，理性逻辑型的，还有温柔共情型的和灵动创意型的。当然，灵动创意的孩子，他可能也会和这个温柔共情相结合啊，就是他既有这个善良的细腻的内心，但是他又创意满满。那可能我们看到一些做这种帮扶或者是公益的这种新媒体的同学们，可能就适合走这个方向啊，所以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刚才给大家用 MBTI 分析了不同性格的孩子适合选择的职业方向。说到这儿啊，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提示，就是家长呢最容易踩坑的5个职业规划大坑，这个呢，我们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啊跟大家谈的。如果家长想要了解的话，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有请王新民老师来为大家进行分享。
2: 又到一年摘星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6: 啥呀？
5: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6: 哪儿来的呀？
5: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6: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6: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又到一年摘星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

0: 养生斋净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6769-9666。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3: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4: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3: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5: 名师话心理啊，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今天啊，高考结束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则是用心理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总结来说吧，就是向内读懂自己，向外找准方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心理研究生、中国心理干预协会会员王新民老师。王老师你好。
6: 亚琪好，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大家晚上好。
5: 王老师，您看刚才我们通过 MBTI 啊这种性格测试的一个工具，帮大家大概就是讲解了一下啊，什么样的性格孩子适合什么样的专业方向。那其实在选专业的过程当中啊，家长最容易踩坑的有哪些点呢？今天您从心理学的角度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6: 第一个大坑呢，就是只看热门不看性格。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比如考公热、计算机热、还电力热，就考这些，然后呢不看孩子性格，结果呢不适合孩子。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我这里咨询的一个孩子，他呢家长呢想让他去，一说现在呢电力特别好，是吧，让他去考华北电力大学，是吧，然后考专业呢是他非常不愿意的，那结果呢到了学校里面第一学期挂了五科。为什么呢？他根本学不下去。所以说呢，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你看你孩子是适合什么，喜欢什么，千万不要看热门。所以我家长的第一个大坑就是什么呀？就是看热门不看性格，这个我们一定要避免。
5: 这是第一点啊，只看热门不看性格。你像我们曾经也遇到过啊，因为同学他说我不想学医，但是爸妈说这个学医非常稳定，可是他呢就是太过于共情了，就是看到可能比如说一些自己啊这个比较悲伤的这种感情的时候，他就非常极致，然后天天这个心理呢也比较压抑，所以这样的孩子呢，
6: 对，
5: 可能就
6: 非常内耗，
5: 对，不太适合学习啊。那除此之外，那第二个啊，我们家长需要避坑的是哪个方面呢？
6: 就是孩子内向逼着他社交，然后外向的逼着他死坐，这样呢，你看好多孩子啊，他本身是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的，你非让他社交的话，他会非常恐惧。从而呢形成神经症，好多孩子就是社交恐惧了，包括我们焦虑了、抑郁了，都是因为这些引起的。所以最后呢，你把孩子逼上了死路。对吗？而有些孩子呢，他本身是坐不住的，你非让他坐，最后呢他会非常的逆反。最后把门一关，对吧，或者是我辞职了，让你上不来下不去的。所以这呢会导致孩子的自我否定、性格扭曲，那么导致厌学。所以这个时候呢，记住了，一定要根据孩子性格特点，内向孩子不要逼着他社交，外向孩子呢不要逼着他死坐。
5: 其实我之前啊听到河北科技大学张峰教授，他是在这个规划志愿填报讲座当中非常知名的一位教授，他曾经就讲过一个案例，他们学校有个孩子呢是材料学的啊，孩子上学之后就是经常参加学校的比如说迎新晚会呀，或者是这种社团活动的主持啊，最后孩子呢说不行，我实在学不下去本专业了，我想转到播音主持专业。所以您看啊，就是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可能就是外向的孩子，他不适合选择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专业啊，所以呢要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来帮他选专业。那还有哪些需要避坑的？

0: 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敏感的孩子，硬逼核工业是吧？工科，硬核工科，这样孩子他本来的是温柔的，他自己呢特别敏感的，你要逼工科的话呢，他会非常内耗，对吧？他会在这里面特别纠结，特别难受。那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就类似于把这个内向的孩子逼他社交一个道理，最后呢他自己会非常痛苦。所以呢，他是敏感的孩子，他是温柔的，他是共情的，是吧？这样的孩子你去跟人打交道，千万不要逼他去学工科，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死作。
1: 所以这个啊，就是我们敏感的孩子，可能他比如说逻辑啊、数理思维不太好的话啊，我们就不要学这个硬核工科方面了。那还有哪些需要避坑的呢？
0: 再就是啊，我们家长的遗憾规划人生，我想当那个考公没考上，我想当医生没当上，这个坑呢也是非常让人非常害怕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没有做，孩子不一定适合，是吧？你就说我们开个玩笑说我们自己不会飞，我们扶了一个小鸡让他去飞，这不现实。不要让孩子去圆你的梦，这不是孩子的规划，是孩子的幸福。那么孩子他最终需要什么，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适合做什么，那孩子幸福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而不是我们的梦是目的。
1: 之前啊，有一位家长求助我们，他说自己的孩子特别叛逆啊。这个家长，孩子大学毕业之后，真的是啊，就是让孩子非常非常的辛苦。最后呢，面试到了银行的岗位啊，他觉得，哎呀，进银行多好啊，稳定，薪资待遇水平高，等等啊，这个风吹不着，日晒不着。后来孩子呢，干了没有多久辞职了，这个家长就开始找这个心理老师求助，说为什么孩子就是完全逆反着我？我给他规划了这么好的路线，他不按着走。后来呢，我们帮了这个家长梳理了一下他和孩子的这个就心理问题，发现其实孩子没有任何问题啊。孩子后来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说我其实不想做这种朝九晚五的稳定的工作，包括这个业务压力等等，我承受不了。最后孩子呢去就是外地一线城市呢做这种文案策划啊，就是这种大型的 4A 公司的策划。孩子的这个创意其实是非常非常出彩的，后来家长慢慢也接受了。所以您看，不要用我们家长自己的遗憾去规划孩子的人生。世界上所有的这种情感，只有亲情，它是一个逐步分离的过程。孩子本来和母亲是一体的，但是当我们的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他其实就要慢慢学会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啊。所以我们的家长，尤其是您给孩子规划专业选择大学的时候，一定要参考孩子的意见啊，这是一点。还有哪些呢？
0: 最后一个大坑呢，就是亚琪刚才跟大家说的，不要在小学低年级反复的测评，因为孩子心智没有成熟，结果呢偏差大，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那个初高中是吧，这个时候才适合。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就是什么呀，在这个小学的时候，我们要看性格，看性格怎么样，是吧？他有什么样的性格，要培养他的习惯。初中呢要看天赋，对吧？而到了高中，高一，刚才雅琪说了，我再看我们的规划。所以呢，在初中我们看一下，他在哪些方面是音乐呀、是美术啊、是体育呀，是吧？他擅长什么？有什么样的天赋？重点去发展他。那么到了高中，我们再做职业规划。而小学呢，就看他性格特点，是吧？他是内向的呀、外向的呀，等等等等。通过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是一个一生的规划，而不仅仅是现在。所以这是我们的点。所以呢，千万不要初中看成绩，是吧？高中才想规划，因为规划呢，从小开始，从早开始。同时呢，就是不要测，只是小学的时候记住了，不是我们测，小学是看性格，而中学呢是看他的天赋。到了高中呢，我们再去做规划，是吧？这是给大家一个大坑来说的。
1: 对，就是小学阶段，我们只要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就可以了啊。他的成绩其实都没有那么的重要，让孩子自由的发展，带他多去尝试，多去见识，他总会在纷繁复杂的这个万事万物当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点和方向的啊。所以您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就是不同的啊这种职业测评，比如说霍兰德职业测评、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以及 MBTI 性格测试。如果我们现在高三的家长啊，就是您还不知道，哎，给孩子规划。

0: 爸哪个方向，或者是孩子现在终于考完了之后才有心思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的话，这三个我建议您都做一做啊。就是现在一些购物网站上面呢，你一搜啊，它都有这个收费的测试版本，可能会更简单更准确一些，也不是特别贵啊，一般就是几块钱十几块钱就可以做了，非常简单。当然也有一些免费的啊，但就怕免费的那种，你答了100多道题之后最后告诉你要收费啊，这个其实还不如一开始直接就告诉你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做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算是广告宣传啊，因为这个它非常简单，社会上很多地方都有，你可以去做一做测试一下。那节目的最后啊，王老师想咨询您一下，就是针对于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通过孩子的性格特点来规划未来的职业方向，您还有哪些总结想要分享给家长？
1: 嗯，第一个呢，给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在 MBTI 刚开始我给大家解释了四个维度，你要认真听的话，你只根据我说的你去观察就可以知道孩子是哪种性格特点。假如你现在我们这个节目有回放，你可以看一看，重新听一听，这样呢有助于你去了解孩子，可以根据这些建议你去做。那么你不愿意去做测试，这样也完全可以能做得到，就给大家讲特别细，大家可以看。
0: 嗯，
1: 所以这里面呢给大家说一个，没有不好的性格，只有放松的赛道。内向外向不一定都好，内向的对吧，让他适合搞研究，外向的搞社交。所以说没有不好的性格，只有放松的赛道。第二个呢是孩子的未来不是拼分数，是拼天赋匹配。就我身边的好多这样的公务员，对吧，我们的公务员他原来是体育生，原来是艺术生，是美术生，就是考了公务员了，做管理也特别好，对吗？所以说呢不一定说是非拼成绩，而是拼天赋拼匹配。适应性格是一生的轻松，而对抗幸福呢会让我们终身内耗。所以呢顺应我们性格，顺势而为，借力借势，这样呢让孩子幸福，让我们放心。最好的职业规划就能够看到孩子，看到孩子什么，看到孩子的优点，看到孩子的这些能量，看到他的天赋，是吧，接纳孩子的不足，接纳孩子的不完美，最后呢成就孩子，这才是最好的职业规划，而不是说我们想什么，我们希望孩子什么，根据孩子性格特点是他适合什么，而不是我们想什么，这才是最好的职业规划。
0: 好的，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王新民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啊，就是我们通过心理测试方面的一些工具啊，心理学的角度跟大家聊了聊孩子的职业规划的方向选择。那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的连线，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听完之后啊，我们的家长朋友您只需要记住三个词儿就可以啊， MBTI 性格测试、霍兰德职业测评和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您可以啊在比如说这种就是平台或者是豆瓣上搜一搜，或者是您在一些这种测试的网站上面找到啊，给孩子做一个测试。我觉得这些啊它不是浪费时间，它真的能对我们的孩子专业的选择、职业规划的选择提供一定的辅助。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对自己大致有一个思考了解，但不是那么的具体和特彻，但是呢在真正的数据啊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啊，可能哎印证了你心中一直所想的、一直所感的，然后帮您更明晰了未来想要走的路。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雅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3: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3: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4: 摇你品味虚丹曲。
5: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6: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7: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8: 楼层值班护士，
7: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6: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9: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10: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1: 提及柳如是，人们最先想到的总会是他的天资绝色，或是他的知书达理、琴棋书画冠绝群芳。但柳如是被世人所熟知的却不仅仅只有美貌而已，出身烟花柳巷的他却有着男子般的刚毅果断，而他身上这种有如青山般刚劲的性格源自于他前半生的颠沛流离。虽然出身低微，饱受欺侮，但他仍然对生活保持着热忱与希望。对向往的爱情，他可以化作飞蛾扑火，不顾世俗的羁绊，在俗世浊尘中保持着傲骨清风。而面对舔言降敌的丈夫，他执笔写下一封家书，从讲述自己前半生的往事，到表达终遇良人的喜悦，再到对丈夫的思念，最后以寥寥文字对丈夫进行了规劝。他以坚韧的性格和不屈的傲骨书写了凛然大义。那么在这封家书的字里行间，究竟蕴含了他怎样柔情似水又骨气凛然的人生呢？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带我们重温寄寓在家书中的力量与温暖，敬请关注千古家书第12集《莫怪女儿太唐突》。
12: 在江苏常熟的虞山，有两座相伴而立的墓，300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凭吊，尤其是其中那位女子的墓，墓前总是摆着鲜花，表达着后人对她的无限哀思和敬仰。她的墓碑上写着5个字：河东君之墓。这位河东君是谁呢？她就是明末清初的才女，有着秦淮八艳之一之称的柳如是。在她的墓的东边，长眠着的是她的丈夫， 钱谦益。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诗人和官员。那柳如是为什么要被称为河东君呢？这就是钱谦益给他的雅号。河东是一个地名，他是山西的河东郡。柳这个姓氏，他的郡望，也就是这个姓氏当中最显赫的一支，就是出自于河东郡。比如说在唐代有一位大诗人叫柳宗元，他的祖籍就是河东郡，因此柳宗元就被称为柳河东或者河东先生。他的诗集也叫柳河东集。在中古以后，中国人习惯用郡望去称一个姓氏的人，哪怕这个人也许从来没在这个地方生长过，但是似乎认祖归宗总归会认到这一支上面去，所以就形成了这种习惯。那柳如是啊，他其实并不是山西人，他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要认祖归宗也很难再追溯到那里去了，但是按照习惯他也可以被称为柳河东。但是河东这个词又总是容易让人想到另一个关于他的典故，叫河东狮吼。这个典故产生于宋朝，是苏轼的一个朋友叫陈造，他的妻子呢也姓柳。这位妻子啊，性格比较的凶悍，比较的暴躁，所以陈造呢就有点惧内，有点怕老婆。于是苏轼就写诗来给他开玩笑，说这个陈造一听到河东狮子吼，那是手里的拐杖都会被吓掉了。由于这个典故太过深入人心，使得后来的人一见到河东这个词，尤其是当他和女性相联系的时候，都会想到河东狮吼。柳如是是秦淮八艳之一，长得秀美娇艳，是绝色的美女，她从外形上无论如何也不能跟河东狮吼联系起来。不过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内心的坚定，独立的精神，对命运的不屈服，这些精神的力量也可以叫做强悍的话，那柳如是还真是一个强悍的人。他还曾经通过一封书信，用他强悍的意志改变了钱谦益人生的选择。我们今天就来读一读这样一封家书。这封信写于清初，经历了明末的亡国之痛，钱谦益投降了清廷。他在清朝廷做了礼部侍郎，而且很讽刺的是，他被定为明史的编修官之一。那钱谦益需要赴北京去任职，而柳如是誓死不去北京，他要留在南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人只好南北分隔。那怎么才能交流思想？怎么才能互相知道对方的音信呢？只能写信了。这是一封既像情书，又像劝谏书，还像是绝交威胁书的信。信的一开头是以情书的风格出现的，例如是说：“古来才子家父，儿女英雄，欲和甚奇，始终不易。”比如说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比如说红拂女和李靖，他们的爱情就是我所向往的那种爱情，所以我也希望我和你能够至死不渝，始终相守。那柳如是和钱谦益是怎样奇妙的相遇又相知相爱的呢？在接下来的信中，柳如是就回顾了自己的人生以及和钱谦益的相遇。自卑沦落，

0: 佛作为奴婢。徐佛在当时很受欢迎，因为他不仅长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在音乐方面还特别擅长，得到了很多达官贵人、文人才子的喜爱。那么柳如是在他的身边耳濡目染，逐渐逐渐的，再加上他自己又很聪慧，他就脱颖而出。柳如是渐渐的长大，出落得亭亭玉立，他被当时任过宰相的周道登看上了，周道登把他买回家做自己的侍妾。可是柳如是才年仅不到14岁，而周道登已经60多岁，年龄实在是悬殊，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像一个慈爱的爷爷面对聪慧的小孙女儿那样。这样的待遇让周道登的其他侍妾们非常的嫉妒，他们视柳如是为眼中钉、肉中刺。在周道登还活着的时候，他们是敢怒不敢言，而等到周道登一死，他们就协力把柳如是赶出了周家。14岁的柳如是再度陷入了漂泊零落之中，他满腹的才华只能用来为人佐酒助兴。当然凭借他的兰心慧智、聪明才智，他能够在觥筹交错之间、轻歌曼舞之中得到许多文人才子的喜爱，他的身边也不乏追求者。再加上他还打出了故乡下堂妾的名号，告诉大家我就是曾经的宰相家里被赶出来的那个侍妾。这样一来啊，人们就对她更加的好奇了。这个女子可真是不一般，柳如是这种不同于流俗的傲骨，使得更多的文人才士们对她刮目相看。柳如是说啊，那段日子里他所得到的喜爱是如此之多，让他感觉到筹谋缱绻，无尽无休，太多人喜欢他，太多人追求他了。
1: 游走于觥筹交错、推杯换盏间的柳如是，用几瞬光景就将这俗世中的纷纷扰扰看了个大概。他不屑与这些酒囊饭袋之徒沆瀣一气，面对着众人的喜欢追捧，他只觉得厌倦疲乏，一身傲骨让他远离流俗，只可惜凡尘往事不可避，他也只能在这世俗的染缸中竭尽全力生存。那么柳如是在经历了这些风雨之后，他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而面对着世俗的指指点点，他又能否守得住这一身傲骨呢？
0: 可是柳如是她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尽管她跻身于秦淮八艳，尽管她成为众星之所捧，但是她认为这不是我所希望的生活。她甚至觉得这样的富贵繁华对她来说如梦幻泡影，绝味同嚼蜡。那柳如是希望怎样的生活呢？我们可以从他的名字中略窥一二。柳如是本姓杨，叫杨爱，后来他给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叫柳隐，隐隐居的隐，这一方面有一种想要隐匿身世的意思，而另一方面则表达出一种超尘脱俗的人生志向，就像隐士一样。后来在柳如是读了更多的书，有了更加明确的人生志向之后，他把自己的名字再改为了如是。如是这两个字出自于辛弃疾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了青山见我应如是。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表达柳如是很妩媚，但是如果我们就此从表面上去理解这一句话和这两个字，那就是看清了辛弃疾，也看清了柳如是。辛弃疾这一首词的名字叫《贺新郎》。

0: 慎移无衰矣。他在题记中说，我写这首词是模仿陶渊明思亲友之意，思念自己的亲友。那他为什么思亲友呢？因为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孤独落寞，身边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没有人与他志同道合。他的第一句慎移无衰矣出自于论语，这是孔子在他老年已经接近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所说的话。我们知道孔子的一生其实就是为了恢复周公所制的礼乐文明而颠沛流离的一生。当他走到人生接近终点的时候，他终于不得不承认，恢复周礼的梦想是再也不会实现了。那么辛弃疾引用孔子这句话，他其实也是在感叹自己的政治理想恐怕再也没有实现的机会了，而自己也已经衰老了。这个时候还有谁能与我心意相通呢？除了那遥远的无法互诉衷肠的亲友之外，恐怕就只有那沉默而坚定的青山了。我见青山多妩媚，了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我和青山一样的仁厚，一样的坚定不移，不为功名所动。饱读诗书而又聪慧的柳如是，他要引用辛弃疾的这一句话，用如是作为自己的名字，显然他对辛弃疾的这首词的整体的情感是认同的。孤独落寞，无人理解而又不愿同流合污，像青山一样坚定不移，这是这位出身低贱低到尘埃里的女子不屈的傲骨。柳如是后来的人生证明了她的确如是。在柳如是流落松江的时候，她常常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子的模样，穿着男子的儒服出去和复社、鸡社以及东林党等组织的士人聚会雅集。柳如是因为常常穿着儒家士子之服，因此也被称为柳如是，儒家士子的如是。在国家动荡飘摇之中，这些复社、鸡社以及东林党人，他们是对国家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想要挽救颓势、挽救国家于将倾之际的愿望。柳如是在和他们交往之中，自己也表现出了自己生平所拥有的坚定的对国家的热爱。在她妩媚柔弱的外表之下，有着如此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节和情怀，这令人敬佩。复社和鸡社的代表人物之一松江陈子龙因此而钦佩柳如是，爱上了他。而柳如是也对陈子龙的忧国忧民以及他的才华横溢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两个人志趣相投，情深意笃。他们共同居住在松江的南楼，在这里每天吟诗唱和，也谈论家国大事。可是好景不长，不久之后，陈子龙的家人得知了柳如是的存在。陈子龙的原配带着一大帮人气势汹汹地来到南楼闹了起来。其实陈子龙并不是没有侍妾，但是陈家人认为柳如是出身太过低贱，连做陈家的侍妾都不配。柳如是是何等刚烈之人，他怎么受得了这样的侮辱？所以尽管非常舍不得这段感情，他也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陈子龙。也许是曾经沧海难为水， 后来他的身边一直不乏追求者，但他却一直一个都看不上。确实，像她这样果敢慷慨的才女，在当时那些只知道袖手谈心性的士大夫中，又有几人能配得上她呢？爱情的打击让柳如是甚至对人生都产生了幻灭和虚幻的感受。她说，一身躯壳以外都是为泪。在这身外，那些人们所积极追求的东西，无论是荣华富贵，是名利，甚至是美貌和爱情，有哪一个不是人生的拖累呢？这些身外之物又有哪一个值得我去眷恋呢？他们只会带来更多的烦恼，而我想要像青山一样坚定不移，我就需要抛开这些拖累。在那段时间，他甚至几乎欲把八千烦恼丝割去，一意焚修长斋是佛。这样看破红尘的心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如果不是另一个人的出现，也许柳如是就真的遁入空门了。
1: 出身烟花柳巷的柳如是，前半生颠沛流离，虽日后贵被称作秦淮八艳之一，身边拥趸无数，但他深知自己志不在此，也不会忘记自己的初心。他不拘传统，无视陈规礼仪，他饱读诗书，精通琴棋书画，而他要的不过只是一知己而已。奈何洗尽铅华，无人配得上人间绝色，曾经倾其所有的爱情也抵不过强悍的世俗理论。在万念俱灰之时，柳如是甚至想过一意焚修，远离红尘，但一个人的出现将他的心再度唤醒，也改变了他接下来的人生。
0: 钱谦益是明末士大夫中的佼佼者，他20多岁就考中了进士，而且一举夺得了探花。他是当时的诗坛领袖，也是当时东林党人的领袖之一。在认识柳如是之前，钱谦益已经做到了礼部侍郎，但是在官场的倾轧之中，他又败下阵来。回到南方的钱谦益听人说起了柳如是这样一位奇女子，他立刻就心向往之，非常希望能够结识柳如是。可惜当时没有机会，又蹉跎了2-3年，两人终于见面了。那一天，柳如是同样穿着男子的儒服去见钱谦益，这一身打扮掩盖了他的美貌，可是却衬托出他身上的气质和光辉。钱谦益一见到他是惊为天人，立刻感叹道，他是神情洒落，有林下风。什么是林下之风呢？林下指的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那林下之风，魏晋竹林七贤的风度风采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慕权贵，精神独立，潇洒不羁。钱谦益看柳如是如此，柳如是看钱谦益也是一见倾心，两个人相互爱慕，相互敬仰，虽是心知，但一见面就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知心呢。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柳如是的话语中充满了甜蜜和幸福。他说，从那一天起，我们恩情美满，盟誓如山，为有生以来所未有。已经对生命和生活感到厌倦的柳如是，又重新拾起了对人生的热情，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美满。不用看破红尘了，这红尘之中仍然有我可眷恋之人，可驻足之处。可是这两个人无论是年龄还是地位，都相差得太远太远。一时间，世俗的标签，凡人的流言蜚语，像洪水一样向他们涌来，袭击着他们。 但本就不同于流俗的柳如是和钱谦益又怎么会在意这些呢？钱谦益说，我不仅要娶柳如是，我还要以正室夫人之礼明媒正娶。他挥霍万金为柳如是赎身，为他建造绛云楼红豆馆，在绛云楼中收藏了大量他们共同喜爱的典籍古玩。他还根据佛经当中如是我闻的习语，把自己的房子改名叫我闻室，以与柳如是的名字相呼应。结婚以后，两个人朝夕相处，烹茶煮酒，吟诗作赋，芙蓉帐暖，春宵苦短，此中情事，十年如一日。说到这些，柳如是的嘴角忍不住上翘。一生的漂泊流浪，到如今终于找到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归宿。可是美好的事物总是那么容易就被打破。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115B，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0: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2: 红颜薄命，胭脂泪中，柳如是的家书又隐藏着怎样的骨气凛然？敬请关注《千古家书》第十二集《莫怪女儿太唐突》。
3: 明王朝风雨飘摇，终于随着崇祯帝的自缢而宣告灭亡。回忆到这里，柳如是的语气从甜蜜转向了激昂。他说：“不义山河变迁，家国多难。清军占领北京，仓皇之间，明皇室的残余势力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临时的南明政权。”柳如是作为一介女流，却历来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她支持钱谦益到南明政权担任礼部尚书。可是没过多久，清军继续南下，兵临南京城下，即将城破国亡了。柳如是拉着钱谦益走到湖边，说出了那句慷慨激昂的你殉国，我殉夫。虽然身为女儿身，不能战死沙场，但以身报国，国破身死，这是柳如是多年以来所坚持的大义。可是钱谦益呢？在民间的传说中啊，他是走向水中，稍微试探了一下，又立刻返回，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愤然一个人往水里跳下去，但是在钱谦益和众人的阻拦之下没能成功。这个细节是否真实，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知道的是，钱谦益就此带领众官开门投降。柳如是曾经以为钱谦益是自己的同梦之旅，同情之人，可在改朝换代的关键时刻，钱谦益让他失望了。投降之后的钱谦益得到了清朝廷的重任，他即将赴京任职。而这一次，柳如是誓死不从，坚决不和钱谦益一起去到北京。两次截然不同的态度，让人看到柳如是所坚持的气节。待到那没气节的丈夫一走，柳如是就写下了这一封信。有的话当面可能不太好说，但通过书信可以讲得更加的克制，但却又更加的淋漓尽致。这封信回顾完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回顾完了和钱谦益的相爱相知和相守十年，在讲到国破家亡之后，柳如是的语气又发生了变化。他说：“相公勤劳国事，日不暇给，奔走北上，跋涉风霜。”这句话表面来看，好像是柳如是在慰问自己的丈夫：“您辛苦了，您为了国事操劳，日理万机，在风霜雨雪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你还奔波北上。”可是柳如是在这里是在夹枪带棒地讽刺钱谦益：“您可真忙啊，你忙着你的名你的利，你连气节都不要了。既然你不要气节，选择了名利，那看来我们俩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从此分手，独抱灯魂。”八个字给钱谦益最大的威胁。既然你选择了高官厚禄，而我选择了留在南方，那么

我们要不就从此分手吧，你做你的高官，我守我的孤灯。柳如是啊，用最温柔的语气讲最强悍的话语。钱谦一读到这里，不知道是否已经羞愧脸红，汗流浃背了。但是威胁不是目的，分手也不是最好的办法。柳如是其实在以退为进，所以写到这里，这封信从情书变成分手威胁书之后，又转而变成了劝谏书。柳如是说，妾以为相公富贵已足，功业已高，正好携引临泉，已于晚景。你已经60多岁了，做官做到现在这个份儿上也够了，名也有了，利也有了，何必晚节不保呢？不如你就回来吧，回到江南安享晚年。接下来柳如是就描绘了一番当下江南的春景，那是城春草木深的景象啊。可这江南的春景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国破山河在。国都已经破了，你还有什么脸面享受你那荣华富贵呢？回来吧，我陪你。学朝云之势东坡，了此一生，愿似足矣。我愿意像朝云侍奉苏轼一样，陪伴着你度过你的下半生，哪怕你自此不合时宜，哪怕你自此坠入人生的低谷，我也不离不弃，无怨无悔。柳如是的真诚和气节打动了钱谦益，当然也许河东君的强悍也起到了一些作用。钱谦益只上任了半年，就借口身体不适请求回到南方。在清廷的监视之下，他回到南京，再协同柳如是一起回到家乡常熟。在这段日子里，尽管钱谦益是在被监视之下，但通过柳如是的帮助，他开始结交和帮助一些反清复明的势力。结果呢，一不小心他被牵连，被捕下狱。这个时候的清廷对钱谦益是非常的愤怒，当初他投降，其实清朝廷就已经是看不起他了。这样没有气节不讲大义的人，在任何的朝代对于统治者来说都是鄙弃的。但是当时由于清朝才刚刚建立，他的政权还没有稳固，脚跟还没有站稳，因此他需要大量的旧臣，尤其是有社会影响力的旧臣投靠于他，这样他才能够更快地去治理这个国家，尤其是得到百姓的接纳。所以尽管清廷是骨子里看不起钱谦益，但却对他委以重任。可是现在呢，钱谦益又反悔了，他又来反清复明，纠集力量想要推翻清朝的统治。那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毫无一丝可取之处了。就在钱谦益命悬一线的时候，柳如是拖着病体奔走于北京和南京，他散尽家财为钱谦益打点，甚至贿赂。他甚至写了一封信来表示愿意为夫而死的决心。在柳如是的多方奔走之下，终于将钱谦益营救出来。自此以后，钱谦益这条命可以说就是柳如是给的了。钱谦益忍不住在诗中感叹，痛哭临江无壮子，徒刑赴难有贤妻。他深深地感激柳如是，也深深地敬佩柳如是。出狱之后的钱谦益再也无法回到清朝廷的官场之中了，但他一生都在被监视之中。

0: 不过在柳如是的帮助之下，他拿出更多的资财来支援当时东南和西南地区还在进行着的反清复明的活动。他甚至和郑成功的力量联系上了，帮助郑成功几乎快要打到南京了。有那么一段时间，钱谦益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以为复明有望了，最终是功败垂成。后来等到清的统治已经站稳了脚跟，比较稳固的时候，乾隆皇帝是把钱谦益拎出来大加批判，认为这个人是典型的二臣，要把他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你既软骨降清，又出尔反尔的反清，这两种行为都是统治者所痛恨的，更不用说你的首鼠两端反复无常。不过在民间，由于钱谦益能够及时改过，最后也找补回了一些气节，所以人们对他的反感反而是降低了。反清复明的斗争终究是失败了，带着遗憾，钱谦益于82岁高龄离开了这个人世。柳如是做到了他在信中所承诺的，学朝云之事东坡，了此一生。他陪伴钱谦益走完了他的人生，从此那个与他相知相爱并能保护他的人走了。可柳如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另一个闹剧的开端。钱家的族人觊觎钱谦益所留下的巨额财产，想要欺负柳如是一个弱女子，他们想尽办法想要将绛云楼里那些古玩书籍房契田契金银细软全部纳为己有。他们甚至还当众辱骂柳如是，刚烈的柳如是如何吞得下这口气？他说，我嫁到钱家20多年，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侮辱，没有受过一个人的气。可是强悍如他，这一次却没有选择以同样强悍的方式来对抗这帮强盗，他用一条白绫吓退了这帮抢财产的恶棍，也结束了自己46岁的生命。为什么柳如是这一次不再强悍，而是选择自尽呢？他说，当我去到九泉之下，我的夫君一定会为我做主，也许国已破，家已亡，夫君也不在人世，死亡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吧。柳如是的一生的确是强悍的一生，他从风尘中走来，即便是低到尘埃里的时候，他也要倔强地从尘埃里开出骄傲的花朵。在乱世的风雨飘摇之中，他则用一身的傲骨书写着凛然大义。他早已将忠魂埋葬于那妩媚的青山。300多年过去了，多少风云人物都已化为了历史的烟云，只有青山依旧在，照见着世间每一个独立而坚定的灵魂。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一提起范仲淹，大家马上就能想到他的千古名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而乐吧。范仲淹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朝主政为良相，带兵戍边为名将，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民众一时。可是大家知道吗？范仲淹还有一颗医者仁心，他曾钻研医术，立志要当一名好医生。范仲淹进士及第，步入了政坛，在担任宰相的期间，他发起了庆历新政，推行改革，施展平生所学，实现了他为国为民的远大志向。尽管范仲淹实现了当初成为宰相的志向，但是他深知百姓疾苦，始终保有他的医生情结。在担任宰相期间，范仲淹非常关注医生的医德医术以及医学人才的培养。庆历三年，也就是1043年，当范仲淹看到当时京城汴梁的医疗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于是他就在一份奏议中说道：今京师生人百万，医者千数，率多道听不经施寿，其误伤人命者日日有之。也就是说，现在啊，开封城中人口百万，医生也有几千人，但是很多都是半路出家，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就上岗了，结果误诊甚至导致病人死亡的医疗事故时有发生。因此范仲淹提议建立医学讲堂，设置医学基本理论、医疗针灸、药学等必修课程，还规定学习年限与考试办法。这对于提高医生的医学知识和诊疗技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选拔出了高水平的医生。范仲淹的建议很快被朝廷采纳，从庆历四年开始，朝廷选拔名医为学生讲授《素问》《南京》及其他医学著作，参加听讲的人医术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当然促进了北宋医学教育的发展和繁荣。除了从政策和制度上推动医疗事业，范仲淹还亲自上阵为病人看病，他熟读了《素问》等医书，精通医理，经常帮助同事和朋友诊治用药。南宋著目的《方舆胜览》里面还记载了范仲淹担任青州知州时给老百姓治病的事迹。范仲淹晚年曾经被贬到了青州担任知州，他不顾年老体弱，处理繁杂公务之余，他还要经常到市井乡村去视察民生民情。当地流行一种红眼病，难以治愈，百姓备受其苦。范仲淹亲自搜集民间药方，并且与几位医生仔细研究，派人上山采挖草药，利用清澈的洋河泉水调制药丸。这种药丸被称为青州白丸，为不少人治好了眼病。当地民众有感于范仲淹的为政清廉、爱民如子，就把调制丸药的清泉称为范公泉，把清泉旁边的一座亭子称为范公亭。良相良医两相宜，范文正公无论是居庙堂之高，亦或是处江湖之远，他始终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努力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理想，实在堪称我们后世的楷模。在我们的印象和日常生活中啊，石头是非常普通的东西，可是就有这样一块石头，它与众不同，被称为莲石，又被称作太守石，千年之后仍然被人传颂与称赞。

0: 究竟是怎样的一块石头呢？它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陆绩是三国时期吴郡，也就是今天江苏苏州人，他自幼聪明过人，年少成名。孙策具有江东之后，就驻扎在吴郡。孙策有平定天下的志向，因此在吴郡广招天下贤才，大力发展自身力量。孙策听说了陆绩品德高尚，聪明睿智，因此啊，也请他加入到自己的幕府里来。后来孙策死了，临死前就把国事托付给了弟弟孙权。孙权对陆绩也很赏识，就任命他为御林太守。御林郡地处偏僻，位于岭南，这里气候炎热，疫病流行，环境恶劣，生活十分艰苦。陆绩到任后，处处为百姓着想，积极设法改善百姓的生活环境。他发动大家建房凿井，改善饮水条件，减少疫病传播。当地人民感激他，于是便将所凿之井称作陆公井。任职期满后，陆绩携家人返回吴郡。那时候呀，陆路交通不方便，需要经由海道坐船返回故里。陆绩在御林太守任上廉洁自守，两袖清风，家无长物，来时行囊空空，去时也是行囊空空，没什么行李呀。但是海上风浪大，船夫看到陆绩一家人的行李实在太少，担心船太轻，经不起海上的风浪颠簸，会有危险。没办法呀，陆绩只好让人搬来了一块大石头作为压舱石，放在了船上，这样船夫才同意开船起航。等到陆绩回到家乡后，感念这块巨石为其旅途安全所做的贡献，便请人将这块石头搬到自己家的院子里，称之为御林石。后来陆绩的品行与御林石一起传扬开来，广受赞誉，人们就把陆绩称为廉石太守。明朝的时候，一位监察御史到苏州视察，听到当地老百姓传颂有关陆绩的御林石的故事，非常感动，于是就把这块御林石迁移到了苏州府察院场，并且还建了一个亭子立碑予以保护，而且还亲自题写了廉石两个字，所以这块石头又被称为太守石，用以表达对陆绩的尊敬。那到了清朝呢，时任苏州知府的陈鹏年又将这块石头移入了苏州文庙之内，这块石头上刻有廉石二字，并且涂上了红色的漆的颜料，非常醒目。怀着敬仰的心情前来拜谒这块石头的人也络绎不绝，一块其貌不扬的廉石，一位早已故去的太守，历经了无数风雨和历史的变迁，却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正是因为它蕴含着唯有清廉才能致远的道理。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 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

0: 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2: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5: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佟海川来到青石镇，找谁呀？找这盗宝的二贼呀。这韩宝和这广啊被抓住了，结果被人救走了。海川带着李宽、李勇这儿一进青石镇，发现了一个事儿，有一个耄耋之年的老者要住店，店小二就不让，怕老头死在店里头。佟麟呢，就告诉包个跨院啊，店家这老头要出什么事儿，死到这儿，你找我，你看有担保人，店小二才点头同意。这老头啊。近九十啊，拄个棍子，哎呦，非常感谢呀，太感谢了。不过呢，我这么大岁数了，也进不去是吧？我说小伙子，你能不能背我前往？你背我进去？嘿，大伙一听啊，嘿，这小伙子找了一麻烦，你看看。这还得背进去。海川来到老头的切近，站在老头的前边，微微身子往下这么一塌，用手兜住了老者的臀部，往上这么一滴漏呀。佟麟就是一愣，怎么的呢？这老头啊没分量，不但没分量，估计这分量啊，这体重还是负担，好嘛？怎么的？一点感觉没有啊，就像一张纸片儿相似。嗯，佟麟感觉纳闷，哎呦，老头趴在佟麟的肩头上，还一个劲儿的致谢。哎呦，都说呀，这天下好人少啊，依我之见呐，天下好人不少啊。你看小老儿来到这儿住店，店家不让住，多亏你这位好汉啊帮我的忙，哎呀，还把我背进去，小老儿万分感激。大爷，我这应该做的。佟麟心里头纳闷啊，你怎么没分量啊？我整个就背着一个假人、空人、空气人，比那纸还轻，就根本没有感觉。佟麟往前走，心里头纳闷儿。进了这个店，他噔噔噔噔往院里来，突然佟麟感觉到，哟，前边啊是店家，各位您来，往这儿来，哎，迈过门槛儿，这儿到了柜台了，转过院的门，那就是东华院，您就住在东华院。里边请，里边请，这两位少爷里边请，后边是李宽、李勇啊。可佟麟一过这院的门，佟麟这心呐、啊、悬起来了。怎么的？他突然发现呢，有一个空气人有分量了，渐渐有体重了，渐渐这个力量不断的往上加。哎呦， 由没有分量变成了十斤、二十斤、三十斤，是蹭蹭往上涨啊！每同林迈一步，就涨十斤，老头后边这分量就加重十斤、二十斤、三十斤、四十斤、五十斤、六十斤、七十斤、八十斤、九十斤、一百斤、二百斤、三百斤。好家伙，佟林感觉到在背一座大山。哎呦，说这老头在后边有多沉了，多沉！就佟林这腿没迈出一步去，这底下是青石板铺的，咔，给踩了一个坑。第二步迈出去，咔，又出了一坑。这分量是不断的加重，有千斤这，那么佟林咔咔咔咔几下子把青石板给踩碎了，扑哧，怎么的？那脚啊扎到地下去了。哎呦，把店小二吓坏了，边上店房掌柜的来了，也看的是捏呆呆发愣。我的亲妈，姥姥掉井捞姥姥啊，这谁呀、啊、这是啊，这怎么事儿 啊这么一个牛头壮汉背这么个老头，咔着咔着咔着咔着咔着抱着院里的地面像汤地的一样给汤起来了。佟林这汗可就下来了。这时节佟林马上就明白了，这老头啊，哎呦，真没看出来什么一个普通的老者呀，这是一个世外的高人呐，绝顶的高手啊，在探视我佟林。一开始用缓气功、吊气功使自己身轻如鹅毛，渐渐的加重，用的是坠气功，然后用气功加大的沉度力量。佟林现在鼻洼鬓角尽汗，后背有千斤之重。这佟林长得是虎背豹腰狮子腿呀、啊，就这两腿非常粗，那即便这样，佟林也感觉到两腿是难以迈开。哎呀，还一步步往前走。这老头不是吗？在后边不吱声了。为什么呢？老头舌尖顶住上牙膛，屏住呼吸，渐渐加重重气功啊，压得佟林呢那骨头节直响啊，嘎嘎的。佟林心里明白了，我不能躺下啊！你是个绝顶的高人，我要躺下啊，我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这镇八方没了。然后呢，我这别开天地令、创一家、独树一帜、无极门没了，全都没了，那我就败北当场了，冻死迎风站，饿死铁肚皮，说什么我也不能躺下。佟林是怀揣着这个想法，一定不能躺下。可是这个力量不断的加大，噼啦啪啦，佟海川这鼻花鬓角已然见汗，就到门口去了。这时李宽、李勇他两个徒弟在后边看的是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哎呀，这知道师傅是跟这个后背上的老者较劲。李宽、李勇啊，俩孩子心里好不愿意，你这老头啊，一点人情不知。我师傅好心好意的把你搭救了，给你解了围了，解决了困难了，好嘛，你刁难我师傅，这还了得？两年轻人瞪起了眼睛，握起了拳头，干嘛呀？要跟老头啊玩玩。佟林摇摇头，不得无礼。这时候佟林的脸色是青的，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迈到门这儿，门槛子这儿。哎呀，佟林心中暗想，恐怕挺不住了，这老头的功夫可太厉害了，太大啊，这腿能不能迈过这门槛子都是个事儿。哎，也罢。想到这儿，佟林呐、啊， 他想起自己在高山上学艺，江西卧虎山十三陵望云峰风凉阁花阳渡龙虎玄天观跟师父学艺15年呢，一下山我别开天地。

啊，跟洗澡一样。哎呦，这时佟林感觉到腿直哆嗦，心中暗想：后背上这老者谁呀？啊，怎么这么大的本领啊？啊，这谁呀？我恐怕挺不住了。但是那也得挺住，那两条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都打颤。可就在这么个当中，这老头的鼻孔，泄了气了。因为这老头叫的气功，重气功，领不定老头这儿一泄气，就在他鼻孔当中出来两道气柱。两道气柱，唰！哎呦，这个气柱很有力量，就这喷到那地上，啊，咔咔，有两块砖，差点给喷折了，就这么大的力气。可他领丁这儿一泄气，这身体立刻变得如鹅毛之轻，这佟林受不了了。因为佟林往上正挺呢，较着劲呢，他这正较劲呢，往上这儿挺领丁，啪这儿一泄气，佟林呐，嗖砰，差点儿撞到那棚顶上，哎呦，可把佟林呐乐了，怎么的？哎呦，老先生，感谢你，感谢你饶了我一把。老头点点头，哎呦，别说别的啊，哎。给我放到床上，放到床上。哎呀，感谢你呀，小伙子，把我背进来了。佟林把老头放在床上，转过身来细看老者，就见老者面部苍白，皱纹堆垒，稀里巴登几根胡子。这老头没什么特点，唯一的特点就是这两只胳膊特别的长，就这么点特点。哎，那个肉皮子很松，拿手这么一拉一拽一薅，噌，好家伙，哎，那拉住很长嘞，这么一松手，啪，还回去。你看看他这个肉皮子长的啊！老头点点头，好，那个我饿了，能不能给我弄点吃的？另外啊，哎呀，坐到这儿了啊，心里头安稳了。常言说得好啊。帮人帮到底，那既然你帮人帮到底呢，那就，我很长时间，我都没有洗脚了。小伙子，你能不能给我洗洗脚？李宽、李勇一听啊，就觉得这老头有点过了。你看看，我师傅给你解了围的，把你背到屋中，这就给你多大面子？我师傅是无极门的掌门人呐。怎么还给你洗脚？你这不是简直无理要求吗？要洗我们哥俩给你洗。哥俩过来一晃脑袋，佟林一分手，慢，李宽、李勇打水去。佟盆子打过水来，佟林二话没说呀，就把这袖口往上这么一挽呐，把这盆子往这老头的脚底下这么一放，咔咔就给洗上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不但给洗。还给按摩了一下脚心，哎呀呀呀，哎呀呀呀，老头啊，舒服的直翻白眼儿，哎呀，太舒服了，哎哎，真不错，原来你干过这个咋的？干，佟林想我多正干过这个，哎，转念一想可不干过这个怎么的？是干过，啊，佟林想起来了，想当初，在江西卧虎山下山之时，闯北京城。哎呦，到那饭馆儿啊去打工，人家不留自己，后来跑到澡堂子给人家搓澡，哎，那不就干过这个吗？也给人家按摩过脚心。哎，这自己当初啊遭了多大罪呀、啊、要不是认识了雍亲王胤禛，能有我佟林今天吗？海川点点头，老人家，老先生，我真干过这个。脚洗完了，拿过手巾板来擦干净。老头满意的点点头，好了，帮人帮到底，是不是？这么办吧，能不能管我点吃的？好，佟林知道，这叫真人不露相，

0: 貌相不真人，老头醉翁之意不在酒，什么目的不知道，但是肯定与自己有关系。那么就这儿海川呢，叫人弄过来四个菜，还烫上两壶酒，陪这老头吃。哎呀，佟林毕恭毕敬的给老头倒了杯酒。老先生，您请
1: 啊。好，请。哎，这酒啊，这酒这水呀、啊，掺的还真不少。哎嘿，我尝尝这菜。还行，还可以，这还哈，反都炒熟了。
0: 老先生，请露出您的庐山真面目。老先生贵姓高明，在下佟林，这厢赐教。您那意思，您怎么称呼啊？家住在哪儿啊？
1: 啊，问我呀？哎，小伙子，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南北行走，走在江湖的道上，哎呀，你看我这样啊，你就看我这身手，你看我像干什么的。我打小就记得，北风呼号卷起大雪，夏天的时候大雨飘飘，冬天的时候寒风阵阵，我穿个破棉袄，踏了一双破鞋，我南北要大饭。哎，所以年头多了，要饭也没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别人。你说我一个要饭的，别人也不问我姓什么，我也不告诉别人姓什么，别人不问我叫什么，我也不告诉别人我叫什么，所以没人问，我也不告诉别人。渐渐的，我把我这名和姓啊忘了，忘了。我这那个，佟林想，这多新鲜的啊！他忘了，哎，你倒忘得快哦。那意思明白了，老头不便说。那既然你忘了，那就忘了吧。哎呀，老头又喝了口酒，就这么地了啊。哎呀，这个感谢你小伙子。哎，我呀死不了，死呢也不怨你。你看我来住店里，他不让我住，怕我死到店房里，多亏你搭救我。你说我像死的人吗？这话刚说完，就见这老头突然之间一翻白眼儿，就这么一翻白眼儿，诈尸了。怎么的？眼珠子一翻，蹬蹬腿儿，咧咧嘴儿，活不愣登见了鬼儿，老头死了，嘿嘿，啪，横尸在当场啊！把佟林吓一跳啊！哎呀呀，哎哎，老先生，老先生，别开玩笑，咱别开玩笑，老先生，老先生啊，老头啊，一口气儿没了。什么气儿都没了啊，眼睛翻着白眼根子，腮帮子嗖踏进去了，太阳穴啪瘪了。哎呦，那脸呐白得吓人呢，苍白。佟林呐心里琢磨，凡你是个武林当中的高人，你可能使的是个闭气功。你看我把你背来的时候啊，往院里头一背，你用的是缓气功、吊气功，把自己身子变轻了，然后你用重气功千斤坠，这身体有千斤之重，突然用这个闭气功、断气功把自己隔气身亡。隔气啊，不是绝气，你这个是武林当中一手绝技。佟林呐没在意，你这气功可以闭住，但你心跳你得有吧。一摸老头的身躯冰凉啊，搁咱们现在的话说，像摸在冰棍上了呀，直扎手。哎呦，佟林摸摸老头的鼻子没有鼻息，摸摸脖梗这动脉不跳，再摸摸脉没了，用手摸摸心口窝，趴在老头的前胸上听这心跳没了，影无踪。 而且老头这身子梆硬挺尸了。佟林可吓坏了，哎呦，这是真死了，这咋这么快呀？老先生这么一喊一吵吵，坏了，店掌柜的来了。掌柜的听着了，店小二噔噔噔噔往前院跑，掌柜的您赶紧看过去吧，你看看，我说不让这老头住，不让这老头住，偏偏让他住，你看怎么样，住出事来了吧？来了这么个紫脸大汉，搁这愣装好人，我说不行，他非得让住。哎，你看过掌柜的死了啊？这开店的就怕这事儿，你这屋要死了人，这房子都卖不出去，人说是凶宅，你这个老头要死到这个屋，我这店得倒霉三年。来住店的说别住就别去了，那院儿别行了，当初有老头死那院儿了，行了，别那阴魂不散再抓咱们来，你看这都受了吗？是不是？所以掌柜的噔噔噔噔跑过来，他最主要的你得经官，惊动官府，这个事儿必须得跟官府说明白，谁愿意进官呢？官府来了那么容易走吗？问长问短，封店三天啊，甭营业了，哎，调查签字画押勘察现场，这一串下来没有一个月，哎，你都甭想挣银子。掌柜一想，我咋这么倒了霉呢？你说啊，哎呀，昨天晚上我做了个什么梦啊？这是啊。另外，你这紫脸大汉，你也真是，你装什么好人呢？掌柜的进来了，哎，我看看。掌柜的到床边儿，用手一摸这老头的天灵盖，死绝了，完了，彻底完了。我说这位客官老爷，你可把我坑了，啊！打早晨的时候，这老头啊就要在我这店住，他走了好几个店房，人家都不让他住。我们开店的这个眼睛可不是瞎子，你这人健不健康，我们拿眼睛一溜，我们就知道你有什么病，你什么肝病啊、肺病啊，是吧？是不是？你有什么绝症啊？所以哪个店房也不敢留他，所以他就跟我们这儿商量，你说眼看要走了，你来了，你管这事儿干嘛呀，客官爷呀？结果弄了个跨院，你说把老头你请进来了，你倒当了好人了啊，我们这店咋办呢？你说这人死了，这如何是好啊？没法说，得报地方啊，报完地方报官府，一会儿官府来了还得是不是验尸，你这事儿我们这怎么算呢？人家家属要来了，讹我们个500两800两的，一点毛病没有。老头说没有儿子，那背不住后边有8个儿子6个姑娘，另外专有干这个买卖的，有的那老头他专这么缺德干这个，知道自己要死了，他找个地方去死去，临死了给儿女讹一把，是不是？您看怎么办吧？您呢？是不是？这个我跟你说，你得拿钱，你得把这事儿用钱给我们摆平喽。佟林祥，我咋这么倒霉呢？啊！哎呀，可下辛辛苦苦抓着一个韩宝吴志广，万没想到还让人家在状元桥燕子河这儿给救跑了。你说我来找来勘察地形，碰上这么一个老者不知名姓，我还以为是什么世外高人呢，结果真就死到这儿了。哎，也罢，佟林呐，一晃脑袋，店家，你不要惊慌，一切都有我，官府来了，由我来打点，官府查起来，由我来摆平啊，先给老头弄副棺材，钱我花。说完这句话，海川啪一探手，拿出500两一张银票，你买口棺材。然后呢，剩下钱给老头弄块坟地，官府查下来你就让他找我。掌柜的一看，嚯，这主啊真棒，怎么的，一探手500两银子，伸手接过来，好了，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官府老爷来了啊，那就您的事儿了。掌柜出去转身往外跑，干嘛呢？买棺材去。当当当，跑到门口这儿，由外边闯进几个人来。这掌柜的险些撞到这几个人身上。哎呦，您找谁呀？这有个住店的没？姓佟，叫佟林，佟海川。啊，有啊。里边呢？佟林听着了，转身出来。谁呀？一抬头一看，进来的不是旁人，乃是斩子金雕铁掌李渊。哎呀，海川呐，可找着你了。哎，那赶紧回杭州吧。孔秀回来了，探听到韩宝不至广在什么地界。佟林摇头，我这儿摊了点小事儿，有个老头啊死在屋里了，这事儿与我有关系，死到你屋了，我看看去。那么你敢？李渊就进来了，来到床边上一看，这老者李渊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他这一笑啊，那老头也笑了。哎哎，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2: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在这个青石镇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来找佟麟，有个急事儿，因为那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回来了，探听到了韩宝吴志广的下落，说李渊来到青石镇一打听佟麟这个店房，急忙闯进来，赶紧跟我回杭州。海川呐、啊，一摇手，哎，大哥，我摊着点事儿，有个老头住店。店家不让他住，我给担的保打的保票，没想到老头死在我屋了，你看我把这事儿得料理完了哦，带我观瞧。那么这李渊就进来了，一看这老头，李渊乐了，憋不住了，哈哈大笑，然后跪倒身行，师父在上，弟子李渊给您见礼。老头也乐了，哎呦呦呦，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么功夫来啊，正在关键时刻你来，哎，大梦虽先觉，平生我自知。哦，老头睡着了，嘣儿一翻身，老头起来了。这时李渊拉住海川的手，贤弟呀、啊、我给你引荐一荐，此老人家不是旁人，乃是我的授业恩师，江湖武林当中人送外号常被飘然走西昆仑于城，老人家的名讳于洞海，我塑个字儿啊。佟麟上下打量一下西昆仑，海川上前大礼行之，西昆仑一把手把海川拉住了，慢来慢来慢来，哎，你不必行大礼，嗯，咱们呢各论各教，你跟我的徒弟你们两个磕头拜把子，对吧？但是呢，我跟东侠二侠又是称兄道弟，咱们呢各论各的。海川，我仔细看看你，西昆仑呐、啊、西侠客爷，这回佟麟认全了。东侠谁呀、啊、东侠就是东岳东昆仑亚斗山东半边天螳螂首侯廷侯振远呐、啊、南侠就是海底巡镇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就是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田秋佩羽，那么这西昆仑就这南北东西四方侠当中，西昆仑的功夫最厉害，而且年岁还最大，德行最高，人人敬仰，人人佩服之啊。这西昆仑家住山西太谷县余家庄，要说西昆仑的师傅是哪位可了不得，西昆仑练的是通臂拳，那在江湖上有一号啊。那么西昆仑于城于洞海坐地就是太谷县的人，他爹呀，哎呦，外号叫于百万，于半城。说怎么叫于半城呢，就是整个这太谷县半了城的买卖都是老于家的，哎，就这么个于半城，家里头有的是钱。哎，这于百万于半城娶了三房媳妇，生了9个女儿，一个男孩，只有最后哎，他这媳妇儿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就是于城于洞海。这于城于洞海呀、啊，生下来，这于百万抱在怀里头，就发现这孩子与众不同，怎么的呢？这胳膊特别长，哎，双手过膝， 你看正常人就是过腰，他这两只手过膝盖，哎呦，这怎么事儿？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啊？这就立刻找了这么个相士，来给孩子相相。这相士把这孩子抱过来一看，哎呀，老爷啊，这孩子可了不得，怎么的？贵人之相，双手过膝。您知道历史上谁双手过膝吗？谁呀？刘备呀，那皇帝呀，刘玄德呀，啊，大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你这刘备就长这模样，刘备这是耳朵长啊，大耳垂大，耷拉到肩膀头上，啊，据说一晃脑袋，啪嚓啪嚓啪嚓啪嚓，那耳朵还直打腮帮子，是不是？目能自顾其耳，就是这眼睛往外努去叫，能看到自己的耳朵。你说这得什么样的眼珠子啊？那么双手过膝，两只手过磕膝盖，说这乃是贵人之相，胳膊格外的长。哎，据说刘备一走道这事儿啊，一走道是不是啊这样事儿？这于成呢也是双手过膝，所以这相士说了，此乃是贵人之相。哦，于百万点点头，好，孩子渐渐长大了。哎，请来教书的教他读书，怎么教都读不下去，把于百万气的。哎，行啊，你不学也行啊，反我是攒了这么多银子，家里头金子堆成了山，银子堆成了垛，够你花的。到了12岁那年，跟他爹要俩钱儿，要过年了，爹啊，给我俩钱。你要钱干什么呢？我要在外面买糖。好嘞，给拿了5两银子，你看看家有的是钱呢，那5两银子呀，那穷人得过几个年呢？啊，这一抬手就给5两银子，你去买糖去吗？孩子揣这个5两银子，蹦蹦跳跳走了。哎，小孩走到了东石桥这儿，这儿可老槐树，一个老头啊，把着那槐树的树干。拿了根绳子搭上要上吊，啊，哎，小老儿不活了，我要死。孩子于成走到这儿，哎呀，老人家，你这是怎么了？这孩子说话还有点大舌头呢。哎，孩子，小老儿不活了，我想死。别的，好喜不如赖活子，那怎么也得活着呀？你这是咋了呢？你这是啊？哎，我呀，上无三兄，下无四弟，膝下无儿，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啥也没有。这过年了，别人家过年，你说我上哪儿过年去？我一想啊，干脆我就死了吧。别的，我说，管怎么地是条命。你千万别死啊！你千万别死，没地方过年去，是不是？哎，你到我家过年去。老头眨着眼睛，于成、于东海一看这老头啊，身材不高，哎，唯一的特点什么的，就这胳膊长，跟自己很相像，哎，这也是双手过膝，啊，这模样，穿这么个破袍子，一看就是要饭的。老头一听怎么的，上你家过年去？是呀，你要没地方过年，上我家过年去。哎，那好啊，你救了我一命。不过我上你家过年去，我这心里都更难受了。为啥呀？你看看人家那过年，儿成帮，女成对，孩子往地下一跪给磕头啊，只要你不洗就行。上我们家过年去，你往那一坐，我叫你爹，我给你拜年，我给你磕头。那好吧，但有一点呢，你又哭啥呀？我能不哭吗？你叫我爹，我是不是得给你红包啊？可是我兜里头分文皆无啊！哎，那没戏呀，我这有钱呢，把买糖钱拿出来5两银子递给了老头。爹呀，你就揣着吧。哎呦，这是真银子，真银子。哎，爹呀，我问你，你叫啥名啊？你看这有个名啊，我呀。叫随便，随便啊！ 你想啊，我要了这么多年大饭，是不是？哎，谁问个穷要饭的姓什么叫什么呢？别人不问，我不说，我就把这名字都忘了。你就叫我随便吧，你想叫啥就叫啥。嘿，这倒简单。好，就这样把老头给领回来了。你看这孩子天真嘛，就把老头领回来了。领到后院，正好后院有两间房，更房。行了，爹，你就在这儿住吧，是不是？我告诉这厨房龙德兴、于德水两位师傅，该做什么，哎，就给你端什么，什么馒头啊、汤啊，你要想吃呢，是不是？就给你往里头端。大过年的，我来给你拜年来，我装你儿子，趴地给你磕头，然后呢，你给我红包，给我那五两银子。哎，好好好好好。孩子转身上前院了，见着他亲爹了。这于百万、于半成一看孩子回来了，董海啊，你买糖了吗？没买。那银子呢？买爹了，买爹了。你个买什么不好？怎么买个爹呢？什么意思？没意思。我这儿出去碰一个老头，我儿无女，无钱无挂。别人家过年喜气洋洋，他呢感觉到很自卑，很凄凉，就要上吊而死。我就把他呀劝到咱家来了，啊。劝到咱们家，我就认他爹。我说过年我给你磕头，拜年，你给我红包，你就给我发那五两银子，你给我拿回来就完了，就这么个事儿啊。你知道这老头是什么人呢？你怎么随便往家领呢？我看看去。于百万就来了。于百万一来，推开门一看，老头啊在那炕上坐着呢。哎呀，老头还喝了点酒，红光满面的。嘿，两个人一见面，感觉到这个要饭的老者不凡人，脸没有凶相，所以于百万呢就放下了戒心。一问这老头说了，说我原来是个教书的啊，后来呢老伴儿没了，我就流浪了，四外要大饭了。您儿子是一个善良之人，把我捡来了。您要让我在这儿待呢，我就多待一些日子，不让我待呀，哎，就走。你看老头有身份，哎，就不是那死皮赖脸的讹上你。于百万一想，那好吧，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是不是？正好这后院啊原来有个打更的，家里头有事不来了，你呢要能干点什么，扫扫当院子，是不是？打打更，不白吃闲饭，你看怎么样？行行行啊，那你放心吧。就这么的央下来这事儿了。哎，这要饭老头就在老于家待下了。待可是待呀，除了扫当院子打更啊，他还干点别的。什么呢？他把那于成、东海叫过来，来来来来，孩子，哎，我教你一手功夫，你学不，省得上外挨欺负。啥功夫啊？你来关桥，啪，扎背起来，嗨，这叫通背拳。嗯，哎呦，可把孩子吓坏了。就这样，于成、东海啊就照着老头的拳开始学。嗨嗨，啊，这一练上瘾了。哎呦，这书也不念了。另外老头还给于成、东海啊漏了两手。第一个是上房，看见那房没？哦，你别看我要饭，我这么大岁数，但有一点呐，我这一飞身就能上去。我不相信，我绝对不信。你不信呐，小头来了，砰，摊手啊，就站到房顶上。把孩子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这老头会飞。那么就见这老头啊由那房上就飞下来了，这一飘身的嗖砰到的孩子切近，你看怎么样？哎呀妈呀，爹呀，你真有两下子。这孩子现在啊不学习了，专门跟这老头学武。哎，另外这要饭老头告诉于成、于东海， 我交给你可是交给你，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听着没有？你不能跟别人说，你要是跟别人说我就不交了，也不能告诉你亲爹。你放心吧，我指定不告诉咱们爹。什么咱们爹？你爹啊？对，我爹。就秘密开始教于成于东海，这一转眼啊教了10年呢。好家伙，于成于东海22岁了，22大小伙子，好家伙，同背神拳的，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另外天津人三盘功夫都很棒，天盘武功，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脚踩，地盘武功让人打倒不能叫活捉去活得去，大翻车小翻车自跑鸳鸯跑，燕青就地18滚是就地18翻，人盘武功18般兵刃都很棒。这整个一少侠客22岁那年家里发生了变故，怎么的？他老爹故去了，他爹一死，那于成东海就得当家。嚯，他这一当家啊，这外边啊保媒的来能有好几百人。怎么的？正当年呢给介绍媳妇的太多了，那老于这可是个大户啊，谁要嫁给这主掉蜜罐子里了，所以呢屡屡夯夯啊，那保媒的媒婆啊站在外边，好家排起了长队。哎呦，于成也很高兴，但这老头就告诉于

0: 程玉东海，孩子，你现在这个年岁，还没到成家的年龄呢，你得闯出个名来呀，对不对？你闯出个名来，再成家也不晚。爹，听您的，别叫爹，叫师傅。是师傅，听您的，现在叫老头师傅。于成玉东海就问这老头，您老人家姓什么叫什么？老头说，日后你会知道的。不过于成可知道自己这位师傅的本领可太厉害太高了，这武功那不是一般的人。在他师傅的劝说下，于成啊对外宣布，我不成家，将来我成了名了我再成家。赶有一天，老头啊把这于成于东海就叫过来了，说，东海呀，还有一个事我要跟你说。您说吧，师傅，你这片家产是继承谁的？我爹的。我爹百万呢，于半城呢。你感觉到有意思吗？世上有这么一句话，勘探人生悟空，迷华乱酒逞英雄，徒劳到底还如祖，漏尽知识始现功，四脚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见流星，倘然气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啊。这些钱财都是身外之物，说白了就是空空空。另外，这些钱是谁挣来的？不是你，是你爹挣的。你花着心里头舒服吗？什么叫真君子？什么叫大丈夫？师父给你个建议，你把这些家产啊，你那不还有母亲吧，还有些姐姐啊，你都把这家产分给他们，然后呢再分给穷人，你把这些东西都散尽了，身无分文。你要如果再能把家业创起来，用你的汗水挣来钱，盖上房子，你住了舒服。你指着老人挣这钱，你花的心里头干吗？你花的心里头舒服吗？对不对？那不是凭你本领挣的，你得自己丰衣足食，才为真君子大丈夫。师父，有道理。这于成于东海就这么叫。对呀，这都我爹的给我攒起来的，我花的有意思吗？对不对？我把它散尽了，我自己来。就这样，把这金子银子分给他几个姐姐，那太多了，家里的钱。好，给穷人。来，你过来，你叫什么名？我叫王二。王二，给你100两。你呢？我叫李三儿，你太困难了，给你200两。就这么的噼啪啪嚓的，连捐带献，把家产弄了个溜光，就剩下一间破草房。于成和他师父往里边一蹲，这回爷俩你看我，我看你。于成乐了，师父，这回都光了。你看现在多好啊，是不是？啥也没有了，除了这一间破草房以外，剩下什么都没有了。您不告诉我们真君子大丈夫吗？是不是要凭自己的实力？现在我要凭实力了。于成到这种程度了，外边一个保媒的也没有了，谁家姑娘能嫁这样的败家子儿吗？那么一大片家产，你气着咕噜气着咕噜全都弄光了啊！好家伙，结果于成啊，于东海啊，现在成了穷光蛋，一间破草房。老头乐了，好，东海啊，跟我走吧，现在你啥也没有了，对不对？溜咕溜光，你现在跟我走到师父家中去，在我那儿再学10年，然后你下山闯的江湖，创家业，成家立业。啊，师父，您有家呀？不但有家呢，你还有师娘呢。啊，我还有师娘啊。你就跟我走吧，到时候我会告诉你我是谁。于成 满肚子问号，打起个破包，我啥也没有了。哎，就摇打山西太谷县出来，前边走着他这要饭的师傅，后边跟着于成、于洞海两个人跋山涉水的，到了四川峨眉山。这儿到了峨眉山，就在那漫山山坳之中，有这么一个大豪宅呀、啊。哎呦，这个豪宅，好家伙，那门槛儿都有站岗的，是不是？九层半的大院子，这么大个大院落，前院、后院、跨院、中院、后花园，整个金碧辉煌，门口上面有大牌匾儿，有这么三个字：通背门。通背门。哎呦，师傅，哎，别说别说啊，进去，把门一看，哎呦，老爷您回来了，哎呀，老爷您这一走啊，哎呀，这么多年，赶紧赶紧禀报里面，禀报夫人。老爷回来了，门长回来了，门长回来了，哇！这儿一进到这院子里头，院子里边多了吓坏，好几百人呐，连徒弟徒孙啊，带家人仆人，一当院子全都出来了。不大伙儿出来一老太太，这老太太长得很漂亮，年年白发，这头发是白的，然后梳那么个小白辫儿，这老太太。很精神，来都切近，夫妻见面，到了屋里头，这老太太拿眼睛还看了看于成、于洞海，怎么说呢？老头子走了十多年，就是为这孩子去的，哎，就为这个，细看看，还点点头。你敢到了屋里头坐下之后，老头这回把身份表明了，我是谁？这老头是谁呀？这时候啊，于成细看老头平常啊。他也看这老头这眼睛很怪，怎么着呢？就这眼睛里边好像有俩眼珠，这练功练的，实际啊他是给人一种错觉啊，有时候这眼睛啪能对到一起，就差这么一个鼻梁骨，就斗鸡眼吧。而且呢，这个眼睛有时候啪啪一左右还能分开，这左眼睛往左看，右眼睛往右看，你看这玩意邪性不？哎，就是练出这么一种气功来。那么这个老头有这么个外号叫重头老罗，通背神拳，通背神拳掌门人，此人姓魏，叫魏元璋啊，魏老剑客。这魏元璋啊，娶妻马氏，给他生了个女儿。他这女儿呢叫魏钦钦。哎呦，老头啊有时候就发愁，魏掌门为什么呢？同辈门呐、他收了几个徒弟，这大宅都人家的啊，收了些徒弟，可是老头都不满意，自己要需要一个掌门大弟子。这个掌门大弟子什么样呢？就是这两只胳膊特别的长，这有利于练通臂神拳。可是访了好多年也没看到那么一个胳膊长的双手过膝的，就是双手能过磕膝盖，哎，这么多年也没找到。后来转悠来转悠去，转悠到山西太谷县于家庄，他发现于成、于洞海的。这于成、于洞海天生的两只手过磕膝盖，哎呦，老头暗中一访，高兴坏了，赶紧回来跟老伴商量，说我得走几年贴近这个孩子，我要啊收这个孩子为徒。那么就这样，我们这位魏元璋魏老剑客通臂门的掌门人来到山西太谷县，认识了于成、于洞海。那么于成、于洞海成为了通臂门的掌门人，才要下山引起惊天岔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回到许都之后啊，曹操话也少了，精神头也不振了。这些谋士一看，哎呀，丞相这是怎么了？有人就来问荀彧，说丞相是不是因为儿子死了，侄子也没命了，为这个事情伤心呢？荀彧一听，不能，丞相是做大事的人，这些小事他怎么能愁成这样呢？我觉得咱们丞相是在想心事呢。那么您说咱们丞相在想什么呢？荀彧微微一笑，丞相的压力不小啊，因为东边徐州有吕布，西边南阳有张绣，北边冀州有袁绍，南边淮南一带有袁术，丞相是为这个事情发愁，能吗？不信咱们去问问。来了一问曹丞相，果然是这么回事，曹操正在想心事呢。因为这天下如果说是6分的地方，我曹操只占1分2分的，那4、5分都在别人的手里，他这心头患不少啊。尤其是这2员的势力非常大，已经成为了曹操的心腹大患。使曹操更为担心的是呢，袁术啊，最近当了皇上了。袁术什么时候当的皇上？就是在当时的建安2年，也就是公元197年正月，于寿春，他自己抱着由孙策那儿得来的那颗玉玺，自己承认自己就是皇帝了。曹操所担心的，就是怕袁术啊和吕布勾结起来，那可就等于是猛虎生翼了，因此他心里很烦恼。荀彧和众谋士来了这么一问，他把这心事就对大家说了。果然曹丞相的心事叫荀彧给猜着了，大家都很佩服荀先生。就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说，丞相您派往徐州联合吕布的那个王泽他回来了。哦，快叫他来见我。不单王泽来了，王泽还陪来了一个人，谁呀？吕布跟前的那个陈登、陈元龙。他们怎么来的呢？王泽拿着曹丞相的这封信到了徐州，一见吕布，封吕布为将军了。当时吕布是设宴款待王泽，在酒席筵前，这王泽就跟吕布说了，说丞相啊，对您可好了，不断的夸赞您。吕布这人就爱听奉承话，人家一夸他好，他就有点飘飘然，所以他重谢王泽。然后他还派陈登、陈元龙陪着王泽呀，到许昌来见曹操，表示一番谢意，同时呢 还把袁术派来啊到徐州来提亲的那媒人韩胤给送到曹操这儿来了，以表示吕布对曹操的忠诚。那意思就是说呀，我吕布和袁术那儿已经悔了婚了，您丞相就看着办吧。其实这都是假的，吕布有吕布的想法。他怎么想的？他告诉陈登、陈元龙，你到了那儿见着曹丞相之后，你跟丞相给我好好说说，给我领个徐州牧得了，我不要这将军。那是为什么呢？感情这将军呢，在当时汉朝来说是个虚衔，当徐州牧有实权，就是军政财文大权在握，所以吕布啊愿意要这牧。陈登就这么着压着韩胤和王泽来到了许都。曹丞相这正跟他的谋士商议呢，刚说完他的心事，一听说去徐州的王泽回来，还带来了陈登、陈元龙。

曹丞相捻然微笑，暗暗点了点头，心说陈元龙你来得好啊。他先把王泽叫进来问了问，然后他才请陈元龙来，是设宴款待。与此同时，曹丞相吩咐一声，将韩胤人头砍下，悬挂高杆。就因为韩胤到徐州保个媒，曹操就把他杀了吗？不是，杀韩胤是冲着袁术，我让你称帝，给你点颜色看。这边把韩胤杀了，曹丞相这儿亲自给陈元龙拔斩，而且还不断的夸赞吕布吕奉先，自己呀、啊、想把吕布封为左将军。陈登一边喝着酒一边端详曹操，他看寺外没有什么别人，他这才低低的声音跟曹操说，丞相，吕布这个人难道您不知道吗？他是勇而无谋，轻于去救，他是个豺狼，此人不可久留，宜早图之，您怎么还加封其为将军？曹操微然一笑，听着这行，他把这椅子往陈登的跟前挪了挪，表示亲近。曹操拉着陈登的手，陈先生，吕布实难久仰，我甚知之。吕布这个人不可久留，我知道，可是苦无良策，我有什么办法杀他呢？说着他瞅着陈登。陈登一听，丞相您如不嫌弃，我陈家父子愿做内应，您什么时候打吕布，我们什么时候给您帮忙。哎呀呀，陈先生那可是再好不过了，曹操当时封陈登啊为广陵太守，给陈登他父亲2000担的俸禄，那在当时汉朝是最高的了，这是赏有赏官有官呢、啊、这陈登也对得起吕布，徐州牧啊他一个字儿都没提。曹操想留陈登在这儿多住几日，陈登待不住了，说我得赶快回去。等陈登告辞走的时候，曹操是难舍难离，手挽着手亲自把陈登送出老远。陈登有点吃不消了，受宠若惊啊，我就算您封了一个广陵太守呗，您是当朝宰相，我的个天，送出这么老远还送，抓着我这手说什么不松开。丞相您留步吧。陈先生，说到这儿，曹操拍了拍陈登的手背，东方之事全赖于君呢。这两句话说得有劲，那就是说我把吕布交给你了，你可把他给我看住。陈登听这会儿点了点头，丞相请放宽心。然后他这才上马回了徐州。来到徐州，吕布当然得问问他了，你看你在曹丞相跟前给我怎么说的，这徐州牧给我领来了没有。哦，陈登也是蛮高兴，就跟吕布说了曹操怎么杀了韩胤，又怎么厚待自己，是上顿有酒下顿有菜啊，这还是小事呢，赏了我父亲2000担俸禄，封我为广陵太守。说了半天呢、啊，这徐州牧一字儿没提，吕布开始还耐着性听，他得听个头尾啊。听着听着，哦，你这不错呀、啊，我把你派的那许都去，合着你弄个广陵太守，你父亲得了2000担的俸禄，我这徐州牧你没提呀、啊？好，匹夫，苍啷啷，吕布就把宝剑抻出来。我让你们父子把我出卖了，你父亲给我出的主意让我跟袁术悔的婚，悔婚之后这一次我才把韩胤让你给带到许都去，合着你拿这韩胤换了官了，
我非杀死你不可。吕布把双眉这么一挑，双睛一瞪，他真要把陈登给

象，您可必须得把它喂饱喽。您要不让它吃饱，它就要伤人。可丞相并不这么认为，他说您是一只雄鹰，说我不能啊让吕将军吃饱，因为还有好多狐兔，那么就是说狐狸跟小兔等着这雄鹰去捉，我怎么能叫他吃饱呢？吃饱了之后他就飞扬而去了。为此大概是曹丞相才没加封您为徐州牧。哦，吕布听到这会儿眼珠一转，陈登，我来问你，曹丞相所言糊涂者何人？哦，将军听了，丞相说淮南袁术，江东孙策，冀州袁绍，荆州刘表，益州刘璋，汉中张鲁，皆糊涂也。哦，吕布听到这儿，苍啷啷把宝剑往地上这么一扔，仰天大笑，知我者曹公。吕布乐了，吕奉先的笑声未绝，探马来报袁术兵分七路来取徐州呀。吕布吃了一惊啊，袁术真的来了，是浩荡荡统兵150,000呢，这可怎么办？吕布赶快请陈宫来议，快商量商量吧。陈宫心里好大不痛快，心说好啊，将军你才想起问我来，我给你出过不少的主意了，你可好多主意都没听啊，今天袁术发兵来了，我看这事儿怎么办呢？现在吕布一问他，说袁术兵分七路统兵150,000来取徐州，咱们该如何抵挡？吕布可真有点慌了。难怪他徐州这总共人马全算的一块儿，大概也就是10,000多人，想敌人家150,000，那150,000兵马一到，哗就打你徐州这过一下子，甭打恐怕就吃不消。陈宫一听，将军不必惊慌，您只要杀两个人，袁术自退。吕布一愣，陈宫这话说的他有点没听明白，怎么着杀两个人这150,000人马就能退喽？公差，那你说杀什么人呢？您就赶快把陈家父子杀了，所有的祸端都是陈规陈登父子两人招来的，如果陈规不给您出主意，您怎么能悔婚呢？那女儿都嫁出去了，走在半道上您派人又给追回来了，不是就陈登那几句话吗？您不把这俩人杀了，那袁术那气儿出不来啊。陈宫这几句话厉害，厉害在什么地方？这陈登就那儿坐着的，哎，陈宫就指着他鼻子说。吕布一听公台说的有理，他当即吩咐先把陈登给我绑上，然后派20名军校把老儿陈规给我绑来。一眨眼的功夫把陈家父子就给捆起来了。吕布下令先把陈家父子人头砍下来，用匣子装殓好，送到袁术的先锋营，我看袁术退不退兵。这还没等把刀举起来呢，陈登啊乐得前仰后合的，哎呀好笑啊。吕布还就怕陈登这一笑，你乐什么？将军你就听陈公台三言五语就要将我父子开刀问斩不成吗？那是自然的，因为什么呀？因为你们给我闯了祸，招来了袁术大队人马。哦，吕将军，在您看来呀，袁术浩荡荡150,000人马兵分七路来我徐州，其表面气势汹汹，在我陈登看来只不过是七堆浮草，我略施一小计就能杀得袁术是片甲难存。

0: 吕布点了点头啊，陈登，你国有此计，焉能说此戏言？那我来问你，即将安出，你需要多少人马呀？我先听听你这个主意，然后你再跟我要多少兵将。陈登听到这儿摇了摇头，一兵一卒我都不用。我这个计策可以告诉您，您不是听说袁术兵分七路吗？我知道他的第六路，这个将军叫韩显，第七路叫杨凤，这俩人都是悍将，我可以说反二人，杀他袁术一个回马枪，然后将军你再由徐州一出兵，袁术焉能不败？吕布一听，哦，原来如此，陈登，你要能退了袁术，我便饶你父子不死，如果要退不了他，我再杀你不迟。陈登一听，我愿立军令状，我给你写个字据都行，不必了，给他们松绑。这才把陈家父子松了绑。陈登是连夜出城，来到杨凤的大营。杨凤啊，开始不愿意见他，说陈登见我干嘛呀，我们是两下敌对，一定是吕布派他来的了。又一想，见见又有何妨，我看他跟我说什么，就把陈登给带进了大帐。杨凤一照面就问他了，说你是吕布手下的个谋士，为何深夜前来见我？哼，陈登听到这儿微然一笑，杨将军此言差矣，陈登身为汉臣，怎么会是吕布的谋士呢？杨将军，我今天来正是为了你。杨凤一听奇怪，我是奉袁术之命来打徐州，你为我什么呀？哎，你也是一位有名的悍将，你曾经救过驾，有救驾之功，谁不知道你大将杨凤？可是现在你怎么随了反叛了？袁术当了皇帝了，谁承认他呀？他自己称帝，将来会有灭族之罪呀。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将军还不弃此叛逆，等待何时？陈登几句话就把杨凤给说服了。哎呀，陈先生，那我该如何呢？您应该呀，杀袁术个回马枪。嗯，我明白了，陈先生，你赶快请回，告诉吕布将军，今夜三更他可以出城来战，我杨凤做内应，以火起为号。陈登这才离开杨凤，回来跟吕布这么一说，吕布立刻带着大将张辽兵分五路杀出了徐州。刚一接近袁术的这大营，只听这营房中一声炮响，火光冲天，韩显杨凤反了。吕布催马向前，摇动方天画戟，这一通杀把袁术杀了个落花流水。哎呦，这惨哦，是大败而回。刚走在半路上，又听炮响，袁术一听这怎么回事啊，突然从道边杀出一哨人马，感情是小沛、关羽、关云长奉刘备之命前来接应吕布，把袁术吓得魂飞魄散。好不容易他收拾残兵败将，才败回了寿春。吕布是大得其胜，哎呦，得的那刀矛器械、锣鼓、帐篷无数哦。吕布高高兴兴的把关云长和韩显、杨凤几位都让到徐州，是摆酒贺功。贺功已毕，关羽告辞回小沛了。吕布想把韩显、杨凤留在身边，陈规又给他出了个主意。出什么主意？说将军您不能留着他，得把这二位派出去，作为您的耳目，将来您好成大业。吕布又听这陈规的话了，把韩显、杨凤啊给派到琅琊郡去了。不提吕布这儿怎么派将安排了，再说那位袁术，他回到寿春越想越憋气， 我这哪是发徐州，我这干脆去给人家送人马送济阳去了，这怎么能行？他写封书信跟孙策借兵，你瞧他找的这人，孙策那正憋着一肚子火呢，什么跟我借兵？我的玉玺你还没还我呢，当初你把我逼得站在院子里直掉眼泪，现在想跟我借兵了。不单一兵一卒没借，孙策给他写了一封信，孙策在这信里头把袁术连挖苦带损，简直说就是给大骂了一顿呢，说他是叛逆不道。把这封信刚发出去，孙策又给许都曹操写封信，请曹操发兵来，兵发寿春，我给您做个接应，咱们是共灭袁术。嘿，这下可把曹丞相给乐坏了，正合他的心意。当时他点起精兵10万，浩浩荡荡，兵发寿春，人马刚到徐州地界，有人来报说刘备求见。曹操命把玄德请进大帐，玄德献上2颗人头，曹操吃了一惊，这是何人的首级啊？感觉是韩显、杨凤，这2个家伙在琅琊一带是坑害百姓，叫刘备给杀了，特地前来向曹操请罪。曹操一听，哎，玄德何罪之有？你这是立功啊！杀得好，把首级悬挂起来，跟我一起走吧。曹操就带着刘备到徐州这儿，吕布接出城外。曹操一见吕布，格外客套，好言相扶啊，当即封吕布为左将军，然后他派刘备、刘玄德统兵在右，吕布、吕奉先统兵在左，自己居中，兵分3路去取寿春。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浪费。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1: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2: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3: 观景记边景，
0: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犀角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7: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8: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9: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7: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0: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1: Be worthy of young。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曹孟德率领着吕布与刘关张兵分三路来取寿。

他让夏侯惇跃进为先锋。这时候流星探马早已经抱进了寿春，袁术派的手下一员大将叫乔蕊领兵五万拒敌。两军阵前，乔蕊一见夏侯惇，在夏侯惇的马前没有走上三合，就被夏侯惇劈于马下。这些残兵败将败进了寿春。恰恰就在这时，又有探马来报说孙策战船西出。袁术说再探，把这探报刚打发出去，流星探马又来了，说吕布由东面杀来。再探，这探报一个接一个报，刘关张从南面进攻，曹孟德领兵居北。哎呀，如今寿春是四面受敌呀，袁术没法抵挡了，他留下了四员大将李丰、陈纪、乐就、梁刚，让他们把守寿春，然后袁术带着他那些所谓的皇后和宫妃跑了。李陈乐梁四员大将是死守城池，四门紧闭，免战高悬。曹操的人马到了寿春城下，立刻攻城。一连攻了几天没攻下来，城上边弓箭雷石太多了。曹操一看这攻城不下怎么办，他心里有点着急呀。曹丞相急什么呀，攻城好说，他知道他的人马太多了，粮草恐怕接济不上。果不出曹操所料，这几天的功夫粮啊没了。管梁关王后来见曹操，说丞相，咱们粮可不多了。不必惊慌，可以找孙策暂借些粮。遵命。孙策借给曹操十万斛粮食，要说也不少啊，可是人马多呀，吃不了几天又没了。王后又来了，丞相，粮食又快没了。曹操一计算这日子呀，哎呦，感情攻寿春已经快一个月了，攻城不下二十来万人马，有多少粮食够啊？曹丞相想了一想，王后，在，你不能在这左近筹集些粮草吗？哎呀，相爷，哪儿也筹集不着啊！您不知道寿春这一带连连大旱，人民相食啊，赤地千里。王后心说，丞相您是没出去看看，那地皮都是红的，一粒粮食没有，我上哪儿筹集去啊？曹丞相是攻城心切，他想速战速决，但是呢这寿春就取不下来，现在这么紧张，这怎么办呢？丞相想了想，王后有了，你把粮仓打扫打扫，然后用小胡分到各个营寨。小胡就是小生小斗。王后有点为难了，她没敢说呀，心里说，丞相打扫粮仓还用您告诉我，我连那面口袋都扫了，现在用小胡往下发，那等于克扣军粮啊。比方说一个军卒这一天是二斤粮食，现在忽然间给人九两，那一斤一哪儿去了？吃不饱，一个个直打晃，头晕腿发飘，怎么打仗攻城啊？再说这叫克扣军粮啊，那是死罪啊。他不敢说，不说吧又怕以后丞相怪罪。丞相，如果说君有怨言呢？汝只管去发，老夫自有主张。遵命。曹操把王后打发走了，随后啊，曹操派出好多人来，跟着王后发下去粮的这些营寨去走一走，听听这些军校说些什么。王后果然用小胡把粮食发下去了。哎呦，这粮食发下去之后啊，是军卒皆怨，怨声四起呀。丞相欺我等太甚，这勒着肚子怎么打仗啊？
这不是克扣军粮吗？被派出去的这些人赶忙回来禀报丞相，曹操吩咐把王后传来见我。王后赶忙来，不知丞相有何吩咐。我要向你借一件东西。王后一听，什么借件东西？丞相跟我还用说借吗？您需要什么我就给您吧。不知丞相跟我借什么？是你的项上人头。啊！王后大吃一惊啊，这玩意儿能随便借吗？借完了怎么还呢？丞相，王后我无罪呀，我一点错都没有，你凭什么杀我？老夫知你无罪，可是不杀你难以服君心。如死之后，如之妻小，我自养之，吩咐人推出斩。没容王后再说什么，就给推出大帐，咔嚓一刀，人头砍下。随后贴出一张告示来，说王后妄为呀，欺上瞒下，故行小胡，盗窃军粮，仅按军法，因此斩之。就这么几行字，这些各个军校一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说丞相用小胡发粮，是王后闹的鬼，他把军粮全都贪污了。你说这王后死的冤枉不冤枉？杀了王后之后，曹操下了一道将令，立刻攻城啊！他是身先士卒，曹丞相提着宝剑亲临第一线指挥了。不单指挥，他和军卒一样，该破路寨破路寨，该填沟就填沟，告诉这些将相们，只许向前，不许退后，谁要退后一步，阵前力斩呢。有两员偏将往上攻城，一看这城上箭如雨下，实在攻不上去了。这两个偏将稍稍往后退了几步，曹丞相亲手咔咔两箭，把这两员偏将给斩了。这些军校眼睛都红了，谁还敢往后退？一齐大喊往上攻啊！终于把寿春城给攻破了。李丰、陈吉、乐就、梁刚、袁术这四员将一个都没跑了，全让曹操给杀了，把人头悬挂在了高杆。曹丞相还下一道令，就把袁术造的那些所谓宫殿呢、就是那伪皇宫吧，一把火给烧了个精光。然后曹丞相要乘胜追击，是引兵渡淮，荀彧过来给拦住了。丞相不能再追了。为什么呢？您不看一看，现在太困难了，是人无粮马无草啊，领着这么多的人马长驱直入，粮草无援，这可太危险了。依我之见，不如等待明年麦熟之后再擒袁术不迟。嗯，曹丞相沉吟不语，他犯了犹豫了，是听荀彧的话不追呀、还是追上去呢？正在这时候，忽有探马来报，说张绣啊领着人马有意兵犯京城，大战曹洪，把曹洪杀得大败。为什么张绣这么大胆子？因为他接连了刘表，不单人马多，势力也大起来了，所以把曹洪打得大败。曹操一听张绣就生气，他立刻想起了他的大将典韦和他儿子曹昂以及侄儿曹安民，不是都死得宛城了吗？这仇没报呢，这口气我还没出呢，行了，不追袁术了，暂且回兵去擒张绣。然后他下了一道令，告诉孙策兵聚长江，挡住刘表，让吕布回徐州，刘备回小沛。他还嘱咐了一番，当着吕布和刘玄德，你们呢要携起手来好好的合作，有什么事儿啊慢慢商量，千万别翻脸。说的两个人都挺高兴。等吕布一上马，曹操悄悄地告诉刘备，我让玄德公你兵屯小沛，其目的是为了掘坑擒虎之计，你别忘了，你在那儿把坑挖好喽，帮着我逮这只老虎。谁呀？吕布。
如果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你可和陈规父子商议，那是我的人。刘备点头答应。曹操兵回许都，他刚到许都，有人来报段威把李傕给杀死了，伍喜把郭汜给杀了，这可真是大快人心呐、啊！许都城万民相庆。这时候曹操上了一道本，奏明献帝他要统兵去讨张绣，献帝亲自派銮驾出城相送。曹丞相留下荀彧在许都这儿调遣人马，自己又亲自出征了，兵发南阳。一路之上正赶上是麦熟季节，沿途的百姓一听说曹丞相的人马来了，吓得谁还敢收麦子呀，全跑了。哎呦，各村各户啊找不着一个人。曹操一看这怎么能行呢，他当即传令告诉他所有的军校，你们谁也不许践踏麦田，不但那个还要把老百姓都找回来，贴出几张告示去，说我发张绣是奉天子诏书，没有办法，不讨贼不行。我知道这个季节不应该出兵，可人马已经来了，怎么办？让老百姓放心回来收麦子，我们绝不糟蹋粮食。全军上下不管是谁，谁要践踏麦田是立即斩首。和这告示往外这么一贴，逃跑的那些老百姓都回来了，不单回来，跪在大道两旁啊，感谢曹丞相的大恩，那感恩与欢呼声终日不绝呀。曹丞相手下这些将校呢，谁还敢糟蹋麦子呀？骑马的那些将军呢、啊，都得从马上下来，一手牵着马，一手啊扶着那麦子过这麦田，都得这样。连曹丞相到了麦田这儿，他都得下马牵着这个缰绳往前走。曹丞相牵着马走到麦田这儿还没有几步远呢，突然间从麦田里啪一下子飞起一只斑鸠来。曹丞相这马眼生，马无胆，胆还小，这马呀啦啦这么一叫，挣脱了缰绳，一眨眼的功夫把这麦田呢几乎给践踏了有半亩地这么大一块方圆。哎呦，这下子丞相身边的那些禁卫谋士武将全都吓坏了，这怎么办呢？因为丞相已经传令了，令下如山倒，军纪严明啊，谁要践踏麦田就立即斩首。现在没丞相曹操马惊了，这也算是丞相践踏了麦田了，这当如何呀？曹操站在那时候看了一看呀，他倒吸一口冷气呀。曹操传令让随军主簿过来立即执法，怎么办？我说的践踏麦田不是斩首吗？就把我杀了吧。主簿一听吓得直哆嗦呀，那怎么能行啊，您是三军统帅，怎么能够刚一出兵还未见敌人先将主帅斩首，那怎么得了啊？主簿不敢动手啊。曹操想了一想，也罢，你既然不能杀我呀，那我就自刎一死。他苍啷把宝剑抻出来要抹脖子，这下子可把郭嘉谋士吓坏了，过来伸手把宝剑抢过来。丞相使不得呀，您虽然传过这样的将令，见麦者立斩，可是我听人说春秋定法，法不加尊，您怎么能够自刎而亡呢？使不得呀。啊，听到这会儿，曹操拉住了郭嘉的手，奉孝，国有此法，是有这么回事吗？郭嘉一听，我怎么敢隐瞒丞相，确有此事啊。那、啊、唉，孟德长叹一声，方才老夫已经传令，法随令出啊，见麦者当斩，
既是春秋有法，法不加尊，我当革发以待。说到这一抬手，啪，把帽子摘下来，由郭嘉手里把宝剑接过来，抓住一绺子头发，咯嗤的一下，唰，把这绺发髻往地上这么一扔，随后传令，传谕三军，丞相见脉，本当斩首号令金，革法以待，万军肃然。谁不害怕？这绺法髻就等于是丞相的首级一样，这军纪是多么的严明吧。现在甭说打仗，连走路都加快了脚步了，恨不得一步赶到南阳。张绣早已得到禀报，他一方面发书请刘表来支援他，另一方面自己亲自拒敌，派了两员将出城一打，没过几合都让人家曹操给杀死了，把张绣吓得是闭门不出，不敢出来打来。曹操啊，还按着打寿春那办法，他想今天非把南阳拿下来不可，照样把这南阳城给我困住。恰恰就在这时候啊，曹丞相接到家里一封来书，荀彧给他来了封信，说是袁绍啊有取许都之意。这下曹操可有点着了慌了，那是为什么呢？许都是他老家呀，他光在这儿带着兵打人家张绣，打着打着这老家没了，回哪儿去啊？他就无心恋战了，秘密传下一令，将后队变为前队，他由南阳这儿撤了兵了。恰恰这时候刘表的救兵也到了，刘表与张绣合兵一处就要追，贾诩一看追不得，追则必败，你别看曹操退兵了，也不能去追。刘表张绣俩人这么一听，哎，败兵之将焉有不追之理呀、啊、杀他个望风逃窜吧。贾先生，你这是想哪儿去了？不行，不听贾诩劝告，追。张绣与刘表合兵一处，从后边就追下来了，追了没有百里之遥，就中了人家曹操的计了。人家早有准备，把精兵良将都作为后殿，这通把刘表张绣给杀的，杀的是大败而回。俩人刚一进南阳，贾诩迎过来了，哎，怎么二位将军回来了？嗨，败了不回来还干什么呀？先生，果不出你所料啊。贾诩一看，不要气馁，现在不是打了败仗了，立刻重整旗鼓再去追，是此追必胜。刘表一听，什么？刚才曹操败了咱去追，那是败军之将让人家把我们给打了一下，中了人家埋伏了，现在把我们打得都头破血流了还去追，别追了。张绣一听，不行，你不去啊我去。张绣信了贾诩的话了，刚才听贾先生的话就对了，现在也不晚。张绣重整旗鼓，由后边就追杀上来，把曹操杀得大败，一路上得的辎重粮台刀矛器械锣鼓帐篷无数。张绣这高兴啊，吹吹打打，打着得胜鼓回了城了。刘表觉得奇怪，他和张绣两个人共执酒宴，俩人摆了一桌席，把贾诩先生请来了，问他怎么会曹操败的时候您不让我们追呢？我们打了败仗回来，您怎么又让我们追呢？这是何理？贾诩一听笑了，哦，您问这个呀，这极容易啊，事情很简单呢、啊。二位将军虽然经常用兵，可是你们并不是曹操的敌手。说曹军虽败啊，他必有进将为后殿。在当时后殿呢，就是后卫部队吧，以防追兵。我兵虽蕊不能胜之啊，虽然咱们的兵马很强壮，但是赢不了人家，所以我知道非败不可。哦，那为什么我们打了败仗回来，您又让我们去追呢？这道理也很简单，曹操他是急于退兵，他可能许都有什么事情，所以他把我们打败了之后啊，他就轻车熟回，不再做什么准备了。
所以我们趁着这个时候去追上去，故而能。

0: 胜。
1: 哦，
0: 刘表张绣是点头敬服啊。贾诩又告诉这二位将军，吃完酒之后立刻分兵啊，说刘表将军您得赶快回荆州，我们张绣将军回襄城一带，二位将军成唇齿之势，以防曹操再来。谋士嘛，深谋远料，看得得远点，不能光看眼皮子底下这一点儿。二位将军听到这儿更是双挑大指，赞许这位贾先生。不说这儿怎么排兵布阵做安排了，单说曹操，他回到了许都，荀彧过来给曹操一封书信。感情这袁绍啊，不是说他想取什么许都，而是他要去打公孙瓒，来信向曹操借兵借粮。而且这封信那个词儿啊，写的是相当傲慢，特别狂气。曹操看完这封书信之后，心里好大的不痛快。他知道袁绍的势力大，目前来说自己呀，还斗不过人家。可是这兵粮借不借呢？曹操根本不打算借，不但不借，他还要去征讨袁绍。但是自己力量太单了，他把想好的这几句话跟众家谋士一说，郭嘉笑了。郭嘉说，想当年刘向之不敌公所之也，当时啊，汉高祖力量很微弱，楚霸王力量很强大，但是呢，楚霸王终为高祖所擒，汉高祖刘邦啊，到底还是把霸王给打败了。今天袁绍也一样，莫看他兵多粮足，占了不少地方，但不足惧，没有什么可怕的。少有失败，公有时胜，明公可知。曹操乐了，
2: 操不知，愿闻奉孝之教，你告诉告诉我。
3: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4: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5: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6: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4: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0: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0: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等分，然后坐在自己的位子。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清欢，诗绝地偏方，草连几夜温柔，其实无妨。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雍正皇帝虽然对年羹尧日益不满，但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并没有立刻发难，而是暗中向自己看中的大臣透露口风，希望他们与年羹尧划清界限，从而达到孤立年羹尧的目的。随后雍正开始借各种理由公开斥责年羹尧，即使年羹尧返回陕西大本营，他也毫无顾忌。那么生性谨慎的雍正为什么在夺下年羹尧的兵权之前就频频打压年羹尧？难道他就不怕年羹尧起兵造反吗？在打压年羹尧的同时，雍正也在拉拢年羹尧的心腹，希望他们能为己所用，最好站出来揭发年羹尧的罪行。然而年党内部人情利益盘根错节，雍正皇帝又是怎样下手的呢？年羹尧之死系列节目第七集，孤立与打压。
2: 上一集啊，我们讲到雍正皇帝的这个悼年活动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采取的是迂回战术，先和一些重要的大臣私下交流，表明呢自己和年羹尧准备决裂，让他们呢也和年羹尧划清界限，乃至揭发他的问题。从雍正三年初到当年的四五月，悼年的活动呢进入第二阶段，就是公开放风和搜集证据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啊，雍正皇帝开始在公开的谕旨文件上事无巨细地批评年羹尧，比如说著名的金南英事件和朝前夕替事件就分别发生在当年的正月和三月。雍正三年正月，一贯只受表扬从没被批评过的年羹尧大将军被皇帝公开点名批评，并交吏部议处，理由呢是他指使自己的亲信陕西巡抚胡其恒参劾了一名下属官员，这个官员呢是陕西驿道金南英。督抚啊参劾下属官员，这是他们分内的事情，除非呢有特别充足的理由证明这个督抚滥施淫威乱参奏，否则呢皇帝一般呢是不会予以驳回的，更不会呢斥责督抚，不然这个督抚在省里以后就没法干了，对下属官员呢也没有权威了。但是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金南英啊，雍正皇帝极力维护，指责年羹尧胡其恒是妄参，理由呢只有一个，因为金南英啊曾经是怡亲王允祥保举过的会考府官员，怡亲王保举的人怎么会不称职呢？必然是你年羹尧排斥贤良任用私人。显然这是与朱批中要大臣们远离年羹尧靠近怡亲王允祥的态度相呼应的。雍正三年三月，北京城啊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这么一个天象，这是所谓的祥瑞之兆，是好事儿。按照惯例呢，一定级别以上的大臣都要向皇帝上贺表，歌颂皇帝的圣德感天。这一类文字啊大多是套话，向来呢是由这些督抚大臣的幕僚起草誊抄送到北京之后呢，皇帝一般呀也不太仔细看，走走形式，大家表表忠心，就是这样。但就是这一次，存心这个鸡蛋里挑骨头的雍正皇帝就发现年羹尧的这道贺表里出现了错别字，就是把用来形容皇帝夙兴夜寐励精图治的美好词汇朝前夕替四个字写错了，写成了夕阳朝前。雍正皇帝啊就把这个文字错误无限的上纲

0: 方上线，说年羹尧啊不是个粗心的人，他的贺表之所以写成这样，那是他故意的，他不愿意用朝前夕替这四个字来评价朕，这是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那么他既然不认可朕的政绩，不愿意说朕朝前夕替，那么他在青海击败罗布藏丹津的这个功劳呢，朕也在认可与不认可之间了。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满朝文武大臣大概再也没有人看不出皇帝的意图了。另外呢，在第二阶段，一部分在前一个阶段受到秘密暗示的这个大臣，开始或秘密或公开的弹劾年羹尧，揭发他各式各样的罪状。雍正皇帝呢，顺利的借助这些罪状，找到了悼年合法性的抓手，开始向各地派出这个工作组，就是这些弹劾的内容，通过工作组来落实人证物证。在这两个阶段里啊，雍正皇帝并没有对年羹尧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措施，只是呢进行笔头上的警告。按照惯例，年羹尧从北京回到西安的总督衙门，需要向皇帝呢递交一个谢恩折子，一方面报告自己已经回到任所了，一方面呢感谢皇帝对自己在京期间给予的优厚待遇，承认自己过去犯过一些错误，感谢皇帝的宽容谅解。雍正皇帝在这道奏折后面啊批了很长的一段话，其中前一部分呢就是那段非常有名的，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忠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报恩难，报恩易，全恩难，若以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另外后边还有一段，我就用现代汉语来说了，是说那你们这样的功臣既然这么难，那要怎么保护自己不至于和君主反恩为仇呢？第一，要靠君主防微杜渐，不把你们陷入险恶的境地；第二，要靠你们自己审时度势，不自己倒入险地；第三，要靠大小官员避嫌，不在君臣之间做小人，把你们送上绝路。这三点缺一不可，但最重要的还是看你们自己能不能把持得住，是不是自己招祸。这个话说得很重啊，有很强的这个警示告诫的意味。年羹尧接到朱批也感觉到很惶恐，急忙表态说，我秉性庸碌愚昧，犯了很多错误，皇上呢不忍心加罪，还这样教育我，我非常感激，一定自免赎罪。对于年羹尧这样的回复，雍正帝不认可，他连写了六个可惜，说你如果这样啊，那就是可惜朕恩，可惜己才，可惜其功，可惜千万年声名人物，可惜千载其逢之君臣愈合，若不知悔，其可惜处不可枚举也。这个时候的年羹尧仍然身在西安，掌握兵权，一旦受到严重的心理刺激，酿成兵变，甚至引发全面的战争，那都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雍正皇帝身边的亲信重臣对此都非常忧虑，曾经劝谏这位让人不省心的话痨皇帝，说发表关于年羹尧的言论啊，最好留一点余地，要有防闲之心，就是防着他，万一心里承受不住，就会造反。不过呢，权术深沉、胸有成竹的雍正皇帝是不管这一套的，人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1: 从雍正三年正月开始，雍正皇帝以各种理由公开表露对年羹尧的不满，就连年羹尧回到陕西大本营，雍正也时常写信斥责。而一向谨慎的雍正之所以会无所顾忌地打压手握重兵的年羹尧，是因为他已经在关键位置布下棋子。雍正将亲信伊都立调任山西巡抚，以便从地理、军事和财源上遏制相邻的年羹尧。那么咽喉之地易主为什么没有引起年羹尧的警觉？雍正不仅在年羹尧周围安插亲信，更拉拢了年羹尧的心腹爱将岳钟琪。岳家与年羹尧交好，岳钟琪又是年羹尧一手提拔的学生。

0: 为什么会背叛年羹尧呢？
1: 雍正皇帝之所以这么宽心，最重要的原因呢，是他在这两个阶段的时间内做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让一些关键少数的人物站在自己这边，与年羹尧划清界限，并且呢因势利导完成重要位置的布局。比如说年羹尧驻军在陕西，他的一个重要的财富来源呢是山西陕西交界又偏重山西这边的河东盐场。那么要想从地理军事以及财源上遏制住年羹尧，山西巡抚的人选就非常关键。雍正皇帝在山西巡抚的人选上非常用心，选了一个既忠于自己又能麻痹年羹尧的这么一个人，叫伊都利。伊都利这个人啊，姓伊尔根觉罗氏，是满洲正黄旗人，他和年羹尧呢是同榜同年，关系很近。雍正皇帝继位以后，伊都利平步青云，很快升到了刑部、兵部两个部的侍郎。他为什么升得这么快呢？因为他除了是年羹尧的同榜同年之外，还是怡亲王允祥的连襟加亲家，就是这个伊都利的夫人呢和允祥的王妃是亲姐妹，他的儿子呢又娶了允祥的女儿做妻子，两家呢是亲上加亲。年羹尧虽然后来以文官的身份带兵打仗，当到了大将军，但是他特别看重了自己这个科举的身份，也一直和这些同年比如伊都利这些人呢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其中啊，他和伊都利的私交就非常好。雍正皇帝为了麻痹年羹尧，就任命这个名义上和年羹尧关系好，实际上是自己亲信的伊都利做山西巡抚，在川陕和京畿之间树立了一道重要的防御屏障。伊都利上任之后，雍正皇帝一面让他全面掌握山西各个军事重镇，比如说太原、大同这些地方的兵权，还让他接管了山陕两省重要的财源，就是河东盐场。另一方面呢，还要求他继续表现出和年羹尧是老同学、老朋友这样的友好姿态，和年羹尧啊不要中断书信。雍正皇帝呢，甚至亲自指导伊都利要怎么样用什么样的词汇去吹捧年羹尧的功劳，让他放下戒心，任由自己的老同学在家门口大做动作。除了在这个外围排兵布阵，解决这个关心向背的问题之外，雍正皇帝呢还本着文武有别的原则，对年羹尧的势力范围川陕三省进行着力的清洗。首先啊，是对这个川陕军政集团的武将，特别是重要武将，雍正皇帝是不遗余力，一定要拉拢过来。其中呢，最重要的自然是年羹尧集团的头号大将奋威将军岳钟琪。岳钟琪是岳飞的后裔，他的家族啊在进入清朝之后呢世代为将，他父亲叫岳升龙，曾经在康熙亲征准噶尔的战争中呢以300骑护送粮草立下大功。后来啊，这个岳升龙就常年担任四川提督，在四川的军营之内呢有很高的威望。岳升龙晚年呢有点经济问题，因为这个亏空钱粮不能偿还，就被罢官了。幸亏啊，当时这个新上任的四川巡抚就是年羹尧，为岳升龙说情赔偿，才免了这个岳老将军的牢狱之灾。所以年羹尧和岳钟琪两家呢也就因此结成了通家之好。岳钟琪在康熙末年的入藏战争中呢，也就是十萨个允提担任总指挥的那场战争里，带领一支偏师从云南四川突袭，率先抵达了拉萨，立下了大功。所以30几岁的年纪啊就担任了四川提督。雍正初年呢，岳钟琪又跟着年羹尧平叛青海，受封三等功，所封的爵位之高啊在清朝的汉人功臣里是比较罕见的。岳钟琪虽然是年羹尧一手提拔的将领，而且呢他们以师生相称，但是他少年得志，立功心切，还是比较愿意自作主张。平叛青海之初，岳钟琪呢就上了个奏折，

0: 助你岳钟琪和年羹尧顺利的划清界限，让他不必承担背叛恩师的道德压力和舆论谴责。雍正皇帝呢，甚至公开颠倒黑白，声称啊，岳钟琪的父亲岳生龙老将军是被年羹尧陷害的，年岳两家呢有世仇。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说过，岳生龙老将军呢，因为经济问题被关到了监狱里，还是出任巡抚的年羹尧帮他还清了这个债务，才让他恢复自由身的。两家呢，实际上是通家世好。岳钟琪深知啊，除非自己跟着年羹尧起兵造反，否则呢，自己身为年羹尧集团最核心的成员，而且是掌握兵权的汉人大将，不接受皇帝的利诱，不明确表态和年羹尧划清界限，一旦年羹尧倒台，自己只有必死之路。雍正三年四月，一道圣旨传来，免去年羹尧川陕总督的职务，调任杭州将军。川陕总督一职呢，由甘肃巡抚岳钟琪代为署理。雍正皇帝在朱批中对岳钟琪不吝赞美，到这时候啊，内心激烈斗争了几个月的岳钟琪终于下定决心抛弃他的恩师，从西宁呢赶赴西安，交接了这方进入清朝以后从来没有由汉人掌管过的川陕总督大印。
1: 岳钟琪手握兵权，是年羹尧集团的核心成员，他深知年羹尧倒台后自己必死无疑，因此选择依附雍正皇帝。可在年羹尧的心腹中，并非所有人都见风使舵。被称为年党第一人的胡七衡，面对雍正的威逼利诱，坚持不肯背叛年羹尧。那么激怒了皇帝的他将面临什么后果？与岳钟琪的暗中依附和胡七衡的宁死不屈不同，同为年羹尧旧交的蔡廷却甘为悼年运动的马前卒，不遗余力地揭发年羹尧。蔡廷为什么不顾往日情谊对年羹尧落井下石呢？
0: 除了以岳钟琪为代表的武将之外，陕甘川三省的文官也多出自年羹尧的门下。在年羹尧一案中，对比强烈的是这个胡七衡和蔡廷两个人。胡七衡呢，他们家呢和年羹尧家也是有旧交的。胡七衡呢和年羹尧的哥哥年希尧的年纪差不多，所以年羹尧呢对他就像对自己的兄长一样非常尊敬。雍正皇帝即位以后，年羹尧马上举荐胡七衡出任陕西布政使，掌管军需重地陕西的国计民生。年羹尧在川陕是张扬跋扈，视属下官员呢为奴隶，却唯独对这个胡七衡啊尚存尊敬之意。胡七衡呢也对年羹尧屡加劝谏，甚至杖责过他横行霸道的家奴。年羹尧呢虽然不加嗔怪，但是也不听他的劝，照旧是我行我素。青海大捷之后，胡七衡被年羹尧举荐为甘肃巡抚，才当了没多久，皇帝就起了悼念之心。很快，作为年党第一人的胡七衡就屡次遭到申斥，特别是在胡七衡参劾了陕西一道金南英的这个问题上，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破口大骂，说你实在是昏聩了，胡七衡这样的东西岂是你年羹尧在阵前保举的人，岂有此理，你忍得如此待朕，朕实愧而下气，就自己气的呀都哭了。雍正三年三月，胡七衡呢被召进北京，第一次呢见到了雍正皇帝，皇帝当面啊对他威逼利诱，让他揭发年羹尧的罪行。胡七衡坚决顶住了来自皇帝的压力，拒绝揭发年羹尧。雍正皇帝恼羞成怒，当即把胡七衡革职下狱，直到乾隆皇帝上台才得以释放。对于胡七衡的这个举动呢，乾隆年间的大学问家全祖望表示非常钦佩，称赞他能在年羹尧墙倒众人推的时候不辜负旧交，实在是当时世风中最为难能可贵的。除了这个陕西甘肃之外啊，四川也是年羹尧的重要势力范围。年羹尧担任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期间呢，四川巡抚先后有两个人担任，一个是蔡廷，一个是王景浩。王景浩啊是年羹尧一手提拔的亲信，而蔡廷呢和年羹尧的关系就十分复杂。蔡廷啊是汉军正白旗人，他的家族锦州蔡氏是清初的汉军豪门，他的父亲呢叫蔡玉荣，在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役中呢担任

绥远将军率军攻下吴三桂的老家昆明，建立了大功。但是几年之后啊，蔡玉荣就因为藏匿吴三桂的孙女，把她私自纳为妾，就遭人告发，被革职论死。然后呢，经过康熙皇帝的这个赦免，改发黑龙江。因此啊，蔡挺虽然是豪门公子，但是青少年时期的遭遇非常坎坷，亏得他学习很勤奋，考中了康熙36年的进士，并且进入翰林院做书记事，算是比年羹尧早一届的师兄。年羹尧和蔡挺都是汉军旗出身，又都是进士，还先后在翰林院任职，所以呢，他们早年是有一些交往。蔡挺是八旗中的才子，很有名气。雍正皇帝即位以后，大概也是出于年羹尧、蔡挺有旧交，便于在一起开展工作这个考虑，把蔡挺呢留在四川巡抚的任上，作为川陕班底的主要成员，筹备对罗布藏丹津的作战。不过呀，蔡挺这个人能从罪臣之子一跃通过科举考试翻身，显然不是个甘居人下之人。史籍中说他素负才而专己，就是自恃才高，独断专行。年羹尧性情傲慢，对待下属颐指气使，别人还则罢了，蔡挺是比他年长资深，能力也不弱，怎么能受得了这个气呢？这样一来呢，工作自然就要产生很多的矛盾，进而互相怨恨。不但早年的交情烟消云散了，还开始互相拆台。年羹尧就屡次上奏，说蔡挺言语行事与当日在翰林院时截然两种，半载以来臣深知蔡挺与川省无异，就是说呀，他极力的想把这个蔡挺挤出四川，改由自己的亲信王景浩担任四川巡抚。而蔡挺呢也不甘示弱，四川的政务啊，他往往就不和年羹尧商量，两个人针尖对麦芒，冰炭不同炉。雍正2年7月，年羹尧找了几个把柄，把这个蔡挺呢一举参倒，革职逮捕，押送北京刑部受审。但是这个自古天意高难问啊，蔡挺在四川问罪之日，年羹尧还是皇帝口中笔下的功臣恩人，但是等蔡挺押到北京刑部大牢里一住，这边皇帝呢就已经着手搜集罪证，拉开了悼年运动的大幕了。雍正3年正月，皇帝亲自提审已革四川巡抚蔡挺，蔡挺借此机会力陈自己的冤枉，另外特别提到了年羹尧那些贪酷残暴的罪证。蔡挺作为川陕官场的核心成员，又和年羹尧多年相识，显然能够交代出不少让皇帝觉得可资利用的信息。于是呢，雍正皇帝立刻下旨，说蔡挺的罪名既然是年羹尧那个坏人参奏的，那必定不属实，所以呢就下旨免去了蔡挺的所有罪名，授为督察院左都御史，随后又不断给他加官进爵，让他同时兼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直隶总督这些最重要的职务，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蔡挺受到皇帝的这番鼓励啊，当然在悼年运动中负奴前驱，格外卖力。既然说到这里啊，我们不妨再交代一下蔡挺以后的经历。蔡挺少年的时候呢，就有父亲从紫袍金榜到披枷带锁的记忆，中年之后又亲自经历了一回，想必啊这个心理创伤是不小的。这次赶得巧，靠着揭发权臣年羹尧否极泰来，走向人生巅峰，大概给了他很大的这个启发。从此之后啊，就开启了一条专门挑战权臣宠臣的道路，以此呢向皇。

挑战的对象，可惜不但没有成功，还搭上了自己的前程。雍正四年底迭遭惩处，最终呢以18款大罪被判斩监后，除了新加的罪名，比如说构陷岳钟琪、误参田文镜之外，之前被年羹尧参奏过的很多罪名又被重新翻出来落实了，旧瓶新酒，毫不糟践。直到乾隆皇帝即位以后，蔡挺才被从监狱中赦免出来，在乾隆8年悄然离世。年羹尧案的爆发

0: 昨廉颇傲寒，今贤子莽长。比如今天所讲的胡七衡、蔡平，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大大小小的官员，无论在选择中怎样挣扎，仿佛都难逃命运的安排。那咱们的主人公年羹尧呢？他接下来的命运走向又将如何？
1: 雍正皇帝决定对年羹尧进行清算时，他先向大臣秘密释放悼念信号，接着又对年羹尧的亲信。

0: 押送离京，最终雍正皇帝又会如何处置年羹尧呢？年羹尧之死系列节目第八集，调离与查办。
1: 我们在前面两集中讲到呢，雍正皇帝在处理年羹尧的问题上，首先采取了迂回战术，从和他无关的这个朝廷大臣，还有他身边的川陕军政班底下手，分化瓦解，对年羹尧呢实施彻底的孤立政策。一切就绪之后，从雍正三年四五月开始，悼年的活动呢才进入第三阶段，正式对年羹尧本人动手。这一阶段呀，持续到当年的十一月，以免去年羹尧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为使，以把他所拿进京告终。在这期间内呢，雍正皇帝严格按照大清律例和吏部的责令规定，以相应的法律、行政程序、各种罪名，把年羹尧的爵位逐级降低，最后革去爵位，将他的职务呢从川陕总督改调杭州将军，再降为闲散章京，最后全部革去。这一阶段啊，内外大臣针对年羹尧的弹劾奏章，那是像雪片一样飞到北京。雍正皇帝派去各地搜集证据的这个工作组呢，也把相关的证据基本上都落实清楚了。雍正皇帝把这些奏书原封不动地发交给年羹尧本人，让他逐条的明白回奏。对皇帝的步步紧逼，年羹尧显得应接不暇，他甚至不敢相信雍正皇帝真的会把自己摆到对立面的位置。年羹尧啊，一向有心脏病，在西宁守城的时候呢曾经发作过，雍正皇帝啊也曾经赏赐过他天王补心丹，对他的病情呢很了解。从北京回到西安之后，年羹尧接连遭到皇帝的斥责，心情紧张，旧疾复发。他在奏折中啊自己说我雍正三年入春之后呢，饮食减少，夜不能寐，二月初吐血三次，渐觉头晕，办事情呢也力不能支。到了三月，病势稍微好了一点，但是身体啊还是很瘦弱。岳钟琪也在奏折中证明年羹尧确实是面色苍白，躯体瘦弱，身体状况呢还不如当时在西宁守城的时候。但是雍正皇帝看到这样的说法就很不买账，认为他是以生病啊作为托辞，装可怜，不愿意正面承认自己的错误，于是多次批示，凡有所言及你病者，朕皆难信矣，况你再不得病，不用这些作为，君臣彼此徒寒心耳。也就是说呀，凡是说到你病的，朕都不相信你呀，不用这么装病装可怜，你这样做呢只是让我们俩隔阂更加深，都彼此寒心。雍正三年四月十八号，年羹尧接到了吏部的咨文，得知呢自己被免去了川陕总督一职，改调杭州将军。对于这样的结果，年羹尧非常难以接受，因为他知道自己啊一旦被剥夺兵权，离开川陕这个大本营，就再也没有和皇上讨价还价的条件了。于是呢，他一面按照惯例写下了谢恩的奏折，另一方面啊，年羹尧还采取了这个拖延战术，做好了两手准备。其中啊，一个准备是暗示西安的这个地方官组织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这个保留活动。当时啊，有一个传统，就是这个地方官要调走的时候呢，他不想调走，就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啊，把他保留在当地，不让他调走，这样的活动叫做保留，组织老百姓呢歌颂大将军的功绩德行，想借助这个民意啊给北京施加压力。当然这个做法呢是比较冒险的，会给雍正皇帝呢留下聚众要挟的印象，说不定啊还被看作是殊死一搏的前兆。另外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年羹尧啊也做了比较坏的打算，开始安排各方面的亲信帮助自己转移财产，以防呢日后抄家。据后来的这个陕西巡抚涂立琛汇报说，年羹尧啊为了把财产从西安起运送到北京，以及直隶的保定、冀州、江苏的扬州、四川的成

0: 成都、湖广的襄阳这些地方的家人和亲戚手里，一共呢，在西安雇佣了拉车成骑的驴子有1800多头，大车呢有100多辆，另外还没有来得及起运的这些东西呢，就寄藏在西安本地，其中交给西安知府赵世朗，这是年羹尧的亲信，交给这个赵世朗啊，皮箱就有100多个，另外匣子有100多个，包袱60多件。 交给这个提堂有一个叫王卫的毡子、毯子、包袱、铜锡器皿、皮箱，这团帐子、凉棚子、布帐房这些各式各样的东西，一共有180多项。另外交给武生元、张锡凡有团帐房、凉棚子、布帐房这些东西呢，70多项。从年羹尧大量转移财产的这个做法来看啊，他确实没有动什么造反的念头。 因为如果真想造反，那只会聚集调动财产，而没有疏散财产的道理。疏散财产，不过是求自己身败名裂之后，还能让子孙做富家翁而已。对于年羹尧的这些说法和做法，做了充分准备的雍正皇帝应对非常自如。他先在年羹尧的《西安折子》上长篇累牍，大发诛心之论，说。 朕早就听说，现在民间有一句谣言，叫做“地出三江口，家湖做战场”。所以呢，朕现在用你担任杭州将军。朕想呢，你要是自立为帝，那就是天意，朕也没办法挽回。如果你不肯自立为帝，那你在杭州做将军，统领着杭州的数千八旗官兵，你就断不会允许有人在三江口称帝。 不知道这两句谣言你听说过没有？再者，你之前回奏的两本奏折，朕看了真是心寒至极。看现在的光景，你还没有悔悟，苍天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你我二人不能不常常抬头看看天，来扪心自问：你现在这个样子，是只顾你自己的名誉，不顾朕的为君之道？ 你奏折里口是心非，都是讽刺之意，大概呢是说朕听信谗言，责怪功臣吧。如果你总是这样，那也不要怪朕只顾着自己的为君之道，不顾你的臣子之节了。对着天下后事，朕只有先站住理了。你不要打错了主意，让咱们君臣成为天下后世的笑柄，做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话说到这儿啊。 朕简直不知道要怎么落笔才好了。这则朱批的后半段呢，可以说是对年羹尧此前一切解释的全面否定，认为他口是心非。即便认错呢，也是暗含讥讽，内心还是责怪皇帝听信小人之言，残害功臣，并把自己的君道和年羹尧的臣节彻底的对立起来，指天誓日要自己呢先站一个理字。 彻底把年羹尧正成大奸大罪之人，而这篇朱批的前半段啊，更是挑明了年羹尧的最大威胁是称帝造反，什么调你到杭州将军是让你修身养息啊，减少公务啊，你倒想得美！朕就是听说那里有人要造反的谣言，偏偏要派你这个有本事造反，也有本事镇压造反的人去，何去何从？听君自便。
1: 雍正皇帝免去年羹尧，穿山总督一职，命他改任杭州将军，通过名声暗将的方式，剥夺了年羹尧的兵权。年羹尧自知大势已去，当他得知接替自己的穿山总督竟是他曾经的心腹爱将岳钟琪时，他恳求岳钟琪能照应自己和家人。那么岳钟琪是否会顾念旧日情谊，对老上司年羹尧网开一面？ 从西安前往杭州赴任途中，年羹尧认为自己今天的处境是被奸臣陷害。他上书皇帝，请求允许他回京面圣，为自己申诉。不料此举不但没能为他的命运带来转机，反而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怎么回事？
0: 与此同时，皇帝还在积极着手布置新的川陕班底，特别是军事班底。 除了任命已经转换阵营的岳钟琪接任川陕总督之外，还将那位比年羹尧更有资历出任大将军的贝勒严信也。

0: 调到西安，担任西安将军，统领西北的驻防八旗。当年更遥发现，奉皇帝之命来到西安向自己逼宫，接替自己担任川陕总督的竟然是岳钟琪时，他明白地意识到自己的川陕军政集团已经被雍正皇帝彻底瓦解了。年羹尧离开陕西之前，和岳钟琪两个人呢有几次私人对话，被岳钟琪都上奏给雍正皇帝了。比如说6月13日，年羹尧就对岳钟琪说，说我的事情啊，皇帝给过你谕旨没有？咱们两个人朋友一场，要有的话你可得实实在在的告诉我。岳钟琪回答说没有。年羹尧随后呢就痛哭不止，说感叹我将来呀身家性命恐怕是不保了，我的病啊现在很不好，每天夜里出汗，饮食减少，身体很弱。这时候岳钟琪呢就虚安慰他说，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没有马上加罪，现在把您呢调去做杭州将军，您从此啊如果能悔改，诸事安静，自然就没事了。过了几天，两个人又进行了一次单独会面，年羹尧说，说我该交代的公务都已经交代完了，我明天就起身去杭州了，还有一件事呢要托付给你，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年富，一个叫年斌，你知道那个河东盐商富斌啊，就是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凑在一块儿的，以后呢还得请你多多照顾。岳钟琪说啊，说河东的盐务案子现在已经从北京派来钦差在审了，两位公子呢以后也未必能接着做这个生意了。年羹尧说，如果做不了那就算了，但是我的事情呢你还是得凡事照顾一点，以后多多照应。岳钟琪就又回答说，说君臣之恩和朋友之义轻重是不一样的，无论大事小事我都不敢隐瞒皇上，老师您的事情呢以后自有皇上的圣恩，照应二字学生不敢从命。通过这两组对话呀，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直到离开西安之前呢，年羹尧对岳钟琪的私人友谊仍然保持着很大的幻想，对雍正皇帝的态度呢也没有做最坏的打算。而经过这样的对话，他想必是醒悟了不少。同城之内，岳钟琪和严信两把利剑高悬在他头上，让他不得不俯首听命，黯然离开西安。因为有了这样的底气，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策划的万民保留大将军活动嗤之以鼻，甚至呢大开嘲讽，说这个总督的本品呀是二品，而将军呢是一品，我这是给你升官啊，你何苦这样恋恋不舍呢？年羹尧离开西安之后，一边应付着那些要他明白回奏的责问，一边呢一路往东走，两个月之后就来到了大运河上的重镇江苏仪征。按照旨意的要求呢，他应该从仪征乘船向南到杭州上任，但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自己当前的处境，大概也就像雍正皇帝所说的，他像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人公那样感受到自己是被奸臣陷害了，又没有机会到皇帝跟前明白倾诉，所以落到现在这个下场。于是啊，他抱着一线希望滞留在仪征不走了，然后呢上书给雍正皇帝，请求沿着运河北上进京面圣。但是显然年羹尧的这个救命稻草抓得很不明智，反而给雍正皇帝呢抓住了把柄。皇帝当即表示，怎么着，你都到了这个份上了，还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吗？你还舍不得大本营西安吗？你如今车马楼船家人上千，停留在运河要津仪征，这个是南北通衢之地啊，你还要北上进京，你想做什么呢？既然给你脸你不接着，那好，杭州将军你也不用当了，干脆降为闲散张京，在杭州的八旗军营里听候新任将军安置吧。雍正3年7月，在皇帝的授意下，内阁九卿詹事科道大小官员根据现在的公开证据核磁奏请，将年羹尧诛戮以彰国法。雍正皇帝呢说这是在庭公论，但对这个建议啊仍然不置可否，而是让内阁下旨询问各省的将军、督府、提督、总兵这些人的意见，要求他们呢公开上奏对年羹尧案明确表态，就是搞所谓的人人过关，一个也混不过去。这一年的9月，雍正皇帝以年羹尧曾经派兵在陕西合阳镇压盐枭，导致平民800多人死亡为由， 下旨把年羹尧革去全部职务，所拿进京，交三法司问罪。年羹尧案的舆论准备、证据搜集阶段结束，正式进入司法程序。
1: 年羹尧擅自滞留江苏，企图回京的举动彻底激怒了雍正皇帝。他先把年羹尧从杭州将军降为闲散张京，不久再下令将年羹尧革职查办。而奉旨捉拿年羹尧的人，正是与年羹尧有夙愿的散治大臣拉希。在年羹尧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期间，拉希是雍正皇帝身边的核心军事顾问之一，两人同为青藏边疆问题专家，为什么没有齐心作战，反而结下仇怨？拉希是如何设计抓捕年羹尧的？他将年羹尧被捕时的傲慢态度添油加醋地报告给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又是怎样的反应呢？
0: 9月16日，雍正皇帝派出了抓捕年羹尧的特使散治大臣拉希。拉希从北京出发，走陆路，一日兼行4-5个驿站，8天时间就到达了江苏的淮安府，然后改用快船，5天4夜抵达杭州。到了杭州之后，这个拉希呢没有马上进城，而是让随从啊秘密找来当时的浙江巡抚福敏和杭州将军鄂弥达，这三个人呢就商量说，在当夜呀要对年羹尧实施密捕，以防不测。一切布置停当之后，三个人在深夜进入了杭州府内驻扎八旗兵的满城，在将军衙门严阵以待。这个时候呢，身为旗下闲散张京的年羹尧被安排看守杭州城的东门太平门。这天晚上啊正赶上他值班，拉希派去的差人呢就到了太平门，叫醒了已经入睡的年羹尧，骗他呀说北京有使臣到普陀寺去进香，已经到城里将军衙门住下了，现在呢让你去见见面，可能皇帝呢有什么话带给你。很快年羹尧就跟着这个差人到了将军衙门，一进大堂就看到了这个拉希，他大概呀也就猜出个所以然来了，这哪是什么普陀寺进香的使者呀，明明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拉希呢是蒙古人，本来出身不太高，后来受到康熙皇帝的委派，专门去考察调研过黄河源头的地理民风，回来之后呢就成了清政府内部啊青藏问题的专家，非常受到重用。雍正初年呢，拉希的官职就做到了都统，就是一品的武官。年羹尧用兵青海期间，拉希是雍正皇帝身边的核心军事顾问之一，因为他对青海的地理环境很熟悉。在雍正皇帝给年羹尧的朱批里呢，拉希这个名字多次和怡亲王允祥、国舅隆科多并列出现，可见他这个重要的地位。对于拉希的这个身份呢，年羹尧很不满意，他甚至公开向雍正皇帝提出来不要把自己汇报的军事机密透露给拉希这个曾经造访过青海各部的蒙古人，万一他是罗布藏丹津的间谍呢。照理说呀，年羹尧这个要求是有点无理，皇帝就算再信任你，再信任前线将领，也不妨碍他和自己的军事顾问讨论战事。作为将领，如果连这个也要干涉，甚至无端质疑一个中央高级官员是敌方间谍，这未免也太过僭越了，这也是对皇帝个人的不信任。奈何这个战事期间啊，雍正皇帝对年羹尧这个恩人是百依百顺，连这样不合理的请求也欣然采纳，并且让年羹尧放心，说其实你告诉我的很多事情呢，我都没有告诉拉希。如胶似漆的时候是这样，等一翻脸，以雍正皇帝的一贯做法，自然是第一时间就把年羹尧说过的这些话向拉希和盘托出，来离间他们本来就不怎么样的这个关系。这次呢，又让拉希出任逮捕特使，想来呀，他肯定能够不辱使命。书归正传，拉希等人呢，在杭州将军衙门向年羹尧宣读了收押他的旨意之后，就把年羹尧用锁链给拴起来了，并且呢，把他带到了他在杭州的住所，连夜抄没了他的家产，又逮捕了他的妻妾和子女，还有家人奴仆。据后来拉希在奏折中说呀，年羹尧在抄家过程当中表现得十分强硬，呵斥自己的儿子们说，你们有什么好怕的呢？抄家结束之后，不但吃饭麻香，还和看守的这个官兵啊谈笑风生。拉希向他询问有没有和朝廷官员有往来的书信，要交出来， 他还大大咧咧地说，谁还没有

0: 一点私事呢？书信我都烧了。拉希在奏折中评价年羹尧，就像个愤愤不平、受了冤屈的绿林好汉，又像那些强盗棍徒被拉到街上砍头的时候，还高唱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就这个样子。拉希和年羹尧啊，本来就有夙愿，奏折里边添油加醋，把年羹尧形容得十分傲慢，以激怒皇帝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就年羹尧本身的脾气秉性，面对一贯他看不上的这个拉希的羞辱，强支一口英雄气，虎死不倒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雍正3年11月初5，年羹尧和他的家属被押送到北京，关进刑部大牢。悼年运动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年羹尧和他的川陕军政集团对于政权的威胁已经彻底消失了。接下来的问题是，雍正皇帝究竟要把年羹尧如何开销？是一功一贵吓唬一通，让他告老退休，还是把他流放边疆或者终身监禁，亦或是真的痛下杀手，让他在40多岁就一命呜呼呢？清朝的法律机关，比如说刑部，给犯罪官员拟罪，向来有这样一个潜规则，就是对于中低级的官员啊，一般职务犯罪，比如说经济问题、渎职舞弊这些，能轻判绝不重判，所谓的官官相护，最少给自己呢留有余地。而对于高级官员，特别是权贵重臣所犯的带有政治色彩的震动天听的罪行，则要从重并拟，越重越不嫌重。一来呢是怕皇帝怀疑司法机关对他党同回护，二来呢就算皇帝有心从宽，也要恩字上出，由皇帝的特旨从宽。如果司法机关拟罪拟的本来就比较宽，那皇恩浩荡就体现不出来了，皇帝呢也就做不成人情了。年羹尧一案当然属于后者，所以整个11月份啊，各地文武大臣的题本陆陆续续送到北京，当然是众口一词，同声一气，书参年羹尧期望贪残，大逆不道，请基正典型，就是杀。皇帝对所有的题本均不置可否，只批该不知道四个字，然后发给刑部处理。这个时候呢，刑部的大小官吏那真是开足马力，通宵赶稿，终于不负众望，给年羹尧安排了92款大罪，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全体通过，提交到雍正皇帝面前。正在刑部上下按机如秋加班加点的时候，一个敏感的小插曲出现了。礼部突然接到上谕，内容是关于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的。上谕说，贵妃年氏，秉性柔佳，持功殊慎，朕在藩里时视朕恪尽敬慎，在皇后前小心恭谨，御下宽厚平和，皇考加其贵重，封为亲王侧妃。朕即位以后，贵妃于皇考皇体大事悉尽心尽力，实能暂相内治，妃素病弱，3年以来朕办理机务消肝不黄，未及留心商榷诊治，凡方药之事悉付宜家，以致耽搁日久，目前见此沉重，朕心深为枕念，贵妃着晋封为皇贵妃，倘一事出，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简而言之，是说年贵妃的德行品质都非常好，但是身体呢一向欠佳，朕忙于政务，对贵妃的身体呢疏于关心，现在贵妃的病危在旦夕了，朕非常的担忧挂念，现在晋封贵妃为皇贵妃，万一有个3长2短，以后一切的丧事就按照皇贵妃的等级办理。那么年贵妃在年羹尧一案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她的病重和去世对年羹尧案的进展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雍正皇帝对皇子福惠的宠爱，不仅没能让雍正皇帝放过年羹尧，反而促使他下定决心处死年羹尧。雍正皇帝究竟打的什么算盘？下期节目中将为您讲《年羹尧之死》系列节目第9集《决议诛杀》。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2: 金龙帮帮主焦公礼听了温清的话，又相信又不相信，再一想，反正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只有听天由命了。到了第二天，焦公礼早早就起来了，招呼徒弟和伙计们，把厅堂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门悬灯，二门接彩，恭候各路英雄好汉。辰时刚过，闵二爷闵子华就到了，身后跟着仙都派的门人弟子，还有太白三英、七十二岛的豪杰，以及点苍派的追风剑万里风，还有华山派的飞天魔女孙仲君、梅剑河、刘培等人。焦帮主站在大门外一一接待，把众人让进大厅，按身份高低、年龄辈分，宾主落座。不多时，酒宴摆下，比老闵家的台面还阔气呢，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鲜、熊掌燕窝、鲨鱼翅、猴头鸭脯、十大全、女真、陈少、状元红、茅台、香曲、五粮液、文峰岛、十里香，凡是好吃好喝的那是应有尽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焦公礼情杯在手，满脸堆笑的说话了：承蒙闵二爷和各位同道赏光，驾临寒舍，欢聚一堂，老朽深感荣幸。大家都知道，上月初三，我们焦闵两家呢，发生了一起令人遗憾而又无可挽回的悲剧。闵大爷闵子业被我误伤致死。焦公礼刚说到这儿，闵老二就不干了，他把酒杯往地下一摔，猛然站起身形，双眉倒竖，指着焦公礼说：姓焦的，你少在人前耍花枪，我问你，什么叫令人遗憾而又无可挽回的悲剧？谁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道理啊？你杀了我大哥，理所当然的就得偿命，说这些个屁话顶什么用？是啊，对嘛，谁有功夫听你穷白话。仙都派的门人弟子是又摔盘子又摔碗，呜嗷嚎叫，大有山崩地裂之势。再说金龙帮的门人弟子全站在两廊和院子里伺候着，一看这形势，呼啦一下子就拥上来了，做好了交战准备，刹那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焦公礼冲着自己的人一摆手：不准无礼，还不给我退下，哪个破坏了我们金龙帮的帮规，我可不答应。俗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老头子这两句话把门人弟子全给镇住了，尽管他们心里不服气，可还是规规矩矩的退回原地。在座

0: 我把各路豪杰一看，不由得暗中佩服焦公礼。果然是志邦有方，像这样的人能滥杀无辜吗？先把这事儿打了个问号。再说敏二爷一看焦公礼这样做，显然是博得了众人的好感，相比之下自己就显得被动了。为了挽回面子，他也学着焦公礼的样子，冲着自己人一瞪眼：你们懂不懂规矩？这哪有你们说话的地方啊！滚，全都给我滚下去！众人相互看了一眼，
1: 是，
0: 也退回原位了，气氛随之缓和下来了。焦公礼笑了笑，接着说：各位，按说呢，杀人应该偿命，不过我杀人可是事出有因呐，一不为谋财，二不是仇杀，而是遵循我们武林道应尽的天职。说着就把闵子业赌场输银子、夜入王道员家宅持刀抢劫、受害人呼救、自己如何闻声赶到、怎样劝说闵子业、这闵大爷怎么听不进去要杀自己灭口、最后自己出于无奈才动手搏击以致杀死闵子业的经过，详细讲了一遍。所有的人都静心地听着，时而皱眉，时而叹息，这才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好多原来对焦公礼怀有敌意的人现在都改变了态度，认为如果他说的当真的话，那闵子业死了算白死，换句话说就是该死。阿弥陀佛。清凉寺的方丈十万大师站起身形，众人的眼睛唰的一下都集中到他的脸上了。这位德高望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先环顾了四周，然后看着闵子华说：闵施主，贫僧接着你的信后，原以为你说的句句是实情，你说你哥哥死得如何如何冤枉，平日又如何如何乐善好施，你又说焦公礼多么多么不仁，多么多么欺压良善，闹了半天，这全是你颠倒黑白欺骗老僧啊。老衲不远万里从普陀来到南京，白白跑了冤枉路，朕是岂有此理。哎，也罢，既来之则安之，以老衲之见，这件事儿就这样了结了吧。你们两家今后还要和睦相处，不知闵施主意下如何？ 在座的人听了这番话不住的点头，都认为大和尚说的公正有理。谁知道闵子华还满不在乎，他冲着实力大师一拱手：
1: 老当家的，你可不能听姓焦的一面之词。
0: 我哥哥是有点好赌，可是还不至于输光了钱就去抢人家吧。
1: 我家虽然没有摇钱树，也没有聚宝盆，
0: 可是输个万二八两银子，就好像丢一只银镯子差不多。
1: 我大哥向来听说那王道员仗势欺人，出于义愤，才夜入他家以示警告的。
0: 老匹夫焦公礼跟王道员那是一丘之貉，他们互相为伍，狼狈为奸，所以才杀死了我大哥。他刚才说的全是编造的谎言，请各位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2: 这时候孙仲君也站起来说话了：
3: 是啊，人老奸，马老滑，看他那副狡猾的样子吧，就知道他是在撒谎。世界上
2: 有几个人说自己不好啊？嗨，何况他杀了人，当然要给自己找借口啦。这飞天魔女孙仲君，昨天晚上在老焦家吃亏了，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才不分青红皂白讲了这么一番话。在座的听了他们两个人的话，觉得也有道理。是啊，卖瓜的自然不能说瓜苦，做贼的也不会说自己是贼呀。看来闵子业死的是冤枉，还是老焦头不对。您听听多有意思，人就是这么一种动物，公说公有理，是婆说婆有理，没主见的人占绝大多数啊。当然了，有主见的人也有，您可别挑理呀。且说女魔头孙仲君唯恐天下不乱，在旁边鼓动说，二爷你就别费唾沫了，有这么多同道支持你，还不给你大哥报仇，等什么呢？这句话就好像往油锅里浇了一勺油，闵子华腾的一下这火就上来了，噌拔出了宝剑，不容分说，照着焦公礼当胸就刺。焦公礼往后退了一步，把剑闪开，还要解释，闵子华第二剑又刺到了。这时候焦公礼的大弟子龙山一个虎跳，把师父护在身后，抡起鬼头大刀，当的一声把剑给隔开了。姓闵呢，你小子是不是人？凡是在南京的朋友，有哪个不知道我师父的为人？又有谁不知道你大哥的品行？都说你比你大哥强得多，今儿这么一看呢，哼，真是一路货。我可警告你，我们金龙帮不是好欺负的，要不是我师父一再压迫着，我们早就荡平了你的王八窝了，哪有功夫请什么客呀？俗话说，红粉送家人，宝剑赠烈士，跟你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好啊！闵子华气得一蹦多高。各位各位，你们听听，你们听听啊，这金龙帮的人有多猖狂啊，在诸位高人面前尚敢如此放肆，那要是平常该是什么样了？仙都派的门人一拥上前，冲上手吧，亮青字挑他的咬。金龙帮的人也不示弱，好，打，跟他们拼了，各持兵刃就迎上去了，眼见就是一场凶杀恶战。住手！焦公礼站在两派人群之间，高举双手，急得胡子直抖，利用双方还没交手的空档，他大声说，冤有头债有主，我做的梦我来圆，人是我杀的，应该由我抵命，可是有一样，我死了就算结了这段冤债，希望在座的各位朋友主持公道。说完抽刀在手就要抹脖子，众人一愣，谁也没料到他有这手啊，再想拦已经晚了。就在这时候，只听当啷一声，焦公礼手中的钢刀落在地上了。众人一看，眼前出现了两个俊美的书生。谁呀？程志和温清呗。原来他们俩一直坐在人群后边静观事态的发展，后来一看老焦头要自杀，程志赶紧发一枚铜钱把刀给击落了，而后才跟青青挺身而出。闵子华先是一愣，觉得这两个人挺眼熟，后来忽然想起来了，是啊，哎，我还给他们敬过酒呢，他们说什么来着？对了，他们是峨眉派的石头大侠和棉花大侠。刚要过去套几句近乎话，就听程志朗声说道，各位静一静，请归坐。这句话听起来挺客气， 但是又很坚定，跟下命令差不多。

0: 多少，众人还真听话，都坐下了，两派的人都退在一旁。就听程志接着说，我先向诸位通报一下情况，我和我的这位兄弟已经把焦敏两家的事儿啊全都了解清楚了。简单的说吧，这闵子业的确该杀，这一点王道元可以作证，很多的人都可以担保。哎，不信咱们就把当事人请来问问，一问不就清楚了吗？哎，是啊，咱们怎么没想起来呢？众人听了是不住的点头。看来咱们既不能听闵家的，也不能听老焦头的，问问当事人不就清楚了吗？按现在的话来说呀，就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还没等闵子华说话呢，那个坏事包飞天魔女孙仲君又跳出来了，仔细打量了程志和温清一下，恶狠狠地说，你们是什么人？我怎么没会过你们呢？青青早就恨他了，抢着说，
1: 哼，井底之蛙，你见过多大天日啊？不过你没会过我们，我们可会过你呀。
0: 嗯，在哪儿？
1: 一次是在老闵家，一次是在老焦家。
0: 什么？我怎么不记得？
1: 哈哈，你的忘性挺不小的嘛，干炸丸子打伤了眼睛，一枚铜钱击落了宝剑的事儿，你还不会忘了吧？
0: 哎呦，气死我了，原来是你们。魔女气急败坏，抡剑就刺。只见程志一闪身，用二指一弹，剑身啪的一下就断了。哗，大厅里是一阵喧哗，满座皆惊啊。谁也没料到站在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居然有这么大的功力。再说没影子没剑盒，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怪呀，他的指法是我们华山派的弹指神功，可是会这种功夫的除了我们掌门人廖仁清之外，只有我的师父归心术。他是跟谁学的？想到这儿，他冲到程志面前一拱手，请问这位兄弟师承何门，尊姓大名啊？闵子华在一旁说，哎呦，这个我知道啊，他们都是峨眉派的，这位是石头，这位是棉花。梅剑和回头瞪了他一眼，闵二爷，你可真是土命人心实，你得好好想想，武林中有叫这样名字的人吗？哎呦，闵子华这才醒悟过来，感情自个儿让人家给玩了。想到这儿，他脸一红，是又羞又恼。再说梅剑河盯着程志和温清不放，非要问个水落石出不可。程志本来不想当众暴露自己的身份，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不说那更糟糕。他把脸一沉，在下袁承志，师承华山掌门廖仁清，怎么样，这回你明白了吧？梅剑和孙仲军刘培一下子惊呆了。为什么？您别忘了，他们可都是华山派的人呢。梅剑和想了一下，想起来了，好像师父归心术曾经提过这么一件事儿，说师爷收了一个关山门的老徒弟叫袁承志，为了这件事儿，师父很不痛快，说师爷这事儿做得太轻率，应该先跟师父和师伯他们俩商量商量嘛。没想到眼前这小子就是袁承志，那要是按照门规，他还是我们的长辈，我们得管他叫一声师叔啊。可是事情闹得这么僵，怎么下台呀？ 就在他

0: 为难的时候，女魔头孙仲君说话了。
1: 哎，我怎么没听说过我们华山派有你们这么一号啊？啊，你可知道当众冒用华山派的牌子是什么下场吗？
0: 程志对这个女人特别讨厌，恨不得当场教训她一顿。显然这件事要是没有这个女人挑唆啊，不至于发展到这一步。这种人就是坏事的母子，惹祸的根苗，要是不教训教训她，说不定将来得给华山派惹出多少麻烦呢。想到这儿，她厉声说，孙仲君，你也太猖狂点了。我的身份事实存在，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这都是次要的，倒是你的品行令人担忧。你们是被请来的客人，换句话说也就是两家之争的公证人，应该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这才是武林道的规矩。可是看看你那一言一行，却反其道而行之。你不该先动手砍掉罗丽如的一条胳膊，更不该夜探郊宅，为非作歹，反客为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难怪人们都管你叫飞天魔女呢。我奉劝你一句，希望你悬崖勒马，自省自悟，不然的话，不单我们华山派不能容你，就是天下武林同道稍有正义的人也不能容你。孙仲君被程志说的面红耳赤，是无言以对，处境非常的尴尬。这时候单刀铁拐刘培说话了，他是梅剑河的师弟，孙仲君的师兄，当然是向着他们俩说话了。不过这个人呢比那俩人好点，话说的也很婉转。袁程志，我好像听说过我们华山派有你这么个人，论理呢我应该称你一声师叔，不过掌门的可没正式通知我们，也没按照门派的规矩召开过什么大会，因此嘛，我对你的身份是又承认又不承认，我想你不会介意吧。梅剑和孙仲君满意的点点头，心说，还是刘培机灵，要不怎么说好马出到腿上，好汉出到嘴上呢，这可给他们解围了。就听刘培接着说，我看这样吧，你既然是华山派的传人，咱们俩就过过招，你把华山派的决议露一露，假如能把我降住，我就承认你这个师叔，怎么样？程志笑着点了点头，好啊，这个主意不错，那你就动手吧。好好好，哎，不过请先等一等。刘培转过身来朝在座的人一抱拳，诸位，本来今天呢是解决闽郊两家的纠纷，可是呢其中又引出我们华山派的一件没弄清楚的事儿。其实啊，这两件事儿那是一回事儿，请诸位先在旁边看看热闹。哎，对不起了。转过身来又对程志说，请吧。程志微微一笑，没动地方。我想问你句话，你平常跟你师父过招的时候，他要是使出真功夫，你能接几招啊？
2: 啊，
0: 师父跟我们过招从来不用真功夫，师父要是用了真功夫的话嘛，像我们这样的一招也接不住。
2: 哦，好好好，我明白了，尊师号称神拳无敌，我的武功嘛当然比不了我师兄你师父，他用一招我怎么也得用五招吧。

0: 这样，如果你能接得住我五招的话，那就算我是假冒，如果你接不住我五招又怎么说呢？那好说，那我就向你赔礼认错，就承认你是我的师叔哦。好，一言为定。刘培和程志分左右站定，刘培做了个揖，我功夫不到之处，请手下留情，赐招吧。程志微微一笑，注意，你准备好了，我这第一招是石破惊天，你就接招吧。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0: 袁承志和刘培分左右站定，承志微微一笑，好，你准备接招啊，我这第一招是石破天惊，接着。刘培心想，动手过招哪有先把招数告诉对方的，哼，他这话里一定有诈，让我留心上盘，却出其不意的来攻我下盘，没那么容易。他把右掌虚挡门面，左拳横手丹田，他等着程志要是攻他下盘的话，立刻沉拳下击。就听程志大喊一声，第一招来喽，就见他的左掌虚伏，右拳从掌风中猛穿出来，果然是华山派的绝招之一石破天惊。刘培赶紧伸右掌抵挡，程志这一拳眼瞅着就打到他的面门了，忽然在中途把拳一寸，喊了一声，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单掌拦不住，双手同时来。刘培来不及多想啊，只好照办，四掌相抵，就听砰的一声，刘培噔噔噔噔噔噔后退了好几步，差点没摔倒，不由得暗暗心惊啊，哎呦我的天哪，他这一拳在中途停住了，然后又再跟着打出来，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劲力呢？程志接着又使了力劈三关、抛砖引玉、金刚擎尾，这三招呢刘培是勉强接住了，不过那还是在程志的指点下。到了第五招，无论如何也接不住喽，这还是程志手下留情，一掌打到他的左胯骨上了，刘培站立不稳，身子腾空飞起，直摔下来了。程志飞身行，双手把他接住放在地上，刘培赶紧扑倒在地，师叔在上，晚辈有眼不识泰山，请师叔看在家师的面子上多多担待。程志赶紧给他还礼，好，刘大哥不必客气，论年龄呢你比我大得多，咱们就兄弟相称吧。
3: 哎，不敢不敢，弟子实在不敢。师叔拳法精妙，刚才这五招明是过招，其实是师叔给晚辈指点招数啊，晚辈感激不尽，回去以后一定细心体会。
0: 程志刚才用的这五招那的确是华山派的绝招，梅剑河和孙仲军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头是明明白白，这个人肯定是师叔，没什么怀疑的了。可是梅剑河这小子一向是骄傲自大，他觉得自己的剑法深得本门的精华，心想袁承志你年纪轻轻，虽然拳脚上的功夫不错，可是剑术未必能胜得了我吧。想到这儿，他上前一步，我想领教领教阁下的剑法。程志心想，大概他的剑法不错，在江湖上没遇到过什么对手，

0: 被人家你吹我捧的不知天高地厚。这个人跟刘培可不一样，得好好的挫挫他的傲气。好啊，比剑可以，不过决了胜负之后你得听我几句逆耳之言。
1: 梅剑河冷冷一笑，
0: 现在胜负未决，你说这话未免太早了点吧。说着话横剑当胸，站在左手。说到这儿，咱们得稍微交代几句。在武林当中呢，各门各派的规矩，晚辈跟长辈过招那必须站在下手。这意思就是说，晚辈不敢跟长辈过招，过招呢只是学习，是向长辈讨教的意思。现在梅剑河不由分说站在左手，那就是说他把袁承志当作平辈，根本就不认他是师叔。他左手抱着剑柄一拱手，阁下用剑吧。承志没理他，回过头来对焦公礼说，焦老伯，请你让人拿十柄剑来。焦公礼一摆手，底下几个门人捧来十柄宝剑，一列排在桌子上，金光耀眼。众人都不明白要这么多剑干什么呢。哦，可能是他想从中选一把最好的吧。看看这些宝剑，看看袁承志，看他究竟选中哪一把。谁知道袁承志捡起来刚才孙仲军断掉的那半截剑，我就用这把吧。众人一听吓了一跳，什么，这半截剑连个剑柄都没有怎么用啊。就看承志把这半截宝剑夹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当中。好，你进招吧。梅剑河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好小子，你这么看不起我，死了可别怪我。哼，管你是真师叔还是假师叔，如此狂妄自大你就该死。想到这儿，他喊了一声，看招。剑走偏锋，向着承志的右手腕子就刺过去了。这小子还真坏，他心想，承志用食指和拇指夹住个断剑来跟我比试，那这么一来，这个右手嘛肯定是转动不灵活，我就刺你的这个弱点，看你怎么应付。眼看他的剑尖就要挨着肉皮了，袁承志手腕微微一抖，半截剑已经伸出去了，双剑相交，就听咔嚓一声，接着是当啷一响。梅剑河手里的长剑从剑柄那儿齐齐的断了，剑刃掉在地下了，再看他手里就剩一个剑柄。在场的人不约而同都啊了一声。承志一指桌上那十柄宝剑，看见了吧，给你预备着十柄宝剑呢，换一把吧。大家这才明白，感情他要十把宝剑是给对方预备的。梅剑河是又惊又怒，从桌子上抓起一柄宝剑也不说话，向着承志的下盘就刺过去了。承志知道这一招是虚招，并不招架。果然他这一剑刺出去之后，随即撤回改刺小腹。承志身断剑一挡，咔嚓一声，梅剑河手里的长剑又被震断了。如此这般，梅剑河连着换了三柄宝剑，都是在一招之内就被承志给震断了。这时候梅剑河可傻喽，站在当地两眼发直，是一动不动。他百思不得其解啊，心说看着袁承志也就20岁左右，就算他在娘胎里就开始练武，不也就20年的功夫吗？自己比他年长10几岁，而且深得师父真传，剑术向来是了不起的，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从来没遇到过对手。今天可倒好啊，连着几回让人家一招

刀就把剑给震断了。我的天哪，这以后还有什么脸面使剑呢？一旁那个孙仲军不干了，哎，我说你这算什么？说是比剑吗？怎么竟用妖法呀？程志冷笑一声，把这断剑扔在地下，从桌上拿起了两柄宝剑，扔给梅剑河一把，转过头来对孙仲军说：哼，亏你还说是华山派的门人呢，连本门的功夫混元功都不认识，还说什么妖法。梅剑河趁他这么一转头的功夫，突然出剑，快如闪电刺向他的后背，眼看着剑尖儿就要刺着身子了，他才喊了一声：看剑！这明明是趁人不备偷袭，在场的人都看出来，觉得这梅剑河也太小人了，不像话。却说程志身子微微一侧，也喊了一声：看剑！梅剑河刚才使的那一招叫苍鹰覆兔，程志使的这招呢也是苍鹰覆兔。梅剑河也想学着程志那样把身子一侧，就想躲过这一剑，哪知道程志的剑好像长了眼睛似的，他的身子转到哪儿，剑尖就跟到哪儿。梅剑河只觉得剑尖已经刺到了后心，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在场的人惊呼一声：完喽！这回梅剑河是定死无疑。可是程志根本就没刺他，只是吓唬吓唬他。梅剑河利用这个机会，身子一拧，跳出去一丈多远，想把程志甩开，哪知道回头一看，程志的宝剑还贴在后心上，吓得他真魂出窍，赶紧又使了个燕云十六翻，啪啪啪啪，一溜空翻跳出去五六丈远。这回满以为没事了，可是回头一看，我的妈呀，程志的剑尖仍然指在后心上。满屋的高人无不鼓掌喝彩，对程志的剑法是钦佩以及。这时候温青高兴了，在一旁尖着嗓子喊：哎呦，大家看呢，我看这梅先生的外号梅影子该改改喽，应该叫做剑影子啦。梅剑河是又羞又恼，羞愧难当，不由得动了真气，心血往上一攻，顿时昏倒在地。人们又是一阵惊呼，程志也吓了一跳，心说我没针扎他呀，怎么死了呢？飞天魔女孙仲军一看可不干喽，就像疯了似的，不顾一切冲到程志的面前，是又抓又挠又拍又打，又哭又叫：你打死他了！好啊，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袁承志一皱眉头，心说：你看这不是撒泼吗？这可怎么办呢？跟他翻脸吧，不值得；说理呢，他又不讲理。还得给他点苦头吃。只见程志用单臂护着脸面，左躲右闪，把后背交给他了。表面看好像是怕他似的，这么一来，温青可不干了。只见他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怒喝一声：哎，臭不要脸的东西，你耍什么疯？你难道他是你老公不成？说着扑过去就打孙仲军。这时候孙仲军那眼珠子都红了，咬着牙：你比我还不要脸，坏事就坏到你身上了，我跟你没完。他放过程志，双掌一错，奔着青青就扑过来了。谁知道他这手掌刚一扬，就觉得双臂发沉，两手剧烈的疼痛，手掌一看，哎呀我的妈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他的双手全肿了，而且越肿越大，眼瞅着跟熊掌差不多了。我的妈呀，疼死我了，疼得他就地打转转，满头冒汗。俗话说旁观者清啊，在场的这些人都知道毛病出在程志身上，刚才他假装挨打，暗中用上了混元功，谁打在他身上谁倒。

倒霉，等于是自己打自己。刘培赶紧来到程志跟前，师叔，您就看在本门的情分上给他治治吧，你看他也怪可怜的，要不然他这两只手就废了。程志本来就是想教训教训他，听了这话点点头，来到孙仲君面前就要把他的疼劲儿给解了。嘿，谁知道这个刁女人还不买账呢，往后一退，去，用不着，我死了也不让你治。程志哥，别理他，臭不要脸的东西，疼死才好呢。程志瞪了温清一眼，还是强制性的把这魔女的疼劲儿给解了。孙仲君并没感动，咬着牙说，哼，好啊，你欺负人，你等着我的，咱们完不了。这时候昏迷不醒的梅剑河已经醒过来了，他看看狼狈不堪的孙仲君，孙仲君看看失魂落魄的梅剑河，简直是无地自容。这时候就听见门口有人说话，剑河，仲君，你们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们？程志和温清抬头一看，从外边走进来一男一女两个人。这男的50多岁，穿青挂皂，细高条，白脸膛，粗眉毛，细眼睛，小鼻子，大嘴儿，腰悬一把长剑，面无表情，就好像是那庙里的泥胎差不多，叫人看着那么瘆得慌。再看那个女人，40多岁，一字眉，单凤眼儿，满脸横肉，双眉紧锁，一看就知道是个厉害的主。梅剑和仨人一看精神一振，哎呀，师父师娘，你们二位大人来得正好啊，我们被人家欺负苦喽。说着话，三个人是跪倒在地，磕头不止啊。程志心里翻了个个，哦，来人肯定是我二师兄归心术了，他来得正好，一则兄弟相见，二来呢由他做主把眼前这团乱麻给解开。程志猜得不错，来人正是神拳无敌归心术和他的妻子归二娘。上个月他们接到闵子华的请帖，本想来南京走一趟，可是由于身边有事脱不开，就让弟子梅剑和孙仲君刘培先来了。俩人把事办完了之后呢，这才来到南京。这个神拳无敌归心术乃是华山派掌门廖仁清的二弟子，大弟子咱们都知道了，就是那位铜笔铁算盘黄真。不过归心术这个人跟他大师兄可不一样，脾气有点古怪，性情冷漠孤僻，不喜欢交朋友，也不爱多说话。另外这个人呢特别的骄傲，不准任何人比他高，假如你不如他呢，他可以帮助你，你要比他强，那他就恨你。说到他的功夫比大师兄黄真要高30%，就连廖仁清提起他也觉得很骄傲，常在别人面前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再说他的妻子归二娘，那纯粹是个泼妇，比孙仲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兴的时候怎么都行，不高兴的时候六亲不认。可就有一样，只怕一个人，谁呀？他的师父廖仁清呗。这人还有个毛病，就是护犊子，要不是他惯的，孙仲君梅剑河不会这么狂妄。他这次来南京呢是有两件事，一是陪丈夫到闵家来解决两家的争端，另外就是他有个宝贝儿子叫可心，今年8岁了，俩人中年得子，那自然是爱如掌上明珠了。可是这孩子从小就得了一种怪病，骨瘦如柴，食欲不振，眼见得是一天

0: 指程志和温清。孙仲军一看师父和师娘来了，一指程志，师父师娘，你看就是他，他说他是袁程志，也是咱们华山派的人，还说是我们师爷的老徒弟，哼，在这装腔作势大耍阴为，把咱们华山派说得一文不值，我们当然不干了，当场跟他辩辩，他就把我们都给打了，哼，还把您赐给我的那柄宝剑给弄断了。温清听了这话一阵冷笑，大家听听听听，哎呀，这个女人讲不讲理啊，无中生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当着大伙的面瞪着眼睛说瞎话，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这么一来可激怒了龟二娘喽，把眼睛一瞪，你是什么人，男不男女不女，浪声浪气的，一点规矩都不懂，想挨打呀？温清还想说话，程志赶紧给他拦住了，急忙来到归心树龟二娘跟前，深施一礼，二师兄二师嫂在上，小弟袁程志有礼了。龟二娘哼了一声问归心树，哼，当家的，听说师父近来收了个小徒弟，就是他吗？归心树脸上一点表情没有，
1: 可能是吧，我没见过。
0: 龟二娘瞪了程志一眼，你既然是华山派的人，怎么这么没规矩啊？要知道学无止境，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学了点功夫就随便欺负人，哼，我的徒弟不好，自有我来责罚，也不用师叔代劳啊。程志赶紧点点头，啊，是是，是小弟太莽撞了些，哼，你弄断了我的宝剑，墓中还有尊长呢，就算师父宠爱你，难道你对师哥就这么无礼？大伙听他的口气是越来越凶，显然是强词夺理嘛，心里都气程志不平，可毕竟这是人家华山派门里的事儿啊，外人又不好插言，别人不好插言，温清可不管那一套，看见这个女的责骂程志，他是火往上撞，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一步指着龟二娘，哎，我说你这个泼妇讲不讲理啊，你为什么乱骂人？龟二娘也不答话，眉头一皱，手腕一抖，一缕寒星直奔青青飞过去了。程志暗叫一声不好，想跳起来把这暗器给打掉，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见青青身子一颤，暗器已经打中了她的左肩，疼得青青嗷的一声，脸都变了颜色。程志也大惊失色，赶紧抢过去拉着他的胳膊一看，原来是一枚丧门钉，青青你忍着点别动。说完帮他把暗器取出来了，何小凤递过来两条干净毛巾，程志替他包扎好了，低声说，青青你听我的话，别跟他吵啊。青青翻了他一眼，为什么？嗨，冲着我师哥，咱们只好忍让些啊。青青把小嘴一撅，委屈的点了点头。程志知道这文清向来是脾气倔强，这回明明吃了亏，居然能听自己的话，不跟人家计较了，这跟往常比呀，不知道温柔和顺了多少呢，心里一阵高兴，对他笑着点了点头。龟二娘等他们包扎好了，冷笑一声，哎，我还以为有多大的本事呢，随手发了一枚小钉试试他的虚实，谁知道连个小钉都躲不开，也太没用了。程志心想，二师嫂这回是对自己误会这么深，现在说什么也没用啊，

0: 所以他一句话也没说。哥二娘又说，这里的人太多，咱们门户里的事儿也不便多说，明天晚上三更我们夫妇在紫金山雨花台等候你，请袁爷过来，我们可要查个明白，怎么样，你敢不敢去呀？
1: 是，师哥师嫂放心，小弟明天一定准时赴约。
0: 这才引出了师兄弟大战雨花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甚至走进中国，亲身体验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家。他们中有人短暂停留，有人则选择长期生活，成为中国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与传播者。感知中国发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吸引力。近期诸多国际机构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国际形象持续向好，全球好感度稳步上升，中国正变得酷起来，可靠和善解人意的合作伙伴，最具影响力的全球事务参与者。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国的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发展，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日益深入人心。英国媒体人迈克尔·沃克在一档新媒体节目中表示，他近期的中国之旅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城市样貌的固有认知，也让他领略到中国城市建设的硬核实力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1: 我刚结束为期两周的中国之行，望着重庆灯火通明的城市天际线，高楼外墙铺满灯带，视觉冲击力十足。列车直接从居民楼中间穿行而过，它也成了重庆标志性的城市名片。成都被誉为中国最悠闲的城市，亲身到访后确实名副其实。街头氛围惬意，河边遍布咖啡馆，人们围坐吃火锅，街边小酌，夜晚行走在高架桥下，这里成了极具人情味的公共空间。
0: 在山东济南，自媒体博主法国媳妇克洛伊感受到城市快速建设发展带来的便利。近年来，济南市地铁路网日益密集，去年底开通的四号线就路过他在济南的家。与国外建成较久的地铁相比，中国新建地铁清洁的环境、智能周到的服务等都是他最看重的亮点。
2: 我就发现不管在车里面或者是在站里面啊，都非常的干净，就是很新。而且刚说到就是大家就是坐这个地铁的时候，好多细节都想到了，可能因为中国发展这几年比较快嘛，想到了好多好多就是小细节，比如说提醒大家下一站是多长时间能到啊，还有这个空调啊、温度啊，包括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温度啊。
0: 在长三角，始终令人引以为傲的江浙沪包邮代表着公路交通的高效便捷，如今高铁网络四通八达，贴地飞行再次改写出行想象。在中国坐高铁像坐飞机一样稳，甚至比飞机更方便，这是很多外国友人的共同感慨。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易佳敏表示，
3: 就喜欢旅游，所以在这里我经常用杭州的高铁、杭州的地铁去其他的城市。关于高铁来说，这很干净，票价很低，然后很安静，速度也很快。
0: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国际航线网络不断加密，境外客流量持续攀升。最近一段时间，乘着环岛高铁去旅游也成了入境游线路中的亮点，有时候一趟车就会有一两百名外籍游客，坐满一两个车厢已经是常事儿。俄罗斯游客阿利克说，
4: 列车运行速度很快，这里有充电设施，可以购买食品饮料，还能买到各种点心，整体设施相当完善。
0: 今年以来，在海南串联12个主要市县的环岛高铁上，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中国速度与温度。从一线城市商圈到县域小店，从夜市摊贩到景区门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维码无处不在，移动支付普及率已达86%，电商平台购物、无人机配送等等便捷的生活方式，也圈粉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 浙江杭州早已实现无现金全覆盖，便捷的支付体系、高效的快递外卖与社区团购、生鲜配送等创新模式，不仅让本地市民畅享着智慧生活，更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雅薇说，
5: 我习惯了每天都用手机来付款点外卖、点快递，我喜欢点水果、奶茶、咖啡只要15分钟就到了。
0: 在陕西西安，来自俄罗斯的安娜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两年的在华生活让她逐渐爱上了这里。安娜带记者来到了自己常逛的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里成为她的最爱，而移动支付也让安娜感受着购物的便利。
6: 我们稍微找一些零食吧，在中国有特别多不一样的品牌，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芒果。
7: 总共是9块9，稍等一下给你拿小票啊。
6: 好的，不好了，119好了。
7: 来，你拿好了，
6: 谢谢你。
0: 而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每天清晨，云南河口口岸刚一开启通关，便迎来熙攘的人流。其中不乏前来跨境旅游的越南旅客，在当地商超，品类繁多的商品吸引着他们驻足挑选。依托移动支付平台，跨境消费者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即可完成支付，高效顺畅。越南游客田香说，
8: 我们现在用的微信跟支付宝是用那个护照登录，然后就很方便，就不用去换现金了，就是很方便的支付。
0: 生活在广东深圳的西班牙创业者丽塔，每天午后都会用手机平台点一杯饮料。
8: 他飞来了。
0: 一杯奶茶的送达方式，不仅是一种让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新潮体验，更让丽塔在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深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鲜活日常。对丽塔而言，深圳不仅是宜居的生活之城，更是成就事业的梦想之地。
9: 我在深圳龙华开了自己的公司，是做咨询服务的。这里有很多企业有出海的需求，所以我有很大的做业务的机会。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所城市。
0: 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的惬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很多游客的足迹不只是停留在大城市，还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0: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今年四月，国家级非遗秦铜会船在江苏泰州江堰区举行，500多只各色船只浩浩荡荡，比速度，比技巧，比气势，水上供船、花船表演和岸边民俗展示交相辉映。当地人说，会船越热闹，日子越红火。这项传承了800年的水乡盛事，今年有了新变化。杨小伙来了，各地大学生来了，数万游客也来了。清晨的秦湖，锣鼓震天，穿着水乡传统服饰的西班牙小伙李桑饶成为湖面焦点。他和队友们齐声呐喊，同步发力，撑着高船奋力冲向终点。虽然最终与领奖台无缘，但满头大汗的他说，一点儿也不遗憾。
11: 感觉今天比较紧张，因为是最后的一个比赛，今天也特别兴奋。
0: 李桑饶在南京留学，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会船比赛，成百上千根竹篙同时划破水面的气势深深吸引了他。他 当即决定报名一试。可真正拿起竹篙，他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11: 我只有两个星期在学习，他们都很专业，他们的耐心很多，因为不容易，所以我就是很感谢他们。
0: 两周时间从零开始，最难的是掌握平衡和发力。竹篙插进水里容易，但要借力把船推向前需要全身协调。最初几天他连竹篙都握不稳，船在水里直打转，但他没有放弃，一遍遍练习，慢慢学会了跟队友配合。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被接纳。
11: 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接受我在这个船和他们一起，看到水上这么多人，这么多竹篙，有时候我就玩掉了，我也是外国人。
0: 在队友薛晨眼中，李桑饶早已不是国际友人。
12: 我们把他当作纯纯正正的水乡情同人。
13: 给他打多少分？
12: 100分吧。
0: 李桑饶的同学缅甸留学生郭雅丽也特地从南京赶来，在岸边为他加油助威。比赛结束后，李桑饶的心情仍久久无法平静。
11: 我就跟他们会说，你一定要来这边看水上最大的庙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在水上一起比赛。如果有机会，明年把一整个船都是外国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0: 体验多彩非遗，在中国感受文化之美。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在厦门鼓浪屿岛上，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外国游客鲁道夫说，
14: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0: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外国游客罗德尼表示，
15: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0: 今年年初，意大利小伙子卡雷姆揣着一张珍藏的广式苏心堂糖纸，从米兰来到广东，开启了一段中国好物探索之旅。卡雷姆是米兰一家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吃到中国的苏心堂后，一直念念不忘。今年二月，他拿出珍藏的糖纸，向一名来自中国的游客求购糖果。这段奇妙的经历被游客分享到社交平台后，一下子引发网友关注。不少当地华人游客纷纷前往酒店，给卡雷姆送来糖果。糖果的生产商随即邀请卡雷姆到中国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6: 卡雷姆坦言，在到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长城、故宫等耳熟能详的地标上，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知之甚少。他原本以为这或许只是一趟围绕糖果老字号企业的体验式参观，可真正踏上行程后才发现，这是一次收获满满的创新与科技之旅。在中国的5天时间里，卡雷姆走访了东莞、广州、深圳3座城市。在制造名城东莞，他走进多家制造业企业，感受智能化生产与传统手工艺的融合。在千年商都广州，他打卡永庆坊的青石板路、岭南骑楼，体验非遗技艺与新潮文化的碰撞。在创新之都深圳，他深入科创前沿企业，穿梭于目不暇接的制造世界，驻足体验各种新奇产品，领略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卡雷姆说， 每一站都有全新的收获，每一段行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无论是现代化的都市风貌，还是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卡雷姆说，在苏新堂工厂，他目睹从原料筛选、熬制、塑形到质检包装的全流程，才真正明白一枚小小的糖果背后竟有着如此复杂而严谨的工序，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满满都是匠心。在东莞商场柜台，卡雷姆直接下单购买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希望能用镜头记录下这趟旅程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0: 一颗小小的糖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甜蜜记忆，也成了外国人认识中国味道的一张名片。除了美食之外，吸引世界目光的还有中国式生活。去年十二月，美籍华裔女孩朱熹瑞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内容：从明天开始，你要变成中国人了。视频发布后的短短三个月，他的粉丝暴涨74万，外国网友们纷纷涌进他的主页，开始学习喝热水、煮苹果水，粉丝们也亲切地称他为中国表姐。
13: 我没有特意的去想要做短视频，是一种爱好。认真的开始做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短视频，是自从我大学毕完业了之后，然后都在贵阳我拍了一套照。

0: 就把这那些照片就在我的 TikTok 上发了，可能有10万多人看。然后呢，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比较好奇，就说：“哦，你穿的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裙子叫什么？你是在哪里拍照？”然后呢，我就心想，如果你们对我的文化比较好奇的话，那我就会接着发。
1: How can you call yourself a Chinese baddie if you don't even know this secret?

0: 享中国生活的点滴。直到去年12月的那天，他随手拍了那条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成为中国人的短视频，
1: 就突然之间就爆火了，爆红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就说，哦，如果 Sherry 说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就是中国人。后来我就说，哦，如果大家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话，那我再录一个视频吧。就比如说，如果说你喜欢吃火锅，你喜欢吃就是小笼包这些好吃中国好吃的，那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0: 于是一个话题就这么诞生了，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朱熹瑞还给粉丝们起了一个专属称呼 Chinese Betty。 粉丝不但很喜欢这个称呼，而且非常开心地在网上宣布，我的中国血脉觉醒了。
1: Betty 在美国呢是形容一种就是特别自信的，女生用的比较多吧，就是说我非常自信，就是我是一个 Betty， 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不会去管着别人。
2: OK，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把 Chinese 和 Betty 放一起呢？
1: 因为如果说你鼓励一个人说你是个 Chinese Betty， 我给你这个自信去了解去学习的话，那他们更会愿意去就是做一些中国人的习惯。
0: 起初朱熹瑞觉得网友们学习他的中式养生不过是一阵跟风，但越来越多的人反馈给他，喝热水很舒服，睡前泡脚很舒服，不但有人开始早餐煮粥，喝蜂蜜柠檬水，食用中式蔬菜，还有人留言，作为新晋中国人，我如今拥有3双室内拖鞋，已经好几周没碰冷饮了，对这份新生活格外认真。朱熹瑞在这些变化里总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当一个习惯让人觉得舒服，人们就愿意继续。文化的传递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体验里。
1: 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所有的同学都冬天夏天都会领着一个水杯，但是里边你可以听到冰冰那个冰就是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在叫，那我拿出了我的水杯的时候是冒气的，然后我还会吹一下，然后进来之后就是水杯里可以听到那个吹的声音，然后呢我其他的同学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周围就是看了我一眼，就说哦 like 所以你在干什么，然后我说我在喝热水，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所以说我第一个视频看到了他，我觉得哇很吃惊，但是也很搞笑，因为他说因为我他才开始喝热水的。
2: 嗯，还有看到有人叫你叫Chinese cousin，
1: 嗯 ，cousin Sherry，cousin 也是一种 like 亲的感觉吧，就是我和你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就是 cousin Sherry， 就是你是我的表姐，目的是想让人更多的人去认识到就是中国文化，大家比以前更了解中国文化吧。
0: 中式生活的全球风潮，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缩影。对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民众来说，真实的中国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日常里的温暖与智慧。从科技到文化，从经济发展到日常生活，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蓬勃发展、开放自信的中国。

0: 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1: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2: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3: 这一定很贵吧？
2: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0: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筒，烫死我了！
4: 烫死了！
2: 有人吗？快救救我！
5: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6: 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7: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8: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再次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的分裂，并痛批赖清德抛出的新两国论，使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9: 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地让大家对于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中国国民党再度必须担起这个历史关键的角色。我们要证明，只要回到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寻求共同的共识跟基础。
8: 郑丽文的言论随即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使出惯用的抹红伎俩，恰恰暴露了其惧怕两岸融合、执意谋独挑衅的真实面目。
7: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因涉嫌诈领助理费及加班费等罪名，遭台北地检署起诉，被囚刑12年半。对此，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借司法之名对政治异己进行打压。
8: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指控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经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高金素梅等26人被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其中高金遭囚刑12年6个月。
10: 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8: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志强批评赖清德当局，称其上台后最卖力的工作就是清算在野党。罗志强认为，以所谓助理费起诉是民进党当局老掉牙的招数。新竹市长高虹安、民进党籍民代林代化同样因助理费案被追诉。岛内舆论质疑，司法在赖清德手中已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有岛内舆论分析认为，高金素梅之所以被针对，是因为其质询犀利，网络声量高，且所提问题直击要害。甚至有岛内声音提醒，国民党籍民代应更加警惕，如果连高金素梅这样强悍的民代都被处理，检方对其他在野党民代可能更加无所顾忌。
11: 我觉得就是看到他的声量很大，其实高金的质询啊，很多都是网络上的经典啊，他都是问大问题。
12: 对，
11: 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影响力蛮大的。
7: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据台媒报道，蓝绿两党在新北、台北等主要城市的选情出现攻防态势。
8: 据台媒报道，新北市议会国民党智库日前发布新北市选举民调，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39.2%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33%，李四川在支持度、好感度以及当选看好度等方面均领先。
13: 李四川在5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8: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在蒋万安任内有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没做好交通规划等，却遭到台北市府的反呛，绝对反对这样外行的说法，这是对基层工作人员多年努力的抹杀。
14: 对任何抹杀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 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8: 大陆赴台岛以东执法，日非非法划界图谋落空，岛内舆论为何普遍叫好？赖当局又为何急忙跳脚抹黑？大陆海巡力量持续壮大，维护权益展现怎样的能力？本期海峡两岸，日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呢？而赖清德当局一再抹黑大陆，又招致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大陆在台岛以东海域展开专项执法行动，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8: 中国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这是继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7: 此次呢，可以说是继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海域开展巡查活动之后，大陆有关部门的再一次行动。那么从这次行动的时间点还有内容来看，您觉得反映出我们怎样的维权执法思路呢？
4: 我想反映了我们三大的维权执法思路。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用实质管，包括一些外媒也都在这么谈，就是日本和菲律宾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反应的速度这么快。就在当日本和菲律宾挑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刻就做出了反应，而且这个反应的力度非常的大，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粉碎了日本和菲律宾的阴谋。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敢挑衅的话，我们的反制马上就到。那第三点是，我们要告诉他说，不管这个地方有多远，那么我们的整个的执法都是依法有效在制度化的实施的。为什么这次日本和菲律宾会挑台湾岛的东部的海域？因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大陆要绕过整个台湾岛再到东部的海域，这个航程比较长嘛，可能时间比较长嘛。我们这次告诉所有的人，包括日本和菲律宾说，不管在哪里，不管气象条件多么复杂，不管水文条件多么复杂，制度化的执法，有人敢在这里撒野的话，我们绝不宽待。
7: 同时呢，有分析认为，此次行动呢，也是明确表明了中国海警以及海事等相关部门呢，已经具备在该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以及管控的能力，是这样吗？
12: 首先从执法能力建设方面呢，应该说近年来啊，相较于过去呢，确实能力有了

0: 极大的一个提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我们海警的大型的执法船，包括海巡，包括政的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拓展。现在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执法力量能够到达相应的海域，而且能够在相应的海域啊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常态化的存在，长期驻留、持续巡航、应急反应、公共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在台湾岛以东这样的海域，它的海况非常的复杂，就尤其考验了我们的远海机动能力，包括海态事态感知能力，这个还有应急反应能力，另外一个就是综合保障能力等等，我们整个的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个升级。这个具体呈现出来的一个形态呢，其实可以把它归结为是由点到线，有线即面。那么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对一些点，那么现在呢，就是多个部门齐发力，全面铺开，包括海警执法，包括海事的巡查，还包括应急救援、公共服务等等的全面铺开。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海上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1: 总之中国海巡力量呢正在快速的成长与发展。而对于此次行动，大陆方面呢也是明确强调其必要性。那么郑教授，您认为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2: 这一次大陆执法的目的在于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的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的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这说明了大陆把主权主张转化为现场执法。我们更深一层去看，台湾东部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黑潮通过台湾东部带来了尾鱼、鲣鱼、旗鱼、飞鱼、鬼头刀等鱼源，那么这些都是台湾岛东部的渔业命脉。而且呢，东部海域呢还连接花莲、苏澳、台东跟离岛的补给线，它涉及了油料、砂石、水泥、民生物资跟海上的救援通道。因此大陆这一次的执法的意义显然是把渔权、航权、物资线跟海上治理能力一并纳入了考量。说穿了，台湾渔民最关心的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口号，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够安全出海，遇险的时候有没有人救，渔场的秩序能不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长期都是搜救和应急救援的重点水域，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或者是渔民求助，大陆的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相形之下，岛内民众多年来只看到民进党当局的鸵鸟心态，麻木无能，看到日本只会卑躬屈膝，当然就是如同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啊。所以民众对于大陆的正当行动当然是高度肯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署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台媒评论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海警船等船舶在该海域实施执法行动是正当权利与合法履职行为。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此次又是着急跳脚，大肆的抹黑台湾军方呢，甚至叫嚣说，对于大陆的执法行动，他们是所谓全程监视。您认为这反映出他们什么样的心态？
3: 他们现在展示出了强硬，是对大陆强硬。你有没有搞？

0: 驾驶人因夜间未减速避让，未尽安全驾驶义务，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最近呢可能天气比较好，打算要去自驾新疆的朋友比较多，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自驾游客，行驶新疆牧区的路段，尤其是夜间隧道弯道处，务必减速鸣笛，留意横穿的羊群，尊重当地牧道通行的规则，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
0: 再来关注6月10号呢，微信的官方账号微信派发文宣布的微信推出了朋友圈搜索的功能。那以前我们如果想要看到自己2023年的朋友圈呢，就要一直滑滑滑，滑到那一天才能看到。那现在是不用了啊，大家呢只要点击我，再点击这个朋友圈右上角的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呢，就能够精准的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正文配图链接，甚至底下的评论全都能翻出来。另外呢，朋友圈相册还能按照年月日来缩放切换查看。
1: 不过呀，目前朋友圈搜索功能呢正在安卓和苹果系统进行灰度测试，部分用户可以体验新的功能。那鸿蒙系统的相关功能也正在开发当中，会持续的优化并且逐步开放。也想问问大家啊，您记得您的朋友圈是什么呢？您的第一条朋友圈是什么呢？现在你还可以搜索到吗？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时代周刊6月9号发布首届2026年度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成功入选，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上榜的乒乓球选手。时代周刊在评语中点赞她的速度、预判能力、反手反击以及高压下的从容和镇定。那同时呢，篮球巨星詹姆斯、足球名将梅西和 C 罗等国际体坛代表人物也是榜上有名。
0: 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大幕。这届世界杯扩军48支球队固然引人关注，但真正改变竞争逻辑的其实是地理环境。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历史性的联合举办，16个比赛城市最远飞行距离超过4500公里，很多球队踢一场比赛相当于在欧洲飞一趟跨国客场。与此同时呢，高温、高湿、高原的环境、草皮质量以及持续一个赛季积累下来的伤病风险，都在考验着各支球队的适应能力。
1: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为了保障世界杯揭幕战的顺利进行，联邦政府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且提升城市运行效率。
0: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3: 喏，就在那儿呢。
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6: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进入到这时段的99酷评，我们来关注近日的国产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搭载近4100名游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游轮港缓缓起航，我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正式启程。那本次航程呢，为期3天2晚，全程不靠泊境外港口，始发与返程均落脚上海，跳出了传统游轮靠岸观光的固有模式，将游轮本体打造为度假的目的地，创新的催生了海上微度假的新业态。
1: 以前呢一般都是7天，现在呢短了3天2晚。那么爱达邮轮方面就表示说，希望通过这次的尝试，以邮轮本身为目的地，让年轻的群客、上班族以及追求新鲜体验的宾客轻松地享受高品质的邮轮假期。由于不设境外停靠港，那么消费者呢就不需要请假，只是利用周末就可以轻松地登船了，体验国产大型邮轮的魅力。

0: 那你会被这样的体验所吸引吗？我们来听资深的财经观察员邢思佳的分析。
1: 如今说起旅行，不少人早已厌倦了赶行程打卡景点的奔波模式，松弛慢度假方式成为一种新潮流。日前，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开出了国内首条无目的地海上巡游航线，不用办签证，不用规划路线，周末就能出发的海上慢旅行走进了大众视野。这条三天两晚的周末航次，舱位票价999元至3999元不等，它的市场热度十分亮眼。航线提前一个多月开启预售，首航前整体售票率突破75%，首航控制80%载客率，仍然揽客4000多人，热度远超行业的早前预判。而且客源结构变化突出，游客平均年龄47岁，相较传统跨境邮轮55岁的平均客龄，受众年轻化明显，长三角客源占比超60%，都市上班族、亲子家庭、中青年结伴及团建人群成为消费主力军。从经济学视角来看，这款产品走热首先契合了供需匹配的基本原理。过去国内邮轮市场长期依赖跨境观光航线，存在三大明显痛点。一个呢是时间成本高，传统出境航线大多4到5天起步，很容易占用工作日，匹配不了短周末出行需求。二是证件门槛仍然存在壁垒，而无目的地航线实现政策突破，仅凭身份证就能申办专属海上通行证件。三呢是以往综合定价偏高，长线航时住行打包总价更高，叠加岸上消费、离境税等额外开支，整体出行预算并不亲民。多重限制叠加之下，过去邮轮消费长期锁定退休中老年、长假长途出游客群，年轻上班族、短途家庭客群被挡在门外，市场受众空间严重受限。目前无目的地海上巡游就精准拆解了这三重障碍，完成了一次高效的供需重塑，同时也精准填补了短途休闲度假的市场空白。他把产品定位从跨境观光转向本地微度假，在供给端砍掉靠岸游览、跨境出行等附加环节，大幅降低时间、手续、出行三大成本。此外，我们也看到典型的差异化竞争策略。相比国内文旅市场的周边游、民宿、短途乐园等项目，邮轮加纯海上休闲打造出独有的场景体验。放眼整个邮轮产业，这条新航线的意义其实远不止一款网红旅游产品。长期以来，国内邮轮经济受境外航线出入境政策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弱。无目的地海上游依托本土海域资源，打造内循环消费场景，拓展了邮轮产业的营收渠道，推动行业从单一跨境观光向多元本土度假转型。当下，我们大众的旅行消费逻辑正在从追求行程数量转向注重体验质量。千元价位的海上放空之旅看似只是玩法的改变，实则呢是消费观念、市场供给、产业模式的多重升级。升级的本质不是价格的攀升，而是供给与需求的精准适配、品质与体验的双向契合。在消费诉求持续多元化、个性化的时代，读懂大众松弛出行的真实需求，主动革新产品形态、优化服务体系，才是文旅产业突破瓶颈、持续深耕长远发展的核心密码。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今天早上咱们有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想跟朋友们聊一聊你印象最深刻的世界杯啊，
0: 是哪一届？
3: 哎，是哪一届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
0: 对，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就开始揭幕战了啊。我们就聊一聊跟世界杯有关的一个话题。
3: 是，时光灰烬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最近啊，这个世界杯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世界杯小组赛 ，C 罗在比赛第88分钟打进的精彩任意球。哎呦，这个印象确实挺深刻的
0: 啊。第88分钟都记得。
3: 是啊，那当时央视的贺炜解说是什么呀？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啊！一个人对抗一支强队 ，C 罗用3粒进球诠释了什么叫。做巨星本色。哎，说到其实尤其是世界杯这样大型的比赛啊，就特别适合去看这个贺炜的解说，听贺炜的解说真的是一种享受啊。毕竟足球诗人就不是白叫的啊。
0: 对，有一个这样的解说呢，看起来就更带劲儿了一点啊。沐雨的天也发来信息说，2022年世界杯阿根廷对法国的决赛非常精彩，点球大战，阿根廷4-2啊取得了冠军。梅西和姆巴佩的对决让我难以忘怀。他说我比较喜欢姆巴佩，今年呢我还会期待他有超级精彩的进球吧，超级精彩的表演。
3: 是，但愿他在法国国家队里面啊，比这个

0: 在皇马的时候踢得要好啊，能发挥出自己最强的这个本色。石门大里也说，最深刻的是这个当年的日韩世界杯，应该是2002年啊。那当时和同学们到省博物馆的大屏幕看球，这真是米卢的高光时刻啊！当时邵佳一，也就是现在的国足主帅，还是青涩的球员呐。
1: 嗯，还有朋友啊 ，SKY 也发来信息说到了，说中国进世界杯的那一年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年了，
0: 也是日韩世界杯啊。
1: 嗯。其实有时候看球真的是人越多看着越有意思越带劲儿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98年的世界杯，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了解世界杯，全班的男生都穿自己喜欢球队的球服，每天班里啊各种各样的球服，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世界杯这么一个比赛。
0: 是，主要他是什么呢，就有一个朋友叫我是谁啊，他就说每届世界杯印象都不深刻，但是呢每次都要凑热闹看啊，就是喜欢那种进球的瞬间，是吧。
1: 好，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说一说哪一届世界杯您印象最深刻呢，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来留言。怎么找到我们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和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平稳的，各个路段上的大流量还没有完全的上来，不过呢在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跟淮安路上已经是出现了压车缓行的路段了。像和平路的高架桥往西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桥面，往东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胜利大街桥面上，都是需要您注意减速慢行了。还有淮安路主路上，这会儿主要是西行方向的车辆稍微有点多，一个是在东二环桥面，一个是从富强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之间，走主路的朋友们也是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在北二环桥面上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了，不过目前来看这个排队距离并不算是太长，基本上是在300-400米这样一个样子。往前走进了二环以后，南行在中楚桥的桥面上会稍微的有点小拥挤。二环路上的南二环主路上西行方向，在建设大街的出口处现在稍有排队，后方到玉祥街的桥面上也是会稍微有一点拥挤的状态。另外还有西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在玉华路跟中山路的桥面上也开始汇聚车流了。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有一起事故，是在唐山辖区的秦滨高速天津方向126公里处，也就是过了唐海北站大概有4公里左右的位置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个事故点呢造成了后方从乐亭南站到秦皇岛西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天津方向都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
1: 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直播间，那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我们会同步直播。那您在直播间里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有应急的问题啊需要帮助，或者是帮忙规划路线等等，您有啥问题直播间里直接帮您解答了。那如果想要预约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
3: 邢台信都区抗大薪火相传，邯郸射箭129师雄风犹存，河南红旗渠精神永驻，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寻红色古迹，忆峥嵘岁月，共筑时代新篇。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 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肝炎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回到咱们节目当中啊，来看朋友们发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啊。用户248发来消息说，到了霍海路石柏大街啊，有一个拉砖的大车在路口中间侧翻了，差点把我砸住，哎呀，真的挺危险的啊。霍海路石柏大街的这个路口中间，另外呢，大家开车的时候，比如说遇到这种拉砖的大车在拐弯的时候，咱们也尽量的离远一点哈。
1: 对，另外我们再看到有位朋友说到红绿灯不亮的路段是灰色的海，说到胜利大街和玉华路交口桥上两个红绿灯都不亮了，胜利大街与玉华路交口这儿现在两个红绿灯都不亮，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0: 自有明月赵山河给我们发来消息啊，说到了15分钟以前有一个 GA 尾号 19DN 的黑色大众探岳在东二环上疯狂的变道超车啊，限速80它也绝对超速了，还是挺危险的。
1: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抛了一个话题，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啊，哪一届是你印象最深刻的？看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评论专区，庄里的四川人也发来信息说，每届世界杯都不深刻，因为不太感兴趣足球。
0: 哎，是，确实有不敢对足球不感兴趣的，但是一般遇到世界杯的时候，你说朋友们都叫你看啊，怎么的，一般都得参与参与，是吧？
1: 然后慢慢慢慢就感兴趣了，没关系，您听听我们的节目，没准也就喜欢上了。
0: 是，我们来看远发来消息啊，他说印象最深就是巴西世界杯的时候，东道主巴西被德国踢了个7-1啊，那个时候这个东道主巴西所有的球迷脸上这个都不太开心是吧，他说那次是第一次啊，晚上看球就看了个7-1，那个是也是我第一次看球，也不能是第一次吧，就是从对足球感兴趣的开始啊，就是德国这个最后拿冠军的这一届巴西世界杯。
1: 另外二福也发来信息，我们听一下他的语音。
2: 喜欢94年的美国世界杯，喜欢独狼罗马里奥，
0: 哎，喜欢独狼罗马里奥，哈哈，
1: 94年的美国世界杯，
0: 94年我还没出生，那时候我是应该是负3岁啊。
1: 还有学辉也发来信息说，喜欢02年的世界杯，那时候呢上高三，学校教室里有个电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队踢的3场球。
0: 哎，好像是大家共同的回忆了。往事随风也说了，必须是02年日韩世界杯。然后当时呢，我和同学们一人一身球服，然后把这个上衣啊杀到裤子里，才是当年的时尚，是吧？回头一想，现在已经20多年了。
1: 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对于自己第一次看世界杯的那一届是印象最深刻的啊。还有 WWX 这位朋友说到，说2006年的世界杯，法国对意大利，齐达内红牌被罚下，没落离场。
0: 也不是很落寞嘛，毕竟顶了任意脑袋是吧？李小土就说，我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世界杯啊，那年负责公司公众号的运营，然后呢就紧跟时事。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姆巴佩的惊艳亮相。

0: 场 C 罗的帽子戏法，还有把球踢进自家球门的乌龙球。还有朋友啊，风伯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呀？是莫德里奇啊。那你应该说的是莫德里奇带着克罗地亚进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那，哎，还是总决赛的那一场哈。那您的看球这个球龄也应该属于是不是很大哈。
1: 嗯，其实呢这一届世界杯啊，我们是可以陪大家一起看的，因为以前的世界杯可能是晚上九点啊或者十二点啊，这一届世界杯呢一个是凌晨三点，那就陪不了，我估计也没有多少朋友能起来看，
0: 尤其是总决赛可能还是三点，
1: 但是有早上六点的球赛啊，这个时候时间段的球赛我们也是可以陪大家看一会儿的，
0: 当然看的时候可能赶上个尾巴是吧。
1: 哎，大家那个时候就可以猜猜比分了啊。
0: 嗯，
1: 好，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周周野这位朋友也提到了说圣林大街玉华路有两个红绿灯都不亮的情况，关于这情况我们已经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了，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左右多观察一下。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九九二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高考呢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考生们就会进入到高考成绩查询和志愿填报的阶段。那目前呢多地已经公布了查分的时间，那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了一项重要的调整，那就是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呢按专业开展招生。那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个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呢？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新的要点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4: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学生再做选择。
3: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5: 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了材料专业。
3: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6: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
3: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4: 啊，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3: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7: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 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3: 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4: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1: 高考终于结束了，不少这个学生呢，利用出分前这几天要好好的出去玩一玩了。那也可以跟着我们去新疆转一转啊。独库公路6月1号全面开通了，河北交通广播呢也是专门为大家定制了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的打卡新疆十大顶流核心景点。
0: 这次呢，我们会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啊，还会去到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去千年古城喀什转一转，还包括赛里木湖、纳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达瓦昆沙漠。而且呢，旅途是省时省心，从乌鲁木齐进、喀什出，一条线贯穿北疆南疆，全程不折返。
1: 对，而且新疆啊很大，去景点的路途比较遥远，坐车必须要舒服才行。我们也给大家配备了3座超大的宽敞空间，自带 USB 充电，长途旅行舒适不疲惫。全程呢还给大家免费提供矿泉水、酸奶，还有新鲜的水果啊！去新疆一定要吃水果。
0: 是的，那说到吃呢，除了新疆的水果，还有特色的喀什家宴、鲜香的手抓肉、劲道拉条子、正宗的新疆羊肉串是应有尽有。住宿呢也是高端的品质酒店，升级了2晚喀什5钻豪华酒店，主要呢是价格特别合适，618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呢可省1800元。下单呢即赠达瓦昆沙漠的越野车体验，限量送出。那想要跟我们出去玩的朋友呢，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名额了。
1: 趁着暑假前啊，想要出去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同时，北疆精品的环线，还有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同步的火热招募当中。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618福利限时抢，机会千万别错过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8: 各位早上好，今日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整体的车流量开始出现上涨了，不过幅度并不算太大。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南二环之前在南二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建通街出口这个位置有一辆小车短暂的停靠，所以导致现在在这个出口的主路部分上是有差不多200-300米的这样一个压车缓行。提醒走这边的朋友们，如果是有准备下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变换到最右侧的车辆来通行了。二环路上还有西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相比较于上个时段来看，这会儿在从淮安路到中山路之间这一段主路高架桥北行方向的车流密集度也是有所上升了。东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在过了和平路以后会出现一小段的压车，不过前方呢目前没有发现什么事故车辆或者是故障车，只是因为流量比较集中，过了这个东北二环转弯点以后就能够完全的顺畅的跑起来了。再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上，体育大街往北方向走，想要过淮安路交口的话，这会儿需要等待2个等时，往南方向走，在和平路交口处以及中山路交口处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建设大街上主要是在淮安路交口北行方向上车辆稍多，与红灯红方对位已经是排到了东港路的区域了。中华大街上由北往南方向车流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北二环的中楚桥这一段，北向南如果是走主路高架桥的话，也是要注意拉大与前车的跟车距离。横向路段上的中山路跟玉华路整体流量不算太大，不过呢也是有小的压车点出来了，像玉华路主要是在翟英大街这个路口处西行方向上出现排队，后方压 车是到了接近到潭沽大街的位置，还有中山路在友谊大街的交口处往东方向走，短距离的排队，距离不算太长，基本上一个等时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我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2025年度统计数据，在质量认证领域，全国认证机构数量优化至1214家，同比下降 1.3%， 年度营收 591.13 亿元，同比增长 6.04%。 行业发展生态持续净化，低质供给稳步出清，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提升，发展模式加速从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9: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2: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13: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12: 去哪儿报名？
1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14: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15: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的7:51了，和大家来关注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随缘发来信息说，石柏大街有辆货车发生侧翻了。之前呢，我们在这个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就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有一辆拉砖的车在路中间侧翻，差点就砸住我了。现在呢，我们看到这辆车呢依然是停在了路面上，好像确实有车辆被砸到了。那么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了，这里已经是排起长龙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早高峰的实习主播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16: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近日，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现代物流报社联合发布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数据显示，本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较上月提升0.1个百分点，景气指数微幅提升。此次发布的数据显示，河北物流业数据已连续3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整体呈平稳扩张态势。总体来看，五月份河北物流业新增需求动能提升，周转效率保持稳定。618网络消费促销活动已开启，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优先选择运营规范、口碑良好、售后完整的主流电商平台、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铺，提前对比商品日常售价、历史价格，辨别虚假打折、虚标原价等行为，不要轻信全年最低、全网最低等绝对化宣传。日前，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2026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我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如果想在驰骋中追逐自由，可以到张家口看一看被称为中国66号公路的草原天路，在沽源感受湿地的旖旎风光和草原的辽阔。如果想在碧波与芦苇间寻觅静谧，秦皇岛与沧州值得一去，这里有北戴河的海风、渤海之滨的南大港湿地， 在夏天还可以到燕山太行山山脉走一走。记者近日从石家庄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全市

0: 2026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日前启动，符合条件的市民可自愿报名参加。项目本着自愿参加的原则，凡在石家庄市建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东苑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28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辖区内，同时满足十足年龄45岁至74岁，有石家庄市户籍，五年内未参加过本项目，无恶性肿瘤病史，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以及无严重心脑肺疾病或肾功能障碍这些条件的市民，均可报名参加。
1: 我们看到此时此刻有朋友呢在这个信息当中回复了一个920啊，我们提醒您不是在早高峰的这个互动评论专区来回复啊，您在及时好运来评论。那今天呢我们早高峰8点钟抽奖的奖金金额呢依然是500元，如果这次500元没有人中的话会自动累加，那么最高累加到5000元。我们也提醒大家现在要抓紧时间了，距离8点钟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啊！此时此刻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然后看到我们的好运帖，直接点击评论留下3位数就有可能会中奖。
2: 是，今天数字会是多少呢很让人好奇呀、
1: 稍后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另外呢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您哪一届是最有印象、印象最深刻的，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首先看到的是富贵兔这位朋友说，86年墨西哥世界杯，马拉多纳一战成名，成为了球王，对英格兰连过5人单刀赴会，给全世界留下了经典的战役。
2: 另外呢，富贵兔还说这个主题曲要说经典是意大利之夏啊，要听朗朗上口，热情奔放啊，那是生命之杯，老人小孩都会哼两句。
1: 是那个 Go Go Go，
2: 是那个 Go Go Go 是哪个？是生命之杯是吧？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听到的这个歌，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歌咋回事呢。
1: 有没有会唱两句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唱一
2: 唱两句啊。
1: 同时呢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说昨天我们这个想要购买的那个蔻驰的包包啊，我们也提醒大家，您是依然发送666发送666，然后呢直接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蔻驰的包包。另外昨天呼声最高的其实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昨天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洞洞鞋有没有男款啊，您看着肯定是有男款
2: 的
1: 只要这个码合适您，颜色合适您，您就可以选择，它是不分男女款的、
2: 那款式有很多啊，有贝亚、云朵、泡芙、小海豚、贝拉、芭蕾，各大经典的系列基本上专柜有的咱们都有。那平时专柜大几百啊，爱商城618福利价，成人只需139到299元啊，大部分系列呢都是179元就可以买到。那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啊，男女都有，款式任您选择，是奥莱直发的。那前500名下单呢，还限时赠送随机的鞋花5个，可以自由的来 DIY， 穿出专属的个性风格。而且呢，618期间全场满额就降啊，比如说单笔满198元就打96折，398元打92折，单笔呢满618元打88折，正好全家买上呢，买的价格够，还能够享受更低的折扣。
1: 对，
2: 朋友们呢可以抓紧下手啊，别等断码了再后悔，可以发送666，发送3个6来看到。
1: 我们说到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呢，价格一个是非常的合适，另外呢全家都可以穿，超级实用的。无论是户外玩耍呀，沙滩玩水呀，雨天踏浪啊，随便怎么造都可以，居家洗澡啊，日常买菜，出门遛弯都能穿，所有的场景通通都能 hold 住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除了有合适的鞋，咱们夏季的服饰也要搭配的清爽舒适。
2: 是的，
1: 那如果是夏天一入伏以后呢，咱们走两步就浑身是汗了，如果穿普通的面料容易闷汗，贴在身上很发黏，浑身都不自在。那今天呢依然跟您分享的是一个夏天的必备好货啊，吉普品牌的冰丝3件套，包含短袖、短裤和长裤，价格也很合适啊，3件套只要119元。
2: 哎，119元包含短袖、短裤和长裤啊，大家可以抓紧抢起来了。发送666，发送3个6就可以看到，可以从80斤穿到200斤。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哪些药物不易嚼碎或掰开？
4: 有些口服药嚼碎或掰开后服用，不仅达不到应有的治疗效果，还会产生不良反应，甚至造成中毒。例如对口腔或胃黏膜有较强刺激的药物，如助消化药乙酶，

0: 时如果嚼碎，药粉会残留在口腔内，导致严重的口腔溃疡。再比如肠溶制剂，如红霉素肠溶片、阿司匹林肠溶胶囊等，这些药物的外面均有肠溶衣保护，在胃液中2小时不会发生崩解或溶解，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药物对胃黏膜的刺激，提高部分药品在小肠中的吸收率和利用度，掩盖药品的不良臭味，避免部分药品在胃酸作用下分解失效。如果嚼碎后服用，将会失去上述作用。另外，缓释控制试剂是为了控制和延缓药物的释放，满足临床需要。如果嚼碎或掰开后服用，不仅改变疗效，还会引起不良反应。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刻的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今天天气舞台是本周最为平静的一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地区都是晴或多云为主，阳光强烈，出门要注意防晒。明天雷雨上线，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13号白天到夜间，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要随身带上雨具，注意防范强对流。另外，13号南部地区和沿海一带风力也会增大，阵风可达7级左右。气温开始回升，今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到30度及以上，明后两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防暑措施也要引起重视。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秦滨高速在唐海北站附近126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在沿线站口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阜宁南站、昌黎东站、北戴河机场站、荒甸庄站、乐亭东站、乐亭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现在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高速，那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1: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小说到了和平路平安大街由西向东的下道口匝道这儿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和平路平安大街由西向东下口匝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这儿呢特别容易压车啊，咱们注意了提前绕行一下，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有缘客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听一下。
5: 光州路由西向东在沿西街口堵车沿路堵到建设大街上了。在丰收路沿西街路口有事故。
1: 好，丰收路沿西街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现在呢后方已经是堵车了，堵得还挺远的。还有好名字这位朋友提醒到，淮安路高架和友谊南大街交叉口附近由西往东内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淮安路高架桥和友谊南大街交叉口的附近由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大家走在路上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